0: 性啊，到老化性它晕呐、啊，你怎么晕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化性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这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

0: 春天，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 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

0: 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衣服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 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0: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防火风格、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3: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11: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迎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威仪国潮，水日巡游。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8: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 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2: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7: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7: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7: 走
13: 走
7: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啊，
7: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4: 对，
7: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是，
7: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7: 对啊，
4: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7: 对，
4: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7: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
12: 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

0: 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3 ZL2017-2-12384935.3 ZL2017-2-12384.3 4 ZL2017-2-13908.5.3 4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9056.5.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 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

0: 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 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化定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

0: 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我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

0: 以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带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3: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 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诗丽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0: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9: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11: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9: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12: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9: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1943年9月6日，上海外摆渡桥上秋风阵阵，在不远处百老汇大厦7楼的一间屋子里，四个男人正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谈。日本华中宪兵司令部特科科长冈村史三今天宴请宾客。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只见女主人端上了一碟牛肉饼，将它摆在了一位姓李的男人面前。可是李姓男人拿着筷子的手却迟迟没有伸向牛肉饼。主人冈村见状说道：牛肉饼是我们家乡款待贵客的传统，李先生一定不要客气。
0: 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可是这个李姓男人呢，还是迟疑不定地看着牛肉饼，丝毫没有动筷子的意思。眼看要冷场了，冈村向妻子使了个眼色。冈村从旁解释道：李先生不要见怪，按照我们日本的习俗，单数为敬，可是这里呢有四个男人，所以我们只好以一三的顺序上菜。话音刚落，只见女主人端出其他三碟牛肉饼，微笑着摆在了其余三人面前。只见冈村痛快地夹起一块肉饼送入口中，边吃边说：要是李先生不肯吃，那就是瞧不起我们日本人的风俗啊。李姓男子听闻此言，再不好拒绝，这才勉强地吃了一口。而这一筷子下去，就带给上海各界不小的震动。这个震动到底是什么呢？就在这场宴会结束仅仅4天后，也就是1943年9月10日，我们在《申报》上面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申报》上面啊，转载了为中央通讯社的一则消息：南京9日，中央社电，国府令江苏省长李士群病逝。这报道的第一段啊，狠狠地夸了李士群一通，说什么江苏省长李士群精明果毅、气实宏深之类的套话，而关于李士群的死因却只有短短的一行字：据确认，江苏省长李士群7日起犯吐血症，于9日逝世。报道中所提到的李士群就是宴会中的那个李姓男人，当时他的职务啊，是汪伪政府的伪特工总部主任兼伪江苏省主席。报道中只是含糊地说李士群是死于急症，不治身亡，可是有人却提出了不同的说法。我身后照片上这位女士叫尤佩芬，是当年照看病危的李士群的护士。关于李士群的死亡原因，让我们来听一听在他80岁时接受采访的回忆录音。
2: 希望真正中国是阿妈的医生晓得，那么阿拉有生晓得啥个动作，搿辰光日本人过来就要还有张跟证，跟呢别晓啥个动作，有张就是讲阿拉有张来哪来死的，也就是讲自古说也我晓得希望真正的我真正的啥个动作。
0: 从尤佩芬的回忆来看，李士群根本不是病亡，明明就是中了毒。据李士群身边的人回忆说啊，自打从冈村的宴会上回来，李士群就一直食欲不振，一吃东西就吐，直至彻底病倒。而那碟牛肉饼就是他生前吃过的最后的食物。李士群的死因又被日本人要求不得外传，难道说是日本人毒死了他？那为什么其他三个赴宴者他们都是安然无恙呢？李士群死亡的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呢？
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 一个月后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军队经过苦战，还是没能挡住侵华日军的进攻，上海沦陷。到了这年的十一月初，随着侵华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形势岌岌可危。为了应对不利的局面，国民政府决议迁都重庆。因此在取舍时，徐恩曾没有决定让李士群也撤离到西南，而是令其带领一小队人马在沦陷区潜伏下来。
0: 在李士群看来，侵华日军势头正盛，不能随国民党中央一起撤离，潜伏在沦陷区是一个危险的苦差事。他准备啊换个主子。
1: 随着抗战初期沦陷区面积的逐步扩大，李士群对中国军民的抗战产生了悲观情绪。为了得到梦寐以求的权利，他动了歪心眼，他要投靠日本人。1937年12月，为了躲避中统其他潜伏人员的视线，李士群离开南京来到了汉口。在藏匿了几个月后，他在一个叫阿花的日本女特务面前故意暴露自己中统特工的身份。通过这个日本女特务的搭线，李士群去了一趟香港。在那里他面见了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表示愿意做双料间谍，正式落了水，当起了汉奸。
0: 偷敌时啊，李士群还只是一个中统的低级特工，像他这样一个小人物起初并没有得到日本人的重视。虽然日本人嘴上的许诺好听，但他们仅仅是派李士群回到他所熟悉的上海，帮忙搜集和中统有关的情报，说是当情报人员啊，却连支枪都没给发，这摆明是根本没把他当回事儿。李士群需要找机会表现一下自己，引起日本人的注意。
1: 1938年6月11日，武汉会战爆发。至1938年10月25日战役结束时，中国军队付出了40万伤亡的惨烈代价，彻底粉碎了侵华日军速战速决占领全中国的战略企图，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但此时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仍旧处于有利地位，中国军队的仗依旧打得十分艰苦。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随即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叛国唁电，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开重庆，叛逃至越南河内，并于12月29日，他再次发表唁电，响应第三次禁卫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汪精卫叛逃的同时，一定需要大肆招兵买马，这让李士群看到了希望。汪精卫公然叛国之时，连带将一批原国民党的骨干一块的拉下了水，这使得蒋介石十分震怒，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清理门户。汪精卫害怕了，他整日深居简出，据说没有防弹汽车和日本宪兵的护卫绝不出门，这种情况被李士群看在眼里。透过此，他看到了一条升官发财的邪恶的捷径，那就是怂恿汪精卫和日本人建立一个属于伪政府的特务组织。1939年8月28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汪伪集团分子在上海吉斯菲尔路76号召开了所谓的中国国民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中， 汪伪集团决定设立自己的特务组织，特务组织由丁默村和李世群两人共同领导，总部就设在此会议的召开地点。从此臭名昭著的76号魔窟正式出现了。至此，李世群终于走上了他自己憧憬的那条所谓的升官发财之路。
1: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人的周密保护下，汪精卫在南京发表演讲，声势浩大地举行了所谓的还都典礼，同时宣布成立伪国民政府，当起了日本人的傀儡。汪精卫的这个行为激起了广大爱国群众的强烈愤慨，杀汪成奸的呼声此起彼伏。
0: 其实啊，早在汪精卫决定举行成立伪政府的仪式前，戴笠就试图令军统杀手前去刺杀，只不过杀手全都栽在了李世群的手上。眼看着刺杀不成，还让卖国贼们越发的嚣张，这就让军统上下更加坚定了除掉李世群的决心。不过呀，擒贼先擒王这招一时间很难实现了。戴笠决定改变策略，先斩掉76号臂膀，再伺机取李世群的项上人头。为了对付李世群，戴笠派出了绰号辣手书生的军统第一杀手陈公树担任国民党军统上海站站长。陈公树分析认为，76号目前的行动需要大量依赖帮会的力量，而自从纪云清死后，为76号提供这股力量的主力就只剩下青帮大亨张啸林了。上海沦陷后，张啸林不仅替侵华日军大量采购军用物资，而且多次派出帮众配合76号的特务们打砸爱国报馆，暗杀抗日进步人士，此人必杀。
1: 于是军统派出了一位枪法精准的杀手林怀布，当时正巧张啸林招聘私人保镖，林怀布便以此潜伏在了张啸林的身边。1940年8月14日，林怀布趁一群客人前来造访张啸林时，借机制造与司机的争吵，趁张啸林走到阳台厉声制止时，拔枪将其击毙。张啸林的死成功地震慑了那些为侵华日军和76号特务们服务的帮会势力，使得他们不敢再助纣为虐。陈公树乘胜追击，命手下策反了另一个大汉奸，为上海市长傅小安府上的仆人朱生元。朱生元便趁有一次傅小安烂醉归来之时，用刀将傅小安刺杀于家中。第二天，各大报纸竞相报道了这一重磅消息，一时间搞得汪精卫的伪政府官员们人心惶惶，生怕被军统的特工们摸上门来。
0: 这个陈公树啊，来到上海之后，一连主持惩处了几个首恶汉奸，可谓是战功卓著，沉重地打击了汪伪政府及76号的嚣张气焰，把李世群气得是直跺脚啊。为此他特地召开会议，宣布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地抓捕陈公树。
1: 1941年春，陈公树的小儿子出了麻疹，由于诊疗失误，孩子最终因抢救无效不幸早亡。小儿子的夭折令陈公树极度郁闷，为了缓解郁闷的心情，陈公树去了跑马场赌赛马，结果用4块钱赢了2000块彩金。心情转好的他约了法租界的一位巡捕朋友喝酒，在酒精的作用下，陈公树违反了特务工作最基本的原则，向那位巡捕朋友透露了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就是这一致命的失误，使得76号的特务们最终抓到了陈公树。随后陈公树竟然表示愿意为76号工作， 在他的指引下，76号几乎没费什么大力气就将军统上海站摧毁殆尽。
0: 军统在上海的运行显得瘫痪，在当时这是一股不小的抗日力量的损失。李士群对中国抗日军民犯下的罪行是旧账未结又添新债。在这个阶段，军统完全被76号压制，也就是说，戴笠原本采取的外部打击的策略功亏一篑，便招刻不容缓。外部打击既然无效，那就只有寻求内部瓦解的可能了。看来有必要物色个人跟李士群进行窝里斗。这个人啊，在汪伪政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至少不能低于李士群，要深得汪精卫的信任，表面上呢还得与日本人的关系不错。戴笠的脑子里噌地冒出来一个人，汪精卫的副手周佛海。周佛海，湖南阮陵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曾经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要职。汪精卫叛变投敌后，周佛海也走上了叛国道路。由于有留日的背景，因此他在日本人中也很吃得开。他摇身一变，当上了汪伪政府的伪行政院长兼伪财政部长。1941年，周佛海出任汪伪政府警政部长，李士群出任次长。可是由于周佛海手上没有自己的武装队伍，使得伪警政部的实际大权完全掌握在李士群的手中。这个李士群啊，坐上了伪部长的位置之后变得跋扈起来，他有了更大的野心，开始不把周佛海放在眼里，这让两个人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1941年5月，侵华日军授意汪精卫的伪政府成立一个清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汪精卫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负责推行清乡运动。所谓的清乡运动，其实就是侵华日军在汪伪统治区域内大搞血腥屠杀，镇压抗日进步力量的暴行。由于李士群在江苏地区的清乡活动中表现十分的突出，到了1942年，他又被汪精卫提名兼任了伪江苏省主席，因而权倾一时。李士群就这样踩着无数中国人的鲜血，一步一步地爬向他所向往的权力的塔顶。他爬得越高，对权力的渴望就越强烈。他已经不满足于做一个小小的特工总管了，他想要的更多了。而周佛海自然就成了他的绊脚石。为了避免坐以待毙啊，周佛海也尝试过反扑。他暗中拉拢了胡兰成、丁默村等一批汪伪政府的高官，让他们刻意排挤李士群。可是结果呢，非但没有把李士群打压下去，李士群的官啊反而是越做越大了。周佛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也正是因此，戴笠确信自己吃定了周佛海。周佛海和李士群的梁子早已经结下了，军统需要做的就是添把柴。那怎么才能让周佛海走进军统的圈套呢？
1: 军统通过多番探查得知，周佛海家中还有年近七旬的老母亲、岳父等亲属家眷，上居湖南沅陵老家。于是为了迫使周佛海就范，1942年2月初的一天，戴笠派人赶到湖南，让他们声称是周某儿子的手下，奉周佛海的命令接老人家去重庆养老。 随后军统将周佛海的一干家眷软禁。一个月后，汪伪政府行政院院长周佛海的书桌上出现了一封署名周母的信，信中说自己已被从湖南接到了重庆，一切安顿甚好，身边有人照顾，吾儿大可不必牵挂，但还是希望儿子能回到母亲身边，陪母亲安度晚年。
0: 收到这样一封信，周佛海被吓着了，自己的汉奸行径到底是遭了报应。不过呀，直到此时，周佛海还是没有彻底的低头，虽然承诺会考虑戴笠的要求，但他并没有直接大乱方寸，而是撑着戴笠观望形势，可形势却让他彻底傻了眼。
1: 1942年6月4日，日本海军几乎倾巢而出，投入大半舰队向太平洋上的美军发起进攻，中途岛战役爆发。但由于战役发起前日军的密码即被美军破译，致使在中途岛战役中美军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双方战至6月7日，美军只损失了一艘航母，而日本海军已经伤亡过半，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美国海军不仅在此战役中成功地击退了日本海军对中途岛环礁的攻击，还因此扭转了太平洋战场上被动防御的形势。同年8月7日，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实施登陆作战，奏响了太平洋战场上反攻的号角。至1943年4月，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56在前往布干维尔岛前线视察途中被美机伏击毙命，成为了二战中日本被击毙的军衔最高的将领。山本的死极大地打击了日本军队的士气。
0: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的不断推进，日本军国主义走向灭亡的颓势不断的显现，周佛海渐渐失去了与戴笠讨价还价的筹码。没办法，他只好表示愿意接受戴笠的一切要求。这周佛海的低头让戴笠大喜过望，他对周佛海表示，听说李士群素来跋扈，意欲取周先生您而代之，我们军统只是想请您帮忙一同铲除李士群，并没有别的意思。至于您的家属们，他们的安全军统方面一定保障。1943年夏，一直为李士群撑腰的义父晴气庆印接到升任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中国科科长的命令，奉调回国。随后日本军部指派柴山兼次郎接替晴气庆印的工作。晴气庆印的离开引起了李士群的不悦，因此对于柴山的命令，李士群总是打折扣的执行，这让本来就同晴气庆印属于对立一派的柴山兼次郎对于李士群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戴笠得知这一情况后眼前一亮，对呀，柴山的态度不正好可以当导向标加以利用吗？先给李士群擀张饺子皮儿，然后一点一点的把饺子包上。于是戴笠指示周佛海去离间日本人和李士群之间的关系，并表示军统一定会从旁协助你的。得到戴笠承诺的周佛海开始拿清乡运动说事儿，他首先找来了一些日伪统治区的小报，制造并散布了有关李士群在清乡运动中对日本军人大不敬言论的流言。随后他故意让一批汪伪政府中的中上层官员知晓，在他们中间引起了讨论。戴笠得知此事后觉得火烧的还不够旺，于是

0: 他又派出军统的人故意放出话剧，说之前日本宪兵悬赏缉拿一批军统特务的失败是李士群从中作梗掩护他们逃脱。这一切很快让李士群招来了柴山间四郎的猜忌和反感。这离间计啊，成功了。第二步就是需要物色一个愿意动手杀李士群的日本人，这个日本人需要是在柴山间四郎阵营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基于此，华中宪兵司令部特科科长冈村士三很快进入了军统和周佛海的视野。随后冈村借口调节76号内部各派系的矛盾，就把李士群请到了自己的家里，也就有了最开始我们所提到的那场牛肉饼之宴。由于李士群是76号的头号特务，他变成了冈村这顿饭中最尊贵的客人。而冈村一早就想到了李士群会起疑心，所以他授意自己的夫人在上菜前就将有毒的那碟饼做好了暗标。李士群直接吃掉牛肉饼当然最省事了，如果李士群起了疑心，那就再端出另外三碟牛肉饼，所以与会的其他三人安然无恙，只有李士群中了毒。
1: 宴会结束的两天以后，李士群却突感身体不适，上吐下泻，痛苦万分。妻子见状，连夜请当时苏州最好的大夫上门急诊，但终究没有挡住死神的脚步。宴会结束的第三天，即1943年9月9日，李士群毒发身亡。他中的是阿米巴菌毒，这种细菌病毒无色无味，在当时只有侵华日军才能培养得出来，目的是为了用于发动细菌战争。李士群机关算尽，最终还是死在了给了他名利的日本人手上，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0: 李士群的死表面上是日本人下的毒，而实际上呢，却是军统策划的一出狗咬狗窝里斗的大戏。李士群死后，76号魔窟群魔无主，越来越得不到侵华日军的信任，被彻底边缘化，最终树倒猢狲散，慢慢腐烂，直到消失。
1: 而和李士群狗咬狗的周佛海，虽然在李士群死后坐稳了汪伪政府第二把权力交椅，但抗日战争胜利后也逃脱不了正义的审判，最终他被判处无期徒刑，于1948年2月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曾与李士群一起给76号魔窟卖命的丁默村、吴四宝等人，最终也都没落得好下场。而至于抗战期间最大的汉奸头目之一汪精卫，则多次遭受中国抗日爱国志士的刺杀清除，魂飞魄散地逃跑到日本，于1944年11月10日死在日本名古屋，万事遭人唾弃。
2: 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3: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防火风格、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4: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5: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首办非遗国。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苦吗？
1: 甜的。
0: 这药明天早上再喝一次，应该会有些效果。
2: 好，韩医生，您再帮我们多开几天的药吧，明天我们就出院了。
0: 出院？为什么？
1: 出去说吧。儿子，
2: 嗯，
1: 再给我一个，还要不要？给我一个。
2: 妈，你不能吃这么多糖的，不能吃那么多。
1: 好吃，好吃，再给我一个。

0: 怎么了？
1: 沈先知明天出院。
0: 为什么出院？
2: 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母亲的照顾啊！我准备了点土特产，你们收下吧。
3: 不行，这个真不行。心意我们领了，但是医院有规定，我们不能收患者家属的礼物。谢谢您。
2: 哦，那这我理解。那要不这样吧，您能帮我转交给林主任吗？我见不到他 ，ICU 病房我去过了，他们不让我进。这也算是我对林主任的一点心意吧。
3: 好吧。让我替林主任收下，他醒了我一定告诉你。
2: 好。
4: 哎呀！
2: 妈，妈，您这干嘛去了？
4: 我那个，我出去走走，出去走。
3: 那您陪阿姨，我先撤了。
2: 好。
3: 嗯。
2: 走吧，我陪您出去溜一溜。
4: 好。

0: 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让他继续留在九院？
1: 他得的是阿尔兹海默症，按照咱们院里的规章制度，很难让他留下来。

0: 可是，我们必须让他留下来。之前李翘跟潘小二告诉我，他对第九医院这四个字非常敏感。相册里也有他的照片。林毅费尽心思才把他带来九院，我们不能让他轻易离开。
1: 可如果继续让他留在这儿，会不会更危险啊？

我会持续跟他保持联系的。等他清醒的时候，我就去找他。我先去把他以后的药开出来。远志，等会儿去看看林毅吧。

0: 妈，你看这也溜达的差不多了，咱回屋吧。
1: 我再走五分钟行吗？
0: 还想走了？
1: 啊。
0: 啊。哎，这样吧，妈。
1: 嗯。
0: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您坐这等我一会儿吧，我上厕所回来找您。
1: 啊。
0: 啊，来。
1: 啊。
0: 您坐这。你一会儿可别乱走啊。
1: 啊。
0: 等我回来啊。
1: 啊，快点儿，快点儿，
0: 马上。

0: 谁？
1: 你是
0: 我叫什么名字啊？想想，我们在哪儿见过？
1: 我认识你。
0: 我叫什么名字？
1: 你是坏人。坏人。
0: 我叫什么名字？
1: 坏人。
0: 我是谁？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
1: 我认识。坏。
0: 想想。
1: 坏人。坏的。
0: 使劲想。
1: 我。坏人。
0: 我们不认识，我从来都没见过。你不认识我。

0: 老单位，
1: 主任，
0: 你过来一下。
1: 好嘞。
0: 晚上值班是吧？
1: 对，就我值班。啊，
0: 这是38床的患者，
2: 坏
0: 人魔症，他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 不是，也不知道救世人，一会儿问一下护士。
0: 赶紧把他领回去。
1: 好嘞，好嘞，主任。阿姨您好，我是医生郝大卫，我送您回病房好不好？
2: 我在等我儿子。
0: 啊，先回病房啊。
1: 对，阿姨，咱们先回去。
2: 我等我儿子。
1: 我一会儿啊通知他去您病房找您好不好？先跟我走吧。
0: 先回去啊。
2: 啊，
1: 来，我扶你。
2: 啊。坏人，
1: 走了，主任，

0: 咱们回去把日常工作好好再排练，啊，尽量挤出点时间来，然后远离报备。咱们成立一个查尔特疑难研究小组。哎，这件事情老王，你来主管吧。啊，
1: 好，来来。
2: 感谢你，我感谢九月。
1: 哎，都是
2: 谢谢你，
1: 应该做的，别这么客气。
0: 您坐，您坐。

0: 各位医生，你们留步吧。
1: 赵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医院有医院的规定，我们实在没办法再继续留你母亲继续住院了。带她回家之后呢，按时服药，正常调理就可以了。
2: 嗯，有什么问题及时联系我们。
0: 好，也谢谢你们了，这段时间对我母亲的照顾。
3: 赵先生，阿姨有点脾胃问题，痰湿蒙神，这是我开的开窍方和痰湿方，回去按照上面写的服用就好了。
0: 谢谢你啊，阿医生。啊，妈，我来吧。妈。
2: 啊。
4: 赵先生，有件事我想请您帮忙。
0: 没问题啊，有什么我能帮到你的，你尽管说。
3: 那我们去那边说吧。
5: 那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
6: 好的，院子。
5: 啊。
6: 院长，您找我。
5: 来来来，老王，来进来进来进来。坐，来坐。
6: 哎。
5: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刘志森，刘教授，以前呢是上海东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这位是我们九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王恒之。
7: 哦，弄好弄好，
6: 幸会幸会。
8: 早就听说上海东浦医院神经内科实力很强。
6: 哎呀，王主任，你过奖了，论资内啊，你们九院才是最好的呀。
5: 我跟志森呢是在杭州的一个国际医疗交流会上认识的，他的专业和管理能力都非常的强，但是因为一些个人原因啊，不得不离开上海来到燕京。这不，他一来我第一时间就把他请到九院了。接下来呢，我是希望你们二位能好好的配合。
6: 好的好的。
5: 老王，你看雅洁现在倒下了，咱们神内呢又要进行化瘤单的改良，又有那么多繁重的工作要做，我是担心你一个人撑不下来，所以特意聘请志森来主持一下神内的工作。
8: 哦，是这样的。
0: 好，我答应你们，如果我母亲能够想起来一些关于丁先坤先生的事情，我会及时联系你的。
3: 谢谢你。
0: 如果林主任情况有所好转的话，你一定要通知我。
4: 您放心，我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0: 嗯。
5: 我是这么想的啊，志森啊，对咱们神内不太了解。老王，你有时间多带他转一转，尽快的了解一下咱们医院，啊！
8: 啊，这接下来就要辛苦您了。
6: 啊！
8: 哦，辛苦您了，
6: 王主任，你不要客气啊！我初来乍到，日后还有依仗你多多帮助才行啊！
8: 客气客气。
5: 行，那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明天呢，我跟韩局要去卫健委汇报一下咱们九院的工作。志森，你跟我去。
6: 好的，院长。
5: 嗯。那，你们去忙吧。
6: 哦，好的，院长，那我们走了。嗯，院长，那我们走了。
5: 嗯，
6: 好。啊，哦，林姐，您客气，好好。
7: 啊，哦哦，好好好，
6: 王主任，我们之前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呀？王主任，
9: 不好意思，您刚才说什么？
6: 我是说我们之前是不是哪见过呀？
9: 是吗？
6: 是啊。是不是去年在法国举办那个神经病学那个年会？哎，要不就是去年在德国举办那个关于神经病学那个研讨大会啊？
8: 我都没

0: 是吗？这蛮有意思的。哦，对了，啊，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儿，我马上就安排人啊。别，哦，不好意思，您贵姓？哈哈，
1: 我姓刘，
0: 刘主任。我马上就安排人陪您在这儿转转。啊，先熟悉一下咱酒院的环境，尤其是咱们这个科室。哎呀，
1: 王主任，哎，不用这么麻烦，我自己转转就好了。
2: 倒是麻烦王主任给我安排一个办公的地方，尽快把林主任那些工作资料啊转交给我。
0: 没问题，没问题。我马上就安排。
1: 好的，好，
0: 您先转转。
1: 立马，立马。
2: 王主任蛮有意思的。
1: 好，您先转转啊。哎，
2: 好，哎，好好。
3: 接下来呢？
4: 只能等。
3: 可如果沈先知一直想不起来，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其他线索了？喂，主任。林毅醒了，
5: 姐，要接我是司徒。

身体倒没什么大碍，就是意识还没有清醒，恐怕再留下后遗症。

0: 醒了就好，你就安心休息，什么都不要想啊。护士长，
1: 哎，
0: 林主任的护理我要你亲自上手。
1: 好，您放心吧。
0: 老戴，咱们走吧，让他多休息。
2: 好了。

院长，林主任怎么样了？李林一他已经醒了，但是还需要休息，你们两个晚点再来看他吧。正好今天大家都在哈。 我说点工作上的事儿啊。林主任虽然现在醒了，但是不可能马上主持工作。为了给你们省内减轻压力，我特意从上海东浦医院请来了原神经内科主任刘志森教授，来咱们省内主持工作，也已经跟王副主任对接了，他会很快接手的。 这是一啊，第二件事儿，化疗单。

0: 改良小组的事情已经拖了很多天了，迟迟都没有推进。我今天呢就正式宣布，韩希林、丁远志、李翘、潘小爱，郝大卫呢？
1: 郝大卫昨晚值夜班，今天上午休息了。
0: 好，你们五个人要尽快把化硫弹改良小组的事情推进下去，不能再耽误了啊。至于这个小组的带头人，我提议还是由林主任来担任，大家有什么异议吗？都去忙吧，老王，你跟我来一下。
2: 好。

0: 下午有门诊，你呢？
1: 我去处理林毅手上的患者。

0: 大王，是不是觉得我不太公平啊？
1: 没有，既然院里这么决定了，一定有你们的考量，我这儿没问题。
0: 说实话，这件事儿我也考虑了很久。论工龄，论资历，你在神内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接下来的工作，
1: 院长您别说了，我明白。
0: 还有，雅洁现在这样的情况，考虑到他为九院的付出，应该给他一个名誉上的补偿。你们俩这么多年的同事，相信你能理解啊。
1: 我理解。
0: 老王，还是你能为院里分忧啊。你放心，明年评职称肯定是你的。
2: 韩医生来了，大家按照挂号顺序一个一个进去看病，看完一个出来，后面的患者按照次序再进去，好吧？
3: 好好。
4: 你呀，好好的大学不上，
5: 非说自己有病，我看你就是天天往坝里泡的。
6: 我不跟您说了吗？没法去学校，我写字儿上怎么去？
3: 进城里别的没学会，
5: 到学会出洋相了。
6: 你看看你这个头发，
5: 我真想一把火给烧了。
6: 我跟您说多少遍，他说不是人的，不是人。
5: 放屁！我看你就是不学好。
6: 哎，信不信？你不信算了，行吗？懒得跟你说。
5: 说什么呢？
6: 哎，你个小兔崽子，你刚才说什么呢？
5: 你吃完硬了是不是？
3: 大爷，您儿子可能真的有病。
7: 来了来了哈。

0: 韩医生好。
1: 韩大夫来了啊。
2: 你们来了。哎，怎么没提前给我打电话？挂上号了吗？
1: 号挂了，挂好了。
2: 啊，一会儿见啊。
1: 哎，您忙哈。
2: 这么早？嗯。你怎么了？
3: 没事儿，就是昨天值班有点累了。
0: 韩医生，这边时间差不多了，
2: 让他们进来。
0: 好，来这边。
2: 来，把手放这儿。
4: 这么晚吃饭？
5: 上午事儿多点，过了饭点了，所以你们二位，嗨，
4: 我这一上午啊，和大夫人做了三台手术，累坏了。
5: 二位主任辛苦了，我吃完了，你慢慢用。
4: 坐会儿吧，坐会儿吧。
5: 我还想问你啊，这刘志森什么来路啊？
4: 不清楚啊。
5: 啊，金院长刚才不是说了吗？
4: 你啊，太好说话了。要是我的话，他要这么干的话，我就辞职不干了。
6: 是啊，老王，
4: 我觉得这轮也该轮到你了。
6: 老王，这些年反正我这人就这样，说话比较直，您别往心里去
5: 啊。没事没事，马主任。说实话，论医术和科室管理能力，我是差点。这也怨不着司徒院长。你慢慢用，我吃完了。
6: 嗯，
5: 好。
4: 哎，王主任啊，这么多年真是啊。
1: 坐这儿。
2: 写字串行的情况有多久了？
1: 问你话呢。
7: 一年了吧。
2: 先做核磁共振，看看颅内是否有病变。好的，喂，好的，喂，
3: 师傅，
2: 你想什么呢？我刚刚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3: 没。
2: 注意力集中点，开个核磁共振检查。
3: 好嘞。哎，
8: 韩大夫，哎，我们来这儿做三天了，这钱都花差不多了。你刚才说的核什么镇贵不贵啊？
2: 费用的事儿您不用担心， 既然你们相信我，我来安排。
8: 那太谢谢你了啊！鲁宁，快谢谢韩大夫呀！啊，
7: 还有事吗？
2: 没事了，
7: 没事，我先走了。
8: 嘿，哎，你这臭小子！哎呀，韩大夫，真不好意思，这孩子呢？
2: 没事，先带他去检查吧。
8: 啊，那行，好。啊，还拿这个哈。哎，那你先忙哈。哎，我去。
3: 我开好了，师傅。
9: 这几个患者的资料实时跟进，随时向我汇报。
10: 好的。
2: 哎，我问你个事儿，你记不记得有篇关于书写串行的文献，叫什么来着？文献号多少？
9: 多少号我忘了，但我记得关键词是
11: visual orientation disorder。
9: 怎么了？
2: 我今天碰到一个患者，可能是
9: 真的。
2: 嗯，我已经让胡主任抓紧把片子洗出来，等会儿我们一起会个诊，你来不来？
9: 我先去看林姨，你们先去吧，有需要的话再叫我。
2: 好，大卫，你去把丁组长说的文献找出来。
12: 好。

0: 却是那个19岁年轻人的核磁。
1: 患者叫卢宁，是名牌大学建筑系的高材生，最近一年书写串行，成绩下降，导致辍学，头发和眉毛变成黄色。
2: 这么严重的脑白病变，也有可能是吸食海洛因导致。
1: 没错，所有可能都不能排除。王成龙，收他入院，给他验血，做肿瘤指标，脑袋切6项，脑白质病变筛查，腰穿脑脊髓全套，脱髓鞘，黏液感染的指标一个都不能少。
3: 明白。
4: 大卫，
3: 王主任，您喊我。哎，
4: 这手里拿的什么呀？
3: 这是韩组长让我找的纹身资料。
5: 啊，
4: 你好。哎，你好。这两天累坏了吧？
3: 这是我应该的。
4: 大卫，在这一届的实习医生里啊，你是工作最认真也是最出色的，将来很有可能成为咱们九院的住院医生嘛。
3: 多谢主任夸奖，我还差得很多。
4: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医生这条路很长很长，你知道吗？有时候走错了一步，说错了一句话，都会影响你的前途，明白吗？
3: 我明白。
4: 听说你喜欢李乔医生。
3: 王主任，我跟李乔医生，我其实就……
6: 哎，王主任好。
7: 哎，你好。哎，我正要找你，那个……哎，这个是这个实验小组的事儿。
8: 韩大夫，我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大爷，您先别着急，现在检查结果还没出来，但是可以确定，您儿子脑子内的病变非常严重。
8: 脑子病变？
9: 组长，结果出来了，所有检查结果都是阴性，患者没有肿瘤，也没有其他神经内科的疾病。

0: 他检查没有问题，那说明没事儿啊。哎，这小子，那一定是装病。
1: 不不不，大叔，您听我说，核磁共振显示的是脑白质病变，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您儿子可能得了很严重的病。啊，
2: 大爷，我说句话，您别生气。
0: 啊。
2: 您儿子出身寒门，能考上这么好的学校，他一定很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如果真的是输血串行，那真的是学习不了。您作为父亲呢，应该多理解，多支持他。

0: 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3: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4: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5: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2: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林主任。林主任，现在是用什么方法的治疗？
1: 我和韩心凌日夜倒班，我们用尽各种方法，但还是不起效。
0: 有任何我能帮得上的，直接提出来。

0: 林毅怎么样了？再过2个小时我去给他换药。嗯，你这儿呢？有查到什么吗？还是没搞明白，师傅留下这画卷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了，我跟你说，那患者他已经入院了。经过检查，只能确定是遗传代谢病。代谢病？嗯。人在你们组吗？我现在转到你们组，给他做个基因检测。没问题。嗯。还有，这是实验室的钥匙，拿着吧。
1: 行，那我先回去了。
0: 明天见。
1: 明天见。

0: 老丁，老丁，
1: 哎，老王，你这么才来，
2: 给你过个生日，你说你，
1: 赶紧坐，赶紧坐。
0: 我也不喝酒，我给你带了一瓶这个，
2: 好东西，好东西，来，
1: 赶紧坐，
0: 哎
1: 哎，赶紧坐，
0: 哎呦，我一点
2: 意思。我知道你不能喝，
1: 我也不能喝呀。
2: 今天不是过生日吗？是吧？来，咱们先举个杯。总得先说两句吧。年年岁岁有今朝吧，啊，嗯，庆生，还是老王来，祝你生日快乐。
0: 啊，谢谢老弟。
2: 另外我还得感谢你啊。为咱们神内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你我合作的相当愉快。来，
0: 哎呀，这么多年我都几乎忘记了我的生日，每年都是您记着，真是谢谢您了。
2: 哎呀，哪里话，
0: 这些年我得感谢您，都是您带着我。
2: 你看你这话说的。
1: 赶紧涮肉。
0: 哎，
2: 哎，老王啊，
0: 哎，
2: 我这两天心情特别好，喜事连连。
0: 哦，
2: 苍文基金通过了基金管理会的审核。
0: 是吗？
2: 马上就可以正式的运营了。
0: 哎，太好太好太好了。
2: 我真没想到我这么一号召啊，人缘还挺好，一块捐助的人不少。
1: 我都跟他们拍了照片了。你过来看看。你看看，
0: 哇，这么多。
1: 你
0: 看看这么多。
1: 你看看啊，
0: 哎呦，这张真好。
1: 这是谁？
2: 沈先知是不是前两天来过咱们医院的？
0: 你怎么知道？
2: 温护士长今天遇着他跟我说了，说他们来过了。
0: 他就是来问问这个查尔图医疗培训的事。
2: 哎，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咱们也得抓紧。是吧？都已经答应人家了。
0: 对对对。
2: 今天不说了，今天咱们就涮肉，喝点小酒，庆个生，是吧？我想这样，明天我跟沈先知联系一下，咱们要确定一下培训时间。
0: 好，
2: 好不好？
0: 好。
2: 对。肉怎么样？
0: 肉不错。
2: 哎，我就喜欢吃这个云片的，肥瘦相间的。
0: 这个苍门基金募集多少钱？
1: 100多万呢。我估计500万攒不住。
0: 是吗？正好。
2: 再来一口吧。
0: 我不能喝，婆婆。
2: 天一小点，天一小点。
0: 谢谢你。我敬您。
2: 客气了，你还敬我。哎呀，
0: 这酒还行吧？
2: 好啊。怎么了，老王？
0: 啊，没事儿，没事儿。
2: 你赶紧的。

0: 慢慢喝。
1: 老弟，我想跟您说件事儿。
2: 说，
1: 怎么着？这件事儿我也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跟别人也没法说。
2: 好。
1: 我是想跟您借点钱，不，是借一笔钱。
2: 没问题。你家里有什么情况，你尽管讲。
1: 不，跟家里没关系，跟家里没关系。我知道，你跟我一样，也没什么存款。但是这事儿，我要是不跟您开口，我也不知道去找谁。
2: 你说具体什么事儿吧。
1: 这个。
2: 好嘛，你没事吧，老王？

0: 我得清醒清醒。
1: 你怎么了这是？
0: 老丁，
1: 嗯，
0: 我闯祸了。
1: 啊？
0: 我闯大祸了。
1: 你说说怎么回事？
0: 我找了长耳图众医院的古麦子院长，改良化疗弹了。
2: 我说我找古麦子改良化疗弹了，他答应了。
0: 嗯，
2: 但他说需要一笔钱。
0: 嗯，
2: 钱的数目还不少。我，
1: 你就把沈先知集资的那个200万给了古麦子化疗弹的改良小组吗？啊，
0: 是的。
1: 王宇，
0: 我知道我错了。
1: 不是，你怎么想？
2: 我知道我错了。
0: 您知道，这么多年我在九院一直抬不起头来，我没有医学成果，大家都看不起我，背后别人都说我能当上这副主任都是靠我的功龄，更是靠跟您的关系。我心里憋屈，我也想做成一件事儿。也知道当时为了寻找改良化疗弹的经费，我四处求人，都跑断了腿，可是两次我都没能进这实验小组，我多憋屈，我心里不平衡。
1: 你让我完全不能理解啊，老王，你觉得你采用这种方式进入了化疗弹的改良小组，你就满足了你的心理了？
0: 不是，
1: 化疗弹改造完了以后就是你的医学成果了？
0: 不是不是，
1: 你怎么想的？什么都不被满足，只能满足你的私欲，你的虚荣心，沽名钓誉吗？你这严格的说是什么？私用善款，法律问题呀、啊！
2: 我知道我错了，
1: 是不是这样？
2: 对，但这是一件好事儿。
1: 好，现在我觉得不要说了，你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你去找司徒，然后跟有关部门自首，你把那200万给我弄回来。
2: 老丁，别逼我，别逼我。您刚才不是说昌明基金已经有了100多万吗？能不能先借给我用一下？
1: 你想什么呢？
2: 等我挺过了这一关，我一定还您，好吗？
1: 你典型的这叫晚节不保。
2: 我就是借用一下，
1: 你都快退休的人了，你说你怎么还会想到做这件事儿？不要说了，去吧。赶紧去自首。
0: 老丁，要用法律和道德来说服我。我什么都清楚，我知道你有学问有医术，我什么都没有。你为人正直，你也看看日本救心丸的秘方上有您的名字，写得清清楚楚，丁学坤。
2: 为什么您能做，我就不行？我错在哪儿了？改良化疗弹难道不是件好事儿吗？
1: 你想干什么？你是拿这件事情来威胁我吗？
0: 对，
2: 我是在威胁你，我是。
0: 怎么了？
2: 您能做，我就不行。您再想想，咱们九院神经内科两个主任，
0: 一个私自倒卖救心丸药方，
2: 一个挪用善款，这事要传出去， 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咱们都是要脸的人，对吗？
3: 王志，你千万不要以为山内就是你和我的。即便如你所说，一个主任，一个副主任，都是犯罪的人，那又怎么样？可以再换两个主任来，山内和九渊不会因为你我而倒塌。我真为你感到可惜呀！如果你只是法律上犯了点错误的话，我还愿意帮你。但是你在道德上这么沦丧和堕落，你让我觉得现在想吐。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隔壁城是要打呼噜，睡不着。
0: 玩游戏啊？带我一个。
1: 行，有这个。
0: 下一个不就完了？
1: 成，等你。
0: 嗯。
1: 对了，那个看病的钱，我有肯定还你。
0: 行，等你挣的钱还我。

0: 电影室呢？
1: 没看见。
0: 他不是从来不迟到吗？走吧。

0: 韩组长，你们什么时候来的？哦，丁组长让我和白俊过来帮忙打扫一下实验室。你不是打扫过了吗？我昨晚打扫过了呀。你管这叫打扫过？
1: 杨真，
2: 对，都差不多了。嗯，那你们先回去吧，辛苦了。
3: 好。那我们开始吧。化硫单改良小组第一次晨会，好的，为记录。
2: 好。报告，谢谢。

我们的计划，华流胆小组已经成立了，你要准备好。对，过一段时间我会去你那边，就这样。

0: 化硫丹是由23味中药组成的，别看这是个大方子，这是我母亲跟我师父埋头在实验室，一味药一味药做检方试验，最后确定的配方。主要还是用涤痰解毒的思路。我们本次改良有两个目标：一，是看看还能不能再精简药味；二。 是看看木通能不能被替代。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调整药物剂量配比，找到副作用最小又能达到预期疗效的配比。大家先按照我给出的配比进行动物试验，直到达到预期疗效。 我希望这个研究历时3个月完成。
1: 3个月？
0: 嗯。
2: 这么短时间？
0: 所以我们要赶快行动。

0: 我今天要说的就这么多。我希望你们年轻人呢，要积极努力，共同的把我们科室工作做好啊。马主任，你看还有什么补充的吗？啊，
1: 我没什么了。啊，这样，这个本周科里的工作安排，就按着刘主任的指示来。啊，哦，对了，在这儿我还想，说一下化硫丹改良的事儿。
0: 好，
1: 自从化硫丹改良小组成立以来，这个研究进展非常顺利。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实质性的成果。啊，季林，丁医生，你们要尽快的把这个研究的数据向科里报备，要尽快。啊，
2: 好的。
1: 这个刘主任，如果没别的事儿，咱
2: 散会吧。
1: 散会。

0: 罗宁，你跟他说吧。
1: PKU 苯丙酮尿症是一种罕见的氨基酸代谢疾病。
2: 我啊，
1: 不过你小的时候没有做过 PKU 筛查吗？
0: 偏远山区可能漏查了。
2: 我哪知道呀？
1: 你真的太神奇了。PKU 患者一辈子都要低酮饮食，不能吃的东西比字典还要厚。你是怎么长到19岁的？
0: 也许是晚发型 PKU。 你小子说倒霉也真是够幸运的。
2: 那我这个病得怎么治啊？
0: 给你一本食谱，回去后保持低 PHE 饮食，赶紧跟你爸说可以出院了。
2: 这么说我现在就能走了？那钱呢？
0: 行了，这事儿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回去以后没事儿咱俩多打打游戏，我还能跟着你一起放松放松。说不定以后哪天我还去你们那边流调呢。
2: 成，反正你们九院的医生也老去我们查尔图那儿，到时候你到了我请你吃饭。
3: 我是在内蒙古救助希望小学的时候认识的警犬官，那会儿我们俩一样都非常关心贫困山区。后来有一回他跟我说你们医院正在搞什么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我也就信了。后来我就推荐他到我救助的查尔图县去看看。
4: 这是苍门基金对公账户的流水记录。善款收入方面都是打到我父亲的私人账户，有现金存入，也有小笔转账，但涉及到大笔转账的只有日本的木森药业。这笔钱是苍门基金最大的善款收入。
0: 又知道那笔钱的去向吗？
4: 没有，只有记录提款的时间和地点，而且这笔汇款全都是现金提出的。

0: 你去查房吧。
1: 好。
2: 你说我们九月经常去查尔图流调的医生是谁？你记得吗？
1: 那知道啊，我不认识啊。
2: 你跟我来一趟。
1: 就是他。

0: 卢宁，你确定没看错吗？
1: 哎呀，我那时候不是被学校劝退了吧，我爸又托人找关系让我去查尔图那个中医院当保安，就那会儿见过他几次。
0: 他去那儿干嘛？
1: 他第一次去那儿带了很多药材还有医疗设备。
2: 快点啊，哎，注意点啊，
3: 在二楼。
2: 二楼，二楼。那个东西都
3: 慢点，谢谢。
1: 你也知道我眼睛不太好，那次光卸货就卸了几个小时，我还被院长骂一顿，所以我对那个人印象特别深。
0: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第九医院的？
1: 医药棒写了第九医院。
0: 那之后呢？
1: 之后那人当天晚上就走了，再来就是一个月之后的事儿。
0: 他是带着药和器材去的？
1: 没有，那次他带了一帮人。
0: 什么人？
2: 哎，马上马上马上啊，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静一静。咱们这样啊，每个人呢先领一张表，然后登完记啊，好吧。哎，好，
4: 把表填仔细了
2: 啊，
4: 啊，把表填仔细了，上二楼。
0: 那是患者的家属吗？
1: 应该是吧。
0: 什么病你知道吗？
1: 不知道。再之后啊，我又去县城当网管去了。
0: 有别人跟他一块去过吗？
1: 没有，两次都是他自己啊。
0: 卢宁，你帮我吗？
5: 两个看好了吗？
6: 嗯，还有一个这儿六床。

0: 好，大卫。
1: 怎么了，师姐？
0: 我看你最近工作的时候总是心不在焉的。
1: 我有吗？
0: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事儿，师姐。可能最近就是研究华罗丹凯良，又要值班，有点累吧。
0: 那你要是累的话，不行，我帮你调个班。
1: 谢谢师姐关心。师姐，我接个电话。喂，主任。哎。哎，好好。好，哎，主任再见。哎，师姐，主任让我过去，我过去一趟了。
0: 好。

0: 好大卫跟你表白了，啊？你跟好大卫表白了？没有。那他最近怪怪的，我还以为是感情问题。我倒是也觉得他最近挺奇怪的，不过应该不是感情问题。
1: 干嘛？哎呦，那什么问题？
0: 你赶紧查房去，十八床查了吗？

0: 进来。
1: 主任，您找我。
2: 这位，坐。

0: 你看看这个，
1: 主任，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嗯？哦，是这样的，在院里啊，就在最近对你们实习医生要进行评估了。就这几天考核表就递交上去。你觉得你最近表现怎么样？
1: 我不知道。
0: 说实话，你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你也知道，咱们审美的竞争太激烈了。在专业方面，你表现的还是不太突出。
1: 王主任，
0: 别紧张，别紧张，坐下。

0: 哎，导演，喝水，坐。说实话，我对你这孩子还是蛮喜欢的。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因为你聪明。导演，这个在化硫丹改良强组感觉怎么样？
2: 挺好的。
0: 挺好的。嗯，你知不知道作为一个实习医生为什么能进化硫丹改良小组？
2: 不知道。
0: 还是不知道？因为院里有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知道吗？
3: 丁组长，值班表都安排好了，咱们五个之后轮流守夜。
4: 去做个日超，上二楼，你往那边走就到了。哎，好。
5: 这样吧，你和李翘两个女孩同一天值守，剩余的我们其他三人轮流守夜。
3: 好。
5: 哦，对了，老中医楼安监控了吗？
3: 哦，我跟王主任说了，他说下周就安排。
5: 好。哎，韩经理，听说那个叫卢宁的患者今天出院了。
6: 对，刚走。
5: 啊，好，值班表出来了。刚好你今天值班。
6: 好。
3: 最近这是怎么了？
5: 什么怎么了？
3: 感觉大家都怪怪的。

0: 怎么不开灯啊？
1: 你怎么来了？
0: 刚忙完，没什么事，就过来看看。
1: 林毅怎么样了？
0: 日常行动还行，也能说话，但是不认人。
1: 我想去看看他，你帮我看一下。
0: 嗯。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
2: 嗯，
4: 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4: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4: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4: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
2: 嗯，
4: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3946.1 2ZL2017-2103974.0 3ZL2017-2123892.3 4ZL2017-2103902.2X 5ZL2017-2103902.2X 2017-2104-0186.9 6ZL2017-2190-5650.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8: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 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

0: 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 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 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相约东写给夏天的情人，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这在北京朝阳公园。
2: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3: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2: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3: 我们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5月18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至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中国经济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1: 数据显示，当前各项关键指标的回升，进一步印证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没有改变，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没有改变。
2: 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经济运行数据显示，1至4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向前推进。
3: 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和7.0%。
2: 除工业生产增长值较快外，今年前4个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1至3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投资端仍面临一定压力，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外贸表现亮眼，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对外开放活力持续释放。总的来看，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较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0: 一系列重要经济数据的发布，让我们从一个个数字中感知到中国经济积极向上的运行活力。
1: 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的曲强老师为我们做专业解读。
4: 总体来看，四月的中国经济呢，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之下，呈现出了生产端这个发展韧性良好，新动能呢加速领跑，那么外贸的动能呢依旧强劲，物价和就业水平呢平稳向好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态势。那么中国经济的升级和转型应该说成效比较的显现，那么结构性的亮点呢也比较的突出，部分的指标呢虽然有所回落，但是呢我们整体来看呢依旧是在平稳中不断的转型。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工业和生产这一端呢，增速呢有所放缓，但是呢结构看高端的这个制造业呢是逆势在加速。那么四月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呢同比是增长了4.1%，较上月略有回落，但是呢我觉得增长呢还是在发力，因为呢这个去年同期的这个基数是比较高的，那么同时呢这个四月份的这个工作日呢比去年同期也少一些。那么第三呢就是说国际的地缘政治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呢是尤为的显著，这个要远远的比2025年的同期的这个整个1到4月都要更加的动荡。但是我们除了这些不利的条件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结构性的亮点非常的突出，比如说高技术的这个制造业的增加值的同比增长了12.8%，那么大幅跑赢了这个全球的整体工业。那么同时呢像计算机啊、通信啊、还有电子设备啊等等的这个制造业的增长，还包括这个汽车制造业啊、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运输设备等等，那么平均增幅呢都超过了10%。那么这个说明呢在咱们中国啊，这个高端制造和科创产业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这个新引擎。那么产量上来看呢，像工业机器人的呀，像集成电路、半导体、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这个增幅整体呢都比较的大，这表明呢这个新质生产力啊现在确实在中国经济当中呢是挑起了大梁。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再来看看进出口的数据。进出口应该说是大幅的回暖，尤其是 AI 产业链成为了我们出口的新引擎。那么四月份呢，中国的这个货物贸易的进出口同比增长了14.2%，其中呢这个比起这个三月份来说呢，这个反弹是尤为突出啊。那么尤其是在这个进口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看到进口更是增长了超过20%，这个大幅的超过了市场的这个预期。那么这表明呢，中国整体在需求侧 是在加速的恢复。那么这里呢，我觉得有几个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在出口的结构当中，比起传统的制造业产品， AI 产业链正在成为我们出口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新增的这个拉动力。像集成电路的这个出口啊，更是在上个月增长了将近99%。那么自动数据设备的这个增长呢，达到了47%。那么这就反映呢，这个全球现在的整体的 AI 算力的这个需求呢，在集中的爆发。那么对于中国的半导体制造业的这个需求量是尤为的巨大。那么当然同时的话呢，我们传统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增长也超过了44%，像奇瑞和比亚迪呢，都创出了这个出口的历史记录。那么同时呢，中国的这个海外市场的多元化呢，也在不断的这个增加。那么四月份我们对于这个东盟和欧盟的这个出口的增长呢，都达到了双位数。那么对于美国的这个出口呢，也在缓步的回升。那么从物价的水平来看呢，我们的 CPI 和这个 PPI 都有增长。那么像这个四月份的我们的这个 CPI 呢，同比增长了1.2%，应该说是继续连续的这个温和的上涨。那么 PPI 呢，则同比上涨了2.8%，是连续7个月保持了一个环比的上涨。这主要是因为呢，第一，国际的这个油气的价格导致了我们原材料的成本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第二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清明五一假期，这个带动了我们的出游出行啊，还有这个旅游的这种服务呢，在不断增加。那么同时呢，是就是国内的整个 AI 算力的这个增长呢，非常的快速。那么包括像光纤制造呀等等呢，这个包括像磁源的这个消耗啊等等的，所有的这种的增长呢，都带动了这个产业链的发展。所以呢，我们认为呢， PPI 和 CPI 的这个同比的这个回升啊，都意味着我们的需求侧也好在转暖。同时呢，我们生产侧像上游的原材料呢，还有这个中游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的回暖呢，都在不断的发生。可以说呢，这个无论是从居民端还是企业端，我们可以看到呢，都在逐步的修复。那么从消费市场上来看，我们的增速呢还是偏弱，但是呢，我们的网上消费和我们的服务消费在这个结构上呢是有着比较大的优化。那么四月份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社零的增长呢是达到了0.2%，那么这个增长呢依旧是在持续，虽然有所放缓，但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呢，国内的一个是大宗的汽车消费这一块呢有所放缓，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居民呢这个消费的意愿和信心呢仍然是比较的谨慎，这需要我们的房地产市场的这个随之发力。但是呢，随着这个1到4月份，我们整体来看，这个中国尤其是大中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反弹的这个回暖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同时呢，这个中小城市呢已经开始出现跌幅收窄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未来几个月居民的这个消费意愿和信心呢将随之而出现反弹。那么在这个投资上来看，整体上呢是有所承压，但是我们认为在新的结构方面的是出现了增长和支撑，如像设备啊，像基建的这个发展和制造当中。那么比如说在四月份的话呢，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是有所下降，但是呢，装备制造业像基础设施，还有航空航天、铁路运输等等的这些领域投资呢，仍在大幅的推进。这就表明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投资呢，主要是发生在结构端，像高端制造、基础设施，在这些方面增长的亮点依旧比较多。那么从最后的就业形势上来看，我们整体来说呢，今年的这个四月份，这个全国的这个就业率呢，依旧是十分的稳健，并且呢，失业率是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个今年的四月，中国的这个经济啊，这个稳中向好的这个基调呢是没有改变。
0: 一直以来，上市公司不仅汇聚各行业龙头企业，而且承载优质资产、前沿技术与顶尖人才，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
1: 日前，2026北京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投融资并购对接会召开，会上发布了“14五”期间北京上市公司全景分析报告。截至2025年末，北京上市公司总市值33.4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一。
2: 截至2025年末，北京辖区沪深北上市公司总数达481家，总市值33.4万亿元，较2020年末增长120%，位居全国第一。2025年，北京辖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09万亿元，占全国总额的34.4%，净利润总额达2.79万亿元，占全国总额的48.5%，两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
5: 北京资本市场呈现硬科技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地位显著，占比超70%，远高于全国的53.3%的平均水平。 专精特新企业高股息率，朝半步上市公司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硬核创新能力付出。
2: 规模与质量双重引领，北京辖区上市公司单位平均市值达694.7亿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超三倍。在研发投入方面，总额达4555.8亿元，占 A 股全市场总研发投入的24%，显示出北京企业在科技进步驱动上的重要地位。
5: 不仅如此，创新资源高度集聚，已经占全国8.8%的上市公司数量，贡献了近24%的研发投入，累计专利量更是占全国 A 股市场的1/3。这表明北京上市公司可以较少的企业数量承载了大量的研发投入。这种投入产出比意味着北京辖区上市公司的创新策略等级跃升。
2: 15/5时期，北京将持续巩固资本市场优势，聚焦硬科技、专精特新与可持续发展，推动上市公司提质增效，强化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助力首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0: 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昨天起面向公众展出，迅速成为京城火爆出圈的打卡点。
1: 这些文物跨越万里而来，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展览呀，很不容易。今天呢，我们就跟着记者一起到现场，带您去沉浸式逛展。
6: 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展览，约800件精品文物，这么大的一个展，咱们怎么观展更好呢？我告诉您哈，您进了首博这个大门，就在一楼大厅有一个服务台，然后呢，咱们在这领取一个这个小手册，你看非常方便。他把这个怎么逛展，然后呢，里面的这个展的分布哈，都给您写得清清楚楚，标得清清楚楚，咱们就可以拿着这个小手册开始逛展了。第一个展厅咱们要打卡的就在一楼，叫玛雅的世界。走啊，咱们进去看看。
2: 玛雅的世界90%展品为北京首秀，包含大量从未公开展出的彩绘陶器、玉石、礼器等。最近陶罐上的玛雅人为什么是黑皮肤呢？
7: 这个黑色呢，表现的是一个玛雅商人的一个形象。我们知道玛雅这个世界没有大型牲畜来进行驮运，所以呢，玛雅的经商的商人呢，需要把这些物品，无论是手提啊，还是肩扛，他要自行的进行搬运，并且玛雅呢是这个地区处在热带雨林，它的这个道路非常难走，所以商人经商的这个道路呢，被很多玛雅人呢看成是一个九死一生的这个历程。他把自己涂黑，就象征着自己是一个下界的一个人物，我就已经不怕死了。所以这是一种视死如归的这么一种过程。
2: 通过这些文物，也能了解玛雅人的生活，以及他们对时间与宇宙的哲学思考。
6: 您看，我们从地上一层玛雅的世界看完之后呢，我们就顺着这个台阶就能下到了首博的地下一层。然后呢，这里就是第二个主要的展厅，叫做王的宝藏。这里可是一个金光闪闪的世界。
2: 王的宝藏展区首次系统展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揭秘墨切文明贵族藏俗与金属工艺的巅峰，呈现黄金如何承载安第斯社会的信仰与权力。
6: 说到蒙娜丽莎，您会不会想到它？而这个是秘鲁的蒙娜丽莎。
2: 这件墨切金冠饰是安第斯冶金工艺的巅峰之作，在1988年曾经被盗，2006年由伦敦警察厅查获，追回后移交秘鲁国家文化研究所，现藏于秘鲁文化部国家博物馆，是秘鲁一等国宝，历史上极少出境，本次首次来华公开展出。
6: 他将这个海洋生物的这些特征和这个陆地的这个美洲豹的这种形象呢结合在一起。海洋生物呢，它主要体现在这些章鱼的这种触角的这种形态哈，在这个尖端有这个鲶鱼头的这种形象，

然后说明了它这个海洋的这种超自然能力呢，和这个陆地美洲豹的这种超自然能力相结合，这体现出就是这个末期的这统治者啊，他对于这种不同世界的这种超自然

0: 当时的统治者希望自己死后也成为人们敬仰的对象，穿戴一身金器不光有视觉上的震撼效果，他们甚至还在金器中放置小颗粒，发出声响，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1: 除了像冠饰，我们还有耳饰、鼻饰，然后还有各种项链，都是他祭祀的这种场景当中，还有他的这个墓葬当中最常见的这种装饰物。从第二个展厅《王的宝藏》，大概也就走50米左右，就到了位于地下一层的第三个展厅，就是《大自然的精灵》。那么这个展厅呢，以故事性的叙事方式来展示了人和动物的情感连结。这里面的文物都是第一次来华。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么时尚的豹纹了吗？你看，这是一件红土陶的人形小雕像，也是一位勇猛的战士，他就穿了一条豹纹的裤装。
2: 美洲豹呢，在古代中美地区被视为百兽之王，象征着高贵，象征着无上的力量、坚强以及超群的捕猎的技巧。当人穿上美洲豹纹的这个战裙或短裤的时候呢，就意味着这个战士获得了如美洲豹一般的力量以及战斗的技巧，他将战无不胜，也为他赋予了非常强大的勇气。
0: 不仅能通过文物看到古代中美地区各种各样的动物，相比其他两个展厅，这里的沉浸式体验项目也更加丰富，涵盖看、听、摸、玩、坐，特别适合亲子家庭互动。
1: 在这儿，咱不光能看展，还能逛一逛美洲主题文创市集嘉年华。
0: 像这种文物复刻版的金羊驼项链，199元一条，开展第一天就售出了50多条。
3: 我感觉跟那个真的原品还挺像的，你看那小尾巴，它都那个尖尖都做出来。
1: 对对对，
3: 你喜欢的那些都有，体验感挺好的。
0: 本次大展集结了20家文创单位，带来数千款特色文创产品，同时设置美食体验区，预计纯观展时长在2.5小时到3小时，亲子家庭需要3.5小时到4小时。按照文明脉络加观展节奏分区，层层递进，您完全不用担心看不懂。如果错开周末高峰来观展，体验感会更好。
4: 如今越来越多传统非遗跳出大众的固有印象，以精致小巧贴近生活的全新样貌走进生活日常，让千年手艺焕发青春活力。
5: 在热闹十足的中国新文创市集现场，就汇聚了各种底蕴十足的经典非遗，它们结合现代审美，精致又百搭。大家在逛市集的同时啊，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匠心文化，体验到不一样的城市文化消费乐趣。
6: 提起非遗，你是不是还只能想起传统展厅里的老物件？那今天呢，我们在中国新文创市集的现场发现，现在的非遗正在以一种变美、变小、变时髦的姿态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7: 哇，这个耳环好精美啊，戴上感觉自己一件穿越回了古代，有没有？
8: 这个它的原型是在咱们的南京博物院里面，依据这个出土的这个文物的原型去复刻的这个宫灯耳环。我们花丝是用金条、银条、金银给它融化了之后，压成这种条，然后再拉成这种细丝，两根拧成麻花状，就叫花丝，这个叫花丝镶嵌工艺，它是有3000多年的历史的。我们的工序就是有掐丝、掐田、攒焊、堆垒、织边等等，就所有的作品都是以丝为基础。为什么在历史上都是皇家去御用啊？就是因为它比较，第一个用料珍贵，第二个就是工艺比较复杂，做一件产品就是耗时非常非常的长。
9: 花丝镶嵌这项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皇家御用技艺，如今正放下身段。传承人不仅坚守纯手工制作的匠心，更在设计上贴近年轻人审美，将传统纹样与现代佩戴需求结合，让古老技艺焕发新活力。
8: 近几年随着咱们国潮火了之后，大家也喜欢咱们中国这种传统的这种手工技艺，很多年轻人都会喜欢，尤其穿汉服啊，穿新中式啊，搭配上我们的首饰就非常非常的美。必须要让这种3000多年这种老的传统工艺要融入到咱们现代人的生活里面，
9: 兼具艺术价值与实用性，符合现代审美，有国潮范儿。非遗的生命力就藏在日常生活的烟火气里。
6: 谁能想到草编还能做笔山和香叉？现在的非遗文创这么实用的吗？
10: 其实草编在中国已经流传了几千年了，好多人他不接触可能就不觉得哈。其实我们的生活逐处不在哈，这个手艺以前人们做一些手工艺品都是一些实用性的，像一些宽宽裸裸的，现在讲究往

0: 创嘛，简单一点，然后创新，就把这个草编的一个六瓣花的单元提取出来以后，做成了这个耳饰，包括像手镯啊、项链啊，拿它都可以做。现在讲究这个 DIY 是吧？这么是团建，还有一些就是小朋友们做体验的这些研学，都会用到这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技法去让他们体验。
1: 我就是这个名称有听到过，但是没有像这么大规模。这个看到这些成品
2: 啊，
1: 非常的震惊。他那个虽然是自己手工编的，但是我觉得你看他那个动物的那个神态啊，还有他那个工艺都是很精致的。我们就是从这个年代过来的，然后当时可能都没有留意过这种东西，然后现在生活好了，这个心境又沉静回来了，然后又更有这种怀旧啊，还有更有人生体味的时候，就是看这些东西，就是更觉得有亲切感，更能体会这个工艺能流传下来的这种不易和手工师傅的这个伟大。
3: 当非遗技艺褪去距离感，变得亲切又时髦，成为大家能戴在身上、拿在手里的新宠，人们就真正触碰到了它的温度。新文创市集恰恰为这种触手可及提供了舞台，用年轻化的表达、市场化的逻辑、生活化的场景，让大家在逛集、体验、购买的过程中一站式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也让老手艺找到了新的生命力和传承路径。
4: 当创意涌向北京朝阳，当城市变成盲盒，每一次打开都是惊喜。新文创塑造传统和记忆，潮玩 IP 点亮热爱和想象。文创潮玩游园消费一站式沉浸体验，5月15日，全国的奇思妙想第一次涌向潮玩之城，北京朝阳等你来开箱游戏。
5: 潮玩无界，朝阳有约。
6: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琪。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5月18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2026北京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大会上表示，将全力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以更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更大力度推进北京证券交易所深化改革，以更大力度夯实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础。商务部等部门18日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我国逐日工程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制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
4: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7: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今天是中国旅游日，那么在旅游日来临之际啊，石景山在永定合集开启了一场全新文旅派对，新视角的开场，新玩法的发布，新体验的亮相，一系列的新创意把京西文旅的活力拉满。
6: 街舞网红和机器人同台斗舞，机械臂精准卡点，动感节奏燃炸全场。活动的举办地设在永定合集，要说北京初夏最放松的地方，这里必须算一个。和风吹着，咖啡香着，西山日落当背景板，还有各种的特色市集，文艺感直接拉满。
8: 我觉得这边特别放松。其实我们家是在海淀，我们是从海淀专门过来的，然后就是想更亲近一下大自然啊。然后这边不仅有首钢的这种文化的一些 沉淀，然后还会组织一些活动，能带着小朋友做一下户外的活动，就特别好。
2: 这边可以带小朋友来骑车，然后也有很多那个店，有咖啡啊，然后有一些纪念品，我觉得这边体验很不错。
9: 不过要说现场的重头戏，那还得是石景山文旅一次性甩出的新玩法大礼包，全新升级的首钢特色工业油产品串联起大跳台、冠军心跳、三高炉数字博物馆、高线公园、赛博步道、中杂合剧场、移动剧场也落地首钢园。
10: 在首钢园落地的是一个全新的移动剧场，它的名字叫合剧场啊。那么在这个剧场里边呢，我们会带来三重不同的演出内容啊。首先是我们的《泾河无界》这个作品呢，它心在艺术没有边界，我们把传统的技艺、最顶尖的国际的杂技马戏以及我们的电声乐队在这里做了一个高度的融合。
9: 其中最具未来感的体验当属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这里已经面向市民开放研学游，
11: 小朋友们第一个是可以体验到人形机器人是怎样操作的，在不同场景下我们会设定不同的任务。那第二个体验环节呢，我们会让小朋友们亲自去操作桌面级的机器人去学习编程。那第三个环节呢，我们甚至让小朋友们去玩一场快乐的机器人足球比赛啊。最后呢，我们还会给参加的所有小朋友去颁发我们训练中心的证书。
9: 新玩法目不暇接，惠民力度同样实在，覆盖消费、出游全链条。
8: 这次我们在全市首发了519张乐享文旅数币印钱包，首次实现了我们的数币功能和支付宝 Pass 卡的打通。凭这一张数币印钱包呢，大家可以在全区的40几家我们的文旅场所去享受到优惠。另外呢，我们也是深度的去推进这个票根经济，凭演出啊，包括赛事的票根，大家可以享受这个景区住宿的优惠，也是这个一张票玩转石景山。
9: 从百年钢城到双澳之地，石景山如今既有硬核工业风，也有松弛河岸生活。一步石景山，一步一惊喜，赶紧出发吧！
7: 不花钱也能吃上有机火锅，还能把亲手种的菜做成彩色饺子。最近京郊一个工分制共享农场火了。
12: 没错，在这里呢，您可以靠劳动啊攒工分，再免费的换菜，还能现摘现做。这种看起来似乎是白吃白喝的模式啊，运营的老板图什么呢？咱们去一探究竟。
9: 初夏的延庆阳光正好，在延庆镇中屯村的这家农业园区的室外耕地上，市民游客们正干得热火朝天，有人弯腰翻土，有人蹲着移栽菜苗，还有人忙着给刚种下的辣椒、番茄、生菜浇水。这不是农忙，而是工分农场的日常。劳动换工分，工分换食材，
8: 跟大自然的一种深度链接。然后孩子在这儿也很放松，然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方式。
13: 工分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父母那代的人的事儿，但是到了我们这代人只是听说过没有去实践过哈，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不但这个菜你能够自己拿走，而且呢换了工分之后呢，你还去那儿能去那儿吃饭，甚至说你换了工分还能去干嘛，换鸡蛋、换草莓、换他那儿就是你地里没有的东西也可以哈。所以我们觉得哈特别有意思啊。
9: 从翻土播种、移栽到整枝打岔，甚至是拔草浇水，每一个环节都能累积工分，攒够30分就能换一盆市场价值约50元的有机蔬菜。一小时根据工作强度不同，可以兑换2到8公分。
14: 不小草，帮这个西红柿、青椒松松土，这是草莓苗，然后我们要绕着这个小苗，然后给它松一松土，是不是？
9: 换来的菜可以直接走进配套生活馆，亲手做成翡翠面条、彩色饺子，或是涮火锅。从栽种到餐桌，每一口都带着自己的温度。
15: 体验一下自己种植，然后到收获这些有机蔬菜，然后那个感觉心里吃得非常踏实，然后那个口感也特别好，跟平时的那个蔬菜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从种植到收获，是我们在全程参与，所以就是这个有机是看得见的。
16: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卖菜？因为体验才是最好的推广，市民亲手种、亲眼看见不打农药的菜，信任感就建立了。我们先把免费做到极致，信任自然就来了。
9: 从一日农夫到现摘现做，这个延庆农场用工分撬动了都市人的田园梦。劳动换来的不仅是免费蔬菜，更是一种踏实的满足。而口碑裂变也为农场带来了可观的效益。
17: 他们只要真正来过一次，他就知道 道我们的菜是真正的健康的啊，安全的，然后他们就会带动他们的朋友在朋友圈啊成为我们的推广者。我们的统计显示啊，近40%的用户转化成我们的那个付费会员了，他购买我们的年卡或者是长期的课程之类的，同时他还带动了我们的盆栽菜的销售。再有啊，他们把我们的地种了，我们还节省了人工，这也是一种收获。
7: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8: 再见。
19: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20: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2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2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2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20: 是，
2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2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21: 真不错呀。嗯，这是个快手菜，
20: 对，
21: 加热就能吃。
20: 是，
21: 哎呦，我真喜欢呢。
20: 嗯，
21: 有没有优惠啊？
20: 嗯，
21: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2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2: 主持人好，阿姨好，
2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2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2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20: 哎，
2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20: 嗯，
21: 做的是真不错，
20: 嗯，
21: 值得表扬。
2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2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2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2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20: 嗯，
21: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2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2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啊，这盘菜呀，呵，
22: 您尝尝，
2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
22: 嗯，
20: 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21: 嗯，
23: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 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21: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0: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

0: 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1: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1: 啊，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0: 对，
1: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2: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2: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2: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1: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这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1: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1: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1: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这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

0: 顿饭吧，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
1: 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
0: 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2: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0: 我整天呐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着做点，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2: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3: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哦，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哦，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
2: 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跟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你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4: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4: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
1: 你看。
4: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4: 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1: 哎，
4: 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4: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4: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是在
1: 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咚咕咚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4: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4: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一个毛发。
1: 嗯，
4: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4: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4: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4: 是，
1: 哎呀，
4: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4: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4: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2: 哦，
4: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了，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4: 没错，在我们的这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4: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4: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遇到一根铁丝儿跟里边结活完了。
1: 对，就是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4: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4: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4: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1: 嗯，
4: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1: 哎，
2: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4: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4: 这还要多呀、
1: 对，
4: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4: 这是多少啊？10个？
1: 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4: 不是，这40袋？
2: 哎，对，
4: 40袋
2: 啊。
4: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给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4: 推广费？
1: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
1: 哎，
2: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4: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1: 对，
4: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0: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实了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了。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还有点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就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

0: 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0: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0: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1: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0: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2: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了也不心疼。
1: 嗯，
2: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
1: 对，
2: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1: 嗯，
2: 这住着多踏实。
1: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啊？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是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 这呀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2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0: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1: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那个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欣。首日开始水道，今年五月南艺大家队出片，剧情首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不偏不倚，巅峰神，没那么想花九宫格。
6: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5: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十年二十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8: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

0: 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2: 走
1: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
1: 嗯，
2: 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2: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2: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2: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2: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对，
2: 对，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 啊。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0-1-2-1-2-9-34-96.1-2-0-2-0-1-2-1-0-3-94-0-3-0-2-0-1-2-0-1-2-1-0-3-9-0-2-X-5-0-2-0-1-2-1-4-0-1-8-6.9-6-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七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泳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呀、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

0: 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幻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

0: 这个戴着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诗丽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诗丽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诗丽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诗丽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诗丽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诗丽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
6: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诗丽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伊西切尔展信好，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而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

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以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种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正道。

0: 249家博物馆免费开放154家，北京到底有多宠粉？
1: 三星堆的展览90多天就154万人，每天1.5万人左右。
0: 焦庄户为何被称为地下长城？
2: 在抗争时期啊，焦庄户村的整个街道全长呢是有11.5公里。
0: 中国电影博物馆到底有多好逛？
3: 我们每年的现在的总人数应该在130万左右。
0: 大运河博物馆如何架起跨省跨国的文化桥梁？
4: 我们已经接待了外事团组大概有5800多人了，
0: 年接待1亿人次。北京博物馆到底有什么魅力？
5: 您是有备而来的，
6: 来来来
5: 来，
6: 就是你们说的是一个，我说的是一堆。
0: 逛京城宝藏馆，品读北京博物馆之城，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5: 欢迎收看这期的述说北京，我是主持人裴林。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更是承载历史、传递魅力的重要载体。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北京这座城市在博物馆建设方面很有发言权。从国家级殿堂到藏在街巷里的趣味小馆，从历史文脉到生活科普，北京正在全力打造博物馆之城，让文化可感、可及、可亲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您感受北京的博物馆如何为城市添底蕴、增魅力、传文脉。
2: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焦庄户地道战遗址是北京市唯一一家以地道为参观核心的抗战纪念设施。
0: 抗战时期，北京顺义焦庄户地处抗日根据地要道，日军在此设据点，频繁扫荡，百姓无处藏身，伤亡惨重。
2: 这是当时1948年焦庄户村的党员登记表，这上面写的是顺义县第一区西火村党员登记表。西火村呢，就是焦庄户村的化名，当时是为了秘密联络情报。这张图片中所展示的人物呢，就是焦庄户村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也是老村长马福，他是焦庄户村地道挖建的带头人。
0: 在老村长马福的带领下，从1943年起，全村男女老少一起动手，一锹一镐挖地道，慢慢建成了这条保护乡亲、打击日寇的地下长城。
2: 在抗争时期啊，焦庄户村的整个街道全长呢是有11.5公里，4个村落相通相连。沙盘中绿色呢是当时的初期地道，只能用于临时的躲藏。1944年，在不断的设计与改造之后呢，形成一种能打能防、能走能藏的四能型战略地道网络。
0: 焦庄户原始地道高约1.4米，宽约0.8米，低矮狭窄，成年人要弯腰行走。整体为双层结构，内部有陷阱、掩体、翻板、指挥所，出入口藏在灶台、炕洞、猪圈等处，是实用的地下战斗工事。
2: 这个地道遗址呢，是在1987年进行了加高加固处理，现在的平均高度呢已经达到了2米，宽度呢也有1米左右。在我们前方呢，就是整个地道中最重要的防御型设施翻板了。翻板的作用呢是防毒、防烟、防水啊。因为当时在整个抗争时期啊，像这些日伪军发现了地道出口之后啊，底下是漆黑一片，他们并不敢轻易的下到地道里面，所以只能先灌毒、放烟、放水。而翻板呢，就能很好的起到防御的作用。
0: 焦庄户地道内常年恒温在18摄氏度左右。遗址中还保留了一段原始地道，低矮狭窄，更能让人直观地感受当年抗战的艰苦与军民的智慧，让观众在参观中读懂人民第一堡垒的铁血荣光，这是书本里体会不到的震撼。红色场馆熠熠生辉，首都文博蔚为大观。截至2025年末，北京市拥有备案博物馆249家，类博物馆88家，免费开放博物馆154家，数量位居全国城市之首。 2025年，北京地区博物馆累计接待观众约1亿人次。从红色地标到综合殿堂，从主题场馆到街头小馆，北京以丰富多元的博物馆体系筑牢博物馆之城的坚实根基，让文化底蕴滋养城市发展。
5: 欢迎回来，我们演播厅今天邀请到的是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白崇，欢迎白处长。
7: 嗯，主持人好。
5: 媒体评论员张春卫老师，欢迎您。
8: 主持人好。
5: 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短片当中我们介绍了咱们北京博物馆的一些相关的数据，那结合这些数据呢，我们有请白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为建设博物馆之城做了哪些工作。
7: 北京博物馆比较多，现在备案博物馆有249家，在全国城市里面啊，北京的备案博物馆数量是最多的。同时呢，北京有国家一级博物馆28家，与山东并列啊第一国家一级博物馆。我觉得能在北京生活啊工作啊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实际北京博物馆是发展也是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呢，就有一个数量有个大幅的提升。然后等于说那个时候北京市啊是市政府就开始布局博物馆的发展，推动博物馆的发展。我们2000年就制定了全国第一部博物馆条例，开始博物馆的立法了。从2020年啊，北京开始推进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政府和国家文物局签订了关于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的共建协议。2015年1月份啊，北京市正式印发了《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这个规划是从2024年一直到2035年啊，是一个相对来说中长期的规划。因为北京有一些自己北京的特色，所以说我们也是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我们正在啊进行《北京博物馆条例》的重新的立法。我们是从去年开始啊推进立法调研啊，今年做草案，然后人大来审，预计是今年年底之前这个条例能正式印发。
8: 其实我们看到的话呢，生活在北京，你要把所有的博物馆都去一遍，
5: 那是
8: 没有3年的节假日全部去看博物馆，你才可能看到。它是我们的公共空间，教育的职能，我们现在的布展水平它是一个国际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它就意味着我们对于文明文化以及很多认同感都在与日俱增。
5: 那北京既有规模宏大、专业性强的这些大的博物馆，当然也有很多小而精的基层博物馆。那这些对于建设北京博物馆体系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7: 北京的博物馆刚才跟您说的啊，国家一级博物馆有28家，23级也有若干啊。实际每一个博物馆它都有自己的定位，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中国科技馆头部的馆，因为首都啊，它还是全国化中心，是吧？它要服务全国人民，甚至是全世界的这个游客。中小博物馆呢，它可能有自己的其他的定位。有的博物馆它是专题类的，比如说史家胡同博物馆，它展示的就是史家胡同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啊，它史家胡同里的名人啊，它对服务他们属地的居民，增强属地的认同。

0: 感啊，自豪感、自信心，是有巨大的作用的。到有一些乡村民俗馆啊，或者是乡镇里的博物馆，它的博物馆可能主要就是服务乡镇的居民，同时呢，它要把这些乡镇的记忆留存下来。那博物馆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收藏，它的萌芽就是它的一个收藏，场所。然后觉得收藏起来，我觉得这个作用没有发挥到，我要把它开放啊，服务让老百姓也知道我的收藏的成果。然后博物馆才应运而生啊，所以说博物馆最基础的功能就是收藏的功能。我们现在可能大家最关注的它是它的教育功能啊、展示功能啊，但是我们最不应该忽略的、忽视的就是它的收藏。像我们是为了明天收藏今天，我们今天收藏过去啊，为了未来。
1: 博物馆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建得多，更在于聚人气。所以呢，如何让博物馆通过形式创新唤醒乡土情怀，带动文化消费，就成了咱们北京提升城市文化魅力的关键一步。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跟随体验官去一家非常有特色的博物馆来看一看。
2: 中国电影博物馆到底有多好逛？
3: 我们每年的现在的总人数应该在130万左右，
2: 年接待1亿人次。北京博物馆到底有什么魅力？
4: 您是有备而来的，
5: 来来来
4: 来，
5: 就是你们说的是一个，我说的是一堆。
2: 逛京城宝藏馆，品读北京博物馆之城，述说北京精彩内容马上播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级电影专业博物馆，这里收藏着中国电影的百年记忆。体验官带您打卡中国电影博物馆，打卡场景：环形巨幕区。
3: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完了以后，这个丽萍是从鸟巢里头直接运过来的，高25米，宽11米，全高清。它这个地方就叫做是一个双奥之城的纪念中心。
2: 作为根植北京的国家级电影场馆，中国电影博物馆用光影串起了城市历史与北京记忆。
3: 这个活动空间已经被国家电影局确定为每年的重要的片单发布会、重点影片的首映式，像这种北京国际电影节、体育电影节、民族电影节等等。因为我们坐落在北京，也我们就把推荐北京的特色的京味电影，或者说我们北京投入生产的京产电影相关的活动，就在这个地方来发布。
2: 打卡场景：电影科技展区。
3: 我们请了9位国内著名的导演，完全使用可灵 AI 来生成的3分钟的电影。现在大家已经看惯了这种在陆地上的，就都想啊，这个上天入地啊，到海洋里头去，所以有水下的这个设备。
2: 打卡场景：互动体验区。
3: 这个展厅主要是让观众可以了解到这个影视制作的先进技术，智能换脸。体验电影中的动作捕捉技术。现代电影工业拍摄方式的标准场景叫虚拟大屏的这样拍摄，我们把有些数字资产已经事先的已经制作好了，观众能够跟这个背景的无缝连接，这个电视上就是一个合成了。
2: 创新展陈让静态文物活起来，互动体验让观众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不同群体都能够在参观中收获乐趣与知识。
6: 每年中国电影博物馆能够吸引多少观众来参观呢？
3: 我们每年的现在的总人数应该在130万左右。我们在高峰时期，寒假暑假都要限流，都要预约，每天我预约就控制在5000人以内，要不然的话这个人流量就更大了。
2: 博物馆不仅是文化传承阵地，更是城市活力与消费升级的重要引擎。跟着体验官继续打卡文创区，
3: 自己留个影儿啊，那就成为历史的这个瞬间。
6: 对对对，是。
3: 然后把它打印出来，就可以作为一个宝贵的纪念品。
6: 哎，咱试一下。

0: 这样坐得下吗？
1: 哦，这样。
0: 哦。请坐次第。
1: 这就是一张报纸啊，把中国电影发展这个成就也做了一个推荐。机器人咖啡可以拍一张照片，就直接可以拉花。
0: 永国冰淇淋了。
1: 我们是北京市目前的第一批啊文创试点改革单位，观众不仅是在屏幕上，在展板上看展览，而且是要把电影文化带回家。我们藏品出的书《中国电影120年》《冰箱贴》啊，《定军山》呢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胶片轮子呀，冰棍上是做成是这个放映机的这个形状。
0: 中国电影博物馆一共有多少种文创产品？
1: 26大类，240多种。
0: 那年的销售额是多少？
1: 现在销售额在文创产品这块是360多万。
2: 博物馆以展陈创新聚人气，以京味文化暖人心，以多元业态促消费。北京正以创新思维推动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按照规划，15/5末，北京市博物馆总量将超过360座，每10万人拥有1.6座博物馆。到2030年，每年举办展览1000个，教育活动超10000场。
3: 回来，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北京电影博物馆，其实这个我还专门去过。我发现啊，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之前觉得它可能会记录一个电影发展的中国电影历史发展的进程，但是我发现还有很多近现代当代的电影的一些衍生品，甚至是道具，它都在里面收藏了。那白处长，咱们可以通过什么样具体的方式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来
4: 博物馆？它的主业是什么呢？就是收藏啊，展览啊，研究，当然，我觉得啊，最能吸引观众的地方是它的产品，主要产品是什么呢？是展览。一般，博物馆的展览就分成2部分，一个是基本陈列，基本陈列就是一般，比如说电影博物馆，它就应该是电影的发展史的陈列，这是基本陈列，一般是8到10年才更换一次。另外呢，就是临时展览，应该是，体现博物馆吸引力的一个重点。比如说，首都博物馆，它如果说外地游客头一次来，那当然很有新鲜感啊，不管是基本陈列也好，还是临时展览也好啊，有新鲜感。但是如果是北京市民，我要喜欢博物馆，要经常去看博物馆，但是我要去首博，反复去，那永远都是一个基本陈列，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为了增加粘性呢，实际博物馆最主要的是要做好临时展览。比如说2024年啊，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啊，它办了一个3星堆的展览，90多天就154万人，每天1.5万人左右啊，就是观众就趋之若鹜。去年呢，大运河博物馆又办了“看见殷商展”，它是协调了河南、河北、湖南，
3: 然后还有四川，
4: 有20多家文博单位、国家博物馆啊、中国考古博物馆，几百件珍贵的殷商时期的文物，也是非常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其次呢，就比如说，文化活动，国家自然博物馆啊，每年会办博物馆之夜，夜宿博物馆这样的活动，非常有吸引力。放票就是秒没啊，秒没这样的文化产品是非常受观众的欢迎的。其他呢，比如说，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中轴线申遗之后，我们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啊，就制作了一款叫天宫藻井，一经推出啊，观众们就是连夜排队了。所以当年24年推出的时候，博物馆的观众量大涨，等于说把博物馆的影响力提高了，它有一个互相成就这么一个过程。
3: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文创产品，其实我就是一个忠实的消费人群，包括去年的殷商大展去了之后，买了好几个包，各种各样的青铜器的包。你像我现在戴的这个胸针，就是北京艺博的这样一个衍生品。春伟老师说到这个消费，我觉得春伟老师比我要分享的多多了，且让小孙脚摩拳擦掌了一下，是不是？您是有备而来。 来的？
5: 来来来来，就是你们说的是一个，我说的是一堆。浑天仪古代的匠人真的是拿出的这个用心，然后你完全没有想到就在你的头上会有这么多熠熠生辉的东西。
3: 你看到了哪吒
5: 啊？对，哪吒闹海在中国电影史上一定是特别重要的。那个时候就他基本上是家庭娱乐中心和博物馆的最那个凤冠，然后基本上就是跟凤冠主题相关的所有衍生品全部都带火了。最后你就会发现我们老祖宗的审美确确实实是能够跨越时代超越潮流并且引领未来时尚的。大家去博物馆关心的是镇馆之宝，随后呢其实是你要仔细看它的前言和它的后语。因为那里面其实是一个布展思路，因为布展思路的前提一定是馆藏极端丰富。如果你的馆藏不足的时候是没有布展思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巡展轮展的背后本身意味着收藏的集大成，因为你必须要有在这么多的量当中我要去优中选优特中选特才能够成就我们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类型。这背后本身意味着我们博物馆的馆藏和博物馆人才的储备的快速迭代和升级。
3: 博物馆它对激活城市文旅经济有哪些实际价值呢？
5: 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大家最火的新媒体当中500块钱玩转北京，你要想500块钱玩转北京必须去博物馆。
4: 对对
3: 没错，
4: 像我们现在240多家博物馆有154家是免费的。绝大多数博物馆是提供的是基本公共服务啊，就围绕博物馆可以做一些文旅方面的文章啊，促进拉动文化消费啊，把博物馆比如设计到某一个旅游线路或者是和其他的这个旅游景区啊公园联动起来啊，做一个旅游产品来向社会推出，等于说通过博物馆带动啊辐射周边的文化产品啊，推出新的文化产品。比如说北京遇见艺术博物馆在798非国有博物馆，它每年呢都会引进一些海外的展览，之前做了一个恐龙展，海外的书画展啊艺术家的展览都很成功。今年呢5月1号它推出一个柬埔寨吴哥窟的展览，你想它一个非国有的博物馆和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来合作办这个展览，我觉得是很难得。另外呢，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文物局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文旅局啊，我们组织文创产品走进一些文创市集啊，一些比如书市，比如说电影节，我们专门搞了一个博物馆的文创市集啊。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拉动消费吧，也是宣传北京的历史文化。
3: 从创新展陈到联动消费，北京的博物馆用多元的形式让文化贴近民众，让城市也增添了更多的魅力。博物馆之城的建设还需要让文化走出去，让交流融进来。那么在北京呢，有这样一座博物馆，以运河为脉串联起跨省跨国的文化交流，它就是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跟随体验官去看看博物馆的交流活动。
2: 大运河跨越2500多年，奔流近3200公里的活态文明遗产，是世界上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贯通南北，联动古今。
6: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城市博物馆，那它也承担了北京市交往的这样的一个重要职能。同时呢，副中心的城市功能里边有一项是对接京津冀行动发展。我们在3层的11、12两个展厅是留下来固定用作3地做文化交流的这样的固定展示场所。那目前从第一次的京津冀行动发展的专题展，然后到天津、河北都分别来我们这里办过了展览，2年来已经举办了京津冀行动发展专题项目的展览有3个。
2: 在古代，京师历来为人文渊薮，运河之波推动着都城文脉广采博收。在现代，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坚守首善定位，通过文物联展，让运河文化从历史符号变为流动风景。
6: 我们把运河沿线的各省市做了一个充分的交流和展示。那其中呢，10号展厅是一个多媒体的沉浸展厅，那里边用多媒体的形式把沿线14个城市的重要的文化遗产、重要的人文物产、非遗的这个艺术产品都向观众做了一个充分的介绍。同时我们所在的这个展厅呢是我们的基本陈列，在展示大运河给北京带来什么样的历史 发展的基础上呢，也向各地的运河沿线的兄弟单位借来了一些他们的藏品，比如说来自洛阳韩家仓的隋唐大运河的文物，包括出土在河北沧州东光县这个沉船里边的运载着大量磁州窑瓷器的这样的出水，我们也和沧州馆借来了他们的出水的瓷器，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大运河一脉相承，连接南北的重要的物资运输、文化交流的这样的功能。
2: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

0: 郝勇不一样的是，他头上戴了一个像狮子一样的帽子。这个形象呢，如果说来自欧洲的观众，他们会很熟悉。亚历山大大帝大理石的雕像就是戴了一个狮子帽子。这个形象呢，就是当年亚历山大在东征的时候，他的军队带来的这个对于赫拉克勒斯大力神崇拜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这个形象呢，传到了中国，我们中国并没有他们的宗教信仰，所以呢，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就体现出来了。中国没有狮子，但这个形象传来了。那么我们中国有老虎啊，就是慢慢的就把那个形象变成了一个戴虎头帽的形象。再后来呢，就是成了我们老奶奶给孙子的祝福，希望孙子有神灵保佑、健康成长的美好的祝愿。于是就把一个外来的文化演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民族的温暖的民俗的文化。
1: 走进来，感知运河魅力；走出去，传播中国声音。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让运河文化跨越山海，彰显大国文化自信。
0: 今年的年底，我们会有俄罗斯的茶文化展会到大运河博物馆来。北京的城市会客厅的功能，我们建馆以来组织像驻外的使节招待会、新闻记者招待会、北京文化论坛招待外宾，都是在大运河博物馆举行的重要的国事和外事活动。另外呢，国际非遗周的会场去年也是在大运河博物馆来举办的。在开馆的2年里边，我们已经接待了外事团组大概有5800多人了，也包括各国的政要、王室的重要成员。今年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15规划里边，还有一个重点的任务，就是打造城市森林里的国际会客厅。所以，我们大运河博物馆在外事接待和对外交往的职能上，应该会发挥更好、更多的作用。
2: 好，短片回来，在北京建设博物馆之城的整体规划当中呢，让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博物馆联动，共同打造全域文博生态。在这方面呢，我也想请教一下白处长，就是您了解到哪些这类联动的优秀案例？
3: 北京的博物馆，说门类比较多，层级比较多，249家备案博物馆中，中央央属的博物馆有70家。市属的大概60家左右啊，还有比如区属啊，还有非国有，就层级非常多，大中小实际上也非常多，差异非常大。我们也是希望呢，更好推动全市博物馆整体水平的提升。我们现在正在做大馆拉小馆的平台，目前已经促成了11对左右的这个博物馆之间互相大手拉小手，
2: 结对子。
3: 对，
2: 好，
3: 比如说像中国地质博物馆、国家一级博物馆，我们促成了它和房山市。世界地质公园地质博物馆的牵手。另外呢，我们还在推首博和观复博物馆。刚才提到的遇见博物馆，本身它是反映艺术嘛，我们北京有一个艺术博物馆，我们也是推进他们两家，就是您买这个文创这家单位啊，它的文创它的藏品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万件啊，都是非常精美的藏品。我们也希望发挥它藏品的功能，提高藏品利用率。
4: 我们说历史是长新闻，而新闻是短历史。更重要一点，它一定是在你的一个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你才会在博物馆静下来，你才会去品味博物馆所带给你的此乡此土此人此情，你才会觉得故乡的云有了不一样的注解，你才会觉得原来我们的这一乡文脉、这一个地标，然后这一个馆藏，它有了灵动，它有了话题，以及我们对于历史的自己的注解和思考。
2: 就像陈伟老师说的，博物馆其实作为一个文化交流的载体，那么我们如何通过跨省或者是跨国的合作，让北京的文化魅力辐射全国，走向世界，助力博物馆之城建设的提质提升呢？这个就要请白处长跟我们分享了。
3: 北京这几年啊，这博物馆举办的引进展啊，就跨省的引进展，故宫博物院每年都会举办一些海外的展览，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去年举办了这个新加坡的展览，前年举办了希腊的展览，今年呢正好也做一个广告，从5月18号开始一直到10月18号举办叫黄金玉米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南美古代文明大展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我觉得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引进有800多件，也是首都博物馆这么多年来举办外展引进

0: 产品就是海外的产品最多的一次，同时和23家墨西哥呀、秘鲁啊合作单位最多的一次。除了展厅之外，它的比如说大门啊，比如它的公共空间呀、有的也都布置了一些南美的文化元素。当然除了引进展览之外啊，我们也是推进啊北京的博物馆的展览送到国外去啊，就讲好中国故事。比如说今年首都博物馆在春节期间与莫斯科博物馆合作办了一个叫老北京过年的民俗展，也是非常受到当地观众的欢迎。那我每年也都制定计划，每年推出一定的优质的展览向国外展出。
1: 听您这么一介绍，我还特别的期待这个美洲古代文明展的到来。

0: 许愿了。
1: 你许什么愿？
0: 我许让我们……
1: 你说，说了就不灵了。心诚则灵。

0: 雨生，秦明今天的情况怎么样？还在抢救。我愿意拿我的命换平平的命。老天爷！
1: 我愿意用我的命换平平的命，老天爷，我愿意用我的命换平平的命。
0: 你还那么年轻，换你的命干什么？要换，就用我去换它。平平还需要你照顾。

0: 阿全，孩子怎么样？
1: 平平啊，现在马上要转入 ICU 观察，他现在依然是高烧昏迷啊，情况随时可以发生变化。如果他现在能够扛住，眼下这24小时，这一切情况都好办，否则的话就很麻烦了。
2: 老方，拜托了，
1: 老聂，你放心，我会竭尽全力的。

现在的各项指标啊，赛事还比较平稳，就看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了。这些事儿你也都清楚，孩子呢是需要有人看护的。不过我看你爸呀，他倒是想强撑着，让他回去吧。你爸他，你心里要有所准备哦。老聂，回去休息吧，啊，平平没事儿。啊，谢谢。

爷爷走了，等你醒来之后。

0: 对。我知道了。
1: 哎呀，你看你吃饭沾的呀，都沾到嘴外头了。

0: 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我不能放弃你。
1: 秋爸也想平平，所以你要快点好起来啊。
2: 妈妈，我也想爷爷。爷爷为什么不来看我？

0: 是不是去了很远的地方？爷爷都告诉我了，爷爷要去很远的地方。
1: 冰冰，喜不喜欢跟爷爷玩啊？
0: 喜欢。
1: 哎呦，可是爷爷可能过不久就没办法跟你再玩了。
0: 为什么？
1: 爷爷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0: 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1: 回不来了，那个地方太远了，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汽车，买不到票，我回不来的。你会想爷爷吗？
0: 会。那你可以造一个船呀。有轮子的船。
1: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那你会死吗？
1: 爹也不会死的。来听听。
0: 听见了，咚咚咚。
1: 这就是爷爷的心脏。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心脏，心脏就是发动机。我们如果把它给连起来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更大更有力量的发动机。
0: 连起来？怎么连起来？
1: 从你出生那一天起，你的发动机，你爸爸的，你妈妈的，还有爷爷的发动机都连在一起。只要平平的发动机一直在转，爷爷就不会死。懂不懂？怎么摇头还是点头？这懂不懂？有一点懂，有一点不懂，是不是？没关系啊。以后你长大就懂了。还要不要再听听发动机的声音？
0: 发动机。

0: 老聂生前跟我说，希望大家不要哭哭啼啼的，他这个人的一生是太严肃了，所以特别希望咱们大家在送他最后一程的时候呢，能够开心一点。当然了，尽量说点好话，如果说坏话他也能听见。我跟老聂啊相识40多年了，给我印象最深的他就是太固执，但是做事情始终如一，而且极有品味。那时候他还不是什么老总，我也不是什么主任，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钱。哎呀，现在啊他是有钱了，可是这些身外之物啊他是一分钱也带不走啊。但是我非常的羡慕他，他毕竟是人生的赢家。小聂啊，来，你来说两句。
1: 大家可能也知道，我和父亲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的关系那么好，他不像我父亲，他更像

更像个老师，就很严厉的老师，感觉像我跟他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他老是希望我成为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他比较不关心我到底想要什么，想要过什么的人生，喜欢什么样的人。长大了就出国读书，就跟他就越来越远了，那就更加没机会去了解他的精神世界，他也就更不会关心我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直到他在生病的最后这段时间，我才开始明白了一点，我这个又熟悉又陌生的父亲。我常听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经营东园的，不管晴天雨天都是推着三轮车一里一里路的把东园走出来，他不停地在推动着东园向前前进。发展到今天，我才有机会和在座的各位一起参与公司的营运，也在公司的这段时间了解到我父亲过往对于公司的付出和执着。我觉得我们俩都很纠结，都不大了解对方的想法。他总觉得他只要有负责任的态度，又努力工作赚钱养家了，给孩子很好的生活条件，就是尽了父亲的责任。他甚至拆散了我和我心爱的人，他认为是帮我规划了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直到他最后生病的这段时间，我看到他和平平的相处，我看到那份爱和感动，我总觉得他是想弥补他对于我那种爱的缺失。我知道他可以做到的，只是我们之间不知道怎么打开我们之间那种隔阂、成见和误会。现在他不在了，他走了，我甚至连和他吵一架的机会都没了。如果可以，我希望可以再跟他吵一架，好好的跟他了结一段，跟他约定以后我们下一辈子再做父子。

再见了，父亲。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0: 大家好，我是平平的妈妈。平平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来到现场，她说她想和爷爷说的话，她拜托这只小狗替她来完成。
1: 妈妈，护士阿姨说还不能出院，我把想和爷爷说的话用小狗录好了，你能不能等我带过去？

0: 修好了。我跟他们说，一定要让我的发动机
1: 一直转，一直转。你也说过，如果我的发动机一直在转，你在多远，你也不会消失。爷爷，我好想你啊。
2: 想当年我也是被逼的，那个全玉成威胁我，他说我要是不干的话，我全家都会出事。七年前你跟你师父谭少华就是倒霉，别人干了那么多回，就你们出了大事。那个全玉成太狠了，
3: 他说了给我一笔钱，结果一分钱没给我，还让我躲在这破地方。还有那聂东元，他什么都信，那个姓全的花了那么多钱去赔给那些人，结果到头来自己背了黑锅都不知道。
2: 你找我干什么？你有本事去找全玉成去啊。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像是拿到好处的吗？
4: 这什么呀？
5: 怎么回事呀？
4: 对呀、啊、
5: 什么情况？
4: 王警官，技术科已经修复了孙志军的手机，发现了一段录音，
5: 快看一下，
4: 发给你了，你查看一下。
6: 哎，你好，哪位？
7: 是我。
8: 哦，全秘书啊，哎，什么事儿？您说。
7: 你想要多少？给个数。
8: 可是现在钱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啊，我不想要钱，我想要一个说法。怎么能给吗？
7: 好，12点。
8: 好，
7: 我发个定位给你。
6: 好的，不见不散。
9: 就等这个，太好了，行动。
10: 行，
11: 这是聂总生前经过律师事务所公证的遗嘱，他在东燕集团所持有的20%的股份，您和小聂总一样各有10%的继承权。
1: 妈妈，我们走吧。
3: 这，
1: 我们走吧。
12: 来，一起喝一个，喝一个。
13: 以后啊，咱们盛美气氛组气势不能倒，
12: 一定要多回来看看我们啊。
5: 结束了。
14: 结束了。戒指和钥匙都放在家里桌子上了。
5: 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14: 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吧。我想看看自己到底有多爱你。
5: 现在有答案了？
14: 算有吧。
5: 后面什么打算？
14: 后面想回家了。我16岁就出去念书，从来都没有好好陪过爸妈，是时候该回去。
5: 能不走吗？

0: 费小姐。啊。对了，这里有您的快递，放了好久了，因为您一直没有回来，所以就没有给到您。
1: 啊，谢谢啊。
0: 不客气。
2: 淑琴，我先代表我儿子方婷跟你说声对不起。可是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因为我。我想等我不在了，他的恨可以慢慢的消退，他会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淑琴，聂伯伯知道你是一个多好的姑娘，希望你最终能成为我们聂家的儿媳妇。
3: 本院认为，被告人全玉成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告人全玉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全玉成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依照中

0: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7条第一款、第69条第一款、第163条第一款、第23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全玉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 后悔过吗？如果你的人生没有遇见我的话，就会平顺很多，不会像现在这样经历这么不开心的事情。
2: 但也不会有这么刻骨铭心的爱，对吧？遇见你，爱上你，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事。

0: 就是
1: 蔡徐
0: 坤。首先开始警告，今年五月哪里开掉最出片，巨型手办、汉服国场，还有水陆巡游，出片率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宫格。
2: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球，可以跟我说说你跟严谨还有战宇之前发生的事吗？
1: 故事很长。
0: 没关系，你慢慢说，就从你们最初的相遇开始吧。

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一切都是从去年情人节开始的。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待在四川两年，方尼亚一落地就在店里找我，非要带我去参加一个社交派对。我没什么兴趣，但还是被他拉去了。

0: 说正商量大长腿，浪费资源。
1: 你这些衣服穿上就不像什么正经姑娘，我就不该听你的。
0: 你要穿你那些桌布，能进这种场合吗？
1: 桌布怎么了呀？我自己舒服最重要。
2: 活该你是单身狗，你都快奔三了，真打算把自己砸手里啊？你都已经当了两年了，今天经我给你这么一打扮，绝对斩能无数，受一待。

Let's go.

0: 看什么看啊？去找别人去，老子没有事情。
1: 你看什么呀？离老娘远点。

0: 有病啊？
1: 真能装、啊、
0: 你再说一遍。
1: 急了还？就冲你这个脾气，我还改变主意呢。
2: 警察班，待在原地不许动，别动，
3: 别动。然后这得看一下。
2: 值班长，赶紧处理一下。
4: 根据群众举报，这里有人携带毒品，请配合我们检查。
3: 你过来。
4: 有人吗？
1: 轻点儿，衣服很贵的，小心弄坏了，你两个月的工资都赔不起。
4: 出队！
5: 你在这儿干嘛呢？怎么还有警察呀？
0: 我遇上一个臭流氓。
5: 你们没事吧？
0: 我没事。哎
5: 呀，别生气了。我还说给你介绍一帅哥呢。
0: 哎呀，我不去。
5: 你去喝哪儿吗？
0: 圆圆，明知道今天有飞行任务，昨晚还喝这么多，我要是你领导，早把你开除。
5: 工作生活两不误嘛。不过我昨天收获还是不小的，
6: 认识了好几个帅哥，虽然他们是不同的类型，但都事业有成。
0: 他们还有个共同点，就是不靠谱。以后呢，我也不会再跟你去这个趴那个趴了。你要是喝大了找不着家，也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5: 那你也不能封闭自己啊，人生苦短，及时行乐。
0: 我现在对爱情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就想把我们的咖啡馆做得越来越好。啊，
5: 感天动地。

0: 这个包什么时候买的呀？
1: 你没见过吗？
2: 这就是那个文，那个谁送的呀？
0: 你哪个男友这么好奇啊？你是不是又？

0: 爸，
1: 嗯，
0: 我能不能跟您借点钱呀？
1: 好啊，要多少？
2: 我就知道他没事，根本就不会回来。
1: 你别那么着急说他，先听听他有什么事情。
2: 我说他是为他好，但凡他有一件事情做对了，我都不说他。
0: 都快30岁的人了，没男朋友，开个咖啡厅，3天2头揭不开锅。当初让你考医学院，你就不听啊。毕业后还能去你爸医院当个医生。就咱家这个小康家庭，找个对象还不简单吗？你看看你，把自己做的丢不丢人？
3: 是啊，我是给您丢人了。张雅敏教授的女儿，连大学都没毕业，跟人打架，找个对象还被人家父母嫌弃，真是要啥没啥，真是对不起你。你们吃吧，我走了。
1: 哎，小欧，哎呀，你们娘俩能不能别一见面就吵架呀？你少说两句。
2: 你看你，把他惯到40岁还嫁不出去，我看你怎么办。
1: 小欧，小欧，怎么说走就走啊？看把你妈气的。
3: 他不是嫌我丢人吗？我以后少来，省得他看到我就烦。
1: 那么大了还像个孩子一样，他这样着急是为了你的事儿。
3: 哎呀，我知道。
1: 好了，我手机转你一万，你先拿去用，不够再跟我说。
3: 谢谢爸，等我周转开了一定还给你。
1: 好了，不用了，好好管好自己，别乱花。走，哄哄你妈，把饭吃了。

0: 怎么了？怎么了？
1: 哎，怎么了？这
2: 得叫救护车吧？
1: 师傅，两个人等着去医院。快！你是病人的家属吗？
0: 不是，我不认识他。
1: 等一下，这里不能进。
0: 得先办手续，还得交费，现在得想办法联系到他的家人。
3: 救人要紧，我先替他垫上，等下醒了再说。

0: 你醒了？你下午在公交车上晕倒了，还记得吗？是我把你送到医院的，医生说你有比较严重的低血糖和贫血，肠胃也有炎症，还需要继续住院观察。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战宇，我的小提琴。
2: 你别担心，
0: 小提琴在这儿呢。这么晚了还没回家，需不需要我帮你联系一下家人啊？
1: 不用了，我妈身体不太好，我不想让她担心。

0: 信我。
1: 那你先好好休息。
0: 请问医药费多少钱？
1: 加在一起一共是2500，押金1000。
0: 姐，我身上就这么多钱了，手机也坏了。
1: 钱我先帮你垫上，等明儿联系上你父母再说吧。
0: 谢谢姐。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1: 我叫季小欧。
0: 谢谢小欧姐。
1: 那你先好好养病，明天我再来看你。
2: 拜拜。
0: 拜拜。

0: 你现在武士城的振宇去哪儿了？
1: 他一早就出院了。
0: 出院了？
1: 他没有联系你吗？那小孩一双眼睛机灵着呢，一看就不是一般人，你就别放在心上，就当破财消灾吧。

护士劝我别放在心上，就当是破财消灾，而我却不敢相信这个长着一双清澈眼睛的大男孩会为了这些钱不告而别。我想他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吧。我也觉得自己不会再遇到战友。

0: 战宇去年除了在你这里打工，还有其他工作吧？他时常会和四重奏乐队去参加一些表演。那在你心里，战宇是什么样的人啊？我一直觉得，战宇是我见过最善良、单纯，也是最懂事的孩子。 但我也时常感觉自己一点都不了解他。
1: 但严谨呢？

掌门人集团前年来的梨园，做着水产公司的生意，搞着黑社会性质的活动。我本来不想跟这伙人有任何瓜葛，但是我从老程那里得知他们涉毒，而且毒品的成分浓度竟然和6年前1020特大贩毒案一模一样。

我也曾是一名警察。1020是我作为缉毒警参与的最后一个案子。我和老程的好兄弟也是在1020任务中牺牲的。一日为警，终身为警，就算是为了他们俩吧，我也要把这个案子给破了。我主动向老程提议，以警方卧底的身份打入小美人集团，协助破案。

0: 梅姐，
1: 刘总，
2: 你看看人家这生日挑的，合着一落地就能开始泡妞把妹是吧？
1: 嗨，妹把了不少，可一个留不住。走吧，
2: 走。
3: 今晚美酒和生蚝管够，严总可要尽情享受这个夜晚啊！
4: 吃完了也不许走啊！
1: 不就是过个生日吗？还劳烦两位老总破费，下一回一定我做东。
4: 好嘞，
3: 就这样。
4: 坐坐坐。
1: 之前啊，是我太势利了，三番五次的冷落你，是我做的不对。
4: 哎，这都不叫事儿。
1: 不是我信不过你，是我这个人啊，做生意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从来不跟女人合作。可能是我自我感觉太良好，我就怕呀，这个女人跟我来往太密切，会爱上我。
2: 怕我爱上你？
1: 开玩笑，开玩笑。你们接触久了，你就知道小严这个人没皮没脸没正形，但我有一双慧眼，我能看得出来。梅姐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一个伟大的女性，我就喜欢啊跟这种实在的豪爽的人合作。那今儿我也表个态吧，从今往后梅姐的事儿就是我严谨的事儿。只要咱们俩强强联手，别说璃月了，就是整个东南亚的水产生意，甚至包括娱乐产业，咱都给他玩转了。
2: 那就一言为定了。
1: 没，
2: 我喝了。
1: 来坐坐，
2: 吃点东西，吃点东西。
3: 严总，哎，早就听说你酒量深不可测，今天为了我可得好好领教领教。来，我再敬你一杯。祝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干了啊！
2: 干了。
1: 干了。

0: 招别人去，
1: 老子没有时间。
2: 你看什么呀？比老娘人得。
3: 你有病啊！你再说遍试试。
4: 警察办案，待在原地不许动，都别动。
5: 根据群众举报，这里有人携带毒品，请配合我们检查。
6: 有人吗？
4: 开门！开门！把门打开！
5: 你刚才把什么冲了？
0: 吐了一口好酒。
4: 哎！
0: 轻点儿，衣服很贵的，你小心弄坏了，你两个月的工资都赔不起。
5: 别废话，
0: 也不知道哪个孙子恶意造谣，这大情人节晚上害得城副支队长连媳妇儿都赔不了，这是人干的事儿。
7: 严总，希望你我之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这种情景下见面，好自为之。
4: 恕罪。
0: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纪晓鸥，我误以为他是刘伟设下的陷阱，如果不是他那一耳光打醒了我，我的卧底任务可能一上来就要终止了。这姑娘手劲儿可真大，脸被他打得巨疼，但我心里是真的感谢他。
8: 哎，哥，没事吧？再喝点去，走。
0: 尝过被自己的好哥们捅刀的滋味。
9: 出来混哪有不挨刀的呀？
0: 出来混，迟早都得混。
9: 你和禁毒支队的城副支队长关系那么好，说掰就掰了，有那么严重吗？
0: 那妞太漂亮了，太正，腿好长，嘴也大，好喜欢。

0: 哥，你醒了。
1: 你谁啊？
0: 您不记得我是谁了？看来您是真不记得昨晚发生什么了。
1: 谁派你来恶心我的啊？
0: 你别急啊，我怎么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照片要是要网上的人看到了会怎么样。要不这样吧，哥，您给我10000块钱。哥，
1: 小兔崽子想讹我是吧？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删不删？
0: 我删。
1: 快点儿，

0: 杀了呀！
1: 兔崽子，让我再看到你。

0: 昨天在这儿拉小提琴的那个男孩，我只知道叫战宇，是个临时工，刚来没几天。
1: 他住哪儿你知道吗？
0: 这个还真不清楚，不过我可以去查。
1: 这样，这是我名片，你看到吧，立刻给我打电话。

0: 二子走了那么久，打火机是我唯一的念想，把它给弄丢了，我家也不想愁。
1: 这事儿怪我，不过二子对身外之物一向看得很淡，他不会怪你的，想开点。
2: 今天啊，我经历了人生中最荒谬可笑的一个早晨。
1: 不就是一个拉小提琴的小孩吗？叫什么名？叫战宇是吧？我帮你找这个人，没准打火机就在他身上。
0: 三天之内务必给我找到这个小骗子，不然我给你没完。
1: 行，说点正事啊，昨晚到底怎么回事？
0: 还能怎么回事？昨天我喝大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刘伟把毒塞我兜里了。哎，他就想让你把我逮进去，好让我彻底出局。幸亏我发现的早。
1: 刘伟怀疑你了？
0: 怀疑我？他什么时候信过我呀？哎，我是看明白了，表面上小美人是老大，但具体的一切事务都是刘伟在负责。这家伙是个狠角色，想要短期内拿下他，难度很大。怎么了呀？
3: 我是不是不该让你趟这趟浑水啊？
0: 现在怕了啊？
3: 你是严大公子，这出点什么事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啊？
0: 我在年里有这么无能。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好好查案吧。

0: 照你这么说，战宇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啊。
1: 这才刚开始，精彩的还在后面呢。哎，咱们就在这儿聊吗？
0: 局里正在升级系统，所以都改在临时审讯室了。你大可以放轻松，我们随意一些。
1: 嗯，那你还想知道什么？
0: 我就是想先问问你，在你眼里，詹宇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1: 一个身世悲惨的小毒贩，一个被困在地狱里太久，不愿意相信有天堂的人。

0: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

0: 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恢复得不错啊，继续复健就好了啊。
1: 哎，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2: 神医小跑腿来也。
0: 饭吃了没有啊？
2: 早吃了。
0: 这个地址我都写上了，你就给他送回去就行了。
2: 爸，你是不是
0: 知道就好了啊？
2: 你又善心大发，让我往这么老旧小区送进口药，又贡献你这月私房钱了。
0: 这个病人呐，双侧的股骨头已经坏死，送到我这里已经很晚了，他又没切换关节，只能靠吃药打针，能帮则帮嘛。
2: 没错了，我的善良就遗传我爸。我走了、
0: 啊。好，路上小心啊。嗯。
2: 爸，拜拜。
0: 拜拜。

0: 请问一下，您是李美琴阿姨吗？
1: 对，我是。啊，
0: 我是季大夫的女儿，我是来给你送药的。啊，
1: 快请进吧。啊，来吧，姑娘，请坐。
0: 嗯，好。
1: 真是得好好感谢你父亲，要不是季大夫，我是真有点活不下去了。哎呀，
0: 您别这么说，我爸说了，您这个病啊，只要按时吃药就可以控制住。我刚才在楼道里就听到了琴声，是您的孩子拉的吗？真好听。
1: 我儿子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的，在里面练琴呢，等一下啊。小雨，小雨。
2: 哎，来了。
1: 来客人了，出来打个招呼。这是季大夫的女儿，给我送药来了，快谢谢人家。
0: 你好，小雨，我叫季小欧，很高兴认识你。
2: 你好，小姐，谢谢你。那我再去给小姐买点水果。
1: 快去吧，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吧。
2: 行。
0: 先下去了，阿姨。
1: 哎。
2: 对不起，姐，我当时不是故意要跑的，我当时确实是没有钱还你。
0: 那你应该跟我说实话，不该一声不吭的就走了。
2: 我不想在医院住太久，就跟医院要你的电话，想着拿了打工的工资就立刻还给你。你看，你电话我都存了。
0: 你这手机。
2: 当时我朋友把手机摔坏了，赔了一个新的给我。姐，我不是故意骗你的。

0: 你知道叫我姐呢？还没吃饭吧？走吧。
1: 慢点吃，着什么急啊？你是怎么找到我家的呀？今天就是个巧合，你妈是我爸的病人，我也这点钱，我至于满世界找你吗？你妈的病这么严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10年前，我妈生了一场重病，为了救命，打了过量的激素。激素确实是股骨头坏死的主要诱因。我妈年轻的时候可好看了，你看，你跟你妈妈还真挺像的。那你爸爸呢？
1: 我爸就是个混蛋，年轻的时候游手好闲，经常喝醉了打我们，家里全被他败光了。要不然我妈的病也不会一直拖延。我妈跟他离婚以后，他还是每次喝醉就回来家里闹，找不到钱就打人摔东西。不过这两年他看我长大了，能保护我妈了，就不怎么来了。小雨。
0: 一直照顾妈妈很辛苦吧？没事儿，我都习惯了。可能这就是命吧。你别这么想，只要你努力，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姐，这个东西是我捡到的，看上去值点钱。本来打算妈妈生病应急用的，现在就先压到您这儿。 还了钱再赎回来。不用了，钱你可以慢慢还。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这次我一定说到做到。
0: 那我先替你保。

0: 晚上我就失眠了，满脑子都是那个简陋的家和那对可怜的母子。第二天我就主动给詹云打了电话。
1: 小姐，
2: 哎，小雨来了。嗯，这地方好找吗？
1: 安姐发的定位很好找。
2: 那你先坐。嗯，
1: 姐，你的咖啡厅好漂亮。
2: 姐还是比较有审美的吧？来，尝尝。
1: 嗯，好喝。
2: 那当然，姐冲的咖啡啊是拿来镇店的。我给你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姐，你要是担心我赚钱的问题，我没事的，你也不用特地的帮我，我很快就会把钱还你。
2: 你说什么呢？我可没着急让你还钱，你瞧，我这是真的缺人。当然，还是看你个人的意愿。
1: 之前的兼职也是断断续续的，在接你这里打工肯定也很稳定，这儿离我家也不是很远。我是说我很愿意在这里打工。
2: 好，那咱们说定了，工资保证让你满意。
1: 嗯，
3: 你好。
1: 请稍等，你需要什么？

0: 我从小在夜宵街上长大，谁都知道我自小向来说话算话。我保证，这两天结清欠款。
1: 妹妹，哥哥我只是个供货商，这东跑西跑的也不容易。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那哥哥我吃什么呀？
0: 其实我钱已经准备好了，没想到出了一点意外，您能再通融两天吗？
1: 哥哥也不是为难你，但你也要理解哥哥，是不是？
2: 先生小姐，不好意思，我们这会儿不营业。
0: 二位请进。
3: 这边。
0: 两位是第一次来我们店里吧？这上面全是我们店的特色。
3: 听说这里的手冲咖啡特别好。
0: 这还有手冲咖啡呢。我看装装样子吧。给我来一杯拿铁，再来一块你这儿最好吃的蛋糕。
3: 给我一杯夜加雪菲，谢谢。
0: 二位稍等。
4: 哎，你这事儿还没说完呢，怎么就跑了呢？今天到底能不能付钱？
0: 我说了，这两天给你结清。
4: 哎，妹妹，其实呢，这个也挺简单的，只要你今天下班来陪陪我，这事儿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这么好呀？

0: 你是干什么？你
1: 送你断子绝孙！
0: 你给我闭！你这干嘛？
2: 季少，你是不是装？哎呦，你这这啊！
3: 他欠你多少钱？哎，
2: 你是谁呀、啊？哎呀，
3: 问你呢，欠你多少钱？
2: 两万，两万。哎
3: 呀，这张卡里面正好有20,250拿着钱，赶紧滚蛋，否则我废了。

0: 哟，
1: 美女，好巧啊，又见了啊，真有缘分。
2: 送走一个又来一个，刚才谢谢你，手机号留一下，这两天把钱还给你。
1: 钱不用还了，拿这个抵吧。
2: 这个不能给你。
1: 为什么？不就是一个打火机吗？拿它来抵，你不亏啊？
2: 这是别人寄存在我这儿的。
1: 谁啊？
2: 有必要告诉你吗？
1: 行，你看一下，这打火机的上面是不是刻着三个字？
2: 你怎么知道？
1: 喂，就是我，严谨。另外两个是我的好哥们儿。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严谨的严，严谨的谨，如假包换。现在咱们俩也算认识了，美女，怎么称呼你啊？
2: 抱歉，东西不是我的，要物归原主也轮不到我。
1: 我就是喜欢有原则的姑娘，更何况还是个美女。行，打火机就先放你这儿，回头我再过来拿。
2: 先生，你的女伴在后面。
1: 真没想到啊，咱们梨园还有这么好喝的手冲咖啡，一口下去，心跳都莫名的加速。
3: 不好意思，小姐，我给你买了你爱吃的米粉。
2: 小雨来正好，这个人你认识吗？他说打火机是他的。
1: 年纪小小，本事不小，养成偷东西的坏习惯可不好。
3: 先生，您误会了，这打火机是我捡的。
1: 我误会了？我看你是失忆了吧。
3: 有什么话咱出去说，别耽误店里生意。小姐，你吃上吃。

0: 也算不打不相识，交个朋友。
1: 哎，老板娘，没事了，误会一场，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走了，弟弟。

0: 小雨，你跟姐说实话，那个打火机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之前在一个五星级酒店打工，有天早上送音乐早餐，在客房无意发现了这个打火机，觉得值钱就没有交工。后来领班问我有没有发现打火机，我撒谎了。我知道我这么做不对，但是我真的是为了应急给我妈买药的。
0: 真的？
1: 我刚才向那位先生解释也道过歉了。
0: 小雨，再怎么样也不能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更不应该撒谎。
1: 对不起，小姐，我又给你添麻烦了。刚才那人没对你做什么过分的事儿吧？
0: 没有，我没怎么搭理他。
1: 好吧，那我去干活了。

0: 小雨，
1: 我妈身体不太舒服，我得先回家一趟。
2: 阿姨没事吧？
0: 没事，就老毛病。那事就交给你了，你打扫完卫生，把今天流水清点一下，记上账，把门锁了就行。
2: 好的，小姐，路上慢点。
0: 嗯，那走了，拜拜。
2: 拜拜。

0: 蛋糕，您的咖啡。你好，女士，这边。
1: 喂，小雨，这些卖剩的面包你是要打包回去吗？冰箱里还有些酸奶，一起拿回去吧。
0: 姐，你来。你看那个小男孩，他每隔两天都会来这里捡水瓶。我问过他了，他告诉我他父母都去世了，就一个奶奶陪着他生活，年纪这么小，看着挺让人心疼的，所以这些吃的我想拿给他，我折价买可以吗？
1: 你这个孩子，自己家还漏着雨，还想着帮别人撑伞。反正店里这些卖不完东西会处理掉，以后你就都拿给他吧。
0: 姐啊，你真好。
1: 你都叫我姐了，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弟。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姐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
1: 够意思。
0: 明天我和小伙伴有场四重奏音乐会，姐想不想去听？
1: 好啊，我好久没有听过音乐会了，走，我帮你装。

0: 那天演出结束，我和战宇在回去的路上聊了很久，听他说起自己的音乐梦想，我忽然觉得心里很踏实，也认定了他这个弟弟。不管他接下来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要倾其所有的帮他，因为我一直坚信那句话，无论你遇到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严谨也一样。
1: 是不是你们认识了以后，严谨就开始主动追求你了？
2: 他如果当时就想追求我，何必带着相亲对象来店里面？现在想想，他似乎对别的事情更感兴趣。
1: 战宇抵押的那个毒棚打火机，是这个吗？
2: 嗯，
1: 好。
2: 你在哪儿找到的这个打火机啊？
1: 对不起，这个问题我现在暂时不方便回答你。

0: 可以啊，这小子喜欢玩黑白双煞。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可能就是刘伟的人。
1: 你接着说。
0: 庆生那一天，这小子就在酒店大堂拉琴，然后又出现在刘伟给我安排的房间里，现在又发现他在酒吧街贩毒。你说吧，哪有这么多巧合的事儿？现在刘伟对我的疑心很重，想要短期内拿下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但如果战宇真是刘伟的人，打火机又在他手上，我倒觉得是二子在冥冥当中帮我们俩。
1: 你这想法我明白，但至于要不要这么做，还要先弄清楚 KK 的身份。
0: 查到他最近在哪儿打工了吗？
1: 一家叫似水流年的咖啡馆。
0: 我看是打着打工的旗号贩毒吧，这是他们的窝点。
2: 看起来不太像。
0: 他呀？
2: 谁呀？
0: 那天晚上给了我一个耳光的大嘴牛，没想到他是咖啡馆老板娘啊。看什么呀？用什么看呢你？
2: 长得是挺漂亮的，小心看眼里拔不出来啊。
0: 得了，情况我都了解了，改天哥们儿会会的。
2: 会谁呀？战宇还是老板娘啊？
0: 光会谁呢？

0: 顺，还没好呢，汤都凉了啊！
1: 来了来了。
2: 店里边最近生意怎么样？
3: 挺好的，但是再好啊，也没有您的物流公司挣得多。
0: 哼，你呀，赶紧退休得了，把公司交给儿子。
2: 公司和餐厅那是两码事，这么多年的心血，我不想付之东流。好多人等着我吃饭呢。
3: 爸说的对，我现在啊翅膀还没长硬呢，先把三分之一搞好了再说吧。
1: 哟，你还有自知之明啊，我可是听外边的人说你严爷现在都飞上天了。
3: 飞上天的是严律师你吧，昨天又熬到几点？
1: 嗯，妈，今天这汤咸淡正好。
3: 嗯，就跟你说了，别熬大夜了，再这么熬，你真成我姐。
1: 那我求之不得。
0: 儿子，快看看，看看呀，这姑娘叫方楚楚，是你爸朋友方叔叔的女儿，澳洲留学回来，刚刚继承家业，长相不错，还算有涵养。
3: 还算有，那就是没有呗。
1: 最关键的，腰以下全是腿，你的最爱，
0: 抽空去见见呗。
3: 妈，都跟您说多少回了，这些个富二代白富美，个顶个公主病，我可伺候不了。
1: 谈恋爱啊，你爱怎么玩怎么玩，结婚呢要讲究门当户对，你好歹也是三分之一老板，成达物流公司继承人，总不能找一平头小老百姓结婚吧。
3: 我跟你说，你这一辈子就是被门当户对这四个字给耽误了。你说你当初要是选择了老程而不是不可一世的林海鹏，你做梦都能给你叫醒。
1: 说你的事儿呢，别往我身上转，还有别老是拿陈瑞敏憋我，追求我的高品质男人多了去了。
0: 这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不过再换点看看，高兴高兴。
0: 对呀，
1: 咱不是说严谨的事儿吗，今天咱们应该让他好好检讨检讨。
2: 说你的啊，继续。
1: 哎，
3: 爸妈，我啊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如果遇不到我的挚爱，我宁可单身一辈子。
1: 那你就单身一辈子吧，让老严家断子绝孙呗。
0: 呸呸呸，这都什么跟什么呀，你们是想气死我呀。
1: 这个方楚楚看着挺靠谱的。

0: 你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1: 那我接着到下个村晃悠呗，总能遇到我中意的店儿。
0: 妈，你都听见了吧？以后他的事我不管了啊。
1: 不劳小马费心。
2: 哎，不吃了，这才吃几口啊？
0: 我约了客户，爸妈你慢慢吃啊。
1: 你看这给他惯的，回头我真得跟他好好聊聊。
2: 儿子，听妈的话，去见见啊。

0: 行不行都见见啊。这是命令啊。
1: 是。
0: 妈，关键问题是我带她去哪儿啊？
2: 姑娘家是咖啡大集团，当然是要喝咖啡的呀。一会儿啊，我让严慎啊找几家档次高点的咖啡厅，你自己选啊。
0: 咖啡厅啊，
3: 你就应该把车开进来，
0: 散散步多好啊。
3: 说好了5分钟，都走了8分钟了，
0: 马上就到了。
3: 这种鬼地方能有什么好的咖啡厅啊？
0: 酒香不怕巷子深，走吧。
3: 等等我，慢点。

0: 咱们换个地儿吧。啊，
1: 他们挂错了，开着呢，请吗？
2: 送你断子绝孙！
3: 季少，你是不是找？哎呦，这
1: 拿了钱，赶紧滚蛋，否则我废了。
3: 哎，懂了。
1: 哟，美女，好巧啊！
2: 送走一个又来一个，
1: 开场不错，送走一个又赢了一个。KK 万没有想到会在店里看到我，他极力在纪晓鸥的面前掩饰他的慌张。
4: 是你自己拉在酒店的，说好了。
1: 是，还倒打一耙？
4: 随便你怎么想。
1: 怎么？是卖肉的钱不好赚啊，还是靠坑蒙拐骗赚来的钱不够你花的，跑这儿来跟我打工装好学生，受苦受累的，何必呢？
4: 你听好了，那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
1: 那是谁派你来我房间的？
4: 没有谁，我以后也不会再做了。
1: 我看你跟这个老板娘关系还不错，她你什么人？
4: 有必要告诉你吗？
1: 你好像特别害怕她知道你背地里干了什么事儿。我看你是个弟弟，当哥的必须要嘱咐你两句，夹起尾巴做人，保命。
4: 大伙计已经还你了，以后井水不犯河水，我劝你离这儿远点。
1: 别啊，咱俩也算不打不相识，交个朋友。哟，老板娘，误会，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走了啊，弟弟。

0: 漂亮。
1: 哎，跟你比可是差远了。怎么样，过生日那天没少喝酒，第二天没难受吧？
0: 托刘总的福，睡了个好觉。
2: 那我以后得多多的招待。
0: 免了吧，刘总留着自己享用。
1: 休息会儿吧，我带了点武夷山的特级金骏眉，尝尝。
0: 好，
1: 走。休息。

0: 严总，我刘伟就是个糙人，有什么说什么，直肠子。如果有什么地方冒犯了严总，还请严总多担待。
1: 啊、哦，这话说的是，伟子也跟了我很多年了，要是没有他，还真不会有我的今天。以后凡事严总还要多担待了。
2: 说这话不就见外了吗？我就喜欢刘总这种直来直去，痛快。嗯，好茶。梅姐最近生意上还顺不顺心啊？
1: 说到底，这还是一个男人的世界，我一个小女人初来乍到，货再好恐怕也难以服众呢。
2: 这话听着挺委屈啊。是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吗？哎，
1: 我之前不是跟陆万金的物流公司有合作吗？最近也不知道是哪儿得罪他们了，竟然卡了我两个集装箱的酒水，搞得我在这投资的十几家娱乐场所的货都断了供应。看来想要在梨园混出点名堂，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喽。
0: 那帮家伙就是吃硬不吃软，我早晚让他们跪在你面前求你。
2: 和气方能生财，刘总何必大动干戈呢？
1: 听严总的话，您跟陆总有交情？
2: 陆老三这个人啊，在梨园是出了名的横行霸道，也只有我不把他放在眼里。之前他眼红我的三分之一，找人过来搞破坏，我就让他吃了一点苦头。好了，梅姐，不是朋友反倒好办事儿，你也不用担心了，你就当货已经追回来了啊。
1: 谢谢了。

0: 咖啡馆是干净的，没发现任何贩毒的迹象。至于这个纪晓鸥，从小跟奶奶在老街长大， KK 是半个月以前才到的咖啡馆打工的，他应该是不知道 KK 背地里贩毒的事情。
1: 打架、早恋，大学还退了学，这妞够野的。
2: 他现在还是不是单身啊？这合我胃口啊。
0: 你能不能关心点重点？
2: 对，
1: 说谁谁就来。
3: 喂。
1: 喂，季老板，不就2万块钱吗？不用还了，咱们就当交个朋友。
3: 我可从来不欠别人钱，就算是250，我也得还给你。你还是把账户给我吧。啊，
1: 这样吧，改天我到店里拿，你看怎么样？
3: 随你。
1: 回见啊，季老板。对了，你那个手磨咖啡我到现在还在回味，那味道。
0: 被人姑娘撂电话了。
1: 说什么呢？人家在忙呢，跟我说改天见了面好好聊。说话声音真好听。
0: 哎，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1: 我觉得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摸清楚 KK 跟小美人贩毒集团的关系。
0: KK 这个人做事很小心，你想要怎么接近他了吗？
1: 我一直觉得 KK 跟纪晓鸥的关系不太一般。如果我们想要透彻的了解 KK 这个人跟他的贩毒活动，纪晓鸥倒是一个不错的跳板。所以我决定了，我要打着追求纪晓鸥的幌子去接近 KK。
0: 我看你是打着查案的幌子去泡妞吧。
1: 你有没有良心啊？啊，你老婆孩子左右

0: 又报当着人民警察，
1: 那卧底也是人呢。
0: 这大嘴妞的范儿这么正，只要人是清白的，那说不准真能成我媳妇儿。
2: 你也算门人了。
3: 行，只要你不耽误卧底工作，你个人问题我无权干涉。
0: 哎，你欣赏风景吧，我下山做任务去。

0: 像还没有反应吗？
1: 成武支队长还在昏迷之中，有什么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0: 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离开？
1: 只要你说的都是实话，我们会尽快展开调查的。你现在最主要的是要协助我们的工作，把战宇的事情调查清楚。
0: 战宇他究竟犯了什么事儿啊？
1: 案件的具体细节我不能告诉你。
0: 你问了我那么多，会不会觉得有一点不公平啊？
1: 你有义务配合警方的调查。你不是当过武警，也做过缉毒警察吗？这里都不懂啊。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2: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 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

0: 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69-6.1 2 ZL2017-2-13972.0 3 ZL2017-2-13489.2 X 5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96.6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

0: 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这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 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

0: 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 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就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实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实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实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实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实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实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实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实力。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实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 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14: 九十天成水照，
13: 今年五月哪里开照的一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巅峰神，每一张都想花钱风格。
14: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3: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5: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6: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7: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8: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5: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9: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20: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纯手工包的包子，这个包装呢是给您包成这么一格一格的，而且啊是鲜肉馅的。阿姨赶紧尝一个吧。
21: 尝一个啊、你看看这包子这褶，真是手工的。
20: 是，
21: 这不是刚蒸好的吗？我来尝尝啊。你看看。真香啊。
20: 是，
21: 皮香肉厚，真好吃，个还挺大的。
20: 对，
21: 吃一个也就饱了。
20: 是啊，这个呀是市面上咱买的正常的包子。
21: 嗯，
20: 您给您对比一下，您看看这个多大呀，是不是？
21: 这些啊老式的发面的。
20: 嗯，
21: 而且吧它特鲜活，一点它都不粘牙。
20: 对，
21: 这里头这个大肉丸子肉汁啊都浸在面上了，
20: 是，
21: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特别的好，比在家里做的可真是好吃多了。
20: 这个呀就是老味儿老面儿，对吧？咱啊得趁热吃，来，
21: 我也是。
20: 这个呀才叫鲜香多汁呢，怎么样阿姨，喜欢吗？
21: 喜欢，我还想买点呢。
20: 哎呦，行，阿姨，今天啊，咱把这大包子的价格呀打到底。来，咱们有请厂家的代表张总，欢迎为我们来介绍优惠。
22: 好，欢迎。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是厂家代表张叔。那这款老面纯手工的鲜肉大包子啊，是我们三义珍专门为栏目组定制的，采用北京人喜欢的沁汁老面工艺，每个的重量啊达到了1.5磅以上，也就是80克的大包子，
21: 真是够大的。平时我要到包子铺去吃包子吧，顶多我就吃2两。你看看这包子，我吃一个就够了。
20: 要不说呢，这包子大呢，对不对？看这大包子呀，这大才过瘾，这大呀才馅儿多呢。
22: 我们三义珍啊是北京本地的面点加工企业，那作为北京市重点菜篮子工程之一呢，很多北京的高档餐厅星级酒店的面点啊都是我们供应的。这种做好的呀分隔存放，放冰箱里啊也不占地方，那吃的时候啊不用化冻，直接上锅蒸或者用微波炉加热，几分钟啊就能吃到热气腾腾好吃过瘾的大包子。
21: 您这个呀做的可真好，就说那个市场吧，有的卖的包子还真是特别的难吃，一咬完了以后它全是面。
20: 对，
21: 等它咬到最后了吧，哎呀就剩那一点点的馅了。当时还真是噎得我够呛的。
20: 哎呦，
21: 价格啊也不便宜。
20: 是是是，
22: 我们啊是北京本地的厂家。那北京人呢做北京的美食就特有心得体会，我们北京人啊爱吃的包子讲究的就是家常实在接地气儿，那皮儿薄馅儿大香味足， 这样就得用好料，我们用的是五德利高筋小麦粉，传统老面发面工艺，100多位工人纯手工制作，咬上一口啊，满口香。要是肯用这个本做的包子，我保证都好吃。
1: 这样，嗯，都是老辈人的做法。
4: 对，
1: 除非现在啊自己在家里做，嗯，现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嗯，要说地道好吃啊，嗯，还是这种老面的好吃。
5: 哎，没错啊，这个呀就是我小时候那味道啊。
22: 馅儿也很重要啊，嗯，必须新鲜。
4: 对，
22: 我们用的肉啊，嗯，都是。

0: 咱们北京的大国企顺鑫鹏程当日屠宰的新鲜前猪腿肉，切成八毫米的肉丁，三分肥七分瘦，粒粒肉丁啊都看得见。那葱呢，用的是正宗的山东铁杆大葱，蒸好了以后啊，汁儿浸着面里了，这口香味啊市面上可不多吧。这呀都是成本，馅儿好啊才能香啊。
1: 哎呀，这满嘴香啊，哎呦，这味儿啊可太地道了，细嫩多汁，香而不腻。这好面粉啊加优质的鲜猪肉，这么做呀准没错。
2: 这包子啊我喜欢。
1: 嗯，
2: 咋卖呀？我想买点儿。
0: 这款大包子啊是给栏目组定制的，我们也是为了品牌宣传。今天啊是出厂的批发价，这个数
1: 那这
3: 多少？
1: 五块钱一个。
2: 五块钱一个。
1: 哎，这个不行啊，今天我们要的可是福利价。
0: 五块钱一个差不多了。您看这个北京某著名包子铺的鲜肉大葱包子，
1: 嗯，
0: 一两七块钱。
1: 嗯，
0: 咱们这个呀可是一两六，在店里啊得卖十多块钱一个呢。这个是出厂价，咱还没算上这个房租、水电、服务员工资，还有品质好、工人手工包的老面的、鲜肉的，现在有很多著名的包子铺都做不到了吧？
1: 那我算算啊，这五块钱一个，这不到一百块钱，最多最多也就给二十个呀，
2: 是有点不够啊，这几天不就没了吗？
1: 就是，
0: 您这还没算运费呢，
2: 嗯，
0: 给您送到家门口啊，给不到二十个。
1: 那呵，
2: 哎呦，
1: 刚才这二十个我还嫌少呢，
2: 是啊，
1: 怎么呀也得加点儿，对吧？你想想，我们找您定制这大包子是要给大家伙啊发福利，因为啊它是老味儿，而且呢大家伙都爱吃，是刚需嘛。您呀肯定能给我们补贴点。您来栏目组啊可是宣传品牌来的，那可不是赚钱来的。
0: 是，这肯定是不能来赚钱的。
1: 那您这宣传费不得交点啊？
0: 那我这来的时候您可没说有宣传费呀。
1: 不是，是没有宣传费啊。这咱们今天这样折成包子得了好不好？
2: 嗯，
1: 咱给大家伙啊送点包子。您看啊，这么多朋友支持咱们，配合咱们，而且啊都给您点赞呢，这不得有点辛苦费吗？是不是？咱这样啊，咱多饶点包子得了好不好？
0: 点儿包子，您这意思是几个都不行？我可听出来了。
1: 这我啊就是这么想的啊。这样啊，能把今天这价格呀咱能做到三块钱左右一个，那这样我算算啊，那咱就不到一百块钱就给三十二个得了。
0: 哎呀，您这可是狮子大开口啊，一下子多要了十二个。
1: 嗯，
0: 手工的大包子可不是机器做的便宜的那种，可不行这么砍价的啊，三块钱一个那做不到。
2: 咱们栏目组啊一年搞那么多次的宣传活动，厂家啊都得给大点儿。
1: 对，
2: 您看您这么大的厂家，是不是也得肯定能给大点儿啊？
1: 就是啊，不到一百块钱，三十二个。您看啊，外边卖包子都是按两算的，外边好像大概就是七块钱一两。今天咱们这包子呀，是不到两块钱一两，这才叫粉丝福利呢。
2: 这大家伙儿都占着便宜了，肯定高兴。您这宣传才有效果呀。
1: 就是，咱今天啊这样啊刺激一点，哎，您看行不行？
0: 这个是天大的优惠，比批发价都便宜啊，要是给三十二个大包子，那只能一百个名额，多一个呀都承担不起。
1: 嘿，一百个可不行 啊，咱现在咱观众朋友就是上万人看节目呢。
2: 嗯，
1: 您这样啊怎么也得给二百个。你想啊，这大肉包子肯定很多人想要，您啊大方点吧。
0: 二百个呀，这真的是肉疼。行吧，那就这一回，
1: 嗯，
0: 就二百个名额，
1: 嗯，
0: 多一个呀都亏不起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哎呦，今天这大包子呀，不到一百块钱，给您三十二个，可太值了，
2: 真值！我得来一组，
1: 哎，是吧？那您还等什么呀？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呀？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一百元到手三十二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三十二个还不到一百元，只有两百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就热两个包子，晚上子女不在家呢，自己热两个包子就能吃上热乎饭了。
1: 我们当时啊给的要求是美味满足实在，要是老式发面纯手工鲜肉大包，美味呢这就是好吃，这个呀您做到了。满足呢就是个儿大馅儿多，这个呀您也做到了。这实在呀，那就是这都不用说了，是不是？我刚才吃这一个就饱了。
0: 只要您有要求啊，我们都能满足。我家是专门做面点定制的，服务的都是著名酒店、五星级饭店，都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客户。就比如这回栏目组要的这个老式大包子啊，肉馅儿的鲜，汁水的润，大馅儿啊，这些咱们都做到了。栏目组真的是会定制会吃啊，这么好的包子您在市面上肯定是不多见。
2: 这市面上有的那个包子馅儿啊又干又硬，还噎人。这款包子可不是这样的，它反而是那种肉汁丰富不油腻的满足感。而且咽下去以后吧，觉得特别的顺溜。
1: 是
2: 怎么说呢，就是味儿正顺口，就是香。我们老年人啊就爱吃这种老式的包子。
0: 这个呀就是好材料带来的好品质。现在的面食啊，尤其是面点带馅儿的呀，都做的是良心。我们从来都不敢从小厂家进的便宜的肉，我们都是从顺心鹏程直接进，整块的肉啊我们自己切，宁可麻烦点也得保证质量。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是特有信心，也请大伙儿监督。
1: 没错啊，今天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啊，这味道和价格我们都满意啊。而且呢今天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哎呦，这个福利价格啊就剩最后几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底，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的优惠活动名额呀，那肯定不够啊！大家伙啊，太热情了，太喜欢这大肉包子了。
1: 来，那新的一锅蒸好了，
0: 哎呦，
1: 大家赶紧来尝尝吧。
2: 我来拿一个，我再吃一个。
0: 嗯，
2: 你看看这刚出锅的这包子，外皮多松软呢、啊。
0: 是，
2: 这馅儿的汁儿啊，都浸到面皮上了。
0: 嗯，
2: 这才叫浸汁儿呢。
0: 没错，而且这大肉包子啊，咱就得趁热吃。而且您看看，这是老面发酵的包子皮儿，嚯，特别松软，
1: 还有营养呢。大家呀，多吃点大包子，攒足了劲儿啊，得空多出去转转。
0: 嗯
2: 嗯，家里啊就得多存点包子。
0: 嗯，
2: 你想吃就吃，几分钟就得，这也不费劲。咱有时间呀、啊，多休息休息多好啊，省着啊在厨房里转悠。这种老式的包子，它做起来还挺费劲的呢。
0: 是啊，就这种老面发酵的软皮儿啊，咱自己在家里边发五回面，哎，都不见得有一回啊醒发到位了。
2: 是啊，这回可方便了。我孙子要下学，回来就吃两个。
0: 嗯、
2: 你说要老头要馋了吧？哎，几分钟就可以吃到嘴了，而且还热乎乎的，又解馋又管饱。
0: 没错啊，不想做饭啊，咱就吃大包子，真好。
1: 大家放心买吧，这价格呀实在是太难得了。
0: 嗯，
1: 肉汁浸满，皮软馅儿鲜，绝不掺假，绝不糊弄。咱们那可是北京本地企业，质量有保证，安全放心，干净卫生。吃带肉馅的呀，就认准我们就行了。
0: 说的太好了，这一点啊我特别认同。今天啊，咱老面浸汁鲜肉大包子32个啊，还不到100块钱，优惠名额呢有点有限了啊，只有200个名额，剩下的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想要得实惠的您啊得抓紧喽。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

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呀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这鸭腿儿真的是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0: 哎呦，尝尝啊，尝尝。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嗯。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您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 我跟你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给我们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点。
1: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0: 好，
1: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0: 没错。
1: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哎呦，五折都不要了！嚯，这优惠够大了吧？
0: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2: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得多送点呗。
0: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1: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咱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0: 艾总，那您是答应了是吧？嘿，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2: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1: 没错，
2: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哎，
0: 没错，
1: 还少，
2: 再给送点吧。
0: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1: 啥？再送2袋？19袋。哎，不到200块钱。那合多少钱一袋？
0: 哎，没事，
1: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0: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1: 19袋
0: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一袋，
2: 哎，
0: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1: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0: 大难题，
1: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0: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个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1: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得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们说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0: 嘿，
1: 太
0: 棒了，
1: 我们也受不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
0: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
2: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够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咱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寿司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对，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这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哎、油菜，
2: 哎，对，油菜、鸡蛋
0: 啊、
2: 嗯，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
2: 吃
0: 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面，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两碗以上了，对不对？那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儿，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在我国，黑色的谷物和坚果深受欢迎，传统的饮食文化更有食以黑为家，白补黑为首的说法。古人认为黑色食物对应肾，足以见得黑色食物的重要地位。像黑芝麻、黑豆和黑桑葚等更是珍贵的药食同源食材。本期节目就带领大家品尝一种以黑谷物为主的健康神奇美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桐。首先欢迎我们的热线观众孙阿姨，欢迎你。
1: 大家好。
0: 在地球上呢，黑色是色彩中的神秘力量。黑色食物呢，以其丰富的营养，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啊，味是特殊，可以说是男女老少都需要。那今天呢，我们就有幸请到了戴总啊，在节目中啊，带着大家来品尝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2: 两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今天带来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真的是宝藏美食啊！不但好吃，还是您全家人的营养补给站。
1: 在哪儿呢？我赶紧尝一尝。我刚才就闻到香味了，我先来一下啊，
0: 尝一尝。
1: 嗯，这口感啊细腻顺滑，是那种啊浓厚醇香的那种口感，咽下去以后啊觉得非常的舒服，一点都不拉嗓子，吧嗒吧嗒嘴啊，就觉得是一种那个香醇还有微甜的那种味道，
0: 太馋人了，我也要尝一尝。嗯，芝麻香融合着多种谷物香，入口啊是丝滑清甜，口感醇厚非常浓郁，可以说是唇齿留香。嗯，舌尖的味蕾啊很享受啊这种细腻绵软的丝滑，这种口感啊老人孩子啊我就都喜欢。哎，戴总赶快给大伙介绍介绍。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是原有产品的升级版啊，从食材选择还有咱们的加工工艺，包括咱们的分量配比都给大家做了提升啊。那这一款呢是给咱们栏目做的定制，别的渠道是买不到的。
0: 哎，这个好，戴总啊重视栏目组粉丝这点特别值得表扬。那真的好好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2: 那我们先说食材啊，从食材上来说呢，就是市面上传统的产品啊都是五六种的黑色食材，我这款呢是8+1组合，就是甄选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还有咱们的黑花生、黑枸杞、黑小米、桑葚8种黑色珍贵食材，此外呢还添加了核桃，就这么一小袋的营养啊，包括了蛋白质、膳食纤维啊，还有咱们的油酸、亚油酸啊，还有咱们的芝麻素啊、镁、钙、铁、锌、花青素，还有氨基酸呀、B 族维生素啊、异黄酮啊等等，非常丰富。热水简单冲泡啊，就可以补充家里面大人孩子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并且呢，我们这一袋还低热量、低脂肪，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
1: 这还真是全家人的营养补给站。早中晚吃饭的时候冲一碗，补充了9种食材，而且啊还有各种的营养物质，不用费功夫。
2: 还有啊，工艺上呢采用的是真空低温烘焙工艺，最大限度呢保存了咱们这个食材的营养啊，3遍精细研磨，粉末呢细致均匀，采用8+1的食材配料呢也是参照了古方，每种食材的分量配比呢都是参照了咱们这个营养机构给大家的这个专业建议啊，来满足现代人的营养健康所需。
0: 这种严谨专业的行事风格和认真的态度啊，我觉得值得每一个食品企业去学习啊。其实对于广大观众朋友来说，在哪儿买都是买，大家不是怕花钱，而是担心产品的质量和品质能不能得到保障。
2: 此外啊，包装是大袋包装，里边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啊，干净卫生。大袋装或者大桶装打开之后呢，就必须马上吃完，不然呢就很容易变质。那你说我们要是怕浪费啊，

0: 就把变质的东西吃掉，其实对身体是很不健康的。小袋装啊，吃一袋开一袋非常方便。那你像咱们比如说出差呀、旅游或者去爬山啊、就带着，随时都可以喝点
1: 带走啊。今天你这个产品啊，我想买点儿，给我们家人啊每天都喝点儿。你呀、给个实惠价。
2: 对，
0: 阿姨啊，我肯定啊把实惠带给大家。市面上的同类产品啊，不管是大袋装还是桶装的，基本都要25-26块，大部分呢都不是这种小袋包装的。打开后呢就必须快速吃完，不然呢就很容易变质了，也给大家带来负担，而且也不健康，对吧？和咱家这种小袋包装的啊没法比。今天呢我随行就是给大家高品质的尖货平价销售。这四大袋呢今天给大家不到100元的价格啊、大家一定要去品尝品尝定制版的高货。
2: 戴总，你随行就是卖高货肯定没问题啊，但是我们栏目组的理念那可是啊，好产品好价格好服务。要不这样吧，咱今天咱价格不变啊，咱们加点量，我相信啊这样大家才能买得更加踊跃。
0: 还加呀，这可不是市面上的普通货呀，这可是科学配比用料很足的特制产品啊。
2: 咱们再多送一大袋，让大家啊多得点实惠，大家肯定更支持你，好不好？来吧，
0: 哎呀，
2: 再来一大袋儿。
0: 那行吧，我今人劝吃饱饭，好吧，那再多给大家加一袋儿啊、一共5大袋，不到100元的价格，这下合适吧？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吧。
1: 戴总啊，要我说啊，你再送一袋吧，
2: 啊，
1: 凑够6袋。
2: 呵、
0: 阿姨、你真不行了，我不能赔钱呀。
1: 戴总啊，我能理解，这一袋的成本啊，确实是不低，你也不想给送。但是我个人的想法啊，这不到100块钱能给6大袋，我呀、立马就下单，让我们家人尝尝。如果啊实在没办法，也别为难了。雨桐带走，那我就当我没说。
0: 嗨，两位老师啊，我真是有点为难了。
2: 阿姨的意思我明白了啊，阿姨想得实惠，这没得逞不甘心。阿姨您这是连我都算计上了是吧？大家这不眼巴巴都看半天了，要不这样吧啊。再送一袋，戴总，我们节目组啊补贴1半，不让您自己亏，这样行了吧？
0: 那多不好意思呀、那您这个提议啊，我同意。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2: 哎，这当然行了，您这销售产品，我们栏目组这还得搭点经费。
0: 你这样也别让我们亏太多，给大家限个量，好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购买成功之后呢，也不用您下楼取啊，咱们直接送货到您家门口。
2: 哎，
0: 太好了，
2: 太好了，阿姨现在可以抢了吧？
1: 是啊，我高低得抢2组呢。
2: 好，栏目专属特供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6大袋，共60小袋啊，不到100元，留给家人吃或是送朋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这款升级版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是全家人营养补给站，6大袋60小袋，限时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赶紧出手抢！甄选9种珍贵道地食材，富含人体所需多种营养元素，香浓丝滑，唇齿留香，回味悠长。依据古方和专业营养机构科学配比，栏目组专属特供，热水简单冲泡，大人孩子都喜欢，送人有心意。6大袋60小袋，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限量前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

0: 我觉得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它特别香，但是呢，味道是真的是那种醇香，不是那种甜。我曾经买过，就是那种吃完了到口感里面就是那种齁甜齁甜的，我特别怕那种食品。
1: 嗯，你看它这一出来一顺滑就进去了，
0: 很丝滑，很细腻，而且不那么甜，感觉没有那么多添加，吃起来心里真是没负担。
2: 看到本期节目的观众啊，其实真的很幸运，因为大家不管在哪里买东西都是要花钱的，大家也不怕花钱，怕的就是啊，花了钱也没买到品质好、味道好的美食。因为毕竟我们带回家之后啊，是要给自己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去品尝的。那今天的这一款升级版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非常值得您和您的家人一起去品尝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是普通的五黑粉或六黑粉的升级版，直接做到了八种黑色食材再加核桃。好味道呢，源于好食材。你不自己亲自品尝一口啊，你根本都不会知道这个口感多么的细腻顺滑，味道多么香醇，是什么感觉？让味蕾感受细腻绵软的丝滑是多么的幸福啊。
0: 这款美食啊做得这么好吃啊，里面还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这真的太难得了。其实现在大家买东西啊挺纠结的，有一些味道好的美食啊，哎，里面添加了很多我们不想给家人吃的一些东西。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真是良心产品，里面除了这些坚果和谷物啊，其他啥都没有啊，这是我们每一个观众朋友都想看到的，也是大家可以放心购买的。
2: 我们是主做大健康产品的工厂，做这款产品的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在好吃解馋、享受美味口感的同时啊，能够补充多维的营养。有了这个啊，随时随地一小袋，热水一冲泡就解决了，还不费功夫。
1: 我刚才呀抢购了两组，戴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0: 对，
2: 大家放心啊，我保证我们家所有的产品啊都是保质保量，每一袋呢都是零香精、零色素、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啊，所有的食材呢都是道地食材。大家看一下啊，我把检测报告都带来了
0: 啊。
2: 来，大家看啊，这个检测结论这边写什么？经检测样品所检验项目均符合各项标准要求啊，为合格品。然后咱们后面这种细分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大肠的菌群、菌落总数啊、霉菌、日落黄，还有等等啊，
2: 是的，咱们这边都是给大家
0: 全是合格的。
2: 对的，购买后啊，不用您下楼取，我们这边快递给您送货到家。如果收到货后啊，有任何问题，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会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想尝鲜的，赶紧去买。
0: 好，栏目专属特供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六大袋共60小袋啊，不到100元，留给家人吃或是送朋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这款升级版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是全家人营养补给站，6大袋60小袋，限时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赶紧出手抢！甄选9种珍贵道地食材，富含人体所需多种营养元素，香浓丝滑，唇齿留香，回味悠长。依据古方和专业营养机构科学配比，栏目组专属特供，热水简单冲泡，大人孩子都喜欢，送人有心意。6大袋60小袋，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限量前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好了，这款栏目专属特供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这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喜欢的朋友真的是要马上出手了啊。那接下来我问问咱们两位美食家，咱们这款美食还有其他的吃法吗？
1: 嗯，还挺多的呢，比如搭配个热牛奶啊，热豆浆啊，我觉得吧，就像在家里啊，做个馒头啊，那个花卷啊，还有烙饼，哎，这都是可以加点那个粉，增加营养的。
2: 要不说阿姨是贤妻良母啊，能把好食材变着花样给家人做美食，增加营养。
0: 嗯，
2: 我就会点简单的啊，我有一种吃法，就是用牛奶冲泡的稠一点，然后抹在面包片上面，或者是馒头片上面。
0: 呵，
2: 我给大家先做一下，
0: 当馅料了是吧？
1: 雨桐
0: 啊，
1: 就这个产品啊，我特别的喜欢
0: 啊，
1: 就是啊，平时我在家里啊。一会儿啊吃一把这个、一会儿吃一把那个，我就是感觉到啊，我到这个岁数啊，别到时候因为营养的缺失影响我健康啊。你说像这个吧，你说这一小袋一冲，哎，这么一喝，它补充了各种营养，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0: 那这个价格你满意不？
1: 价格说真的我特别的满意，这个产品我亲自品尝了，我特别的放心。你说这个60小包还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呀、也就是1块多钱，多划算呢。
0: 嗯，所以啊，其实我也抢了两组啊，一组自己留着吃，一组给家人，最关键让家里人都补充点这个黑色食品的营养，最关键啊，吃起来还方便。
1: 是，
0: 这款升级版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是全家人营养补给站，6大袋60小袋，限时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赶紧出手抢！甄选9种珍贵道地食材，富含人体所需多种营养元素，香浓丝滑，唇齿留香，回味悠长。依据古方和专业营养机构科学配比，栏目组专属特供，热水简单冲泡，大人孩子都喜欢，送人有心意。6大袋60小袋，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限量前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3: 猴头菇，
2: 嗯，
3: 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2: 对，
3: 不过人家也说了，
2: 嗯，
3: 好吃，
2: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嗯。
3: 怎么样？
2: 嗯，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3: 嗯，这桃酥好吃嘞，
2: 好吃吧？
3: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
2: 嗯，
3: 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
2: 嗯，
3: 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
2: 嗯、
3: 不糊嘴，
2: 嗯、
3: 味儿啊还特别香。
2: 对，
3: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2: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特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4: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
2: 嗯，
4: 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
2: 嗯，
4: 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
2: 哎，
4: 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
2: 嗯，
4: 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
2: 哦，嗯，
4: 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3: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2: 也对，
3: 控糖啊，
2: 是是是。
3: 今天这款好，
2: 嗯，
3: 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
2: 嗯，
3: 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2: 哎，
4: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儿。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3: 哦呀，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那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
4: 嗯，
3: 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2: 哎呦
3: 腻，
2: 嗯，
3: 噎得慌，
2: 是
3: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2: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4: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
2: 嗯，
4: 不顶胃，
2: 嗯，
4: 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2: 嗯，
4: 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3: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
2: 嗯，
3: 哎，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2: 是吧？
3: 嗯，
2: 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3: 想要啊，好吃啊。
2: 嗯，
3: 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
2: 嗯，
3: 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
2: 嗯，
3: 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
2: 嗯，
3: 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
2: 嗯，
3: 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
2: 嗯，
3: 我想来一组。
4: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2: 嘿，真贵！
4: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
2: 嗯，
4: 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2: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1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
3: 哎，
2: 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4: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2: 阿姨啊，
3: 哎，
2: 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3: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
2: 嗯，
3: 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2: 哎，
4: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3: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2: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个都不能少。
3: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4: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2: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3: 行行行，
4: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
2: 嗯，
4: 不到100块钱。
2: 对，
4: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3: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2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2: 哎，
3: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2: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3: 就是。
2: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儿呢一块儿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4: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儿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
2: 嗯，
4: 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3: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2: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5: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1: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合我心意耶。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它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
1: 嗯嗯，
0: 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
1: 嗯，
0: 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
1: 嗯，
0: 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2: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午呢不想做饭，
1: 嗯，
2: 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送谁都合适。
0: 老两口在家呀，
1: 嗯，
0: 一天呀，啊，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哎，
1: 是，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两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2: 特别好，感觉的
1: 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是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啊。5到100块钱，
0: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0: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0: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2: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

0: 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0: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2: 对，
0: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不行，
2: 是
0: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2: 对，
0: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2: 对，
0: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2: 对，
0: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王先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2: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2: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1: 说。
2: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0: 对，
1: 太划算了，
2: 合适吧，阿姨？
0: 哎，王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2: 还有福利啊！
0: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2: 哎呦，还送还送
0: 10包的荞麦葱油面。
2: 哎呦，10包呢？
0: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2: 40包哇！
0: 对，黑麦清蒸荞麦面，
2: 好，
0: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
2: 呦，太合适了，关阿姨。
1: 太合适。
2: 哎呦，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2: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2: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2: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友们努力呀、啊。
1: 还真是，
2: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这个栏目组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2: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折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

0: 100块钱50包，1块多钱1碗面条，
1: 是
0: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
1: 哎，您买多少组啊？

0: 那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1: 没错，
0: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1: 是吗？
0: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0: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1: 是
0: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1: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2: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筋筋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2: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2: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这
2: 大家看，闻一闻，
0: 今天这个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2: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2: 是的、
0: 炒着，
2: 对，
0: 怎么吃都行，而且呢是久煮不烂，
2: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两块钱就一包，
2: 一个不到两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深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1: 对，我跟你讲一下张阿姨啊，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
0: 哎，
1: 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吧，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它是一片完全没有污染的纯净海域，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儿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0: 对，
1: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0: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啊，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1: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0: 没错，
1: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啊、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
0: 啊，
1: 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儿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2: 哎缤纷
0: 啊，
2: 我呀挺感兴趣的
0: 啊，
2: 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1: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 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0: 冰森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儿数上啊，能不能再增加2袋？
1: 我就说吧，啥也瞒不住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一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0: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1: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0: 雨桐
1: 啊，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0: 对，9袋
1: 够实惠的了。
0: 我买一送。缤纷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1: 成了，两位
0: 成了啊，
1: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0: 啊，9袋，
1: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0: 对，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
1: 再加1袋，
0: 我就买。
1: 哎呀，阿姨，
0: 10袋，
1: 凑10袋。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0: 缤纷啊，
1: 嗯，
0: 咱可是一波的呀，你得向着观众
1: 对，
0: 是吧？你这么着，来跟厂家要1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
1: 啊，
0: 要是不送，咱就不给他播了。
1: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0: 自己争取。
1: 我是真的讲不出口了。
0: 行，那次我们自己争取一下来，打个电话。
3: 王总你好，
0: 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儿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1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4: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半斤的虾仁儿。
0: 不，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儿。
4: 哎呀，这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那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200组吧。
0: 哇，争取到了，谢谢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多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5: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

0: 这一盘啊就吃满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咱们中国的养虾人啊对于人家厄瓜多尔的这个白虾呀那就是羡慕嫉妒但是恨不起来，人家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呢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咱呢就得认这一点。
0: 这虾界的规则呀就是越大越贵。哎，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

0: 没咀嚼一口啊
1: 啊，
0: 就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1: 对，
0: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
1: 啊，
0: 变着花样的吃。
1: 哎，
0: 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1: 炒虾仁
0: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1: 对，
0: 人家心里呀也特别高兴。
1: 对，
2: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3: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十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虾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

0: 场都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0: 行，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对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3: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3: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儿。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儿，咱们能吃四份儿。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十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这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
1: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
2: 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就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4: 可算是醒了。庙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好，我是佩君。首先开始举报，北京五月哪一家交接梯间，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巅峰神，每一张都想花钱风格。
1: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4: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3: 我是伊西切尔，
4: 万物轮回的底色。
3: 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一万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

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味道。它跳脱了酸甜苦咸的单一和明确，任性而又灵动，这就是鲜。不同食物与味道的组合，像万花筒一般变换出无穷滋味，这正是鲜的魅力所在。然而千面佳人的背后，是否隐藏着看不见的规律在指挥着一切？这里是苏格兰西南一座面积仅有121公顷的小岛——爱丽斯卡岛。岛上只有一座古堡，古堡只有一间餐厅，而这个餐厅却以米其林一星的品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美食爱好者渡远万里前来体验。爱丽斯卡岛地处苏格兰领海保护区内，丰富的海洋资源使餐厅拥有天然的食材优势。主厨康纳有着多年米其林餐厅的从业经历，冷熏三文鱼一直是他极力推荐的一道菜。烟熏三文鱼有热熏和冷熏两种方法，热熏容易使三文鱼表面更快干燥，影响对烟雾的吸收，通常是做成半成品的方法。而冷熏的过程仅仅是为三文鱼增加风味，鱼肉依然是生的。熏制持续一个昼夜，中间要刷一次橄榄油，加一次烟火。产生烟的木屑来自旧的苏格兰威士忌酒桶，因此熏好的三文鱼会带有微妙的酒香。三文鱼在熏香里转化的时候，康纳来到海边，他需要另一种食材，虽然不直接使用，却非常重要。爱丽斯卡岛周边海域海水纯净，生长着大量藻类，大厨要寻找的海草、海藻和海葡萄，虽然吃起来口感并不太好，却能为三文鱼补充一种特殊的鲜味。在大西洋暖流的滋润下，爱丽斯卡岛四季如春，无边无际的海水仿佛令人置身世界尽头。这个远离尘嚣的小岛也被大自然恩赐了丰富绝佳的食材，来自大西洋深海及其周边的天然美味，无时不在挑逗四方食客的味蕾。

第二天清晨，康纳到酒店的有机菜园找一些需要的配菜。他剪下一些草尖，都是新长出来的嫩芽。这个过程不像是在选菜，倒更像是在雕饰盆景。这时三文鱼已经熏好，康纳把鱼分切成小块，

现在海藻就要发挥作用了。把洗干净的海藻和三文鱼紧紧包裹在一起，两种食材的搭配看似简单，却隐藏着所有鲜味搭配的核心奥秘。精明的厨师从常年累月的实践中掌握了这个鲜味奥秘，就可以烹调出独特的鲜美菜肴。康纳开始摆盘，来自大西洋冷水区的三文鱼、野生海藻、无污染的海盐，共同赋予了这道烟熏三文鱼独有的味道，让品尝它的人们更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滋味。最后撒上的粉末是康纳自制的提鲜法宝，由几种不同的海藻经烘干、研磨、配比而成，用来自大海的味道锁定来自大海的鲜味，只有被大自然宠溺的人才能获得如此奇妙的灵感。

0: 拥有新鲜空气、纯净水质、鲜美食材的爱丽斯卡岛，用最贴近自然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鲜味小岛。在中国的东北，每到冬天，窗外大雪纷飞，没有比灶台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炖蘑菇更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温暖和满足了。做蘑菇生意的聂林富专程来给孙书杰送真蘑。对于小鸡炖蘑菇这道东北看家菜来说，真蘑的品质至关重要。
1: 大妹子，给你送蘑菇来了。
2: 哎，来了。
1: 今年的这个蘑菇啊，特别好啊。
0: 真蘑是中国东北特有的山珍，味道极其鲜美，也是极少数不能人工培育的食用菌之一。经过晾晒的真蘑所含的鲜味物质要比新鲜时增加数倍，这也是菌类的甘品比鲜品闻起来要香得多，味道也更加鲜美的原因。真蘑携带着重要的协作酰鸟苷酸，接下来他的老搭档该出场了。土鸡肉富含氨基酸，是鲜味组合中不可或缺的基本酰。
3: 放上油，放点糖，挂点色，颜色好看呢，完了炒。炒出

铁锅、柴火，炖煮一个多小时之后，鸡肉蕴含了榛蘑的香气，榛蘑也吸收了鸡肉的滋味。东北人用自家圈养的土鸡和大山里的榛蘑，示范了最经典的鲜味搭配。

0: 对于表现鲜味的法式菜肴，法国米其林厨师埃里克偏爱龙虾和鱼子酱的搭配。龙虾含有大量的核苷酸，鱼子酱的游离氨基酸含量则高得惊人，这两种高级食材的碰撞又是一个基本鲜和协作鲜搭配的成功案例。
1: Donc là, c'est une langoustine qui est vivante, donc produit exceptionnel, des très très grosses langoustines à 3 pièces au kilo. Donc c'est une langoustine qui sera mi-cuite.
0: Yuzi-jiang n'est pas un français fabriqué, mais un français l'a fait grandir.埃里克选用的是来自法国卢瓦尔河谷，每公斤高达2400欧元的索洛涅黑鱼子酱，为这道龙虾美味增鲜。埃里克烹饪的菜品以艺术搭配和鲜美口感著称，浪漫可以成为法国人的标签，但仅用美味却不能定义法餐。在法国人的心目中，法国美食是高高在上的，除了味道之外，还包含着精致、考究以及用餐的高雅态度等等。这家以蒙巴纳斯命名的餐厅创立于1900年，至今还保持着传统法国餐厅的风貌，并为客人提供经典的法餐。在这里用餐，恍惚间会有时光倒流的错觉。伊瑞克夏米是这家餐厅的主厨，烹饪出与餐厅风格相协调的菜肴是他的工作。
2: La cuisine que je fais, c'est la cuisine traditionnelle aimée par les Français.
0: 将鸡蛋配在土豆青豆沙拉中，将西红柿搭配在乳酪里。对鲜味食材的搭配，夏米深谙此道。为了成为法餐主厨，夏米已在巴黎追逐了30年梦想。奶酪是法国人最钟爱的食品之一，炸牛排配土豆泥则是标准的大众菜肴。鹅肝通常只会出现在高档餐厅的菜单上，而鸡蛋、西红柿等富含鲜味元素的食材则是最常见的佐餐配料。第五味，鲜，似乎永远是一个包含了无数种可能的复杂呈现，因为不同食材的不同搭配会产生无穷变化的结果。要想领略这种复杂和微妙的极致与精髓，必须前往中国的一个地方。巷的闽菜馆里正在进行一场典型的中国式婚礼，所有元素都力求凸显传统风格，当然也包括婚宴的菜品。其中最经典的非即将登场的这道菜莫属。
3: 鲍鱼要花一个礼拜，
0: 为了他的登场，后厨需要花费一周的时间来准备和打理数十种食材。
3: 上八江下八江都是精品的东西，
0: 这

就是大名鼎鼎的佛跳墙。它不仅是集山珍海味之大全的首席闽菜，更是鲜味元素极富层次感和可塑性的最佳代表。如此诱人的美味，扑鼻的香气从何而来？鲜味的秘密又在哪里？福建背山面海，食材异常丰富。古时当地人就有喜食汤菜的传统，并擅长制汤。福建厨师能在一种原汤中加上若干辅料，使原汤变化出无穷美味。素有一汤十变，百汤百味的美誉。闽菜大厨姚建明平时在家颐养天年，只有在餐厅烹饪最重要的菜品时才会临场指导。在福建，佛跳墙虽早有盛名，但真正走进国人视野，成为高大上菜品的代言，实现多层次的鲜味升级，却是源于一个重要契机。1984年，还是学徒的姚建明跟随师傅们来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对佛跳墙进行了6次改良，最终成功完成了迎接外国元首来华访问的国宴任务。姚建明也因此成为佛跳墙走出福建，变身享誉中外之国宴菜品的见证人。早年间烹制佛跳墙多以鸡鸭肉为主料，汤浓色褐，口味醇香却略咸荤腻。改良后的佛跳墙，鸡鸭和猪肉不再作为最后食用，而是炒制后熬煮成浓郁的汤底备用。这个过程最重要的是每一种火候的精妙切换。这锅富含氨基酸的香浓高汤，就是佛跳墙的鲜味基底。之后，新的主角悉数登场：闽北花菇、瑶柱、海参、鹿筋、唇边。名贵食材的添加不仅仅是口感和营养上的提升，更实现了各层级鲜味元素在同一道菜品中的前所未有的绝妙混搭。中国沿海地区的人们自古就有制作和食用干货求鲜的习惯，便于保存的同时也产生了鲜味元素，比如菌类所含的核糖核酸会大量转化成鸟苷酸，这就是干货通常比鲜货味道更浓郁更鲜美的原因。不同的干货泡发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对花菇来说，用70度左右的热水泡发，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鲜味口感。将泡发好的山珍海味依次摆入坛底，用荷叶密封坛口，让荷叶的清香之气锁住这一坛充满无数鲜味分子的天地精华，再经数小时喂制，静待最后开坛惊艳的时刻。人们品尝佛跳墙，在鲜香醇厚的滋味中获得味觉嗅觉的极致体验，这种滋味的美妙能够丰富人们对鲜美味道的认知，获得不同层级的鲜味感受。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儿
1: 啊。
2: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十万呀、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超支呢，这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拿着呢啊都挺漂亮的，
1: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掉砖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那我们呢包含呢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的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啊您就大可以放心。
1: 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的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2: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 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
1: 哎，
2: 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
1: 嗯，
2: 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
1: 嗯
2: 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
1: 嗯，
2: 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
1: 嗯，哎，
2: 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2: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
1: 嗯，
2: 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
1: 嗯，
2: 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
1: 嗯，
2: 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
1: 嗯，
2: 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
1: 嗯，
2: 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嗯，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嗯，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2: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
1: 嗯，
2: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一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
1: 嗯，
2: 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
1: 哎，
2: 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2: 哎，太对了。
1: 嗯，
2: 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
1: 对，
2: 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
1: 嗯，
2: 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 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

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刘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刘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刘全程把控。由于老刘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做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您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得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说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凡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0: 嗯，
1: 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
0: 嗯，
1: 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
0: 嗯，
1: 啊，他也不想返工嘛，
0: 嗯，
1: 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
0: 嗯，
1: 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
0: 嗯，
1: 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0: 啊，
1: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
1: 嗯，
0: 就是一个 A4 纸，
1: 哇，
0: 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1: 对，
0: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1: 嗯，
0: 哎，
1: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0: 差不多。
1: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0: 是的。
1: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0: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
1: 嗯，
0: 哎，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建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1: 对
0: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
1: 啊，
0: 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
1: 嗯，
0: 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1: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
0: 了。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看
2: 好
0: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
0: 啊，
2: 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0: 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0: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0: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0: 啊，
2: 特别高兴
0: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0: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0: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
0: 嗯，
2: 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0: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0: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肉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
0: 一般的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0: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1: 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

0: 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1: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0: 你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两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1: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0: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啊。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五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1: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我帮您来砍价。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下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了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
0: 啊，
1: 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0: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啊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0: 嗯，
1: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京津冀三地将在建设全球基础研究高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健全科技服务体系等方面持续发力。
1: 是的，5月16日，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明确，北京市将强化创新策源和龙头引领作用，天津市发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河北省拓展产业应用场景，三地向着2030年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2035年建成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目标持续迈进。
0: 同时呢，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及京津冀三地共同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跃升发展，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经扩围至京津冀，标志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迈向区域协同发展新阶段。
1: 那么今后深化央地协作，集中各方资源力量，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该如何深度理解这一重大战略布局呢？我们来听一下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启的分析。
2: 大家好，我是李志启。5月16号召开的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的推进会，释放了一个重磅的信号，那就是京津冀协同正式迈入了央地共建深度联动的全新阶段。作为北京市民啊，大家可能会问，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又会怎样影响我们大家的生活？今天啊，我们就聚焦三个核心问题。第一，从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到现在提的央地共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啊，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更是呢战略能级的一个巨大的跃升。以往呢，更多的是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啊在互相握手，而这一次呢，中央部委直接下场了，开始和这三地啊并肩作战。尹力书记强调要深化央地协作，因何俊部长呢把它定位为是核心的战略任务。我想这可能就意味着这个中心的建设已经正式上升为国家队的顶层设计。就在前不久的2026中关村论坛上，中央部委呢已经协同推出了40多项高含金量的支持政策，比如说它允许中央所属的高校院所啊来这个中心试用地方的科技政策。我想它的核心逻辑就是我们要举国家之力来打破现在仍然存在的行政壁垒，让更多的创新要素啊在三地之间能够自由的去流动。这个目标呢就是指向2030年我们要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第二呢，这对于北京的科创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促进和带动作用？我认为啊，对北京而言，这是一次格局的重塑和能级的一个释放。李立书记特别强调了北京它的引领作用。确实呢，作为全国的科创心脏，北京啊，顶尖人才基础研究成果都很多。现在呢是急需要更加广阔的试验田和应用场景，所以过去我们看到的是北京研发，如今呢借助央地共建，将全面能够打通经济转化这个快车道。比如说我们身边丰台的一家企业，它的研发总部啊仍然在丰台，但是生产基地已经放到了天津临河，可以说这种模式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而河北的廊坊啊，也在加速建设中式熟化基地， 这样能够更好的承接北京的高科技成果。现在有了国家力量的加持，我觉得北京呢能够更加专注去突破像人工智能、商业航天、量子科技这些前沿的领域，能够更加加快去培育像 DeepSeek

0: 像人形机器人这样呢更多的专精特新和独角兽企业，北京啊可以更加专注地成为全球人才向往的创新高地。第三，这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有什么影响呢？我想这可能才是大家呀最关心的。科技创新最终一定要普及汇集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它的影响呢其实是可感知可触摸的。你就说就业吧，海淀中关村现在来了500亿元的京津冀这个基金，专门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这样大量的初创科技企业它就有了资金的活水啊，有了活水就可以更好的去扩招自己的团队。未来呢，我想在京津冀人工智能训练师、生物医药的研究员，还有啊更多的高级技术工人，这些高薪的岗位一定会越来越多。我们其实呢在家门口就能接触到国际化的这些新的职业赛道。再来看医疗啊，这次推进会上明确的提出要培育世界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可以预见在未来啊有更多的创新药将会加速上市，而像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也一定会走进更多的医院，甚至呢你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可能也能享受到顶尖智慧医疗所带来的赋能。最后啊我们看生活，现在北京已经出台了方案，在智慧教育、无人驾驶、智能养老还有低空安全这些领域将会打造丰富的应用场景。也许呢在不久之后您坐着无人驾驶车上班，享受无人机精准配送的外卖，这都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常态。总而言之啊，我觉得这次的推进会是国家宣告创新实力的决心，也是京津冀腾飞的关键的引擎，更能够呢为我们每个普通人美好生活啊描绘出更加崭新的发展蓝图。
1: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玉米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元素。
2: 对，在第一个展厅玛雅的世界哈非常有意思，您就会发现啊当时的玛雅人对玉米神的崇拜达到了多疯狂的地步。
3: 你看这个当时玛雅人为什么会做对眼儿啊，然后你看那牙齿上那个是什么，那是牙套吗？
4: 在玛雅的世界展厅做出对眼儿表情的玛雅人图片，其实是展示了玛雅人对神的崇拜。
5: 就是因为太阳神呢它的一个特征就是对眼儿，所以的贵族就是从小就练习对眼儿，这样让自己的特征呢向太阳神进行靠拢，有一个像浴室的这个装饰，他们就放了自己的两眼之间经常进行注视。
4: 当时玛雅贵族的孩子会不由自主地盯着两眼之间的小球看，最后变成了轻微的斗鸡眼，而玛雅人对玉米神的崇拜更加疯狂。
5: 很多玛雅贵族为了追求这个神性，为了追求自己能够和玉米神的形象进行靠拢，他们特意呢把自己从小特意把自己头骨进行变形，变得扁长，以适应这个玉米穗这个形状，并且把自己的发型往后梳，以象征这个玉米穗的这个发型。为了改造自己，不惜一切代价。他们不仅改造发型，还改造头型，还把自己的牙齿进行改造啊，牙齿上镶嵌一些宝石，能够作为这个玉象征这个玉米粒，
6: 非常有意思，很特别。对对对，而且他那个神的崇拜啊，也是我以前没见过的。对对对对，他的好多的形象啊，都很特别。
4: 玉米是玛雅人一日三餐的主食，它的收成关系到玛雅人的生计。根据玛雅传说，波波尔乌神创造了几次人，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把玉米磨成面和自己的鲜血一起，终于创造出了人。
5: 玛雅人认为呢，自己就是用神的血和玉米面造就而成，玛雅人也自称是玉米的儿女，所以您可以想象得到玉米在玛雅文化中有多么重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涵盖了首博 ABM 展厅及公共空间，展览从5月18日持续到10月18日。
1: 46家文博机构、43项非遗、100场免费演出、65种非遗美食，正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把东方新美学和国潮新势力集合在了一起。
2: 哎，接下来我们就和一位文玩专家哈、也是非遗技艺传承人于红艳老师啊，一起完成一次穿越。嗯，我们看看从文博到非遗再到潮玩，看看老玩家遇到新文创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0: 是。
1: 哎，
0: 您这够准时的呀。
2: 没问题啊，今天不是逛这个中国新文创市集吗？
0: 对呀、
2: 啊，所以我得早点来啊。
0: 我看您这是看地图呢，
2: 因为他这上头说啊，说有46家文博单位，这可不容易，都聚在北京。
0: 是是是，
3: 还有4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都列着了，43项。这里边内容特丰富，文博文创、非遗好品，这儿还有文汇八方，
2: 没错，
0: 那边啊还有好多潮玩，
2: 哎，
0: 潮玩您知道吗？
2: 这太知道了
0: 啊！
2: 我跟你说，过去兴玩古玩，后来玩这个文玩，现在最时髦的就是潮玩
0: 啊！您也打算跟他们时髦一把
2: 啊？对对对，年轻年轻。
0: 那除了潮玩，还喜欢什么呀？
2: 就是吃了，
0: 哎，有美食，
2: 真的，
0: 咱这儿有美食，
3: 我没看到啊。那咱是不是逛一逛？
0: 那咱这，你先别着急吃啊，咱先看看那有文化的。
2: 好，
0: 这屋里啊，听说就是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的文创。
2: 哎，太好了，
0: 那先看看去。
2: 哪这么多人？
3: 国家植物园。
2: 哎，
0: 摆在架子上那小花盆儿，那整个都是毛绒玩具。您这怎么驻足不前了？不是说了吗？前面好几个大博物馆等着咱呢。
2: 我看这有好多瓦当，我喜欢这些东西
0: 啊。
2: 你比如这是瓦头上的
0: 啊。
2: 按说景山公园，我就想起歪脖子树。
0: 对，
2: 它跟创意能创意出什么？我这脑子往那个方向发展。
0: 您看正面是个瓦当，
2: 对呀、啊，
0: 背面就有创意了，看没？
2: 龙行天下，
0: 出入平安，全是好词儿、啊。人家不光有啊，带釉的、
2: 啊，
0: 人家这还有金属材质的，这也是瓦。
2: 爹
0: 啊！
2: 我要买回去就可以当镇尺。
0: 哎，可以啊，这分量够，
2: 还可以把玩呢。
4: 咱们这四神兽，你看上面、
0: 哦、
2: 四神兽，
0: 对，
4: 这个是白虎，
0: 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4: 对对对，啊，这朱雀，对，
0: 哦，是这儿的。你看，路线故城，人家博物馆，
2: 对对，
0: 依托自己的文物做的这一系列文创，是吧？那这个呢？这大个的是哪儿的？
4: 景山的
0: 啊，这是景山的，
4: 对对，
2: 啊，
4: 家的琉璃，
0: 但是重新烧制的，
4: 对，这是新烧制的，
0: 重新烧制，你烧挺漂亮，还有开片的。仔细看啊，
2: 没错没错，
0: 是吧？
4: 1000多度的高温烧制的，这个是我们景山的牡丹花。
0: 对对对对对，
4: 因为咱景山牡丹花特别出名，每年有牡丹节，
0: 这是创新了。
4: 对，
0: 实际景山的瓦当上没这景，
4: 对的，
0: 没这图案。
4: 我们用牡丹花重新烧制做的创产品。
0: 哦，有意思，这还有个异形的，
4: 对，还有小金鱼，金玉满堂，
0: 金
4: 鱼，哎。
0: 他就是把这个琉璃工艺，
4: 哎，
2: 对啊，对，
0: 跟这个景山的一些特色标志，
2: 哎，
0: 做了融合。所以您看，这个里边就是文创的创意在里边，老工艺结合新创意。于老师，您看，这是两馆并一展，
3: 哦，
0: 三星堆博物馆和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3: 哎，这俩博物馆我都去过，
0: 那太好了。金沙太阳神鸟，
2: 没错，这是一个中国文化当中一个重要的符号。
0: 哎，
2: 啊，我们说文创啊，它是平面艺术的一个延伸，对吧？
0: 嗯，
2: 其实文创更应该突破它原有的创意。
0: 怎么突破？
2: 你比如说，你知道这太阳神鸟怎么叫吗？
0: 鸣叫啊！
2: 啊，
0: 我哪知道？
2: 它就是你摸它就冲你喊你好你好，
0: 您说这是京城贝雷的8个，
2: 但是文创就得从这儿来发展，
0: 人家科学考证是得有理有据才行，
2: 那是科学、
0: 啊、
2: 文创是一种思维的再延伸。
0: 我找这会叫的
2: 啊，这
0: 啊，
2: 这是神鸟下的蛋吗？
0: 不是
2: 啊，
0: 这是神鸟的邻居，这是三星堆博物馆的青铜鸟。您不是去过这个三星堆博物馆吗？您既然去过，看过这些文物，有没有印象啊？
2: 有啊，那印象太深刻，
0: 太深刻。考考您
2: 啊，
0: 这些文创啊，可都是根据博物馆里的原物做出来的。
2: 我刚才琢磨半天没猜出来，
0: 根据青铜鸟
2: 啊
0: 做出来的。
2: 哦，那你那个呢？
0: 哎，这个就是大力人啊，就这个。
2: 哦哦。
0: 大
2: 爷，那个印象太深了，这个跟那个差异太大了。
0: 这就是脸部它长得比较模糊。
2: 哦，哎，你要一说我就联想起来了、
0: 啊。
2: 你要不说，因为我去过博物馆看了原件，震撼力极大。哎，这个就卡通化了。
0: 但是
2: 啊，

0: 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就是在北京的朋友来说，
1: 啊，
0: 他不见得有时间都能去到博物馆。
1: 对，
0: 可是你有很多朋友喜欢那儿的文创。
1: 对，
0: 该怎么办呢？来咱们这个新文创市集。
1: 对，
0: 您看三星堆和金沙博物馆一站式的带来这么多当地的文创的爆款产品。这是辽宁省博物馆的展位，
1: 这
0: 可是一个网红博物馆。您看这怎么样？做的是不是很精巧？
1: 这个提盒好，
0: 哎，这提盒这
1: 里边盛的是啥呀？
0: 您看这是黄花梨的吗？这不是提盒，这是一款手提灯。
1: 这怎么提灯啊？
0: 您看看啊，把它拔出来。拔出来了吗？
1: 琴，
0: 然后呢再旋转，旋转之后呢，哎，再把它合上
1: 啊，
0: 哎，这就是一款非常精美的手提灯。当然了，它因为 USB 要充电 它现在没电了，所以它没亮。
1: 哦，能充电。
0: 哎，对，能充电。而且这个呢是根据一幅名画来做的《姑苏繁华图》
1: 啊，
0: 这人家辽宁省博物馆出的文创
1: 啊，
0: 很有创意吧？
1: 这不错不错
0: 不错 您再看看这个，我再考考您，这是什么？
1: 你摁这个，摁这个，
0: 摁这个，摁这给它充电。
1: 对对，应该是
0: 对什么对不对？大家再看啊，再变个戏法，看啥？从这开始打开，越来越漂亮。
1: 我就没敢使劲拉你这。哦，
0: 这叫旋转灯。
1: 哦，旋转灯，
0: 很漂亮啊！
1: 哎，真好。
0: 人家这还有啊，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瑞鹤图》，是吧？
1: 没错，
0: 配上宋徽宗的瘦金体的这个墨宝，等于是
1: 一面字一面画。
0: 哎，玻璃镇尺。
1: 哎，
0: 然后呢，人家镇尺啊，除了当镇尺之外，也可以当灯。您看啊，底下有一个基座，把这个往基座上一放，把这个基座插上电，也有灯光。
1: 新时代啊，就是生光电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艺术结合。
0: 是，
1: 所以把我们原来的这个画在纸面上的，还有藏在博物馆当中的，
0: 哎，
1: 都给它呀变成了一个普及宣扬的一个手段。哎，一下就使得传统的这个文化发扬光大了。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让这些文物通过文创的形式融入咱们的生活。
1: 对对，
0: 您说现在有多少人真的还拿起毛笔写字需要镇纸？那未必。但是呢，
1: 晚上点在那儿，它就是屋里的一个风景线。
0: 对。看了这么好几个典型博物馆的文创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啊？
1: 哎，我觉得他说的文博系统46家，包括了像这个公园，哎，那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代表。你像各地博物馆更是啊，他们的特点呢是馆藏文物。那么通过现在这个文创呢，就把馆藏文物啊给它活起来了，走向了老百姓的生活。
0: 人家叫非遗盘扣技艺。
1: 对啊，那有没有男士？你比如我这衬衣，哎，过去左衽的那个衣服啊，它在那个扣上都可以做一些装饰，挂在你的扣上。
2: 这款我们的一种挂饰，对，挂在扣子上面。
0: 还有戒指、
2: 胸花，
0: 这一套是什么？
2: 这一套是我们最经典的4个盘扣，是从古至今一直沿用到现在。
1: 这个好看，你知道我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吗？手串要是穿珠搭配特别好，就需要这样的巧手。不过我感兴趣的，人这么年轻，怎么对这么传统的这个工艺发生了这个兴趣啊？
2: 因为我本身是一名服装设计的学生。
1: 服装设计的时候就教这个吗？
2: 服装设计的时候没有教，因为我是在欧洲那边上学。
0: 那你在欧洲的时候听说过盘扣吗？
2: 听说过。最开始对中式的这些东西感兴趣是那时候去了很多庙会，看到很多非遗的手工艺者，盘扣和服装是有一定关系的。再其次，其实我们现在是把盘扣的工艺变成一种艺术表达方式，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些胸针，就不仅仅是一个扣子，
0: 对，
2: 通过这种方式它有更多的可持续性。
1: 这个有没有一些基本功？
2: 学会这个扣头怎么打。稍微有点耗时，
0: 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1: 漂亮漂亮，
2: 带子越细越小，
0: 对对对，
2: 越难做。
0: 给大家看看，这特别小。
1: 我这就相当于扣帕，然后搭在扣头上。
0: 就二维码，您先扫个码。如泉宝剑，
1: 葫芦，看见没有？
0: 马上暴富。徐老师，表演很精彩。
1: 没错，我一看这个想起小时候看的那个电视节目里头。
0: 来咱这个文创市集啊，逛累了还可以坐下来看表演，充分考虑到大家这个一站式的感受和需求。
3: 好，
0: 于老师，
3: 哎，
0: 最后咱得逛逛，咱俩好像不是太熟悉的潮玩，知名游戏的快闪店，对这个游戏里所有喜爱的周边
1: 衍生品，
0: 对。于老师说，看着这酒味挺熟悉的，是吧？
1: 哎，对，
0: 这是酒禄财神，
1: 中国传统讲究文财神、武财神。武财神是赵公元帅，文财神是比干，关羽是后来做生意人的财神。
0: 是是是，
1: 其他那几路我还真是这个凑不齐。
0: 我跟您说，凑不齐没关系，这盲盒啊，侧面有知识普及。
1: 我得买几个才能找到武财神？
0: 九分之一。我们也可以问问店家，像这个上面这一圈是九路财神。
4: 是的，这个 IP 的话呢，是属于咱们北京这边的。
0: 北京的，你看人家做潮玩的人都讲 IP 是吧？这词说的很专业。那底下这几位是怎么回事呢？
4: 底下这个是我们世喜文化的一个财神，在中国来说是首个以财神这种元素为核心 IP 的一个设计理念去创作的。
0: 您这是哪儿的 IP 呢？又
4: 是广州的。
0: 广州的
1: 哦、啊，
0: 咱们现在在这展区是人家粤港澳大湾区的潮玩展区。
1: 潮玩一般适合于什么年龄段的这个年轻人？
4: 我们基本上是针对一些95后跟00后为主要的消费群体。
0: 你们家卖的最好的盲盒是哪种呢？
4: 就是这个大湾机，这是15运的吉祥物。我们拿了很多货过来，都已经卖光了。
0: 于老师逛了一圈了啊，到大门口了
1: 啊，
0: 咱得依依不舍的总结一下。
1: 对，哎，这里也值得一逛。
0: 嗯，
1: 有文玩，有潮玩，
0: 哎，
1: 还有文创，
0: 是，
1: 都是基于文化。
0: 嗯，
1: 然后呢，给你提供一个思路的拓展。
0: 嗯，
1: 还有给你啊放松。
0: 这里边有很多这个悦己的
1: 啊，
0: 治愈的。
1: 对，
0: 所以呢，大家伙啊一定要注意时间节点，到本周日，免费的，赶紧来，坐地铁10号线、14号线直达，一定得来。
5: 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琪。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5月19日，国家能源局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1月至4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333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4%。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5月19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阿联酋阿布扎比港口集团与博路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旨在阿联酋东海岸合作建立替代性国际出口门户，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依赖，主要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影响。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等传统小麦出口国因生产成本上涨，减少小麦种植，今年小麦减产几乎难以避免。分析人士警告，减产将导致全球小麦供应趋紧，消耗库存并推高价格。
6: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7: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8: 5月19日，第16个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活动在朝阳区欢乐谷景区举办。
7: 活动现场啊，推出了精彩惠民大礼包，发放1000万补贴，覆盖了食住行游购娱全领域，让市民游客通过线上线下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同时，各区也推出了系列惠民举措。
5: 一份精彩惠民大礼包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线上线下都能领补贴。线上，北京文旅联合京
7: 京东推出专属旅游日专题，主题线路爆款产品限时立减惠民红包一键搞定，借助电商平台的流量与支付优势，实现流量向客流的转化。
3: 一键是领取我们的这个暑期的千万量级的这样的优惠券包，包含我们的机票、门票、度假以及酒店、外卖等这样的一些核心品类。
9: 这个优

0: 优惠券呢特别的丰富，也都是一些平时我特别想去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想带着父母啊看一看这些名胜古迹。而且我发现这一次的优惠券呢，它持续的时间挺长的，以前可能都非常的短，但是这一次呢能够延续到暑期，等于让我们也能多做一些规划吧。
1: 线下近40家文旅企业摆出市集，非遗传承老字号试吃景区景点新玩法新体验，每个展位都能玩起来，
2: 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比如说能够有故事性，能够沉浸式的让咱们游客在一边游览的同时了解一些动物的知识和我们人文的一些知识，包括动物的原生态的一些环境。还有呢，我们现在在解决我们蟒蛇区大家都知道一个大网红啊，他排队的时间很长，我们在想办法，我们在一个是想马下一步要扩区，同时在我们的步行区呢我们也组织了新的展区。我觉得还是在现在的这个游览方式当中，沉浸式互动式体验感应该是我们下一步打造的方向。
3: 北京最高最大的一个摩天轮设备准备在6月27号向公众来开放，沉浸的互动包括我们日夜的这种大巡游全部都是新版的来呈现给所有的游客。
1: 活动举办地所在的朝阳区专门设计了5条潮玩主题线路，其他各区也是精彩纷呈。这两年北京在文旅消费场景上不断升级，北京正在变成一个更好玩的城市。
4: 北京这个城市呢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但是它也有现代的新的生活，未来呢能够开发更多的适合大家消费的旅游新场景，供游客们去选择。
1: 千万补贴是诚意，潮玩线路是创意，从逛北京到玩北京，这座城市正在用更开放的姿态迎接每一个想探索它的人。
5: 在中国啤酒行业进入深度存量竞争的时代，燕京啤酒用5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低谷到复苏再到全面超越的漂亮反击。
6: 近日呢，燕京啤酒以合力聚势共赢增长为主题举办15/5战略发布暨2026合作伙伴大会，正式开启二次创业下半程的新篇章。
7: 5月18日，位于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的会场外，一条由麦穗铺就的发展之路，象征着过去5年燕京啤酒的丰收与成长。2025年，公司营收153.33亿元，规模净利润16.79亿元，较5年前增长超7倍。核心大单品燕京优巴销量5年间从90,000千升跃升至900,000千升，成为首款全国性大单品。这一增长不是大水漫灌，而是依靠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而关于下一个5年的发展规划也备受行业关注。在燕京啤酒举行的15/5战略发布暨2026年合作伙伴大会现场，燕京啤酒接连发布了15/5战略规划、产品研发规划、卓越管理体系规划和品牌战略规划。在随后的行业论坛上，专家与合作伙伴共话未来发展。燕京啤酒党委书记、董事长耿超表示，过去5年的5战5胜只是起点，未来燕京继续以二次创业复兴燕京为主基调，进入复兴下半场。燕京啤酒在15/5规划中确立1合2亿业务格局，以啤酒为核心，饮料和健康食品为2亿，迈向啤酒加饮料加健康食品协同增长的全新生态。

0: 随后核心嘉宾团与燕京啤酒全球品牌代言人关晓彤移步网络直播间，与网友实时互动，线上线下联动，将大会热度推向高潮。当行业从规模红利转向价值红利，燕京啤酒正以合力聚势共赢增长的全新姿态，开启民族啤酒品牌的新征程。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再见。
2: 再见。

好，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今天的市场又是指数没怎么跌，但是个股普跌的一天。我们看到有超过3800只个股是下跌，同时呢成交量呢也是连续三天失守了3万亿。在盘面当中呢有双高特征突现，一高是成交量

0: 量高的个股多数上涨，例外高的是股价高的个股多数上涨。科创50呢再创历史新高，能否再带领 A 股再来一波行情，稍后会和场上嘉宾进行一个详尽的探讨。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最新报4162点，下跌了7个点，成交量13589亿元。深成指最新报15569点，上涨了0.07个点，成交量15948亿元。创业板指最新报3921点，上涨了13个点，成交量7619亿元。近4000股下跌，科创50却创出历史新高。极致行情上演，站在极光里才能赚钱。存储巨头来了，芯片产业链迎来新起爆点。封测逆势大涨，两张图帮您梳理投资路线。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许志和高乐，欢迎两位老师。那么两位老师，今天我们看到盘面当中呢是有超过3800只个股是下跌的哈，所以有很多投资者的体感没有那么好。确实我们看到只有像存储芯片啊，包括光刻机等少数明星股是上涨的，其他个股可能调整的空间比较大。所以想听听两位老师对于今天盘面两位老师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您觉得反弹是一日游，还是说是起飞前的这种下蹲的状态？
1: 我觉得当下这个市场呢，大家能够看到成交量啊，基本上就在3万亿左右，所以市场里边其实是不缺乏机会的。但是相对于之前，比如说我们创新高的时候啊，3.6万亿啊，其实还是有点差距的。所以呢，就是一个盘整的一个过程。另外一块呢，我们看到从上周五啊一根金针探下来，然后又拉回到20日线下。目前呢，实际上连续4个交易日在20日线附近在震荡，其实也是找到了一定的支撑。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上方的50日线在下压，所以我们可能会经历一个咱们所谓的均线粘合的过程啊，在这个过程中啊，成交量持续的萎缩，然后呢寻找一个新的主线的方向。
0: 算是一个起跳前的下蹲动作吗？
1: 我觉得是个盘整的动作，但是它能不能起跳，我们还要看看外部的因素能不能给予共振，这可能是风险偏好偏大家需要去关注的。
0: 您的观点还是比较保守哈。许志老师，您觉得今天盘面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今天的盘面也符合之前的一个预期，因为当下我们其实面临全球从这个降息通道进入到升息通道的一个压力。那么在这种压力情况下，全球的交易情绪都受到一些压制，比如说亚太区的市场大家的压制力都比较大。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虽然我们的资金是我们自己的，但是呢我们的情绪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蹴而就直接冲上天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今天你能看到大部分的方向可能都有一些压力，在一些市场的共识非常强的方向能够突破，在其他的方向可能就会面临一些压力啊。短期可能还会持续一种震荡消化，然后由上证去稳定大家情绪，由科技去持续突破的这种格局可能会继续。
0: 正如两位老师说的哈，我们看到今天沪指可能表现没有过多的波澜哈，但是我们看到科创五零可真的是一枝独秀。指数分化呢，也导致大家目前可能有一些小小的纠结哈。比如说，一方面是外围市场可能有一些市场的这样的下跌，所以大家也在担心这种调整会不会波及 A 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大家是非常期盼这种反弹的状态的。我们看到同花顺调查显示，有53.8%的网友选择在当下加仓。那么接下来市场到底会怎么走？五月下旬我们的科创五零能否带领 A 股走出一波行情？我们先来连线下场外的嘉宾，来听听宋振宇老师的观点。你好，宋振宇老师。
3: 市场是否是一日游呢？我认为呢，从上周5月14号那根大阴线之后，指数就已经结束了之前的这个单边上涨，而进入到了一个震荡段啊。这个震荡段呢，未来的走势很可能是涨两天、跌两天的这个走势啊。所以，未来一定要注意节奏。对于创新高的科创五零呢，我认为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这轮行情的一个中后段，也是属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了，那投资者也要注意风险。那对于未来科技股呢，我认为是一个少数科技股轮动补涨的一个位置啊，包括很多这个先进制造、新能源也存在一定的补涨。对于这个中短期来说呢，我认为市场仍然会有一定的热度啊，但是科技股呢，一定要注意未来会出现的这个分化。
0: 好，谢谢宋振宇老师啊。同样问题要交给我们场上两位嘉宾了哈。确实，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那么五月下旬，科创五零指数是否会带领 A 股走出一轮行情？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高乐老师，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1: 我觉得科创五零还是有机会的啊。但是如果我们想让一个指数去带动整个大盘啊，以科技方向去带动我们现在的这种情绪啊，我个人觉得呢，可能还啊略差一点啊。正像刚才徐老师提到的啊，其实外部的情绪的影响是现在关注的一个核心。比如说，我们过去其实领涨的板块是创业板啊，那大家的探讨呢，就是像光模块啊、像锂电池啊，包括像芯片半导体，对吧？能不能带动大盘的情绪？其实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了。也就是说，当大家看到的，比如说算力产业链啊、英伟达的标杆啊，包括像这个存储芯片看到的 SK 海力士跟三星的标杆，那当外部的一些情绪受到扰动的时候，那这些投射交易啊，自然也就会有影响。另外一块呢，大家也在关注啊，因为这个所谓的巨量的 IPO 啊。SpaceX 啊，可能6月份就要上市了，所以呢，对于啊美股的这种流动性的一个影响，可能也会受到啊，比如说前期提到的像特斯拉产业链、苹果产业链啊，包括英伟达产业链，都会有流动性的一些变化。同样呢，对于我们 A 股来说呢，大家可能会去寻找我们的自主可控的逻辑，也就是从投射交易啊到 A 股自身的强点，比如说我们前面看到的是创业板，那现在呢就是科创板。那科创板这个方向上边啊，既然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了，那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呢趋势短时间之内一旦形成，就不会发生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关注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国内的存储的芯片啊，两家也要上市了。它上市的一个核心的点呢，是有业绩啊。我们看到的那个长鑫呢，实际上一季度是有250亿的利润的。如果我们线性外推啊，全年就是1000亿的一个利润。这个呢，其实在 A 股市场里边也是难能可见可贵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个人觉得，对于我们的存储标杆，我们过去都看投射交易，看外边了。那如果长江、长鑫上市之后，那我们存储也有了标杆，我看看市场给它有多大的估值空间，对于我们的科技股会有更好的一个标杆的效应。
0: 好，谢谢高乐老师。那实际上言外之意，可能大家会接下来把目光包括资金都放在科创五零的这个板块当中，大部分会吗？
1: 趋势是这样的，但是要想带动整个大盘，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
0: 好，那么同样问题再交给我们的许志老师，到底五月下旬啊，科创五零是否会带着 A 股再开启一轮新的行情？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2: 首先，我对于科创五零这个方向还是比较乐观的。为什么？我多次提到啊，现在全球我们的重点的逻辑依然在 AI 的方向。那对于我们大 A 来说的话，很多的 AI 的这些布局都在科创五零里边。那么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资金去集中布局呢？对吧？因为现在就是 AI 作为一个主场啊，这个资本也在往里走，然后资金也在往里走，然后上面的政策也在往里走。那么这些投资人作为做出这种在这当下全球最主要逻辑里边做出集中的投资，这是其实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一个操作模式。那么后续它能不能持续，我个人觉得有机会啊，但是呢一蹴而就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与其去想科创五零能不能接着创新高，不如去想一想现在盘面的一个变化啊。根据近几天的一个盘面，你能看到 AI 的方向除了我们之前的芯片或者说卖铲子的这个方向持续在走高，另外一些产业链的中下游或者说上游和下游也在有些资金去做一些布局，比如说最近走得很好的机器人的方向，你可以把它当作成 AI 在硬件端的一个应用端。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最近表现比较好的工业软件的方向，你可以把它当作成 AI 通向我们机器的一个 AI 加产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桥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啊，除了去看这个科创五零这个标杆的芯片端，也可以在 AI 产业链上下游去做一下关注。还有一个重要的点，今天的市场你能看到，我们之前可能休息了一段时间的创业板是不是也在有所动静？今天的储能的方向是不是有所动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如果后续啊科创板在这个情绪有所熄火的时候，那么创业板会不会接力上来，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0: 谢谢许志老师的分享。那么两位老师也是觉得后续可能科创五零还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们先来看一张图，这张图看到了是美国3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了5.159%，那么创了20年最高水平。日法英德等主要国家的长债收益率也创了多年新高。我们也知道啊，可能在美债上升到一定的收益率的时候，可能会触发杠杆平仓与系统性资金流出，进而波及股市。所以想问问两位老师，这个美债收益率对我们近期所有的市场的关注，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注的信号？
2: 在我的投资逻辑里边，我觉得美债收益率很重要啊，但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怎么说呢？美债收益率 或者说其他国家的收益率，代表了整个资本市场对于它未来利率通道的一个预期。比如说长端收益率上升，就代表了他们觉得未来的这个利率可能会提高啊，仅此而已。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为什么说不用那么

0: 我担心的，它影响的是全球的交易情绪。但是我们的市场能走到今天，不是外资冲进来推高的啊，它是我们自己的投资人面对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产业升级，最后我们自己做出的一个选择。那么这种情况下，影响的肯定是短期会有情绪的影响，但长线而言不太会影响到整个资金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担心。
1: 嗯，有的时候也不要想太多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操作的一些策略哈。今天的 A 股芯片产业链是一个持续的走强，同时我们看到算力芯片方向领涨，比如说像中芯国际大涨，寒武纪、木西股份、摩尔线程都是跟涨。近期呢，国内的两大存储巨头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纷纷启动 IPO。想听听两位老师啊，这两大存储启动 IPO 对于我们的芯片产业链会有怎样的一个影响？能不能带领我们的产业链啊，芯片产业链继续的走出一波波澜壮阔的行情？
2: 我同意主持人的说法，因为刚才其实前面100秒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关于两家巨头上市的一个情况。过去我们去看科技，更多的就是看啊美股、韩股的投射交易，那是因为它的龙头的标杆效应。那未来呢，如果我们 A 股有了自己的龙头，那我们的市场给它多大的估值，意味着我们的整个产业链的一个估值空间。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 A 股市场的这些存储的龙头上市之后，市场的一个估值溢价的一个情况。这个呢，将成为我们未来选择或者买卖的一个重要的点。
1: 那许志老师，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存储双雄 IPO 可能关注的不仅仅是对于整个科技产业链的这样影响，大家也是想说在市场当中会不会有一种虹吸效应，或者是一种更加加剧格局化这样一个分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觉得会有吗？
0: 我认可这种观点，就是说存储的巨头上市啊，从中长线来看，对于整个芯片方向是一个好事儿。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吧，以前比如说有100个投资人关注芯片方向，那么随着这两个巨头的上市，一定会有一些舆论上面的一些聚焦，那么可能有101个、102个，那么投资人多了，自然而然资金也就多了。所以中长线来看，对于芯片方向是一个好事儿。那短期可能就会造成大家说的这个虹吸效应，毕竟我短期我不管是我多来的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我们来了也是为了这两个巨头。那么内部本身就在投资芯片方向的，比如说这100个人，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为它的上市啊，从自己原本的这个投资方向可能挪到存储这个方向，那么对于之前的一些方向可能就会有一个虹吸效应，所以短期可能是一个小利空，那么长期来说是一个好事儿，需要分开来看。
1: 好，谢谢许志老师。那么我们再说一下今天的芯片半导体当中的一个细分，就是封测板块。今天的封测龙头长电科技也是在盘中涨停。如果提到封测封装测试，在整条芯片产业链当中啊，我们可能想到的是它的技术壁垒属于偏低的这样一个环节，而且呢整体估值是长期处于低位。去年的长电科技还是在全年下跌了9%，今年才正式的迎来爆发。所以想听听两位老师啊，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盘面当中，像长电科技、京方科技的涨停，通富微电、华天科技大涨哈，怎么看封测板块的逆势上涨是不是行情的新的起点？
2: 我觉得封测这个我们讲的叫厚道封装啊，实际上是相对来说呢，确实技术含量没有那么高。但是同样一点啊，大家要去关注啊，因为封测这块呢，从最开始的 chiplet 啊，也就是 1D、2.5D 到现在的这个 CoWoS 的 3D 封装，技术还在持续的一个进步。还有一点呢，我们讲 CoWoS 过去大家关注的实际上是 HBM 的一个存储的封装一个技术。那现在呢，随着长江跟长鑫的上市，以及大家关注的像 HBM 2E 国内的量产，可能我们这个 CoWoS 的封装技术也就成熟了。这个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技术的进步，也就是从过去的低啊技术门槛逐渐有了一个护城河。这个呢，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当然好的一点。另外一块大家也在关注啊，过去2年像光模块这块，其实核心的一点呢是叫光电的共封装啊，其实也是一种封装的技术。但现在呢有了一个新的技术路线，也就是大家过去听说的 CPU 属于大量的浪费，一个 CPU 呢可能是配8个 GPU， 未来呢可能会提高啊，比如说把这个光电转化效率从啊光模块里边啊给它放到 CPU 里面去。那这种情况呢，就是把光模块拆掉了，然后呢通过1:1的配比，一个 GPU 一个 CPU， 那提高的实际上是电信号的一个转化。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会把 PCB 电路网做得更大，也就是需要更大的封装。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技术路线的一个新的一个演绎，市场在提高技术含量，另外呢就是有新的一个技术路线给它了更好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呢封测这块大家可以去持续关注，一方面呢是随着巨头的上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新的技术路线的一个演绎，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一个估值溢价。
1: 所以您觉得今年可能是一个新的行情的起点，可以这样理解？
2: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行业的周期的起点
1: 啊，以新的行业周期起点。那我们再看一张图啊，这张图是封测产业链的投资图，这里边有封测的核心标准。

0: 市场上占有很大的占有率啊，这些方面都是你要去关注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啊，对于龙头方向的持续关注，可能是一个更加稳定，然后未来的成长空间也更大的一种方式。
1: 那么许哲老师也是觉得要关注这个行业的龙头，我们也给大家找了一张关于封测龙头的图啊，大家可以收藏一下。封测龙头成本优势与盈利能力对比，长电科技的毛利率达到了18.5%，毛利率、净利率、资本开支、人均产值这些指标，哪些指标最值得我们来参考？
2: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看利润啊，因为利润是企业的一个核心，而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核心就是研发占比啊。因为如果大家看到的营收呢，我们讲一句话叫好的公司用利润去做研发啊，差的公司呢是用营收去做研发，这里面就是你的占比的一个原因。另外呢，就是随着我们现在大家对科技的未来的发展，对人工智能未来的一个向往，可能啊利润占比相对比较高啊，然后利润持续性比较好，然后研发占比比较健康的企业才是我们要需要关注的一个方向。
1: 谢谢两位老师的观点。那实际上在当下的市场，大家也都是在吐槽，觉得是一个极致的行情，因为我们能感觉到是有极度的抱团、极度的虹吸效应，包括极度的这样的一个分裂的状态，所以在操作上确实难度挺大。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黄金一百秒，请两位老师说一说哪些个股可能在这次急跌当中具备了机会，哪些个股尤其是那种长时间没有受到资金青睐看到的个股还会有下跌的风险吗？进入第二个黄金一百秒，许哲老师交给您，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0: 在开始的时候先要提醒大家啊，不要追高，不要追高，不要追高。虽然我觉得啊，整个今年一年啊，整个市场的主要逻辑还是在 AI 这个方向，我们现在的这个主要涨的方向也在 AI 这个方向，但是呢已经涨了这么长时间了，也确实有一些获利盘在里边，也有一些想要跑的资金在里边，那么情绪可能随时会结束，那这个时候你去追高的话可能性价比就不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去关注什么方向呢？比如说尤其在今年啊，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从降息通道来到升息通道的一个压力，境外的情绪会对我们有一些影响，那么这种情况下追高的风险和性价比啊，收益的性价比是在持续降低的。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关注一些什么呢？比如说还今年的主线还在 AI 方向，那么 AI 方向也很大啊，除了我们的卖产能的芯片，我们还有这个光通信方向也调整一段时间了，对吧？然后呢我们的存储芯片方向，我们的这个功能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叫软件的方向都有一些机会，那么这些方向大家可以去捋一捋，去找一些可能近期随着外围的情绪影响有一些调整，然后或者说是因为啊我们现在资金比较急着抱团啊，也把一些 AI 产业链里边的投资人从可能之前布局的一些上下游方向给吸走了的这些啊，可能也会引起一些价格的短期的向下，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在这些方向去捡一捡，去挑一挑，去挑一些好的方向。我个人比较看好的主要是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的电网设备的这个方向，因为毕竟啊，随着后续你不管是你造了多少的芯片出来啊，你芯片涨多高，你造了多少芯片出来，你总归是需要用电才能把它用起来的，那么这个方向长期的驱动力是非常强的。另外一个方向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的软件开发或者说工业软件的方向，我们作为155计划之中啊，我们的这个工业的一个 AI 加的一个布局，软件作为跟机器沟通的桥梁，它后续的一个潜力也是非常巨大的。
1: 好，谢谢许哲老师。那么同样问题交给我们的高乐老师了哈，到底在目前市场当中哪些个股在这次急跌当中有机会，哪些个股长时间没有受到资金的关照会有下跌的风险？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其实刚才许老师提到了一点啊，就关于这个降息周期跟加息周期啊，那现在呢可能市场还在分歧到底加息周期什么时候来，但是呢其实对于降息周期已经进入尾声，这个已经有一定的共识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原油一直维持在高位，所以呢可能加息还有一段的时间，但是到了这个时间点上边，大家如果回顾往次的这种加息，每一次其实股息红利在加息周期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前期领涨的一些品种可能面临着资金成本的上升，那你的阿尔法，你的盈利能不能带这个替代这个资金成本的一个上升，这才是核心的一点。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与其去追高，不如去选择红利啊，也就是我们过去叫哑铃策略啊，现在叫杠铃策略，我们把这个杠拉得更长，一边呢选择更加稳妥的红利，另外一方面去选择相对可能有补涨预期的方向，比如说 AI 加的应用的机器人其实我们看到今年机器人也是有机会的。那核心的一点呢，就是春节之后包括那个耍双截棍的机器人，到了现在呢大家也在关注6月份Optimus 3可能要出来了可能有更多的量产的信息，以及我们看到宇树科技这个380万的机器人机器装甲，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的梦想正在照进现实，量产的速度越来越快。与此同时呢 AI 应用的方向除了机 器人，大家也可以关注。

0: 一下传媒，因为今年啊，其实从春节档啊到清明档，一直受到了去年啊这个160亿哪吒的压制，高基数。但是到了五一档有了一个变化，比如说阿嬷啊，实际上这种温情片也给了大家更好的一个预期，超过预期的预期差。
1: 好，谢谢两位嘉宾老师的观点。那么接下来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马上进入今天的主编时间，看看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哪些最新最热的财经资讯。
2: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5月20日关注多支证券 ETF 持续获得资金流入，多家车企官宣涨价，新能源车是新方向。从市集看趋势，中国文创大市场，马上逐一解读。万德数据显示，证券 ETF 易方达4月13日以来连续23个交易日保持资金净流入，证券 ETF 国泰连续10个交易日资金净流入，合计达到36.88亿元。此外呢，券商 ETF 华宝本月以来净流入额达到了21.21亿元。专家认为，市场资金积极通过 ETF 布局券商板块，反映出了部分机构投资者正在捕捉券商高业绩与低估值背离下的配置机遇。五月以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风向悄然发生变化，包括比亚迪、长安、起源在内，超过10家主流车企通过官方渠道发布部分车型涨价信息，单车涨幅在2000元到10000元不等。本轮涨价呢，呈现出了以成本倒逼为主导、结构性分化明显、调价手段更多元等特征。业内普遍认为啊，新能源车市正在从以价换量的粗放式价格博弈，转向以技术、产品与服务为核心的价值竞争新阶段。从文博文创到国潮潮玩，从非遗匠心到数字科技，从日间游园到水岸夜游，正在朝阳公园举办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不仅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打卡全国顶流文创好物，更是搭建起了文创行业交流互鉴、协同发展的重要平台。据现场发布的中国文创发展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规上文化企业营收达到了15.2万亿元，其中内容创作生产是3.5万亿元，增长了13.5%，创意设计服务是2.7万亿元，增长了12.3%。预计到2015末，中国文创市场规模将超过10万亿元。当前文博文创、非遗文创、潮流文创、数字文创、旅游文创5个重点领域表现尤为突出。接下来回到演播室，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2: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小课堂。那我们请来的是简一老师，赶紧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4: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
1: 实际上呢，您的这个形态是有龙盘凤舞，有龙出水，然后呢有龙盘，还有就是起爆点这个凤舞的这个阶段。
4: 是的，龙出水具有4个特征，我觉得出现这个放量的涨停板是最重要的，这个代表了主力明确进场的信号，然后是一个龙盘震荡洗盘的这么一个过程。
1: 赶紧给我们用案例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龙盘阶段。
4: 下面为大家先复习一下龙盘的3个核心要素。首先时间，这个豫能控股从这个起涨到这个位置大概是20个交易日左右，幅度是围绕这个龙出水这个标志性 K 线进行上下的波动。再一个就是量能，这个龙盘阶段的量能是龙出水前阶段量能的1倍左右，非常符合咱们这个龙盘的特征。
1: 这个标志性 K 线是不是就是龙出水的那个带量上涨的涨停板？
4: 是的，
1: 是的，
4: 这就是标志性 K 线，就是那个龙出水的涨停板。
1: 好，那老师啊，您提到这个龙盘阶段是有10到30个交易日，这时间不短，怎么样判断龙盘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进入我们这个凤舞的起爆点了。
4: 首先来讲，在这个龙盘阶段出现大阳线或者涨停板突破龙盘震荡区间，这个出现的这个涨停板或者大阳线，也就是这个买点，基本上就可以确定这个龙盘结束的信号也是开。

0: 开启奉五阶段的起涨点，为了说清楚，咱们
1: 画个图，
0: 画个图。比如说这是龙出水的涨停板，然后有一个龙盘阶段，龙盘阶段，然后出现一个大的涨停板或者是大阳线之后，突破这个平台区域，这个大阳线，这个大阳线就是咱们的参与点，也就是代表龙盘结束的信号，也可以说为，也可以称为凤舞的一个起点。
1: 那老师，这根大阳线到底是几个点合适？
0: 大阳线一般六个点以上的阳线，我们称为大阳线。
1: 那这个大阳线或者是涨停板啊，对于这个量能有没有什么要求？
0: 对量能是没有要求的，但是根据以往的历史统计，出现这个大阳线或者涨停板放量的比较多，如果是缩量或者是一字板形态，也是可以的。咱们主要是要的是这个龙盘突破的形态，对这个量能要求并不高。
1: 好，那如果看到了这个信号，什么时候买很关键，我们是收盘买还是说就等这个线已经确定之后第二天买？
0: 是这样，如果出现了，当天出现了这个六个点以上的大阳线或者是这涨停板，就可以去参与。如果第一天没有买进去的话，第二天可以继续买。
1: 那我们也通过两个案例哈，看看这个起爆点，这个大阳线到底涨成什么样，快跟我们说一说吧，老师。
0: 这是玉能控股这只股票，在2月6日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凤舞的起爆点，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阳线。这个大阳线当天涨幅是收盘是涨幅6%多，而且突破了这个平台区域，符合我们的一个买点。这是我操作的一个案例，航天发展的 K 线图非常符合凤舞的起爆点。看看这个位置，它是以涨停板来突破这个龙盘的区间，这个涨停板就是咱们参与的位置，也就是跟随主力上车的点位。这是我参与过的平台发展的一个 K 线图，这个大阳线相当于也是突破了这个区域，这个相当于一个涨停板，这也是凤舞的起爆点，这是咱们的参与的位置。
1: 好，那老师，我们也发现了，实际上您参与的这三个案例呢，都是主板的股票。我们知道主板是10%的这样的一个涨幅。那比如说像其他的板哈，比如说像北交所的，包括这个科创板哈，30-20这样的一个情况也适用吗？
0: 20里面的创业板的股票是可以适用的，我也操作过创业板股票的成功案例，用这个龙盘凤舞也抓到了大牛股。
1: 我们看一下哈。
0: 好的，这是我参与的一只股票，叫舒泰神，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也符合龙出水的形态，然后一经过一段的龙盘区间，然后出现一个放量的大阳线，然后拉出一段很高的主升浪来，非常符合龙盘凤舞的形态。所以说对于创业板的股票，龙盘凤舞这个技术特征是可以使用的，但是由于北交所的幅度波动幅度比较大，而且参与的资金量比较小，一般没在北交所使用这种龙盘凤舞的特征。
1: 好，谢谢我们的简一老师。实际上哈，这期节目我觉得还是非常实用的，告诉我们如何来找寻凤舞前的这个起爆点，非常专业。那么既然买到了这个好股票，怎么样把它卖一个好的价格哈，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请我们的简一老师。

十年，一张蓝图绘到底；十年，一座新城拔地起。从工业遗址到未来之城，从阡陌农田到文旅地标，从顶层设计到城市肌理，从交通动脉到经济引擎。镜头为证，规划为纲，枢纽为脉，商聚未来。京津冀大格局特别呈现，解码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年蝶变。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迎来十周年。这十年，这座城从蓝图变成了现实的生活场景。2016年，副中心建设吹响号角。2018年，北京市级机关正

0: 正式启动冬迁，2020年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园，2023年三大文化设施点亮夜空，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落地。这10年不只是城市副中心兑现的一个个时间节点，更是书写着无数普通人与城市共生共长的故事和时代新的篇章。
1: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那10年前这里还是老通州人记忆里的东方化工厂，那如今呢这里已经草木葱茏，碧水环绕，俨然成为了城市生态绿肺。那副中心10年来走过的每一步，变化的每一步，都被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见证者用他的镜头记录了下来。
2: 近10年来吧，我记录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变化，大概拍了超过10000张的图片，确实记录了每一个重要阶段。
1: 太好了，那看得出来哈，马老师对这里的每一点变化都熟记在心哈。那今天您就带着我们，咱们一边走一边逛一边聊。
0: 这里曾是北京东部最大的化工厂区，机器轰鸣，烟囱林立，是老通州人记忆里的工业底色。2024年2月，国务院批复实施方案，明确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四大定位，副中心聚焦141项重点任务系统推进。截至2026年，绿色发展成效显著，森林覆盖率达34.62%，新建建筑100%绿色标准，行政办公区100%绿电供应，国市控断面水质稳定达标，成功创建平原地区国家森林城市，持续交出生态与发展双赢的绿色答卷。
1: 马老师，现在我们要来到的这个地方应该也是大家来到绿心森林公园必须要打卡的一个点了，是不是？
2: 是的，这个地方呢，应该说是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一个核心的区域，也是咱们城市副中心建设当中一个重点，也是变化最大的地方。
1: 对，就是我们的东方化工厂。那您现在再来到这儿，心里的感受是不是特别不一样？
2: 我确实有点心潮起伏，心潮澎湃的感觉。这第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东方化工厂刚刚停产不久，现在整的看起来黑乎乎一大片。当时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看不见的那种污染扑面而来。
1: 哦，那个时候就闻着空气的味道和现在都不一样，
2: 对，
1: 是吧？
2: 对，我们的飞机在这里边转两圈，我们就赶紧的走。
1: 但是现在我们来看，
2: 第二张来看，经过
1: 完全不一样了。
2: 对，经过这个近10年的建设和这个绿心公园开园5年来的大家的辛勤付出，现在这里已经变得生机勃勃，已经成为亮丽的一张城市副中心建设成就发展的新名片。
3: 我们在附近住嘛，绿心公园，我认为在我心中是排第一的
4: 啊，
3: 也因为这个绿心的这个公园，然后我们带孩子从小宝宝的时候到现在快2岁了，一直在这个公园，也见证了小宝宝的成长。
5: 那太好了，这个一圈是5.3公里，对我们跑步来说，这个是就这个长度是最好的。
0: 一幅幅照片定格的不仅是建筑的变迁，更是副中心文旅升级、功能迭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坚实步伐。
1: 马老师今儿不是空手来的，给我们带来了一幅很有纪念意义的作品，是不是啊？正好是10周年。
2: 是的。
1: 那您带来的这是一幅什么样的作品？能不能也展开给我们讲一讲？
2: 今天带来的这幅应该算是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10年建设成就的一个巨幅照片。
1: 新城揽胜。
2: 新城揽胜，我把咱们城市副中心作为一个崭新的城市来展示的。这是咱们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 是。
2: 这三大建筑就是咱们的代表作。中间这一部分能够看出来，这是咱们大运河。
1: 大运河。
2: 这个部位呢是咱们行政办公区，从这张图片能够看出来，咱们在城市副中心建设当中，我们抓的重点可能就是这个环境的变化。只有咱们的努力，才能从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过运河看到咱们北京的大西山这么壮阔的画面。这个在过去的老通州人当中是不敢想的，通州人从来不知道说我们通州还有山，
1: 还有山，
2: 他们都没有看到，原来我们离山是这么近的。你看我们的大西山文化带现在一再启动，但是 就是成为咱们城市服务中心的一个大的背景。
1: 那我很好奇马老师，为什么您关注到服务中心，然后会有这个想法要去一点一点的记录它？
2: 因为当时咱们北京城市服务中心建设的这个概念一提出来以后，我就感觉到这里边确实会有一场伟大的变革，因此呢我就确实是提前得到了社会各方的支持，我就把咱们城市服务中心的旧的面貌做了一个全面的记录，包括北三线香河呀、大厂啊、三河呀，包括咱们服务中心到雄安新区白洋淀那块，每个城市啊、农村都做了一个记录。
0: 一张照片定格一个瞬间，一组镜头串联一段历史。十几年间，马文晓用上万张照片记录下副中心从蓝图到现实的全过程。
2: 拍摄城市副中心十年，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4: 是。
2: 现在呢，感觉到更像一种责任。
4: 嗯。
2: 虽然说我已经拍了十年，但是呢，我感觉对北京城市副中心这座千年之城的建设来说，也仅仅是一个开始。我想呢，我还会继续坚持拍下去，同时呢，也会带动很多人一起拍。
1: 是，所以说副中心的故事未完待续哈，我们期待有更多精彩的篇章去慢慢的展开。
0: 自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研究部署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从宏伟蓝图到如今绿满新城，生机勃发，规划始终是这座新城崛起的核心密码。
1: 漫步在这里，绿树成荫，碧水环绕，一座崭新的城市用了十年的时间已然成长。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见证者，邓老师您好。
6: 张老师您好。
1: 哎，
6: 欢迎来到北京城市副中心。
1: 嗯，那我们每一次来到这儿哈，感觉这个变化都是非常让人欣喜的。那这一次呢，我们之所以约邓老师又再一次来到城市副中心，是因为邓老师呢是副中心城市规划编制的全程参与者哈，今天呢也会带我们来解码副中心空间规划的密码。
6: 我们先后组织召开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总体城市设计的国际方案征集，以及副中心控规的编制工作，邀请了一系列国内外的顶尖团队参与，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
0: 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总体规划确立的标志性文化工程，三大文化设施自2019年启动建设，便承载着承接首都公共文化功能疏解、打造京津冀共享文化地标的核心初衷。眼前这三座气势恢宏的建筑，文化粮仓北京艺术中心、森林书院北京城市图书馆、运河之州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以运河为轴线对称分布，既呼应千年运河文脉，又暗合文化同源协同共生的京津冀发展理念。2023年12月全面开放以后，已成为串联三地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1: 那现在呢，我们站在绿星公园哈，可以说是满眼青绿，而且周围呢又被三大建筑环绕，所以邓老师站在这儿，我们是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副中心的城市核心格局的哈。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您，我们副中心是如何定位顶层空间布局的？
6: 早在城市副中心城市设计和控规里边都确定了水城共融、蓝绿交织和文化传承的城市特色。我们所在的三大文化设施与城市绿星公园也是整个城市副中心一带一轴、两环一新绿色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既充分吸收了像运河、粮仓等重要的运河文化基因，同时也是整个城市副中心空间格局里非常重要的功能核心与景观核心。
1: 放眼望去，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水城共融，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三大文化设施，这个建筑和运河也是浑然一体的。
6: 我们从城市设计开始，到我们的那个具体的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整个阶段，都是把公共建筑融入自然山水之间。这三个建筑之间的空间距离都是经过仔细的考量，中间还设置了地上地下共享的互通的空间。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为副中心居民服务的配套设施，它同时也是个为北京服务的市民活力中心，它更是一个京津冀文化服务的一个共享的标杆。
0: 如果说三大文化设施是副中心的文化客厅，那京华福满园就是贯穿全城的绿色动脉。早在2016年，副中心总体规划中就明确了东六环缝合城市的改造方向。 2019年入地工程与公园同步开工，2026年建成开放。

0: 核心目标就是打破高速公路对城市的物理分割，串联副中心行政办公区、运河商务区、城市绿心等六大功能组团，打造服务三地居民的共享生态空间。
1: 邓老师，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六环高线公园哈。从刚才的文化核心到现在的交通脉络，六环高线公园应该也说是城市服务中心规划的又一经典之作了哈。所以这里为什么可以成为超大城市群去进行规划的一个范本呢？
2: 在副中心规划建设以来，六环路一直将副中心切成了两半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推动六环陆地改造，地上建设高线公园，然后深入的推动两侧的新老城区深入融合发展，这也成为了我们践行这种城市缝合理念的又一标杆性工程。
1: 哦，就是我们现在脚下走着的其实就是之前的六环路。
2: 没错，
1: 我相信是不是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把高速路改成公园，之前这样的先例多吗？
2: 在国内基本上没有先例，然后可能我们参照了纽约、像马德里这些城市，他们固有的一些例子。
1: 一边呢是老城生活，一边是新城的建设，我们规划如何通过高线公园来实现新老城区的融合呢？
2: 在我们六环高线公园的规划里面，我们强调在纵向上要打造四条不同形式的慢行系统，串联各个功能总团，来促进周边地区的升值。在横向上呢，我们通过功能缝合、交通缝合和景观缝合，来实现新老城区要素的自然交换，想让老城区的人民能够享受跟新城区人民一样的这种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未来高线公园整体的一个规划是什么样的呢？
2: 我们这个六环高线公园整个长14公里左右，要进行分期实施，启动段五一已经开园，但是那个其他段将分段实施全线贯通，预计将会在2030年实现。
0: 精华福满园的布局暗藏巧思，东侧衔接城市绿心三大文化设施，打造大尺度公共空间与市民活力中心，西侧串联通州老城区，保留老城烟火气，南侧向文化旅游区方向延伸，与环球度假区遥相呼应，北侧紧邻京津冀城际网络，打通区域交通脉络，实现一处公园串联全域，联动三地。未来随着更多重点规划项目落地，这座新城将持续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引擎，书写超大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新篇章。当规划的笔触绘就了副中心的城市肌理，交通便成为串联起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纽带。从建一座站到融一座城，通州站正在织密轨道上的京津冀。
3: 今天我们来到了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我们还邀请到了8年亲历全程、深度参与建设与运营的见证者——京投枢纽公司副总经理陈帆，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里的蜕变。
4: 8年中，我们确实还是有很多的故事，从一张蓝图、一片空地，到现在的城市引擎，应该说我们确实付出了心血和努力。
3: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站内，来看一看它的变化，好不好？
0: 早在2016年，副中心总体规划编制之初，这座地下综合交通枢纽就被赋予了双重使命，既要承接首都交通功能疏解，织密轨道上的京津冀，打造意向式生活圈，又要突破传统车站模式，实现站城一体化发展。自2017年开工建设以来，历经9年，它终于从图纸变为现实。这是一座集交通、商业、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
3: 来到我们综合交通枢纽哈，会感觉一进来我们是非常宽敞明亮，感觉到哪个地方都很顺畅，不像我们传统的车站哈，一进来会觉得很拥挤。所以陈总，我们的这个项目在早期设计的出发点是什么？
4: 在这个探讨的过程中一直在纠结，到底是做一个交通枢纽，还是要做一个城市的服务中心。最后我们确定的理念就是叫站城融合，要做到地下式交通，然后把地面还给城市。那么我们这次呢建了128万的地下，地上的124万呢完全的还给了城市，

0: 这里头形成了一个集住宅、办公、商业等等综合开发的地上开发城市。
1: 地下空间集约高效，多维交通无缝衔接，枢纽以一体化设计重构出行体验，将铁路、城际、地铁、公交、慢行系统深度整合，实现一次进展、多点换乘，大幅提升通行效率。它以超前理念打破传统车站的边界，让交通功能与城市空间深度共生，构建高效、便捷、友好的现代枢纽样板。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一直在过程中动脑筋，如何把我们的客流真正变成我们的商业流量。
2: 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难题需要咱们去克服？
0: 就是要解决实际上是交通和商业的矛盾。交通是要让它快速走出去，那么商业呢是要让人慢慢的驻足停下来。那么在这里头我们其实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把 B2 层往下作为交通层，这个里头你是可以快速通行的。
2: 是，
0: 那么有想逛一逛转一转的，我们在 B1 层是一个慢空间。那么这里头有购物、有休闲、有娱乐，还有文化体验，还有一些演出，然后也有一些群众的这个可以参与的一些活动，都能在这里头我们慢慢装进来。
3: 他这边开了之后就经常在这边坐回唐山的车，像北京这边的周末可以去河北的唐山呐，或者是秦皇岛这边的话，也是游玩的话也提供了很大便利。
4: 我从北京通州到秦皇岛站，装得很现代化，然后也比较整洁干净，整体面积也比较大，应该可以容纳人比较多的一些峰值，我觉得应该也会比较轻松。我感觉这个站整体都比较好。
2: 作为亲历者和建设者，现在看到大家真正的在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流动起来，心情是不是特别不一样？
0: 是，确实很激动。我想到了我们这个项目开工的第一天，那天是一个初雪的日子，正好是这个一大片平地上白雪茫茫，然后我们在那一天见证了这个项目的开工。我们经历了2900个日日夜夜，这个枢纽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作为一个参与者和见证者感到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2: 其实我感觉看到陈总的眼睛都有一点点湿润了。就是我们这座枢纽始于冬天，但我们现在迎来的是开往春天的列车。
0: 我们做这个站也是打造这个轨道上的京津冀，基本上现在到唐山50分钟，未来呢还有更多的车次，然后还会到延伸到天津。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 M22号线要在今年年底开通，那么我们的这个101线未来也会在2年内开通，应该说连接了后面的1公里。
1: 枢纽以轨道为骨架，串联城市，打通要素，促进协同，推动产业互补、人才互通、服务共享，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如果说生态、规划、交通撑起了副中心的城市骨架，那商业纹理就是这座新城的烟火底色与活力引擎。10年前，这里商业配套匮乏，文旅业态单一。10年后，一座融合运河文脉、潮流商业、微度假体验的湾里商业综合体拔地而起，成为副中心全新的消费场所与产业名片。
5: 湾里，
2: 其实郭总，这不是我第一次哈来湾里了，但我觉得跟我第一次来的感受还是一样的，就是很哇哦，
5: 我们特别开心啊！承蒙厚爱，开业到现在，我们已经接待了将近900万人来到项目上。
2: 其实我刚才一进门就看到很多人在这儿打卡，我觉得这是我们走进湾里必打卡的第一个点了。
5: 那我们也打个卡，
2: 咱们也打个卡。
5: 好的，好的，耶耶。
1: 传统商业综合体湾里不仅是消费场所，更是融合艺术、文化、潮流的城市美学空间，三大特色中庭各具风情，当代艺术中心赋能空间质感，多元主理人品牌特色文创业态齐聚于此，实现了从配套短板到商业亮点的华丽转身。
2: 那我们知道郭总其实您也深耕副中心的商业建设很多年了，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受是不是这里的营商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5: 是的是的，在很多年前其实高优质的品牌来这边是有一些压力的，他会担心客流量及客制支撑不了的品牌发展，但是从我们开业之后呢，其实我们是100%满铺开业的，也见证了品牌对这个区域发展的信心。那同时我们也感受到副中心的营商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比如在我们开业的时候，我们其实当时预计客流量就很多，所以政府临时给我们开辟了很多的停车场，在交通规划建设很多方面的做了保障，所以在最高一天我们接待了超过25万人商场当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数字，也得益于副中心整个环境的保障。这个就是我们的万里当代艺术中心，它现在正在展出的是我们的开馆首展，叫最是一年春好处，里边展出的都是咱们北京饭店的名家作品展，有徐悲鸿、张大千等等这个名家的真迹在里面展出，非常值得一看。
2: 喜欢名家作品的哈，这个刚才郭总也说了，就到6月份，
5: 对
2: 大家得抓紧时间。
5: 好，
2: 哎呀，说的我都心里痒痒了。

0: 听说这开了一个新的大的项目，然后来看看，想要逛逛街，特别的好，又有室内的商场，然后又有室外的街区，然后品类很丰富，想吃的，然后想买的，然后想玩的都有。
1: 嗯，我是从朝阳那边特意过来的，就是听说今天这儿有一个展览，然后正好今天休息，所以就来看一下。
0: 嗯，
1: 我觉得还是挺惊喜的，就没想到这一个展可以看到这么多这个先生们、这大家们的这些画。
2: 我一定要带你看一个让我们特别感动的东西，留言簿。我们看到之后真的备受鼓舞。他说，感谢在商业中能看到如此高水平的展览，愿北京商场都有这样的策展，以艺术进入生活，展现中国之美，中国之强。
3: 所以说大家其实来到这儿，我觉得他们是会觉得很意外的。就像我走进了我们的这个湾里当代艺术中心，我没有想到这里面这么大，做的这个展这么专业。
4: 背靠千年运河文脉，联动城市核心地标，湾里紧邻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环球影城两大超级 IP， 依托三线轨道交通、城际高速交汇的交通优势，深度融入京津冀2.5小时微度假生活圈，通过业态互补、客流互通、资源互享，有效承接环球影城外溢消费，补齐区域夜间经济、休闲旅居短板，真正实现多留一夜、多居一城，成为京津冀消费协同的核心节点。
2: 这里就是我们的湾里听雨小镇，它是一个户外的24小时的微度假街区，
3: 感觉来到了户外，就是大家会觉得更松弛、更 chill 一些。
2: 对，我们就是希望打造一个100%chill 的微度假小镇
3: 啊，
2: 让大家在这边更放松、更休闲。
3: 那我们这个小镇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2: 首先名字呢叫听雨小镇，听指的是运河畔，云呢是因为它是在地铁上盖上面。
3: 就是我们下面就是地铁。
2: 对，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地铁，是地铁化妆站的1号线。和7号线，那为了跟这个奥莱形成一个良好的互补，这边的业态呢更多是夜经济，比如说我们有餐酒吧然后有 live house， 然后有戏剧还有各种这个主理人的品牌。
3: 所以我们怎么去形成这种独特的商业的业态和优势？
2: 首先从业态配比上来讲，整个听云小镇10万平米，3万平米是商街叫听云商街，另外的7万平米呢叫听云旅居，这7万平米呢是由13个组团构成，每一个组团是一个特色酒店。
3: 对，所以听上去感觉就是这种丰富的联动，其实不仅是让我们的商业的形态和生态更加丰富了，应该说也更好的能够给我们京津冀三地的朋友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2: 啊。是的，而且我们从开业到现在也有通过数据调查发现，有将近30%的顾客是来自于北京之外的其他省市，特别是河北和天津。逛完了听云小镇，现在就来到了我们的诺兰酒店，就是这里
3: 其实诺兰应该也是现在很多京津冀的朋友来到这边玩住宿的首选了，是吧？
2: 对，休闲度假风。
5: 好，那咱们就进去看看。
2: 走。
3: 诺兰可能现在是京津冀朋友来到我们副中心度假应该说是首选之地了，
5: 对
3: 吧？那它这么有人气，您觉得在我们整个的商业的这个业态当中，它承担着什么样的定位，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2: 首先呢，它就丰富了我们的住宿选择，然后再为整个副中心注入了这个住宿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产品。那另外呢，这个诺兰酒店它自己也是我们首旅集团诺金诺字辈旗下的一个品牌它是全球
3: 姐妹俩
2: 全球首店，也是希望给我们的酒店品牌提供更多的选择。那第三呢，我们也是希望因为诺兰酒店的开业，有更多的人来到副中心，可以真的住在这里，好好的体验一下副中心提供的丰富选择。
3: 对，而且这样看环球感觉更清晰了。
2: 对，是的，
3: 就在眼前，是吧？
4: 湾里的崛起不仅是副中心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城市功能不断完善的生动缩影，更是非首都功能疏解、区域产业协同、成为三地民生共享的鲜活实践，为京津冀增添了烟火气息与时尚活力。
3: 作为一个见证者，作为一个参与者，从无到有一定不是一路风顺的。这中间是不是也面临了很多的这个困难和挑战？
2: 是的，项目体量比较大，建设周期也挺长的， 从2022年筹备到2025年开业，其实也经历了经济发展的一个周期。那另外呢，我们也跟随着副中心的发展，也见证了它发展的整个的过程。到现在开始呢，有越更多的产业落地在这个区域，有更多的人知道了副中心，然后知道了湾里，也有越来越多消费者真的把咱们这边当做一个目的地，可以在休假的时候想到我来这里边玩。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区域发展的红利。那湾里作为其中的参与者，我们也感觉到很骄傲。
3: 是，但我觉得副中心不仅仅是北京的副中心，也是属于京津冀的，是属于全国，甚至未来我们要辐射全世界的。所以现在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这个辐射带动作用是越来越强的吗？
2: 没错，好像是马蜂窝有一个统计说，现在入境游的第一目的地已经是环球影城。所以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影响力会越来越大。那随着湾里的开业和更多产业的落地，我相信我们的文旅区会真正成为一个全球的度假区，环球的游客都可以借由这个项目来到咱们的副中心，然后感受咱们提供的国际级的娱乐服务。
3: 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很幸福的一天哈，有郭总带我来逛湾里，给我留下了这么松弛 chill 的美好的回忆。我觉得现在湾里两个字不仅仅是在咖啡里，也在我的心里了。哇！而且我觉得我们聊着聊着天突然就放晴了，此刻阳光灿烂，所以我们也祝福湾里的未来就像此刻的阳光一样灿烂明媚。
4: 生态为底，规划为纲，交通为脉，商业为活，四大维度的迭代升级，不仅是一座新城的成长轨迹，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最鲜活、最落地、最可感的生动实践。未来这座千年之城的故事还将续写，更多市属国企将陆续迁入，各类教育、医疗、科研项目持续蓬勃发展，运河商务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高精尖产业集群加速崛起，艺术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通州分馆、梨园美术馆等新场馆即将开放，大运河水上礼宾路线、绿星国际会客厅等特色空间将迎来访客，城市功能不断完善，人居品质稳步提升，绘就宜居宜业、安居乐业的美好画卷。站在十周年的全新起点，这座千年之城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成熟的格局、更优质的配套，为京津冀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书写崭新答卷。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0: 这是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由于参与戊戌变法，谭嗣同、林旭、杨锐、杨生秀、刘光第与康广仁六人被斩首，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在就义之前高呼了四句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子得其所，快哉快哉。而谭嗣同在大牢的时候写了一首更有名的绝命诗，由于是写在墙壁上的，诗的题目就叫《狱中题壁》，当时传遍了全国，无人不知。谭嗣同的诗是这么写的：望门投止思张俭，人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这首诗留下了一个谜团，最后一句去留肝胆两昆仑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两个人吗？到底是谁呢？后人有着诸多的猜测，而答案之一是梁启超的推论。梁启超在所著的《饮冰史诗话》中写道：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南海指的是康有为，大刀王五又是谁呢？为什么谭嗣同心中能与康有为比肩呢？
1: 多部影视作品以大刀王五为题材进行过展现，洪金宝导演的这一部《神州第一刀》就是其中之一。大刀王五生于1844年，死于1900年，名正义，字子斌，原籍河北沧州，回族，家中排行第五，因其刀法娴熟，人称大刀王五。梁启超在所著《饮冰史诗话》中记述道：王五为幽燕大侠，以保镖为业，其势力范围北极山海关，南极清江湖，生平以除强扶弱为事。王五是河北沧州人，12岁的时候就到烧饼铺学徒，由此可见他的出身并非习武世家，不是小康农户，而沧州是闻名遐迩的武术之乡，也是武林高手的荟萃之地和镖师的摇篮，武术场设遍地。一方面受环境的影响，一方面也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少年王五立志做个镖师。
0: 15岁的时候，他常到当时沧州出名的陈兴镖局偷艺自学，而且十分刻苦。后来被镖局掌柜李凤岗发现，认为王五是可造之才，欲收为徒。但因李凤岗是回族人，而王五是汉族，当时有艺不传教外的说法，经人说和，王五改为回族，拜李凤岗为师。李凤岗认为王五拜师很有诚意，所以教他的武功也很用心。少年的王五跟着师父出居庸关，越八达岭，踏遍了热河、张家口、绥远、包头的山山水水，并深入到蒙古高原的腹地。

0: 在跟随李凤岗十几年的赛上走镖生涯中，王武得到了师傅的真传，由一个习武少年变成了一个强壮的硬汉。在以前习武的年代，徒弟跟着师傅是十八般兵器都要练习的，不过每个师傅都有自己的专长的武学，而李凤岗的专长其实是六合拳。那么王武这个大刀王武的名头是怎么来的呢？
1: 大刀王武30岁的时候，在北京遇到了他的第二位师傅，绰号山西董的一名高手。大刀王武跟随山西董学的是一套单刀的刀法。由于王武武勇彪悍，臂力过人，所以专门

0: 请名将锻造了一把大刀，刀片大，刀背厚，十分沉重，传说有100斤重，是世间稀有的上乘兵器。因为效法关云长的大刀，王武的这把刀也叫青龙偃月大刀。
1: 这把大刀不但享誉京华，而且威震塞外，从此以后江湖上都称他为大刀王武了。这张照片右边站的人就是大刀王武，是他生前唯一的一张照片。照片的背面写着元顺镖局，王子兵，王子亮，王子兵就是大刀王武。从王武的面容上看，当时他很年轻，而照片背面上又写着是在元顺镖局，应该是在镖局刚刚创办的时候拍摄的。
0: 1874年，大刀王武30岁的时候进京创办起元顺镖局，地址在北京西半壁街，当时正是镖行的兴盛时期，北京外城一带镖局比比皆是。大刀王武开设镖局其实是为了生计，那时候有歌谣传唱，走镖者英雄也，白龙马，梨花枪，走遍天下是家乡。镖局是一门奇怪的行业，干这行的人被达官贵人、大商巨贾请来做保镖，保护人身或押运货物上路，直到目的地为止。
1: 梁启超记载，王武生平以锄强扶弱为事，这表现在哪方面呢？王武当时为元顺镖局设立了4条规矩，我们摘抄了下来，一起来看看。第一，重要的镖车要亲自押送。第二，凡是来访的朋友，只要提到大刀王武的，要热情款待，走的时候还要返还给他盘缠。第三，冬夏要为贫困的人施舍衣服，冬天要施舍寒衣，夏天要施舍单衣。第四，春节期间镖局的车马装上东西去周济穷人，要做好事。从这些规矩里可以看出，王武对贫困者的同情心，对朋友的道义。还有一件事能反映大刀王武以锄强扶弱为事，甲午战争失败后，御史安维俊向朝廷上书严惩误国者，弹劾李鸿章，遭到贬斥，被革职戍边，这种贬官很是落魄，行走江湖不免危险。王武出于义愤，自愿担负起了护送安维俊的责任，一路照顾安维俊的起居，把他平安送到目的地。这件事被传开后，王武得到了京师大侠的外号。1895年秋，王武受到甲午战争失败的震动，认为要增强百姓的素质，他自费开办文武义学，免费招有志青年入学，特聘有名学者教授经史心学，自己教人武功。可见王武虽是一介武夫，心里却充满了爱国情怀。
0: 凭借自己的仗义豪侠和一身好本领，大刀王武渐渐在北京闯出了自己的名堂。元顺镖局开张1周年的时候，王武结识了谭嗣同，起因是当时燕京著名的五路镖师之一的胡志廷向王武推荐谭嗣同为徒。有传闻，经过商量决定，少年谭嗣同暗地跟着王武学单刀和七星剑，但不以师徒相称。不到2年，谭嗣同得到真谛，武功超群。实情是这样的吗？
1: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生于1865年， 就义于1898年，祖籍湖南浏阳，出生在北京，童年也在北京度过。谭嗣同自幼好动不好静，对武学有着浓厚的兴趣。1875年，谭嗣同认识王武的时候，他只有10岁，而王武已经31岁，是个成名的镖师了。所以有人说，两人一见如故、肝胆相照之类的话，应该是不可信的。而且那个时候，王武的元顺镖局还处在创业初期，又恰逢他拜山西董为师，改学单刀，还要经常风尘仆仆奔走于塞外镖路之上，所以大概王武也没什么时间教少年谭嗣同武功，两人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两人相识2年之后，由于谭嗣同父亲离京任职，他也自然一同前去，在陕甘两湖等地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这期间与王武有没有保持联系，没有资料记载。不过按照当时交通和通讯的不发达程度，两人即使想保持联系也不容易。所以如果说谭嗣同从王武那儿学到了真功夫，恐怕没这个条件。
0: 谭嗣同一走就是18年，直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爆发后，年已而立的谭嗣同悲愤焦急地回到北京，寻找康有为，共求救国图强之路。可惜的是，谭嗣同到北京的时候，康有为已经南归广东了。但这次谭嗣同进京，却见到了大刀王武。第二年，谭嗣同再次进京的时候，又去找了大刀王武。这时候，谭嗣同31岁，而王武已经52岁了。如果说21年前谭嗣同拜王武为师是出于对武学的兴趣的话，那么此时谭嗣同再接纳王武，一定是有目的的。
1: 为什么说谭嗣同是有目的的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谭嗣同和大刀王武在封建社会中属于不同档次的人。谭嗣同是宦门之后，父亲官拜湖南巡抚，是封疆大吏，官运正红，本人是候补知府，出身门第和本人的身份已经定下了他4品官的前程。如按照封建社会的正统道路走下去，或许也会不失尚书总督之尊。另外，谭嗣同博览群书，著有《人学》一书，用以太来解释世界之本源，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大刀王武不通文墨，出身寒微，是个小镖局的掌柜的，虽然从他个人来讲已经是混得很不错，10几年的功夫由烧饼铺的小学徒混成了北京镖界中有头有脸的人物，无论元顺的买卖还是个人的声誉都处在上升时期，不过还是属于下层阶级，是高攀不上官府的。要知道谭嗣同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想要干一番大事业，干大事就得有自己的团队，有自己信得过的人。在甘肃和两湖时期，谭嗣同就开始结交各个阶层拥有各种能力的人，可以肯定他是在组建自己的事。也许当初谭嗣同认识王武的时候并没有这个想法，可是随着他的思想逐渐形成，他就更不可能不把王武拉在身边了。首先，王武自身的本领高强，手下又有一班功夫过硬的镖师，在江湖上也有一大帮朋友，而且王武是个正直的人，一向有侠名，这些优点都是谭嗣同所需要的。那么王武为什么愿意把比自己小20岁的谭嗣同当成朋友呢？因为练武的人通常没有什么文化，于是就容易佩服有学问的人。谭嗣同的学问当然没得说，又是有前途的官府公子，既然他看得起王武，王武当然愿意与他当朋友了。在日常的接触中， 谭嗣同管王五叫五爷。

0: 前面的是光绪皇帝，右面的就是谭嗣同，拍摄的时期估计是百日维新期间。那个时候谭嗣同满面笑容，心里一定认为可以大展拳脚，实现自己的抱负了。王武非常支持谭嗣同，他说维新变法是富国强民之路，也是王武所愿，能与傅申同道同志乃王武之福分。傅申是谭嗣同的字，从那时开始，谭嗣同的衣食住行都是由大刀王武操持，他还选派精壮的武师护卫谭嗣同的住所，王武也常随谭嗣同的左右，足见两人关系的亲近程度。此时王武深感重任在肩，唯恐维新受挫，便在谭嗣同的支持下广交武林豪杰，发展赞同变法的人加入到维新行列，积极宣传变法的重大意义、方法和目的。
1: 然而变法的过程中困难重重，谭嗣同在新旧斗争日益尖锐，光绪皇帝担心朕位机不保之际，寄变法的希望于袁世凯身上，主观去拉拢当时手握军权的袁世凯，结果被袁世凯所出卖，瞬息之间政变突发。1898年9月21日，光绪皇帝被幽禁，康有为由天津乘英国轮船出走香港，梁启超也东渡日本，百日维新结束，变法失败。其实慈禧太后最恨之入骨的人就是谭嗣同，因为他曾夜访袁世凯，共同订立了杀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用武力迫使慈禧就范的计划。当时很多人劝谭嗣同赶快离开北京，谭嗣同都不同意，大刀王武也赶到谭嗣同居住的浏阳会馆，力劝他即刻移居元顺镖局。
0: 这在陈叔通的《谭嗣同就义译文》中有记载，我们来看看。光绪戊戌政变，浏阳谭嗣同，所从学剑术侠客大刀王武，名正仪，愿侠以出王。在梁启超的《引兵使诗话》里也有这样的说法。戊戌之变，浏阳与谋夺门营辟，是未救，而浏阳被逮，王武怀此志不衰。在1985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大刀王武》中，比较真实地展现了这一段，我们一起来看看。
1: 无论大刀王武怎样劝说谭嗣同，谭嗣同就是拒绝出走，还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又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可见谭嗣同的决心有多么坚定。
0: 谭嗣同死后的情况，生活在当时的赵炳麟在所写的《博言文存》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戊戌时，谭嗣同之受刑也，人无敢问者，侠客伏尸大哭，涤其血敛之，道路目者皆曰：此参政见师王武功也。参政就是指的谭嗣同，从简单的描述中就可以感受到王武对谭嗣同的死是多么的悲痛欲绝，他冒着生命危险赶到刑场伏尸大哭，洗涤净烈士身上的血污，收尸装。

0: 入殓。王五将谭嗣同入殓后，在居所密设灵堂祭奠七日，又至圣棺扶棺送往浏阳安葬。据说王五年末返回北京，遵照谭嗣同的遗愿，联络武林豪杰，等待时机再行变法。同时他决计刺杀载宜、荣禄，为谭嗣同复仇，但因防范森严，多次没有得手。谭嗣同虽然死了，但王五内心为国为民抗争的烈火依旧燃烧着。时间到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找到了王五。就是这个人，义和团大师兄张德臣。张德臣一直很仰慕王五的武艺和为人，专门由天津来到北京，亲临元顺镖局，恳请王五出山赴天津共建灭洋大业。王五自然是痛快地答应了。
1: 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各地兴起。自1898年天津出现义和团，不到一年时间内，团员的数量就已经达到了5-6万人，声势浩大。义和团与外国侵略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举焚烧了各国租界以外的全部教堂，并迅速控制了天津城。义和团势力在天津的迅猛发展，使列强各国惊恐万分。王五在这种情况下来到天津，开始训练团民，并参加与外国军队的斗争。
0: 王五到天津后，协助张德臣整训团民队伍。义和团在天津的老龙头火车站、北仓、廊坊等地和八国联军展开了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抵抗洋枪洋炮。王五率集训的大刀队冲锋在前，王五的武艺自然比别人高出不少，刀成利谋，转眼间就已经用大刀劈死了数名洋鬼子。等到战斗结束后，王五擦着刀上的血，激动地对旁人说，这把刀今天才真正的成为刀，因为他开了洋荤，沾了鬼血，我王五也不虚称大刀王五了，对得起这把刀，也对得起祖宗了。然而随着外国侵略者不断增兵，义和团在天津的运动节节失利，王五也离开了天津，回到了北京。毕竟他一手创建的元顺镖局在北京，他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也都在北京，这动荡的局势也使王五的心头涌动着不安。可是王五的生命就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结束的。大刀王五的继室夫人王章氏1960年病逝于王五的故居，享年98岁。他生前曾对来人讲述过王五去世的经过。原来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王五返回北京，本想出走塞省再谋发展，可是许多北京的友人都来投奔大刀王五，把元顺镖局当作避难之所，外柜内柜30多间房间住得满满的。这些人携老带幼，既不能随王五出关，又不能丢下不管，于是王五冒着风险留了下来。可是由于混混向清政府告密，清政府派兵前来逮捕王五。王五怕连累了镖局中避难的100多口男女老少，没有进行任何的抵抗，从容就捕。随后王五被清政府转送给了八国联军，并被德军枪杀在前门外东河一耳，时年56岁。王五死后，头颅被割了下来，挂在朝阳门的城。

0: 楼上示众，家人无法给王五入殓，这时惊动了一位英雄，是王五生前的好友，也是威震中外赫赫有名的荆门大侠霍元甲。当他听到消息后，立即从天津赶到北京，凭借自己高超的武功，在夜色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城墙，将王五的头颅取下，送回王五家中埋葬。
1: 大刀王五就义后，他的那把青龙偃月大刀，连同谭嗣同的宝剑，都有比王五小18岁的季氏夫人王张氏保存在北京崇文区西半壁胡同的13号院元顺镖局中。王五逝世后，镖局就停业了。王张氏带着王五的独生儿子一直居住在原来的镖局中，每到王五的忌日，都要把大刀拿出来祭奠王五。
0: 关于大刀王五的传说还有很多，通过这些历史材料，我们能看到一个武艺高强、为人正直的京师大侠形象，尤其是在王五人生的最后，受到谭嗣同的影响，积极参与变法维新，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改善当时的社会状况，而且投入到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不可否认，王五只是一个镖师，他的文化不高，思想具有局限性，但他一生都在坚持锄强扶弱的行为准则，对朋友讲义气而不怕牺牲等侠义品格，值得后人敬仰。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有许多人为了自己的理想付出了生命，大刀王五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恐怕才是他的故事始终为人所纪念传颂的真正原因吧。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各位觉得怎么实现财富自由？
2: 一句话叫富贵险中求。
1: DAT 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2: 说请那个女一叫什么章子怡，来的是你二姨。
3: 仅在个别影院上映了一天。
4: 在法律上叫非法集资私信。
1: 在遇到什么情况下我们就得赶紧踩刹车了？
0: 财富自由还是财富蒸发？本期蜜蜂计划带你走进非法集资，了解财富自由真相背后的真相。
1: 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邀请叔叔阿姨们一起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5: 在行动。
1: 哎，今天我们蜜蜂计划栏目组来到了望京街道，今天有一个关键词，财富自由。各位觉得怎么实现财富自由？阿姨，向您取取经。
6: 真是想不出来，我只能是在银行里进行定期理财，或者是挑一个大额的金额理财，别的我什么也不会做了。
1: 在银行理财，挑一个大额理财，有一个大前提是人阿姨说了，我有大额，对吧？
7: 我发现越投资越不自由。
1: 为什么？
7: 我就没

0: 有投资能挣钱的项目。
1: 因为你没有大额。
0: 哦，是因为我没大额呀。嗯、
2: 分享一下，有一句话叫富贵险中求，您同意吗？
3: 来，叔叔，我再多问您一个问题啊，您觉得有什么样的理财方式是您觉得比较好的？
4: 我呀，一般就是定期理财，随时存，随时取。
3: 今天我们要聊财富自由的话题，其实多多少少和投资两个字就挂上钩了。甭管是定额还是活期，有的时候我们在投资方面真的要小心。好，接下来呢，请出今天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朝阳检察院第二检察部的两位检察官孟艳琴和张哲峰，来，有请二位。刚才呢，叔叔阿姨们都分享了他们关于他们的一些投资的一些手段嘛，有银行啊，有股票啊，有基金呢、啊。
5: 通过这种正规的投资渠道，进行投资理财，其实是不会有太大风险的。
3: 我想听的是，什么有风险呢？
5: 如果是投的是属于非法集资的项目，那肯定是有风险的，因为有一些不法分子正好是利用大家想追求财富自由的这样一种心理，通过各种欺骗的方式开出各种诱人的条件，让大家把钱投给他。
0: 我投资的时候，我人家都说完了之后，我都觉得不是非法的、嗯、但是呢，有的时候他就是卷钱跑了。那怎么定义这个是不是非法呢？
3: 咱们先给非法集资下一个定义，什么叫非法集资？
5: 就是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是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许诺还本付息，或者是以其他投资回报的形式来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这叫非法集资。
2: 不太明白。
5: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大家面前有两个箱子，其中有一个箱子里边是空的、嗯、另外另一个箱子里边是装着黄金的、嗯、然后让大家去进行投资，大家会觉得投资哪一个是非法集资呢？
3: 好，您觉得哪个？
5: 其实首先呢，投资那个空箱子，因为它里边根本就没有东西，那它肯定是一种诈骗，所以它这一种行为就是一种非法集资。当然刚才我们说了，它前提都是以高额回报作为诱饵让大家去投资的这个前提下，另外呢，就是投资这个有黄金的这个箱子，其实投资有黄金的这个箱子也可能会构成非法集资。假如说这个黄金它是塑料做的，就是它不值那么多钱，但是它承诺给您高额的回报，那您投资它就是非法集资。另外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箱子里面的黄金它是真实的，甚至大家去投资它都是可以带来收益的，这种情况下它也有可能构成非法集资，因为还要看这个公司有没有相应的资质，
0: 它有没有吸收资金的资质、
2: 嗯、
0: 而不是经营的资质。还有一个是像不特定人群，就是老李老张都能上这儿投资来，这个也算是非法集资是吗？
5: 对啊、非法集资我们在法律上叫非法集资四性、就是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
6: 其实告诉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判断办法、就是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能够有资格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其实就只有商业银行和部分的公募基金。其实这个条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碰到了一些投资理财公司呀、投资公司，其实都没有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资格，我们甚至不需要去查他有没有相关的资质。
3: 好，我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有谁经历过或者听说过一些非法集资的事儿？
7: 我听说过的非法集资就是实实在在的，就是要钱，在写字楼里很高级很高的啊，然后说你看吧，你也可以去我们那个总部，在上海也可以去参观、
3: 啊、
7: 然后就是吸纳资金，然后呢最后就跑路了。
3: 其实我们客观来说，每一个人都有想让自己财富我们不说积累，最起码是增加的一个美好愿望，怎么就和非法集资联系上了？今天又会有哪些案例带给大家？让我们先来看。
8: 世界唯一，稳步上涨，一场没有输家的财富盛宴。这就是齐大姐在某微信群里看到的虚拟货币投资介绍。
9: 他就说这个币买了以后每天能给你利息，并且利息还是复利滚存的双涡轮的，有一直涨的，也有中途也有往下跌的时候，三块多那会儿我要是卖能赚二三十万。
8: 于是齐大姐按要求下载了一款虚拟货币操作软件，在里边买了不少 DAT 虚拟币。然而没过多久，交易平台发布通告说系统遭遇攻击，不能买入卖出。同时齐大姐买的 DAT 货币从以前的二三块钱跌到了八分钱。
9: 就正月十一的时候来过。
10: 来这儿干嘛？
9: 来这儿就是说是那个1.00那会儿，不是年前不就给关了吗？

0: 说那个到2.0的时候，说让要升级来培训2.0来，就是说2.0这个操作流程，嗯，怎么买怎么卖。
1: 没过多久，平台又发布公告，要阶段性停止对中国地区用户的服务，软件里也找不到客服入口和提现入口。曾经去参加培训的写字楼也已经换了商家。
2: 我问问叔叔阿姨，刚才在短片里提到了一个叫什么 DAT， 懂的请举手。啊，我问一下两位检察官，这个 DAT 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3: 是一种虚拟货币。
2: 我们发现确实是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不了解这东西。您来，阿姨，您说。
4: 有的不懂还去买，那不是上当吗？讲那什么多收益呗，可能是他也不了解就去，有受骗上当。有的尤其是老同志，有的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呢又想赚钱，可能是有这种心理。
2: 哎，对，这个两位检察官赶紧帮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像阿姨说的这种情况。
3: 我觉得刚才阿姨说的挺对的，就是因为他们许诺大家可以获得高收益，很多人在这个高收益的诱惑线下，然后就去进行投资。
2: 刚才提到了一个什么叫虚拟货币。
3: 虚拟货币它其实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它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的，是一种以数字形式存在，而不是以我们平常经常见到那种物质形式作为载体的一种货币形式。像我们平常老听到的那种什么比特币、以太币、空气币，这些都是虚拟货币。其实在我国虚拟货币是不具有与法定货币同等的法律地位的，所以它不能也不应该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5: 就是说你能看见这个数，我投了1块钱挣了10块钱，这个数你能看见，但是你见不着钱。
6: 我碰上我身边的这个实际的案例，我女朋友的朋友，然后他就拉着她一起去做这事儿呢。然后她跟我说老公，人家有一个就跟刚才那个似的软件，然后你点进去，你放10000块钱，第二天能给你返2万。我说那纯粹是瞎扯。第二天晚上她跟我回来说，她真的挣了2万，说我也要投。我说你再看看吧。结果她第二天那边跟她说，你再投5万，这次能给你返8万，真的返了8万。
5: 哇！
6: 然后过了大约5天吧，然后让他投10万，然后他就问我女朋友，你要不要一起投？我说你别投，我说我听说这个钱可能是取不出来，我说你让他操作一个试试吧，结果没取出来。虚拟货币就是这个钱，可能他现在这个数可能已经1年多了，这个事儿可能已经涨到1亿了，但是这1亿只是在上面是一个数字，你根本取不出来。
3: 刚才那个所说的这种形式的确就是利用虚拟货币进行诈骗的一种方式，它也是通过前期不停的宣传炒作，说这个东西有非常大的升值空间，然后让大家把这个钱投进来，可能最后就会出现您刚才所说的那种最后无法提现，然后跑路，大家遭受损失的这样情况。
7: 真正的最具隐蔽性的一点就是虚拟货币啊，它给你看当就是别的国家的一些资料，让你感觉它其实在国外这些是可以使用的，给你看无数翻译过来的例子，中英文对照的，你就极具诱惑性。
8: 比如我们投资比特币，它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是一个全世界流通的一种虚拟货币，但是呢我们在办案中发现一种问题，是它名义上是投资虚拟货币，我打开我这个软件，我买的也是比特币，大家认为这个比特币在市面上这么多人用应该没什么风险，但实际上呢它这个平台是伪造的，犯罪分子自己搭建的一个平台，所以就导致了我们投进去也看到了去比特币它的价格确实在上涨，我们通过一些官方的渠道也能查到，哎，我的比特币确实上涨了，但是在提现这个环节的时候我们钱提不出来。
2: 那么我们现在不妨请检察官帮我们总结一下，比如说在什么情况下我一看到提到这个虚拟货币投资我就要小心了。
3: 总结下来有3点，首先是大家要对一些新兴的概念保持理性，就是像虚拟货币、数字藏品、区块链这些概念，就是听起来比较的前卫，它表面上可能是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但其实它的实质上还是借新还旧的一个金融骗局。第二点呢，犯罪分子一般都会承诺高额回报、高额收益，大家听到这些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理性，不要被高息所诱惑，大家不要轻信所谓的币圈神话、一夜暴富。你所看到的可能是虚拟货币价格的高歌猛进，但它的背后可能是非法集资的陷阱。
2: 说完了虚拟货币，接下来我们的关键词叫影视投资。 哎，关于这影视投资就有意思了啊！我们来看一个小品。
9: 上演那个哪吒二，
10: 那票房
9: 叫做魔童闹海，都看了吧？
10: 嗯，
9: 150亿，
10: 哎呀，
9: 是国家支持的，一是扬我国威，树立民族自信，二是票房已经在全球排到前三了。
10: 哎，
9: 所以说下面我要介绍一项目是拍哪吒三了。
10: 嚯，
9: 魔童再闹海
10: 哟！
9: 魔童第一次闹海逗的是谁呀？
6: 逗的谁？
9: 敖丙。第二次逗的谁呀？
6: 惠丙。
9: 哎，对。第三次是炒饼
6: 啊！
9: 哪吒，你别闹啊！哪吒三，这个马上就要投拍了，全部是原班人马，导演还是那个饺子，可以一会儿结束之后报一下名，愿意投的话到那边登一下记，投资很小
10: 啊！
9: 啊，你像那阿姨大额存单，拿出4张5张够了，
6: 各位叔叔阿姨信吗？
11: 不信，
6: 不信吧？听听，你看看你这口碑，你看看这口碑，我跟您说，这就是一老骗子，知道吗？千万别信他的，忽悠我3回了。
10: 哦，
6: 前两回那电影叫什么？
9: 嗯，
6: 这个刹车不太灵啊。
9: 啊，怎么了？
6: 还有一个电影叫什么？
9: 嗯，
6: 变形金刚葫芦娃。
10: 啊，
6: 这都什么电影？这都，这次又忽悠着拍哪吒。啊，说什么国际一线大明星，说请那个女一叫什么章子怡，
9: 章子怡不错呀、啊。
6: 什么来的是你二姨，还章子怡？
9: 我二姨，你没听明白
6: 啊？
9: 我说的不是哪吒二，哪吒二都拍完了，
6: 但
9: 我说的是哪吒三，还是那导演拍？你前面这俩赔了，那不赖我。那是那个导演没拍好，后边的哪吒三这是国家项目
6: 啊，
9: 哪吒二后边的原班人马。
6: 嘿，那行啊，那
9: 你是不是还有点钱？
6: 我有点，我给你转账，我给你转账。
9: 行，哦，你投啊。
2: 好，来，我们请检察官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啊。我需要问一下咱们检察官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影视投资，他会找到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来投资吗？
12: 就是。其实像咱们社会公众熟知的那些大型的影视公司，他们因为常年要策划发行影视项目，他们的融资渠道是非常成熟的。他们比如有专业的机构进行投资，有银行的融资，还有一些业内的影视行业的业内的合作出品，这样的投资好的项目是根本不可能找到我们的，反而是一些粗制滥造的小电影，一些甚至都没有完整的影视策划发行拍摄能力的公司，自己为了圈钱来找我们老百姓去，这个人投5万，那个人投10万，凑起来拍一个电影。这些电影其实根本就没有可观的票房预期。我们办理的一些案件中发现，有一些电影拍完之后，仅在个别影院上映了1天，票房连10万元都不到。
2: 那么，当我们普通人可能面对影视投资或者影视投资类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他说到哪儿了，我们就琢磨着，不行，有问题，得踩这个刹车了。
12: 第一就是影视收益权转让，我们办理的大量影视投资的案件，他们投资的方式都是投资人出资一部分购买这个作品的份额。举个例子，这个公司向你宣传我要拍哪吒三，它的总投资是1亿，那么我作为投资人，我投资100万，我就占了这1亿1%的份额。当这个影视上映之后获得了票房，我也能从票房中分成1%，是这样一个投资模式。但是当大家听到有人像你这样宣传的时候，你就要警惕是否会落入影视投资的陷阱。第二点呢，就是当红明星出演，但实际这个电影开拍的时候呢，他根本就没有和这些当红影星签订这个合同，而是找了一些不知名的18线影星来参演。
2: 什么许诺是刘德华，就怕是把我叫过来了，说我叫乌德华就请过来了，那就有问题了，对吧？
12: 第三点就是向你承诺票房有保证，稳赚不赔，告诉你我们拍的也是一个红色题材的电影，你看前两年上映的某部某部电影取得了多好的票房，投资之后你的收益一定会翻番，这种承诺肯定都是一些虚假的承诺，因为电影的投资本身就有不确定性。甚至我们说专业的投资机构，他也不能保障我这个电影一定能取得很好的票房的收益。
2: 好，那么说完了这个，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件事情啊。我问问叔叔阿姨们，通常啊，我们要形容开玩笑似的，要形容这人有钱，我们会怎么形容？
13: 家里有矿。
2: 哎，家里有矿，那好，我再问问你啊。我家里有草原，几千头牛羊，对吧？这些都是我的。然后一琢磨，哎，最近可能牛肉价格起来了，我这一卖，是不是也挺好的呀？
13: 嗯，对。
2: 可好了，可美了哈。
10: 对，
2: 好，可美的事儿是不是就得

0: 小心呢，我们往下看。
1: 我也是清楚，我喊他关你48年，我没吃过一个真心。我想不得，
2: 就是我每年养老钱，
1: 辈子辛苦下来，
2: 一辈子养老钱，对不对？就是这个积攒下来的钱，
1: 不容易积攒的一两万、三万，就是他们都来，所以他们内心还气，痛苦啊！不要他们都在哭。
3: 骗取大家血汗钱的是包某的公司，公司宣称有8个成规模的生产基地，养殖猪、鸡、兔等，是国家提倡的三农产业。只要投资生产基地，一年可以按10%还本付息。
1: 当时呢，这个包从华就说：“你们谁数得清这里面有多少只鸡？”我当场可以奖励他10万元。我看了以后呢，我说不错。
4: 基地每个月产生的利润是否能支付你每个月要给的高达42%的提成比例和15%的利息呢？
1: 我又差几？
4: 你直接回答我，提成的利益的
1: 部分是
4: 来源于
1: 生产供应里来的，一部分是市场上借来的。
3: 承诺无风险、高息返利，还把只有小学文化的包某包装成三农先进人物、公司董事长，来骗取投资人的信任。先后向12608人非法吸纳资金4.8亿多元。
0: 鱼养殖它算是一个套路了，这种套路有没有叔叔阿姨见过或听过，或者说接触过、听过类似事情的，请举手。有听过，有听过，有听过，其实都有听过啊。因为云养殖确实是现在有一些，包括合法的在做的一些服务是有的。您一个月几百块钱，然后呢，这个菜地是您自己的，有人帮您打理。比如说，哎，骗子还会怎么利用云养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骗我们的钱呢？
5: 其实近两年来，我们称的云养殖，它是一种线上和投资结合的方式，打着互联网加农业、互联网加牧业的旗号，告诉投资人啊，你在我这儿交易用的钱，认领一些牛或者羊，到期之后呢，我能够给你高额回报，甚至你还能获得实物的回报，比如牛肉、羊肉、牛奶、鸡蛋啊。但是呢，在宣传过程中，这些非法集资公司会用一些伪造的视频或者图片，让你来看啊，我们有活蹦乱跳的羊啊，有大型的养殖基地啊，甚至还会租赁一些临时的小型的一些养殖基地，带着投资者去参观，让你看我们确实有养殖基地，但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些演员羊、演员鸡，都是为了让大家投资使用的。同时呢，大家投资之后可能还能通过手机 APP 实时看到自己所领养的那头牛它当时的状态，实时能够监控，但实际上可能都是一些伪造的视频或者 AI 制作的视频。
0: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呢？如果啊，这个我和关姨，我们俩，这个关姨，咱俩一个月一人出500，养一片地，对吧？
5: 它本质的区别在于是否是生产经营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交这部分钱，我是为了得到里面的有机的农作物，我是为了生产经营，投入生产经营，还只是我投资钱，目的就是为了1年2年之后获得连本付息的这个回报，是一种投资行为，还是一种生产行为？这是一种本质的。
0: 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我看他这有菜地，然后我一个月投个1000块钱，全年呢是12000，我正常该吃菜吃菜，这算是生产行为。
5: 对，但如果对方公司向你承诺了，我定期1年之后你投资的这12000，一分不少的我给你还回来，甚至还给你利息，那么你为了这个利息投资，其实这就是一种集资行为了，它就与生产无关了。如果是一个虚假的项目，用一些伪造的视频照片，实际上压根儿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就不存在，那就这就是一种非法集资行为。
0: 我举手。我们普通人又没有能力判断他是不是自己的地，对吧？
6: 不用考虑他真的假的，就不参与。你既然没，你都没法判断他到底是还是不是，你干嘛要参与呢？
0: 哎，那就是关键点就在这儿了。如果我们真的想参与，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就得，哎，这根弦绷起来，该踩刹车踩刹车。
5: 第一就是听到这个高息利诱，就是我告诉你我年化收益多少，保本保息，听到这样关于利诱性的这种词语就要十分的警惕。第二个就是会冠以一些比如高新技术，我是区块链、大数据、互联网加农业这种新型的高科技的词汇，给你用各种的词汇对他的公司进行包装，你就要警惕他是否在给你设套。第三点呢，就是大量的这种案件会出一些政府扶持啊、政策支持的一些文件，而这些文件很多都是生搬硬套，甚至就是虚假出具的一些文件。
0: 其实叔叔阿姨们，我相信都记住，只记住了一句话，就是既然这事儿我不懂，我干脆就不参与，对不对？我再问问叔叔阿姨们，有没有自己规划退休了的？
7: 我就想去出去到看全国各地去看看，
0: 哎，出去好好玩一玩。
7: 对，
8: 说句实话，到就我这和我周围很多人都不是说有特别的规划，说我今年怎么着，明年怎么着，后不是，经常就是一拍脑袋走玩去。但是呢，一般呢，我们就是唱歌啊、跳舞啊，然后商量好这几个一聊天，哎，咱们一块走啊，玩一趟去啊，然后我们就出去了。
0: 刚才我们说了非常多叔叔阿姨们，比如说养老的一些方式。喜欢的一些东西，但是就觉得现在骗子真的是无孔不入。你看啊，比如说想出去旅游，对吧？旅游产品的非法集资等着大家呢。喜欢运动、喜欢文艺、喜欢跳舞，哎，我们这儿有保健品的骗局等着大家呢，对吧？喜欢文玩字画，我们有古玩投资类的骗局等着大家呢。可以说现在的骗子真的是在哪儿都给大家设着陷阱等着您呢。
9: 为什么找60多岁70岁的？你怎么不发展我成为你的客户了？还是在针对老年人，还在坑人家养老钱。
3: 贾先生经人介绍认识了吴某，吴某承诺年利率24%，按月付息，让贾先生投资新能源项目。贾先生被高息打动，先后投资48万元。但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吴某不再支付利息。贾先生发现身边多人被骗，所谓新能源项目也是子虚乌有，于是选择报警。
2: 他那广告叫经不起他们家的诱惑，得想发财。但往往都是存在发财的心理才上当受骗的啊，希望他们家做以此为戒。
3: 警方统计，该案涉及参与人4000余人，其中55岁以上中老年人3500余人，非法吸收资金达2亿余元。
0: 那么，有没有一些我们能够通过数据看到的，比如说专门这些骗子骗老年人的这个重灾区呢？
10: 第一就是养老，吸引老年人去投资一些养老院、养老公寓或者是养老基地，然后许诺大家高额回报或者是定期给予分红这样的形式。第二个关键词呢是收藏，就是有很多老年人可能喜欢一些个古玩字画、古董瓷器等，但是又对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不是很了解，所以有一些犯罪分子呢就是抓住这一点诱骗大家去投资一些所谓的收藏品。第三个呢就是保健品，有一些小礼品去作为诱惑，让大家去参加一些健康讲座或者是免费游的方式，来吸引大家去参加一些个旅游团，然后在这个旅游团的过程之中让大家去高价购买一些保健品或者是投资一些其他的理财项目。
0: 在遇到什么情况下和养老相关的，哎，一听到什么情况我们就得赶紧踩刹车了。
10: 我觉得有3点吧。第一就是低价免费这样的字眼一定要保持警惕，尤其是不要通过一些传单啊、小广告这样的形式去参加一些线下的活动。另外呢就是高额收益，就是许诺大家可以保本保息，或者是可以获得超额的回报，或者是一些什么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这样的字眼，很有可能也是忽悠大家。另外呢就是转账付款，就是骗子最终的目的其实就是从大家的手里把钱骗过来，所以遇到一些转账付款的决定，大家不要冲动决定，而要跟自己的家人互相商量一下，然后再做决策。
0: 现在说到这个旅游啊，它其实又生出了很多的变种，而且旅游不光骗老年人。我们继续往下看。
3: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1: 挤得不行了，一下子钱没有个好几十万，都是一分，这钱都是一分一厘攒出来的，还不敢跟自己说，真是一天天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12: 当时上烟台来，短途旅游，一下车都盼望着有个几次假期，他在那发宣传单，啊，他都接着我，接着我就说呀，他是驻台旅游，他说是他们哈给我旅游这个花钱买这个线路，所以我就这样我都买了。
3: 骗取老年人钱财的这家所谓的旅游公司，表面上售卖的是各种旅游套餐，以充值会员的方式购买线路，如果无法组织旅游，将支付20%以上的违约金。
12: 这困难存款吧，其实哈他利息还是比银行高得多，所以我呀就这个哈，都是以伢儿呢，啊，老头的名义、孩子的名义和老头的名义又买一些，啊，一共买了6万多块钱呢。结果他最后回了10几千块钱，还有5万多块钱没回来。
3: 原本是为了旅游，可后期无一不是被高额的违约金吸引，很多人纷纷加大投入，但这样的高回报仅维持了半年就不再支付了，
13: 并没有真正的去组织旅游去，而是偶尔的组织一次旅游啊，来做做样子啊，来以旅游作为幌子，来向老百姓非法吸收资金啊，来欺骗老百姓的这么一个公司。
3: 经过警方侦破，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均被抓获归案。
0: 刚才我们看到了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这个旅游套餐是一种 对吧、
6: 嗯、
0: 还有什么
6: 违约金，
0: 违约金等等一系列、关于旅游还会有哪些变种呢？
10: 比如说第一种是预付款成为会员，就是以会员的名义让大家交一定的资金，然后许诺大家后期可以进行免费的旅游或者是低价的旅游，并且以大家高额的利息。再比如说是向大家销售旅游套餐，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去旅游，而是签订一些回购协议，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能还本付息。再比如说投资民宿，然后许诺大家高额的投资利息。再比如说是让大家交纳高额的保证金或者是押金，然后许以大家高额的收益。这几种形式其实都是以旅游业务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
0: 就本来出去旅游的目的是什么？
14: 玩
0: 儿，
14: 尽情玩儿，
0: 对嘛？本来是玩儿，他怎么就转到我从玩儿到我要靠玩儿来赚钱了？孟检察官，当我们本来是想旅游的时候，他说什么的时候，哎，就得小心了。
10: 第一点呢，就是高额投资返利，抛收益背后是高风险。另外呢，就是低价旅游促销，或者是以一些收预付款的形式来推销一些旅游产品的时候，就要保持警惕。大家尤其是交纳那个出境游保证金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种银行托管的形式，而不要向旅行社或者是他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账户转账，以保证自己的资金安全。
5: 最关键的还是能够面对诱惑的时候保持一份冷静。
0: 问问叔叔阿姨们有什么样的收获？
15: 就是不确定的情况下，就是少接触那些东西。
16: 刚才说的什么云养殖，以前还真不知道。增加了一些防骗防诈更多的知识，
17: 觉得知道好多法律知识，就是什么样的属于非法集资。
0: 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0: 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3: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7: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防火风格、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1: 动火报备，防万于未然。

0: 董事长。
1: 周继凯，发布会被人摸清系统替换视频的事还没消停，
2: 现在又来一个张小北，你可真是一次次的给我惊喜啊。
0: 董事长，这个张小北啊，实在是……
1: 你什么也甭说了，
2: 我现在已经派罗江校区校长了，
1: 你全力配合。
0: 是。

0: 警察，你马上以集团法务部的名义发布一个公告，记着，措辞一定要严厉啊！还有，你亲自去接一下罗江秀。
1: 老头子说了，让他来就场。根据侦查人员取得的修车记录显示，被告人朱鑫蓄意更换刹车片，破坏刹车系统，致使刹车在云顶山道驾驶时因过热而失灵。 在通过给本案的死者、被害人，也就是被告人朱鑫的发妻，用地西帕明替换之前所服用的抗抑郁类药物，并加大剂量，致使死者在山道驾驶时因眩晕、视线模糊，继而发生事故，车辆掉入河中溺水而亡。上述事实有物证，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证实，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取证程序合法。
2: 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沈班长，提醒您注意，本案的关键物证之一——刹车片上并没有直接找到被告人的指纹，而且刹车片系 4S 店的工作人员更换，4S 店的工作人员的维修保养记录上面就能够作为证据，所以，
3: 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沈班长，公诉人请求讯问被告人。同意。
4: 伊桃，看来你没跟我说实话，看这情况，比你说的可要复杂得多。
5: 小顾，绕后门从地库出口下。
4: 领导，出口是逆行。想办法。伊桃，冷静点，啊，没事，不慌张。
5: 罗老师，实在是不好意思，公司委派我今天来接您，本来还给您准备了一个入职仪式，但没想到入职第一天就要让您当救火员，真是委屈您了。哎，这就是我的工作，危机公关对任何一个公司来说都是双刃剑，有的时候啊未必不是机会，啊。
4: 您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了。

0: 易总，董事长刚刚给你打电话问我这件事了，赵总也发了半天火了，心情不太美丽。赵总，罗老师到了。
1: 哟，罗教授。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罗江校罗总今天正式入职我们汇轩集团公关顾问，大家欢迎。对于罗总，大家肯定不陌生啊，
2: 大家放心，会后啊，有的是时间让大家亲近罗总，满足你们这些人没见过名人的好奇心。
1: 好了，我们开始说正事儿。罗总，还是您来说两句吧。
3: 赵总，我申请啊，以后还是让大家叫我罗老师。
2: 好，大家都听见了啊，以后要叫罗老师。
4: 好，罗老师。
2: 那罗老师，从您专业的角度上来说，您有什么建议呢？
5: 被告人朱鑫，你在庭审过程当中的供述是否属实？
6: 基本属实。
5: 你是在什么时间送死者的车去保养？
6: 3月3日。
5: 保养哪些项目？
6: 刹车片异响，更换刹车片。
5: 4S 店一共有几名工作人员在场？
6: 1名。
5: 你花费了多少钱？
6: 刹车片300，人工费150，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个还吵了一架。
5: 是谁为你收费开票的？
6: 就是这个人。
5: 下面由公诉人出示一组证据。1，3月3日被告人在 4S 店的消费票据，证实被告人在该 4S 店的消费项目确实是更换刹车片。2，4S 店的采销记录，证明刹车片系原厂出产的合格产品，进货渠道合法可靠。3，4S 店刹车片的内部安装流程以及安装后的效果图。
3: 这件事可以从三个方面探讨。第一呢，根据网络安全法的规定，网络经营者应该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进行监管，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和传输的信息，应该立即停止该信息的传播，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扩散。也就是说，张小北自杀的直播后台没有及时的暂停和封号，汇播作为播出的平台肯定是要承担部分的责任。
5: 9，4S 店员工人证言，自己平日接待的客户众多，对每个客户的印象并不深刻。有位律师找自己取证时，曾向自己反复提示是在 4S 店更换的刹车片，所以后来自己才随口说的确实是在 4S 店更换的刹车片。
3: 第二，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人格权，人格权包含生命权，且人格权不得放弃、转让和继承，自杀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更重要的是，张小北现在只是下落不明，并没有宣布失踪或死亡。第三，对怂恿他人自杀、对自杀者具有教唆心理帮助的、涉嫌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帮助犯，可以提起诉讼。当然了，这并不绝对。根据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
7: 请证人退庭，下面请辩护人进行质证。
8: 上个月3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何路元警官和龙艳林警官于当天晚上11点后突然折返，
9: 返回被告家后将被告带回市局刑侦支队进行讯问。
8: 当天两位警官并未携带搜查证。 据我的当事人反映啊，何警官在被告家的车库里用被告的车钥匙打开平时驾驶的车辆进行检查，并且在驾驶台的储物箱里面发现了药物残渣粉末。后经市局技术部门鉴定，药物残渣粉末同死者所服用的药物是同一种类。但是何警官此次调查过程当中，他的程序上出现了严重的漏洞和瑕疵，故我方认为啊，此事证据应该作为非法证据，不予采纳。
3: 综上所述，慧泉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虽然慧泉刚刚收购了绿波，但他们都是独立的法人，承担独立的责任。当然了，绿波作为播出平台，要承担监管不严的责任。张小北的自杀直播更是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所有起哄的网民都涉嫌教唆犯罪啊。至于啊这法不责众，我们在这儿就不探讨了。也就是说，一个绿色健康的网络直播平台被一群围观教唆的观众鼓动一个人进行自杀，我们慧泉应该立即起诉张小北本人，并对所有在网上发布过鼓动性文字的用户进行禁言乃至封号。在这件事情上，慧泉应该变被动为主动，通过这个事情的发展向社会传递一种正确的理念，同时慧泉才是这件事情上最大的受害人。
7: 请公诉人答辩。
5: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38条，进行搜查必须得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如遇紧急情况不利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
8: 辩护人请求发表辩护意见。
7: 同意。
8: 现有证据不能够证明搜查的时候处于紧急情况。庭前辩护人申请侦查人员出庭，但是辩护人刚刚得到的消息，侦查人员拒绝出庭，因为侦查人员没有出庭证明取证程序的合法，所以若干侦查人员所取得的证据应该属于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7: 请公诉人答辩。
5: 侦查人员因紧急情况目前无法到场，现在由公诉人当庭出示执法人员执法记录仪录像，证明取证合法性。
9: 沈班长，既然公诉人不能让公安侦查人员按时出庭，
8: 我方提请先让本案的重要证人林双出庭作证。
3: 小总啊，我建议慧波这边还是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及时说明情况，积极道歉，先发制人，在24

0: 四小时之内发生，这是危机公关的基本处理方式。
1: 好，罗老师还是厉害啊！啊，厉害。

0: 我们要求不予批准。证人林双是什么人？林双是元芳芳小区的美发店老板。
1: 这行这是佛学和女性自修，顶多就是二两。这人命关天的事儿，要是不出意外，我估计审判长会动。是，一罪从无，只要确实是关键的证人，我们也不好再坚持。
0: 如果该证据对查明本案事实有重大影响，即使证据涉及突袭，也可以让证人出庭作证。本院同意被告方突然提出请林双出庭作证的请求，但同时也考虑到公诉方需要时间做准备，故作出延期审理的决定。法警，
2: 到。
0: 带被告人。
3: 回看守所继续关押，现在休庭。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退庭。
4: 哎，安检人员来了，快！
3: 安检人员，请你谈一谈对方在庭审中突然提出的证人林双以及你方并未出庭的证人何警官对定罪的影响。
4: 这不一并延期审理了吗？没有任何影响。来，各位记者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提问的，到时候我们检察院会做出统一解答的。鉴于择日听审还要继续，为了不影响庭审方向，我劝大家都先散了吧。
3: 谢谢大家啊！谢谢，麻烦稍微让一下，谢谢。
4: 哎，何队。
5: 哎呀，小心！哎呀，你尸体，来，快擦擦嘴，擦擦嘴。
3: 何队，多危险的！
5: 何队，刚才你为什么跳下去？
6: 何队，你刚才做什么？
3: 何队，您为什么选跳河？
5: 英军的张小北最后决定跳河，跟会选有关系吗？
3: 何队，您是否可以透露一下张小北跳河？
5: 现在这个案子还在调查阶段，我们无可奉告。
3: 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要退一下。喂，这朋友们，我要退一下，不好意思，快！何队，你干嘛呀？
6: 还要命吗？你刚才那一跳，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也就是你水性不好。
5: 这正是我纳闷的地方。这张小北水性比我好，你说他想自杀，为什么选择跳河呢？
4: 何队，您衣服、手机一直在抢。

0: 哎，阿姐，怎么样？旗开得胜吧？啊，突发状况，延期庭审。哦，哎，没事儿，这个也不至于耷拉个脑袋啊。这朱新案你们这个证据链条做成现状已经很不错了。嗯。哎，再说了，这庭审上表现的也不错呀。哎，你们不是做了各项预案了吗？
1: 是做好了各项预案，但是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几乎全都是裸奔。
0: 我倒不是有多沮丧，就是这个横路员他答应好又出庭，突然又出幺蛾子了。
2: 你说这小子，没事，回头我见着他，我替你多骂他几句。啊，
0: 对了，那个郭检好像有事找你，你收拾收拾，赶紧过去。
1: 啥事儿啊？
0: 好像是七二三的事儿，那个监狱那边打了个电话过来。
1: 哦，那行，那我过去了，辛苦了。
2: 哎，来来来。
1: 他们会坐等好戏。对不起，我来晚了。安妮同志，请继续。他们应该都串过供，不管怎么问，所有人都说李全就是老 A。我也问过李全，他也是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老 A。不过就在刚刚，郭检告诉我。
3: 李全那边好像有新的情况，想要跟我面谈，估计是给他看过保罗的视频，应该对他起了作用。嗯，
4: 对，郭坚，下午市里还有个联防联通的会，我得走了。好，你去吧。啊，安妮啊，现在是咱们两个合作。 这信息的及时沟通交流很重要，我希望咱们每一个人都落实到实处。

0: 安妮刚才说的老 A
1: 这个事情，您等一下，不用我再提醒你了吧？啊，在这儿，你代表的不是你自己，你代表的是公安的形象。你说你都干了些什么？ 人家那是庭审，你是证人，啊，你说走拔脚就走了。是我知道你关心张小北，关心小北的人有很多嘛，好几十人都在那盯着这件事情。出于对婉如的情感，出于什么，我们都必须在那盯着，不是少了你就没人关心这事。
2: 老张，莫不是你们核对跟张婉如之前是这个？
3: 嗨，在人的情感世界中。 有三种感情是最可靠、最重要的：亲情、爱情、战友情。亲情和爱情容易被时空削弱，我们这种职业天天面对危险，战友情远重于爱情，所以啊，怨不得何对。毕竟，是烈士张婉如的弟弟，完了我。
1: 我也不比他拼劲啊，更何况这个张小北，那是核对看着长大的，也算共同成长吧。反正我能理解他，理解。
4: 安局这事儿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1: 您要处分我，让我检讨，我都认。你亲自去了，人也还没找到，对吧？
4: 没有，
1: 不还是了吗？ 事情现在这个舆情都已经引爆了，全社会的关注度这么高，那我们必须要认真的给社会一个交代。查，必须要认真的一查到底，不管涉及到谁。你还杵这干什么呀？ 我问你还杵这干什么？您慢走。

0: 喂，
1: 罗老师，您好，是我肖木恩。
0: 啊，有什么指示啊？
2: 哎，不敢不敢。
1: 其实呢是有一个请求。
0: 哎，肖总，你太客气了，有什么话直接说。
1: 好，

0: 今天啊，听李一堂李总说，张小北这个事情啊，现在比较复杂，
1: 说是由您亲自负责。当然，我跟
0: 张小北并不认识，可他毕竟是我们汇播的主播，又是在我们汇播的平台上出的事儿，我个人啊是十分难受。
2: 我就想说，我们能不能暂时先别起诉他？
3: 先放一放。
0: 罗老师，您看啊，我们现在这个该报案都已经报了，
1: 记者会呢也开了，后续的声明肯定也少不了。您要知道，现在全网的热点都在他的身上，
0: 而且他人是生死未卜啊。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起诉他，
1: 可以在大众面前表达一下我们公司的这个态度。
0: 可是，舆论呢？舆论会对我们非常不利啊。你要知道，现在网络上那些键盘侠，可都是一些不太讲情面的群体啊。您说呢？
4: 啊，肖总啊，是这样的，我这儿肯定没问题。
5: 毕竟是赵总做的决定，你最好
4: 还是信息同步。我们不一定非要起诉张小北。
0: 谢谢罗老师，没问题。
4: 好，那再见。

0: 菜都点好，赶紧坐回去热吃。
1: 你不光点好了，你都吃上了你。
0: 我给你倒上。坐呀、啊。
1: 今天不是周六，你让我喝酒，你想让我脱警服啊？
0: 我就说你这人死板吧，像下班时间没什么事喝两杯咋的？
1: 你见哪个刑警有下班的时间了？啊？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请你吃个火锅，我还非得有什么目的性啊？没劲了。
1: 你要没事我走了啊。
0: 别，我那个有点小事。
1: 说，
0: 借我点钱。
1: 张小伟，你是吃钱的啊？10天前我刚给你转了1500，就是花光了。
0: 我这用钱地方多呀，1500够干什么的？早就没了。
1: 不是，你跟我说说，你都什么地儿用钱？你说。
0: 行，我那个什么，交了个女朋友。那你想呀，交女朋友多费钱，不得请人吃饭看电影啊？
1: 那还真是。那你要不这样，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你让他来，我看到他真人，我立马给你转钱。
0: 什么呀，我才跟人好了几天，怎么带过来见你啊？你再说了，你算我什么人啊？我怎么跟人姑娘解释啊？
1: 不，这话说的对呀，我算你什么人啊？你没一没钱你就找我要啊？我算你什么人？
0: 我姐没了，你自己说了，你会管我的好吧？
1: 你还好意思提你姐？你姐要知道你这样，她揍死你！
0: 揍我干什么呀？啊，你要不爱信，你就赶紧走。
1: 有脾气，好。
0: 姐夫，要真走啊？我姐不在了，我爹也老了。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就是你了。
1: 这张嘴呀、啊！我给你转了1000块钱啊，省点花。
0: 怎么1100啊？
1: 你什么时候买过单啊？

0: 干嘛不抽啊？
1: 你也出来透气儿啊？你不戒了吗？我们单位那个鲁支队查出来肺癌以后，我也去体了个检，肺上有结节。我不是怕死，战死沙场我不怕，但是要是因为生病不能上战场，我就觉得太不值当了。
0: 既然你抽不了烟，吃点这个吧。
1: 我那天就挺纳闷的，你为什么会随身带瓜子儿啊？
0: 习惯，我们阅卷的时候呢，都顾不上吃饭。王主任他会带一些饼干，寒暄呢就带一点包子，我就带点这个，随便吃吃就行。其实我之前见过张小伟几次，对他印象不是那么的深刻。第一次是在他小时候，婉瑜师姐带着他跟我们一起吃过饭，小小的很可爱。再一次见他长大了，是在婉瑜师姐的追悼会上。
2: 姐姐是英雄烈士，我们永远都会记得她。以后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
0: 婉瑜师姐，我跟他在 A 股接头，他在我面前牺牲，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1: 这事儿不怪你。
0: 我越想在脑海里记住他的样子，他的样子也就越来越模糊。
1: 说起来啊，倒是我觉得亏欠他呀。我们单位很多人以为我们俩是一对儿，本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想把这事儿跟他解释清楚。
0: 其实你之前突然从法院走，我还挺生气的，但我后来知道你是为了去找张小北，谢谢你啊。
1: 谢我什么呀？谢我去找张小北？
0: 不是，我谢谢你让我了解到了真正的何路源，而不是之前跟我针锋相对的何队。为了表达对你的感激，我向你分享一条信息：723专案当中的被害人账户里有一个户主就叫张小北，只有找到张小北，我们才能深挖到真相。
1: 是啊，那得先找着他呀。
0: 你刚才去了现场，情况怎么样？
1: 该用的手段都用上了。下游3公里也派人在搜，但是到目前还没有消息。
0: 哎，不如一会儿咱们去看看吧。

0: 有困难也得捞。
1: 刘队，
0: 哎，何队，哎，
1: 刘队，
0: 这位小弟妹，
1: 我结不结婚你不知道啊？什么弟妹？这是市检察院的安妮检察官，怎么样了？
0: 这不一直在搜救吗？没任何消息啊。如果跳河的人已经死亡，尸体会经过先沉点再上浮的过程。沉点的话，清水河的水流根本没那么快，什么都没发现的。
1: 是，如果溺水死亡的人应该是6小时以后就能漂上来，你们一直在搜没搜着是吧？刘队，咱们换个思路啊。假设张小北跳来以后他又不想死了，他害怕了，那这附近哪能上岸？
0: 刚才救援的兄弟说啊，清水河的河水不深，在哪也很特别，这清水的河床啊都是直立的，他根本就爬不上来啊。
1: 那下游是哪？
0: 下游有几个分支，但最终河水呢还是到了南水市。
2: 哎，这要是他一口气游到南水市也不太可能啊，他必须得中途起来换气。那你看到处都有监控，为什么都没有拍到他的呢？喂，真的啊，我和何队在一块儿，我们过去看看啊。
1: 怎么了？
2: 寒暄说有一些网红在张小北租住地进行直播，你看看。
3: 为了收集和固定证据，那你我们马上过去。

0: 2月11日付1500，2月12日2000，2月27日欠钱13000。
1: 玩游戏欠这么多钱，电脑打开了吗？
0: 嗯。

0: 你这是干什么啊？您不会是心虚了吧？心虚？我害得他吗？我心虚什么？倒是你呀，这么胡乱带节奏，你是非常危险的。哎，做过调查吗？你了解事实吗？你是警察还是法官？听风就是雨，被人当枪使，你都这么大了，怎么没有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
1: 赶紧把他给我删了！看什么看？罗小婷，我告诉你，这事没得商量。
2: 为什么呀，爸？您看看您现在的样子，哪还像个全国知名的法学专家啊？
0: 爸，你至不至于啊！到底怎么了？这是，小婷，你都26岁了。 自从你妈去世以后，爸爸很少对你发火。今天也不是跟你生气，爸爸是替你担心啊。你想想，从你干这件事开始，你受到过多少次威胁？你知道吗？每次你受到威胁的时候，爸爸都好几天、好几天睡不着觉。爸爸是担心。
1: 你这样总有一天你会惹出大的麻烦，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2: 爸，您真的不用为我担心，您是我的偶像，您忘了，您教法律教了40多年，
1: 有多少次是去弱势群体发声，被人家打击报复的？
0: 可您为了坚持正义，从来都没有动摇过。小婷，爸爸现在老了。
1: 爸爸，爸爸，什么都不图了，爸爬只图咱们父女两人平平安安。小婷，听爸爸的话啊，把它删了。爸爸，你放心吧，这事儿不会有危险的，而且这是我熬了2个通宵才写完的，您就让我发出去吧。行，你发，但你必须答应爸爸，用消耗法。好。
3: 大南，我这要找你呢。哎，别跑！别跑！你还跑？
4: 放下！我在警校天天跑5公里的时候，你还撒尿和泥玩呢。放下！
3: 哥，帮个忙，哥！
4: 下来，走开啊！
3: 没事啊！你，这不何队长吗？
5: 幸亏何队长了，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吃点吧。
1: 这看着挺香的。
0: 给你来一碗。
2: 何警官，你相信我呀？要不是大姐来了，我真的是……
1: 你跟谁叫大姐呢？你说的没有用，你去不去都一个样。
2: 我是真的要去救你，主要你北哥大哥嘛。
1: 哎呀，行了，别说那没有用的了。刚才那三个人干什么的呀？
2: 追债的呗。
0: 哎，我说你们这一个个怎么都搞上网贷了？
2: 缺钱啊，那个多容易，我们这填饱肚子嘛。
1: 填饱肚子？你们这填饱肚子标准也太高了吧？吃钱呢？哎，你俩是一家网贷公司吗？
2: 那不是。
1: 小北出事前，你俩见过吗？

0: 小北出事前你俩见过吗？
1: 北哥出事之前我俩见过一次。
2: 这边。
1: 北哥你这选什么地儿啊？
2: 别废话，没人跟着你吧？
1: 没有，放心吧，放好几圈了吧。
2: 那就行。
1: 你最近堵哪儿了？去你家敲门怎么就有人堵着呢还？幸亏叔叔不知道，否则呀，这
2: 我临时搬了个地儿，离这不远。等会儿告诉你地址，千万保密啊！
1: 哎，放心吧，我嘴严着呢。找我什么事儿？
3: 都没人听我说说话，我就想看看你，听听你声音，大哥。
1: 北哥，你这状态不对呀、啊，跟老爹吵架呢？
2: 大哥，你也知道那帮人的手段，我也没拜托过你什么事儿。我不在的时候你常替我去看看我家人，尤其是我姐，你别让她太孤单了。
1: 不是北哥，你别吓唬我啊，怎么跟说遗书似的，不管你老爹了。
2: 瞧你这点出息，他用不着我管，死不了。
4: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啊？
2: 拉黑我，
1: 新女友啊！
2: 男友跟你说的事你记住了呀？
4: 放心吧，记住了。
1: 我看到新闻里面谭俏河那个事儿，我前几天还去他家了，发现确实没跟我开玩笑。那个，他们那帮人要是再来找我的话怎么办？
0: 不会了。
1: 为啥？
5: 因为那一片一共有11个治安摄像头，一会儿核对就会给负责那一片的派出所打电话，那些人一个都跑不了。
0: 大南，你知道我为什么有时候帮你的小北？你们啊，虽然偶尔干点这个出格的事儿，但是本质都不坏。但你说小北这回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啊，几十个警察忙了几天了，他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你可给我一定好好的啊！
1: 嗯，我一定，我为了啥？我就为了不让你丢面，我肯定为了好好的。
0: 行，回家了。
1: 那我走了啊。行，那个小北要是有消息的话，你知会我一声吧。行，我走了。
0: 哎，等一下。
1: 谢谢，
0: 省点话啊。这是饭钱，
1: 好好好。
5: 啊，给你，
0: 谢谢。
6: 这些小子怎么都过得稀里糊涂的？
0: 你啊，在检察官里头已经算是很优秀的，但你缺了一课，你知道是什么吗？
5: 等你说呢。
0: 生活，从火热的生活中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我呢，当刑警这些年，有两次有幸被放到了基层派出所。像我们这种在机关待惯的人，以为自己很了解生活，但是一到那儿发现，生活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
5: 你说这个我倒是挺服气的，确实干我们这行的人确实是得接地气。什么是地气啊？不就是那些张家长李家短那些老百姓之间的事儿？展开来说说，你是怎么从火热的生活中来再到火热的生活中去的？哎呀，
0: 我真的有点困了，改天。你像我这些经验它也不是一下子来的，那都是付出过成本的，你怎么也得请我吃顿大餐啊，起码火锅啊，哪天请我吃火锅我给你讲。
5: 我说你这人真的有点得寸进尺啊。
0: 你明天干什么？
5: 明天你的事儿。
0: 我的事儿？
5: 周星的案子
6: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对方的律师真的是有备而来。
0: 还有呢？
5: 还有李泉的事儿，应该是有点效果，他今天还主动要求见我，他 但我呢就打算晾他一晾，明天呢我再去趟监狱审一下他同伙里那几个人，
0: 等他然后把这个消息放出去，让他自己着急。
5: 你呢干嘛去？去找罗小婷、张叔、詹梅。
0: 开始了解我了。
5: 行，咱们都开始相互了解了，先走了啊，
0: 注意安全啊。
7: 何警官，我真的不认识什么张小北呀，他没来找过我呀。
8: 那您再想想，有没有什么陌生人来找过您？
7: 陌生？没有。哎，对了，前几天有一个叫张小光的，我人都没见着，他扔了一封信在地上，我给你看一下啊。就这个，里面有封信，还有些钱。
8: 果然是他。
7: 谁呀？

0: 郭姐，您找我。啊，进来。哎，郭姐。哦，是这样啊，这个最近这段呢，张小北这个事闹得沸沸扬扬的，我在想啊。 既然张小北事件能够通过直播、短视频这些网络工具发酵，那么我们能不能也借助网络，更好的进行普法，也提高这个群众的法治观念？
1: 您的意思是？

0: 我想啊，就是咱们检察院呢也开一个账号，平时播一些这个普法的短视频，然后适当的时候呢也可以做一些跟法律有关的直播，在线替咱们老百姓答疑解惑。检委会研究了一下，还是由你来打这个头阵啊，今天就搞第一场直播。
1: 让我来。
0: 来，还是你。啊，那当然了，这个不能耽误本职工作，咱们尽量还是利用休息时间啊。这个账号呢宣传处已经做好了，待会儿您跟他们对接一下。
1: 好。
0: 来，今天就先播一个小时试试，你看看这个。
1: 贺警官，安妮姐跟我嘱咐过了，不瞒你，张小北确实给我发过私信。
2: 他为什么给你发私信？
1: 他心里说得很清楚，因为我之前为施小虎发过声，所以他很信任我，希望我能帮到他，毕竟我是个大 V 嘛。张小北有消息了吗？
2: 到目前还没有消息。
1: 为他祈祷，我能感觉到他是个很善良的人，觉得他不应该就这样放弃生命。
2: 谢谢你。对了，小婷，我们在张小北的电脑里看到了他给你发的私信的草稿，但是全文看不到，具体内容是什么呀？
1: 就跟他直播的时候说的差不多。
2: 方不方便给我看一眼？谢谢。
1: 您看，他就是说了一些施小虎的事儿，因为这个事儿针对汇权，还提到了非法网贷，还因为这个事儿牵扯到了我爸，说我爸收了黑心钱替汇权干脏事儿。
2: 你就因为这个，所以没有第一时间跟你安妮姐说是吗？
1: 他毕竟是我爸呀。
2: 小婷啊，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不管真假，我希望你能第一时间的跟我们公安机关或者跟你安妮姐讲，毕竟事关人命，你早点告诉我们，没准能阻止一场悲剧的发生。
1: 我知道何警官，要是有小北的消息，你能告诉我一声吗？
2: 没问题。
3: 这还是我第一次直播呢。你说对面是不是有几千个人看着我呀？
2: 紧张了，姐。
3: 这有什么紧张的？不就是说话吗？临阵不慌是咱们公诉人必备的一项基本素质。
2: 你紧张也没事儿，反正直播间现在就三个人，还有一个是我。
3: 为什么这么少人啊？你不是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气涨上去吗？
2: 是有办法呀，比如 PK 啊、打榜或者连麦。哎，你要不试连麦吧？对方粉丝要是喜欢你的话也会关注你的。
4: 家人们赶紧给我点点关注，一会儿就给大家表演一段热舞。
5: OK 了 Somebody people， 家人们兄弟们，咱们关注走一波，我是你们的王山龙哥。
6: 兄弟们家人们，咱们今天必须给力。

0: 我是中江省江城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
1: 我叫安妮，冒阳跟你连麦，我想问
2: 检察官。对不起，检察官，我真错了，我真不是什么坏人，我从小就老太太，我之前说过那个网上我照吹牛的，对不起，检察官姐姐，我真不是什么坏人，我挂了。
1: 不好意思啊，我是
3: 给我挂了。
4: 咱这一波涨好多粉丝呢，你要这样的话，一晚上能破万了吧？咱们，你赶紧再连一个，再连一个。
5: 防范电信网络犯罪的长效工作机制，同时我们也会不断的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的诚信体系。最后提醒大家，不存贪婪心，诈骗难得逞。虚拟号码多陷阱，
0: 接听陌生号码要谨慎。
5: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以后我也会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祝大家晚安。

0: 手机，你快看，咱们江城市检察院短视频号一晚上涨了80000粉丝啊！80000啊，你现在是网红了。
1: 哎呀，什么网红啊，我的任务完成了。
2: 就是他儿子死了。
3: 你看这当爸的居然一点也不伤心。
2: 这父子俩啊，缘分太浅了。他老爸住医院这么长时间，他顶天只来过三次。他每次来啊，都把他老爸气得够呛，最后啊，都是那个护士给轰出去的。
4: 我眼不花耳不聋啊，别在背地里嚼舌根，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5: 小叔啊，
6: 哎，何军官来了。
5: 哎，你好，
6: 杨强，
5: 你好，
7: 何队来了啊。
5: 哎，小叔您别动，哎，我把床摇起来。
7: 啊，好。
5: 最近怎么样啊？
7: 不死不活的，就那样呗。
5: 小北来看过您吗？
8: 老胡特，
9: 龚医生呢？我要疏通远门。要是有任何人问起你啊，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8: 你要是听到任何关于我死了的消息啊，你可千万别信，也别激动，那都是老子玩的金蝉脱壳的把戏啊。
7: 小兔崽子，你又干什么去？
8: 淘金去。哎，你可千万别咽气儿了。你睁大眼睛看看看我这个你眼里的废物是怎么发财的。等我回来以后啊，你就不用再过苦日子了。我给你换个 VIP 病房，请个看护，再请个保姆，天天换着花样伺候您。妈和姐走的都早，这些年呀，除了你这个老光棍儿。
7: 我告诉你，现在老子啊啥都不要。
8: 病糊涂了吧你？
5: 儿子花钱孝敬你，你还不乐意了？
7: 哼，等我的病治好了，能下床了，我做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把你的膝盖给你踢碎了，天天跪在地上起不来，你信不信？
5: 行，那你就永远都别好。我这懒得跟你废话，好好的心情说不了两句让你给搞了。
7: 哎呦，哎，是不是张教本那个混蛋他肯定闯祸了对吧？
5: 没有，我们前两天还见了面呢。他说您喜欢吃陕西的苹果，我今天特意给您买了。
7: 不可能，他什么时候这样孝顺过我？我这辈子没他这样的儿子啊，他根本没办法跟他姐姐比。我可怜的宛如，你怎么想把我一
5: 步
7: 走了？我的宛如，宛如我爹。
1: 这张老爷子戏有点过啊，但我觉得至少能证明一件事，张小北这招很有可能玩的就是个瞒天过海。哎，不对，瞒天过河，过的就是他跳的那条清水河。只要人没真死，一切都好说。下一步就是要找出他的问题了。哎，
10: 这你可得多费点心啊，毕竟是你们公安部门的事儿。
5: 好，你在这儿呢，赶紧开会了。
1: 我先挂了啊。
5: 好。哎呦，给谁打电话呢？这是，这嘴角上扬的。
1: 别贫了，开会。东西带了。
5: 带了。
11: 同志们都知道啊，最高检在过去不到3年的时间里，陆续发出了5次检查建议，范围呢涉及校园性侵、规范公告送达、强化金融监管、严防印警吃人、防治虚假诉讼，努力探索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模式，提升平安中国建设的科学化、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 这一次围绕着网络黑灰产业链条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未成年网络保护等有关问题，又专门发出了6号检查建议。在这里呢，我想插一句，同志们，当新时期的犯罪手段具备了网络的属性，那么它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无孔不入，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决贯彻落实6号检查建议中提出的核心任务，斩断网络犯罪的黑手。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啊，再深入的总结消化。啊，一会儿安妮和王鹤宇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散会。两位是有口福了，这是我老家刚出的新茶，刚刚家里人快递过来的，好好品品。
10: 好，我来的。
11: 这个根据高检院6号检查建议的相关精神，院党组还有检委会讨论了一下，就决定由你们两位负责攻克打击新型网络犯罪这个难题，先熟悉一下业务，进入情况，为咱们将来成立专门的打击新型网络犯罪的相关机制铺个路。同时呢，也要把打击新型网络犯罪作为一个课题，啊，重点研究一下如何引导公安机关电子远程勘验取证，如何规范提取、存储、转移电子数据，如何审查甄别电子数据的真伪。对于可能会灭失的电子数据，那么如何把它转化成其他类型的证据？等等吧。你们有什么意见？
0: 哦，没意见。
10: 没意见。
12: 我要申诉！你们检察院要替我做主！我要申诉！我要申诉！你们检察院一定要替我做主！我要申诉！你们检察院要替我做主！我要申诉！
11: 对了，就你们手头的案子也还是要本着谁主办谁负责的态度啊，一定要负责到底，直到办理完结啊，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就有丝毫放松。这个阶段呢，可能就辛苦两位得多加点班，克服一下啊，这个度过这个阶段，等着网络犯罪这事儿咱给他理清楚了，上了正轨，我给你们放假。哎呀，
0: 郭姐您放心啊，这个技多不压身，再多的案子呀也累不垮我俩。
5: 再说了，这个网络犯罪的确是新课题，那我们俩更应该主动的适应新环境。
11: 对。喂，好的，我马上过来。来，你们俩一块儿吧。
12: 你们要替我证明，我要找你们领导。
0: 这怎么回事？
12: 我要申诉，我要找领导。
11: 您起来说，您起来说。
13: 都别拍了，都别拍了。
12: 我不起来，我要申诉，我要找你们领导，我要申诉。
11: 大姐，这是市检察院12309服务中心，我是检察长郭洪江，啊，有什么话咱们站起来慢慢说，所有的问题咱们慢慢解决，好吧？啊，
12: 阿姨，您真的是检察长？
11: 是。
12: 领导，你要替我撑腰啊！
11: 您到检察院来就是寻求帮助的，咱们检察院呢也是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但有什么话，咱们站起来慢慢说，好吧？
10: 哎，阿姨，我扶您起来。
12: 姑娘，我要让你来帮我。
10: 我？
11: 这样吧，咱们进去说，好不好？
12: 不，领导，你一定要让他来帮我。我听说他是十佳检察官，特别能够替我们老百姓撑腰。你要答应我，我就进去。
7: 放心。
1: 阿姨，咱们进去啊！
13: 我终于找到。

0: 咱这就散了吧，散了吧。
1: 大姐，你的情况我们基本了解了，关于你要求再审被法院驳回，再找到我们检察院希望抗诉，这个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检察院要抗诉呢，有一套非常规范的标准和程序，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这个法律程序来走，这个也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们啊。一会儿有专门负责接待抗诉的第六检察部的王娜检察官来和您对接，具体呢，他要审查一下这个案子是不是符合抗诉这个标准，只有符合这个标准，我们检察院才能启动抗诉程序。至于你这个事呢，这个也确实是不归安检察官他们部门管。
2: 我只是相信安检察官，安检察官他要不管，我这心里不踏实。哎呦，
3: 你看小安这十家真是没白拿，深入人心了。
1: 是这样，大姐，我们这儿每一个检察官都会和安检察官一样啊，认真负责，秉公办事，这个你放心。当然了，如果确实有必要的话，安检察官也会为你提供帮助，好吧？不好意思啊，我待会儿呢还有个会，就先不陪你了啊。
2: 不行，琳达，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一定要让安检察官他全程盯我这个案子，好，就算我求你了。
1: 大姐，你这个情况也确实特殊。这样吧，安检察官，待会儿你陪王娜检察官一块审查一下资料，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考虑搞一场检察听证会来解决大姐家这个问题。
4: 好的，郭姐。
3: 哎呀，大姐您放心了啊，这回我们安检察官陪着你。哦，哎呀，
2: 太感谢了。
1: 大姐，我们这12309检察服务中心呢，就是为咱百姓释法说理的地方，我们是7天有回应，3个月有答复，一定是为民办事，秉公执法，这个请您放心。
2: 谢谢，谢谢您，谢谢您。
1: 还有啊，咱们今后呢，有事说事啊，有冤说冤啊，有困难说困难，但是咱们不能下跪。
2: 好，谢谢您啊，谢谢您。
1: 您先坐，请坐。
4: 您坐。
5: 哦，对，我走了。哎，
4: 师傅，北湾派出所转过来一个案子，想让咱们跟进一下。
6: 什么案子？
4: 入室抢劫的。
6: 上人了吗？
4: 没有，受害人周旋了半天，拿了8000块钱给嫌疑人，然后报的警。
6: 这人还挺聪明。你让小刘跟进这案子吧，找当事人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我一会儿得去找到安妮。
4: 师傅，您这会儿吃的哪顿饭呀？
6: 午饭。
4: 这都几点了？哦，对了，张小北有消息了吗？
7: 我估计快了。
8: 韩轩，调一下网络回放，我看一下庭审全程。
9: 这水给您晾好了，温度刚好。
8: 好，快看。
9: 早给您调出来了，看。
8: 审判长，出于人道主义，我十分同情死者施小虎的母亲，但是本案还是要围绕法律关系本身。一个人选择自杀，到底和他玩的游戏有多大关系？更何况侵权责任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原告律师的有效论证。
10: 施小虎是在沉迷汇权游戏之后，与其家长的关系急转直下，继而离家出走，怎么能够说施小虎的死亡与汇权公司没有关系呢？
8: 原告律师的这番推论我实在无法认同。说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按照您这个逻辑，有人车祸，有人食物中毒，只要玩过游戏，全都可以怪在游戏身上，而且完全可以和我们汇权相关了。
10: 施小虎在离家出走之前已经被诊断为双向精神障碍，
11: 这是一份诊断证明，其主治医生判断施小虎因为长期沉溺在游戏中，缺少和家长朋友之间的正常

0: 病情加重，进而走向绝路，被告作何答复？
1: 审判长，我能说两句吗？
0: 说。
1: 首先，对于这个施小虎的意外身亡，我们会全上下深表遗憾。其次，关于限制游戏时长的问题，我们会全和其他业内同仁一样，依法做好了青少年防沉迷系统。只是我们没有考虑到，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也有可能拥有各种先天的或是后天的不同的精神方面的问题。最近我已经带领我的技术团队紧急开发并上线了精神健康调查问卷，在未来只有通过确认精神健康无误的用户，才能享受我们汇全提供的符合健康人群自主判断的更长的游戏时间，也希望将来啊能少一些同类型的悲剧的发生。对于施小虎，我表示很遗憾。是我们没有考虑到，施小虎作为一个成年人，竟然是具有不为人知的精神问题和心理问题的一个特殊的用户。作为汇全集团下属汇全科技总裁，我今天亲自参与这场应诉，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场悲剧，或者说这场逻辑错误的诉讼，向观众传达我们汇全的态度。我们是一家有担当的企业，我们是在政府的监管下守法合规的企业。以前有人说管管游戏救救孩子，但我认为在如今这个充满着秩序和规则的时代，这个口号是不是要变一下？管好孩子，人人有责。我说完了。
2: 审判长，双向情感障碍成因复杂，不能简单认定患病人员的精神疾病就是沉迷游戏直接导致的。从对方律师刚才的发言中，我们可以发现，
3: 施小虎与原生家庭情感关系紧张，换句话说，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施小虎的父母对施小虎高压控制，亲子关系紧张，而施小虎的离家出走
2: 就是为了逃避家长的管束。审判长，我的发言完毕。
4: 这种侵权案件能告赢的屈指可数啊，以网络安全造成人身伤害为由提起诉讼，无法适用于举证责任倒置啊，这此侵权非彼侵权啊。
5: 詹梅要想证明汇全具有侵权行为，必须拿出强有力的证据去证明汇全公司的侵权行为和施小虎自杀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而民事诉讼法里又有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这造成施小虎自杀的原因可能太多了，
4: 比如暴力啊、抑郁啊、失败啊等等，都有可能造成施小虎自杀呀。这取证难度怪不得他败诉。
6: 从现在掌握的信息来看呀，我觉得十分棘手。比如再加上詹梅又这事儿又摆在这儿，阿妮，你什么意见？
7: 尽人事吧。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得到施小虎生前游戏账号里的相关信息。
4: 这代表汇全公司的可是李一堂，你们闺蜜俩不得为这事闹崩了？
6: 不是，你小子，你是这么小瞧我们安大检察官啊？
7: 你是不相信我的格局呢，还是不相信他的能力啊？
4: 得，我错了。
8: 我现在活着呀，就希望给小虎把这官司打赢。说真的，安检察官，我现在真的我一点继续活下去的这个动力都没有。现在活着就跟一个死人一样。
7: 阿姨，我还是得劝你一句，哪怕只剩下一天，您都要好好的活着。毕竟，小虎他在天之灵，应该也不希望看到你像现在这样。 这些材料我都会带走，不好。

0: 好审核一下。您放心。嗯，阿姨，您之前在哪儿见过我吗？因为之前您不认识我，却让我来负责您的案子，所以您是在哪儿认识到我的呢？
1: 我是在你们检察院的那个网络视频那个直播上面，也不全是。是
0: 还有吗？阿姨，我想知道答案。

0: 这些是不是之前有个男的也来找您看过？
1: 是，有一个姓何的警官，他来过我家。哎，你怎么知道？
0: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但是他没告诉我，他看过还有一些跟我相关的材料。
1: 毕竟啊，汇泉这家公司，他只手遮天。我是怕万一他们知道了我下一步要找你，我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所以呢，我就自己留了个心眼儿。我要早知道你们俩认识，我之前还到检察院去会什么来着。
0: 您放心，阿姨，一会儿呢，我也正好要去找这个何警官，让他给我帮一个忙。您这边呢，您就保重好自己的身体，检察院那边的事情您就交给我来负责就好了。
1: 谢谢你。

0: 谢谢。你这大中午的就请我吃这个呀？
1: 人呐，最重要的是得知足。我们有的时候在外边办案子，连着十几天，就只吃泡面，能吃一碗正儿八经煮的面条，就很满足了。
0: 行吧，在你们这边看来，我倒是有些养尊处优了。那边查的怎么样？
1: 平静的像清水河的河面一样。我觉得小北把大家都耍了。但是我又觉得马上就会有动静。
0: 他这个人看似大大咧咧的，其实心思很细，和他姐姐一样。
1: 我一开始就怀疑他自杀这事儿啊，就是一出自导自演的戏。
0: 你之前在基层办公室好像挺熟的吧？
1: 嗯，小伟这孩子不坏，有点自我，挺有主意的。我原来是担心那么多钱他是不是吸毒啊，或者是赌博什么的，现在知道全权给汇拨了。
0: 广大这边查的怎么样？
1: 人去楼空，这种公司都是打一枪换个地的。
0: 其实他们俩这案子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游戏，而且都是汇权游戏。我觉得得从汇权开始查。
1: 现在就得抓紧找到施小虎的邮寄账户。
0: 我这边就从检方开始入手，那边看看要不要继续深挖，要不就把两个案子并案了。
2: 侯宇，你负责的那个非法交易的案子是4天后开庭对吧？
3: 对啊，怎么了？
2: 没事儿，我规划一下那天的早餐、下午茶和宵夜。
4: 至于吗？这
2: 当然至于啊，您这两袖清风的，我们还天天让您给我们带早餐，多过意不去啊，是吧？我得适当反哺一下。
4: 这烦人了。
3: 哎，好，好，好，我这就过来了。那什么，韩轩，我有事，我先走了。
4: 然后那个我会跟郭检电话请个假啊，有事电话联系啊。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5: 你说，你们俩可是真心的。你老婆怀孕一个多月了，你们居然都不知道，她是高龄产妇，这一摔孩子都没了，多可惜啊。
6: 他还不知道了吧？
5: 送来的时候头不着地，人都昏迷了，直接手术，哪有时间说这些？
6: 那这样，大夫，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没跟他说，回头我告诉他。
5: 你们这些年轻人，眼里只有工作，内卷这么严重，太拼有什么意思？好好照顾病人。
7: 韩云，你就安心在医院陪老婆啊。这些年年假你也没休过，就是感冒发烧也从来不请假，我都看在眼里，给你记着呢啊。关于后天那个网络非法经营的案子，你先放一放，我已经另外安排人去了。你现阶段主要任务，唯一的任务就是陪好李军啊。另外啊，替我给李军带好，就说我代表院里的班子问候他。行，你赶紧忙去吧啊。
0: 哎，你怎么过来啊？
8: 不是你说今天晚上说石江湖案子的事儿吗？
0: 哦。
9: 韩轩，你们这儿有吃的吗？
0: 饿了，我这儿有饼干，来，
9: 给我师傅的。
0: 师傅，中午吃挺多的吗？
1: 我晚上也吃了，胃病老毛病，当警察的有几个胃是好的。本来我最近兜里都装点瓜子儿，饿了吃两口就没事了，结果今天换衣服忘装了。
0: 怎么样了？
1: 哦，今下午又有个新的发现。那个施小虎给涉黄网站打赏，但是用的不是汇拨的账户。
0: 涉黄网站？
1: 嗯。

0: 进来。
1: 郭姐，您找我。
0: 好，坐。啊，你坐，你坐。啊。施小虎母亲提出的这个申诉的案子，院里还是决定举行一场检察听证会，把当时双方约到一块儿详聊一次，能调解尽量调解。毕竟啊，这法院的判决有法可依，适用法律和程序都没有任何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会权的事情，院里非常重视。这个关系到咱们检察机关如何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啊，提供保护，如何为市里的产业化进程保驾护航。我考虑啊，还是由你主办出席这个检察听证会。毕竟詹梅那边呢也有比较强烈的意愿，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根据规定，你可能需要回避。
1: 郭姐，其实就算你不提出，我也会提出回避，毕竟这是秩序和纪律问题。嗯，但我觉得我还是得先表个态。施小虎的母亲，她提交的材料和判决书，还有所有的证据，我都已经认真的查阅审核过了。
2: 我也去过詹梅家进行过走访，我个人认为这是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想要化解双方争议的焦点，调解，我觉得的确是有点难度的。但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机会，
1: 取回施小虎的游戏账号。
2: 至于账号当中是否存在可能游戏侵权的证据，那就下一步再说。李怡堂，他是会权的人，我代表的是检察机关。在这件事情上，如果组织最终决定让我回避，我会完全服从于组织的安排。
0: 好，那你就赶紧召集各方啊，争取能双方达成谅解，化解社会矛盾。

电话都打爆了，你怎么不接啊？催婚的还催债的？

0: 催命的，李一堂。
1: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0: 你什么意思啊你？
2: 嗨，你别太敏感，兴许人家只是找你闺蜜聚餐呢，对吧？
0: 就算是再亲密的闺蜜，还是公私分明的好。等这案子完结了，我再找她去。
2: 真不至于，那人家里的美女不就是参加个检察听证会吗？你也不至于立刻回避吧？
3: 对吧，王主任？
2: 你瞧我这记性，
3: 我都忘了王主任请假这事儿。哎，王主任请假几天啊？
2: 他那个非法交易的案子不就后天就开庭了吗？
0: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也没做错什么。还是旁观者清啊。
4: 老公，老公，你回来了。
2: 啊，我回来了。
4: 你要不要吃一口啊？我给你热一下剩菜。
2: 吃了吃了，不用了。老婆，我对不起你。
4: 你对不起我啥了？
2: 我
4: 不是陈永刚，你不会又噔噔。老公，天哪，这不是我一直想要的那个吗？
2: 对，你喜欢的那个卖没了，我特意去店里边挑的，这是限量的，20000多呢，你快看看。
4: 吓死人了，你刚刚我以为你又怎么了呢？
2: 你看看，
4: 你哪来的钱？
2: 老婆，你放心吧，这是我拿我奖金给你买的。你知道肖总给我们在上边一个人申请了多少钱吗？3万呢。
4: 3万奖金，25000给我买个包。
2: 对呀、啊。
4: 老公，佳宁上幼儿园要用钱，咱们买房也要用钱，要不你还是退了。
2: 哎呦，再需要钱，咱们是不是也得讲点生活品质？再说了，没了再去赚，而且我们汇波已经绑上汇泉这棵大树，马上就要一飞冲天，到时候给你跟佳宁最好的生活，你快看看喜不喜欢。

0: 厅再来量吧。
1: 哎呀，这大半夜的来什么呀？你想清楚了，这运气啊可是有限的，要不等两天再说。
0: 你少废话，我告诉你，我现在有感觉，特别强烈的感觉，我今天就能翻本，你现在就给我去买，立刻马上。
2: 这是你要的资料，
3: 谢谢啊。小王，跟我去趟看守所，法院那边来消息了，三天后开庭。
2: 不是，全案证据都够林口供平案了，咱有啥必要跑那么远去提审啊？他爱说不说呗。
3: 大苏是这么说，但如果拿不到被告人的口供，公诉案件并不算完美。
2: 行吧，什么战术？
3: 攻心术，一方面还原作案动机，找到其债务问题可能牵扯到的网络赌博以及套路贷犯罪的线索；另一方面，要讲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告知其如果有立功的表现，可以减轻处罚。
2: 这朱鑫表面上过得有模有样的，虚假繁荣啊！这是，他这债务有问题，我

0: 觉着他这杀妻肯定跟他债务有关系，但到底什么原因我还没弄明白。
1: 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关键点是杀人故意，但是到底是何种原因其实并不是我们需要去证明的重点。
2: 但是要基于还原事实真相的角度，我们必须得把问题的根源给弄清楚，今天就要把他杀妻的核心动机弄得明明白白，拿到关键的口供。走，路上说，你开车。

0: 姓名。
1: 朱鑫。
0: 朱鑫，我们是江城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检察官安妮和检察官助理韩轩，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依法对你进行审讯。
2: 韩检察官，你不觉得很麻烦吗？开场白也能练了两次了。
0: 嘿，你
3: 好，你着急我们也着急，那今天我们就先跳过这些程序。政策问题我上次都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都已经开过一次庭了，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这次还会再来找你？
2: 我现在哪有资格知道这些事儿？我的任务就是配合，你想怎么聊我陪着。
3: 好，那你今天就继续配合我们。我明确地告诉你，如果今天你认了，那我们都好说，如果不认，那我就在法庭上让你认。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了你所有的犯罪证据、完整的犯罪逻辑和犯罪核心的动机。我们现在开始最后一次审讯，还是那句老话，如果你认罪认罚，那就是从轻从宽的量刑建议，但如果你不认罪认罚，没有关系，法院会给你最合理的判决，不过结果会大不一样，你到底要如何选择，机会也就把握在你面前了。
2: 我没罪，有什么可把握的？现在离开庭还有80多个小时，我这80多个小时啊，都奉献给你们，我倒想看看你们检察官会不会困。
0: 困啊？怎么不困啊？检察官也是人，是人都会困，都会饿，都会累，都会疲惫，有什么办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但其实我们也是为了你好。我明确告诉你，刑诉法规定讯问不得超过12个小时，也就是说你现在还有12个小时的机会，你就知足吧，你赶上好时候了。
3: 2019年颁布的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就是给你们被告人用法律自救的机会，轻关键时刻能保命，宽可以兴生，知错就改，这是被告人可以回归社会的通道。认罪认罚，适当的给被害人的家属经济补偿和心理的安慰。我们现在所有的困累罚，都是为了给你朱鑫保命的机会。
2: 公诉人起诉我的，是判我死刑的，你现在说你要保我的命，不矛盾吗？我的命还是交给律师吧，你的好意我心领。
3: 认罪认罚政策，我相信你家人举债给你请的天价律师团已经给你普及过了。我再补充一句，关于那些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故意致人死亡的案件，完全可以处以死刑。朱鑫，不用我明确地告诉你，你应该也知道你的结局是什么。
0: 对，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朱鑫，现在是死是活，就看你自己怎么选了。
2: 你少忽悠我，快相信我的律师，他是给我做无罪辩护的。
3: 朱鑫，我告诉你，无罪的辩护只有两个结果：一是公诉人得到法院的支持，被告人被判决有罪；一个是辩护方律师的意见被法院采纳，被告人被判决无罪。

0: 无罪，但我必须要提醒你，无罪辩护并不容易，只有证据确凿时，辩护才会得到保障，才能从根本上否定我方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才能让你方辩护人的无罪意见被法官采纳。如果在证据不够充足的情况下贸然实施无罪辩护，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让被告人失去他应该有的合法权益。我们之前经办的大多数无罪辩护，被告人被诉有罪，但只要检察官有充足的证据且不容易被反驳，那么被告方律师无论如何做无罪辩护，最后都会让这个被告人失去从轻从宽的机会。
1: 朱先，如果罪行确凿，被告人还一味辩解，肯定会加重处罚。
0: 如果你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对检方控诉的犯罪事实并没有任何意义，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意见并签署认罪认罚拒绝书，那么完全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这些情况我希望你可以慎重考虑。
2: 我欠了钱。
0: 欠谁的？
2: 赌博。
0: 跟谁玩？
2: 朋友。
0: 多大？欠了多少？
2: 900多万。
1: 怎么玩的？
2: 记不清了。
0: 朱鑫，今天我们都已经把话聊到这儿了，如果你再藏着掖着也不合适吧。其实你这个人看着是有心眼儿，但是我越来越觉得你很单纯。就从你刚才说的赌局那一点开始，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越往后越赢不了，欠的钱越来越多，你不觉得奇怪吗？而且你那个庄家，他怎么就愿意给你这种欠钱不还、负债累累的人，还继续跟你一起玩啊？你就没想过自己是被人设计的吗？朱鑫，之前呢我们也对你做过走访调查，你这个人不坏，就是有点怕老婆，平日里压抑着自己，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真的被逼上了绝境，你也干不出杀自己老婆的事儿。一日夫妻百日恩，更何况你们还是那么恩爱的老夫老妻。如果我是你，我现在会着重考虑如何将那些把你逼上绝路的人绳之以法。那你想想，从这个层面上，到底是你杀了你的老婆，还是别人杀了你的老婆，又或者是别人借着你的手杀了你的老婆？难道你还想继续保护他们吗？
2: 文亮，这帮杂碎一个也都别想好过。

0: 哎，你好，你们现在都有什么业务？
1: 啊，我们现在呢有4款贷款业务，都是利息非常低，不抵押，前期不需要任何资质证明。
0: 额度有多大？
1: 看您需要多少。

0: 今天是公司的总结大会，总结大会的话就是关于讨论一下各个部门的一些。
1: 不好意思，
0: 关于讨论一下各个部门，就是因为在这个业绩或成绩。
1: 不好意思。

0: 国庆是不是沦陷了？那你现在还存着记录吗？都是群主拉群注销，都是他们操作的，每天都换。我以前那个手机丢了，好多信息也找不到了。那这个色情赌博网站的链接和名称你还记得吗？公安，您说，一天换一个。
1: 我第二天用第一天的地址去登录，就会显示登录地址错误，登不上去。
0: 如果登不上去，那你怎么继续赌博呢？
1: 线下群聊，主播每天晚上不定期的会发一些链接。
0: 这些贷款 APP 名字还记不记得？
1: 来来回回的装和卸，不下20次。名字都奇奇怪怪的，当有一个名字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和我们市一家游戏企业的名字非常像，但是是谐音。
2: 汇泉吗？
1: 对，汇泉贷。
0: 朱鑫，你的认罪认罚态度和行为，我们会写进认罪认罚拒绝书里。
2: 这是认罪认罚拒绝书，一会儿你认真仔细看一下，如果同意我们就通知你律师到场，你把字签了。你说这个朱鑫是悔的成分多一些还是恨的成分多一些？
0: 都有吧，越悔越恨，越恨越悔，像他这样的人有很多，一念之间万劫不复。
2: 也就是说，幕后那些操纵者就是摸准了朱鑫身上人性的弱点，一步一步把他拖下水的。
0: 人类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但是贪婪的本性还是没有发生改变。你看，像现在虽然技术进步了，手段也更多了，但是人类贪婪这一点还是会让犯罪分子利用到。不然你看，你像你电脑前面那个人到底是男是女，是多大年纪，你什么都不知道。只要有贪婪，犯罪就不会消失。
2: 他这还真是够贪的。哎，姐，你说这300-500块钱就能让人这么上瘾？
0: 你多少钱工资啊？苍蝇再小也是肉，更何况一本万利不劳而获呢？
2: 也是。第一个，

0: 喂，
1: 哎，我提醒你一下，明天别迟到啊。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朱星亮啊，你那是什么声音啊？
2: 啊，接群众的举报，端了一个涉黄的直播点。
1: 朱星亮的和我们之前想的都是一样的，他被人精准拉到了群里，然后打开这个链接之后，页面会自动跳转到一些涉黄和赌博的网页。
0: 后面的结果你也想到了。
1: 哦，对了，我还有一个消息。
0: 什么消息？
1: 你要不先忙，我晚点再告诉你。你别卖关子了，非要让我请你吃饭啊？行，它呢还涉及到了一个高利网贷 APP，
2: 这个网贷 APP 呢，它里边的就是一些涉黄的网页。我觉得啊，这个追查下去一定是一个特别大的案子，它里面不但有这些网贷，还有一些涉黄赌博。我怎么感觉我们最近办理的这些案件接二连三的都非常的相似啊？
0: 这个跟张小北那网贷平台会不会是披着不同马甲的同一条线啊？
1: 嗯，不排除这种可能。而且根据朱鑫他撂的这个供述啊，
2: 这些网络犯罪分子
1: 他们不仅有非常高的技术能力，还有反侦查能力，有的时候还会不停地变换形式。
0: 这一条龙的服务让人不知不觉的就深陷泥潭，太可恨了。
1: 这些人现在真是无孔不入。这样，我建议我们两个人都分别向自己的上级汇报，
2: 有必要的情况下还是并案调查。
1: 朱鑫那边提供的线索还要再辛苦你好好追查一下。
0: 哎，那你晚上吃什么呀？

0: 请证人退庭。请证人林双出庭作证。林双，庭前告知你的如实作证义务以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都听清了吗？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你已经签署完了，还有异议吗？
1: 都清楚了。
0: 下面恢复法庭调查，请辩护人开始发表意见。
2: 沈班长，作为律师，虽然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我坚持律师的独立辩护权，尽管我的当事人朱鑫表示认罪，但根据我掌握的事实和证据，我继续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
3: 林双，4月8号晚11点左右，你看见什么？
1: 我看见有人打开袁芳芳他们家车的引擎盖，在里面动手脚。
3: 那人是被告朱鑫吗？
1: 不是，是袁芳芳的堂弟袁琦。
3: 那你认为堂弟袁琦有没有杀害袁芳芳的动机呢？
1: 还不是为了遗产。袁芳芳的爷爷死后留下一套房产，袁芳芳的奶奶想把房子留给孙子袁琦一个人，袁芳芳不同意。这次袁琦来袁芳芳家就是扯皮这件事的。
0: 公诉人有没有问题问证人林双？
4: 有。证人林双，你跟死者是什么关系？
1: 店主和顾客的关系，邻居的关系。我在我们小区开了一家美发店，袁芳芳是我的常客。
4: 这么说你们之间的关系很好？
1: 我做生意和其他人不一样，我是以交朋友为主，所以他们没事总喜欢找我聊一些家长里短的。
4: 朋友？所以你跟袁芳芳是朋友？
1: 那也不至于，还没到那么熟。
5: 那被告人朱鑫他有去过你的美发店吗？
1: 检察官，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们是正经美发店。
4: 林双，请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1: 没有，朱鑫本人一次也没来消费过。
4: 这么说你和被告朱鑫并不熟悉？
1: 一个小区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嗯，朱鑫对袁芳芳挺好的，有些时候还会陪着她一块儿过来做头发，两口子看着很恩爱。
4: 那你是怎么知道袁芳芳家里有遗产纠纷的事情的？
1: 是袁芳芳告诉我的。女人聚在一起除了聊天八卦还能干什么？
4: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知道他的堂弟的？
1: 有一次袁芳芳在我店里，她老远看见一个光头的背影，就跟我指了一下，告诉我那就是她的堂弟袁琦。
4: 这么说你跟袁琦并没有直接见过面？
1: 那倒没有。
4: 当晚你是在自己的店里看到有人对车里动手脚的吗？
1: 是。
4: 那我们检方之前做周边调查也曾问过你，你说你们店的监控正好没有拍到袁芳芳停车的位置，当时你为什么没有对检方或者警方反映你看到的过程呢？
1: 之前我是不想惹麻烦，不想惹祸上身，可是现在看到事情闹得这么大，我良心过不去。朱鑫人不错，我就觉得我应该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不要错怪了好人。
4: 你是怎么从店里看到作案人的？
1: 我的店有两层，当时我正好站在2楼的阳台。
4: 审判长，既然证人说袁琦有作案动机，那么袁琦就是嫌疑人之一。公诉人建议休庭半小时，
5: 请警方通知袁琦出庭作证。
0: 同意。
6: 怎么样了？
7: 我刚才在各个社交媒体上搜了一下，这些都是林双4月8日晚上在网上发布的内容。
6: 你把他事发前后半年所有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照片还有文字都下载下来，全都用用，快点吧。
7: 好。
0: 庭审继续。
4: 证人林霜，事发时间是4月8日晚11点，当晚是阴天，从你的阳台只能看到背影。即使如此的情况下，你也确定你看到的人确实是袁琦，而不是被告人朱星吗？
1: 袁琦是光头，很明显，路灯下清清楚楚的，只要是个清醒的人，都不会看错的。
4: 你确定你是在清醒的状态下辨认的吗？
1: 什么意思？
4: 这是当晚你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照片，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1: 你怎么找到的？是酒。
4: 多少度的酒？
1: 是鸡尾酒，度数不高，反正我是清醒的。
4: 那这张一个月前的照片呢？根据你自己的说辞，上了年纪一杯就倒，又如何能够判断你是在清醒的状态下看到往车里动手脚的人就是袁琦，而不是被告人朱星呢？毕竟鸡尾酒也是有度数的酒。
1: 袁琦是一个光头，还穿着阿森纳的球服，那是我最喜欢的足球队，所以我不会看错的。
4: 阿森纳的球衣，不会觉得太明显吗？如果真的是袁琦，那他为什么会穿着你那么喜欢的球衣，又专程跑到你面前给刹车线做手脚呢？
1: 不是，检察官，我又不是他，他怎么想的我怎么知道呢？
4: 证人林霜，你看这照片上的人是袁琦吗？
1: 是他。
4: 是袁琦？
1: 是他。
4: 你确定是他？
1: 确定。
4: 审判长，证人林霜看到的这张照片上的人是袁琦，但其实真正的作案人确实是被告人朱星。
1: 不可能，朱星又不是光头。
4: 审判长，袁琦已经来到庭外，还请审判长允许到庭进行质询。
0: 同意，请证人林霜退庭。证人袁琦上庭。
4: 袁琦，4月8日晚，你是否去过你堂姐的家？穿的什么衣服？
8: 4月8日晚上，我确实是来过堂姐家里面，穿的是阿森纳的球衣。但是当时我俩谈的不太愉快，后来我就离开了堂姐家。但是那个衣服就忘记在堂姐家里面了。
4: 几点钟？
8: 晚上8:30我就到家了，在小区门口有扫码和那个测体温的记录，但是没想到当天晚上堂姐就不幸遇难了。
4: 审判长，被告人朱星常年佩戴假发，可能证人林霜对他并不是那么的了解。
9: 审判长，我认罪。严芳芳是我害死的，我对不起她，更对不起二老。我认罪。
4: 审判长，审判员，我们作为国家公诉人，自然是对侦查机关的侦查结果进行过一次次严密的、细致的审查和核对之后，才能对案件作出结论，才能向法院提起公诉。同样，作为从事法律工作者的律师，我相信您通过对被告人的讯问，在通过相关证据的整理、搜集和分析之后，应该在心中也有自己的结论。在整个案件，它真相究竟是如何，您心中应该也有完整的判断。这个案子，被告人朱星蓄意杀害自己妻子，客观事实不容反驳。这个行为主观恶意极大，社会影响极差。被告人的律师不同意让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拒绝书，但是本次庭审，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此外，被告人在之前的供述当中，还向办案人员提供了网络犯罪团伙的重要犯罪证据，有争取立功的表现。建议 以上情况，公诉机关建议法庭在判决被告人之时，可以给予从轻从宽的处罚。审判长，我要说的说完了。您好，这里是110。
10: 你好，警察吗？我的网恋对象。
4: 你好，这里是110。
11: 我就是点了一个链接。
4: 好，这里是110。
10: 我要报案，我的养老钱被骗了。
4: 您慢慢说，怎么回事？
12: 同志们，根据最高检和公安部的最新指示，责成我省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进行追踪。省里呢，指示我们江城市检察院、市公安局负责执行。下午啊，我和白局长我们已经开了一个碰头会了。正式决定对朱鑫案件背后的网络赌博案并案调查。今天紧急召集大家来，就是传达一下上级对打击新型网络犯罪的最新指示。2021年，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等出台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等刑事案件指导意见，全链条打击，一体化防治，起诉利用网络实施诈骗、赌博、传播淫秽物品等犯罪28.2万人，同比上升98.5%。2021年，检察机关协同推进断卡行动，起诉非法买卖电话卡和银行卡、帮助提款转账等犯罪12.9万人，是2020年的9.5倍。针对一些在校学生涉案，最高检会同教育部发布典型案例，开展校园反诈，既防学生受害，也防受骗参与害人。同志们，打击新型网络犯罪任重道远，刻不容缓啊。白局，你还有什么补充的？
13: 同志们，这一次是咱们公检两家联合办案，并肩作战，机会难得，希望大家可以精诚团结，相互促进。我相信在郭检的亲自率领下，对于整个案件的引导侦查过程中，一定会达到一种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的目的就是让网络犯罪啊无所遁形，尽量去避免悲剧的发生。目前呢，最重要的还是要尽快地找到张小北。
4: 你尝尝我们检察院的饭好不好吃？
14: 哎呀，来你们这儿这么多次，我还是第一次在你们食堂吃饭。你们这儿比我们那儿宽敞多了，而且能吃上热乎的。
4: 小龙好不好吃？
15: 好吃，特别香，
4: 多吃点啊。
14: 哇，你这吃这么快啊？小北啊，还真是具备反侦查能力。我们复制了一张张北的手机卡，但是他的手机最近一直没开机，我怀疑啊，他应该还有一张备用卡，但是是用别人的名字办的。另外，我们用他的名字在会选的游戏查游戏账户，没查到。
4: 那就换一个角度，看看施小虎的游戏记录当中有没有和张小北一起打过游戏的痕迹。张小北对施小虎的事情这么伤心，我估计啊，他们俩之间的关系还挺近。你想想，张小北还去看过施小虎的母亲呢。
14: 以我对小北的了解啊，他俩应该没那么熟。这个要不就是施小虎帮过张小北一个什么特别大的忙，要不就是小北亏欠小虎的。
4: 像施小虎这类玩家呀，通常都氪金，毕竟他那么沉迷于游戏。但是施小虎的家庭状况也是一目了然，詹梅从来都没有提到过他网络贷款的事情。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詹梅对于施小虎贷款的事情毫不知情，第二种呢，就是施小虎他压根就没有网络贷款过，他只是一个希望氪金但是却没能力的玩家。
14: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找到汇泉的游戏账号。但是我们的人去了，他们不配合，说的有理有据的，说这个张小北跳河是完全能力人的自主行为，说你要么就提供证据，说他跳河跟我们游戏有关，但我们现在没证据啊。
4: 这确实是李一堂的风格。
6: 但我们还是得从市下货车里开始入手下功夫。这事儿你就交给我，你呢帮我去市里排查一下还有没有类似的受害者，顺便呢也要去好好找一找张小北的藏身之处。这些网络犯罪分子他们如此的张狂就是为利，我们一定要深挖他们的资金走向，我就不信挖不出他们。
14: 哎，你这菜做的真的比我们公安局强多了。
6: 还行啊，一会儿再去打一点。

0: 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

0: 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1: 我是武士，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2: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0: 那我是，
1: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3: 对对对
4: 对，
3: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0: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0: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1: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0: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3: 3、2、1，玉米。
5: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6: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7: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8: 兄弟，今晚还喝不？
1: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8: 必须必啊。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京津冀三地将在建设全球基础研究高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健全科技服务体系等方面持续发力。
1: 是的，5月16日，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明确，北京市将强化创新策源和龙头引领作用，天津市发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河北省拓展产业应用场景，三地向着2030年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2035年建成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目标持续迈进。
0: 同时呢，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及京津冀三地共同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跃升发展，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经扩围至京津冀，标志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迈向区域协同发展新阶段。
1: 那么今后深化央地协作，集中各方资源力量，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该如何深度理解这一重大战略布局呢？我们来听一下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启的分析。
2: 大家好，我是李志启。5月16号召开的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的推进会，释放了一个重磅的信号，那就是京津冀协同正式迈入了央地共建深度联动的全新阶段。作为北京市民啊，大家可能会问，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又会怎样影响我们大家的生活？今天啊，我们就聚焦三个核心问题。第一，从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到现在提的央地共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啊，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更是呢战略能级的一个巨大的跃升。以往呢，更多的是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啊在互相握手，而这一次呢，中央部委直接下场了，开始和这三地啊并肩作战。尹力书记强调，

0: 深化就在前不久的2026中关村论坛上，中央部委呢已经协同推出了40多项高含金量的支持政策。比如说它允许中央所属的高校院所啊来这个中心试用地方的科技政策。我想它的核心逻辑就是我们要举国家之力来打破现在仍然存在的行政壁垒，让更多的创新要素啊在三地之间能够自由地去流动。这个目标呢就是指向2030年我们要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第二呢，这对于北京的科创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促进和带动作用？我认为啊，对北京而言，这是一次格局的重塑和能级的一个释放。李立书记特别强调了北京它的引领作用。确实呢，作为全国的科创心脏，北京啊，顶尖人才基础研究成果都很多，现在呢是急需要更加广阔的试验田和应用场景。所以过去我们看到的是北京研发，如今呢借助央地共建，将全面能够打通经济转化这个快车道。比如说我们身边丰台的一家企业，它的研发总部啊仍然在丰台，但是生产基地已经放到了天津临河，可以说这种模式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而河北的廊坊啊也在加速建设中式熟化基地，这样能够更好的承接北京的高科技成果。现在有了国家力量的加持，我觉得北京呢能够更加专注去突破像人工智能、商业航天、量子科技这些前沿的领域，能够更加加快去培育像 DeepSeek、像人形机器人这样呢更多的专精特新和独角兽企业。北京啊可以更加专注地成为全球人才向往的创新高地。第三，这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有什么影响呢？我想这可能才是大家呀最关心的。科技创新最终一定要普及汇集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它的影响呢其实是可感知可触摸的。你就说就业吧，海淀中关村现在来了500亿元的京津冀这个基金，专门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这样大量的初创科技企业它就有了资金的活水啊，有了活水就可以更好的去扩招自己的团队。未来呢我想在京津冀人工智能训练师、生物医药的研究员，还有啊更多的高级技术工人，这些高薪的岗位一定会越来越多。我们其实呢在家门口就能接触到国际化的这些新的职业赛道。再来看医疗啊，这次推进会上明确地提出要培育世界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可以预见在未来啊有更多的创新药将会加速上市，而像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也一定会走进更多的医院。甚至呢你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可能也能享受到顶尖智慧医疗所带来的赋能。最后啊我们看生活。现在北京已经出台了方案，在智慧教育、无人驾驶、智能养老还有低空安全这些领域将会打造丰富的应用场景。也许呢在不久之后，您坐着无人驾驶车上班，享受无人机精准配送的外卖，这都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常态。总而言之啊，我觉得这次的推进会是国家宣告创新实力的决心，也是京津冀腾飞的关键的引擎，更能够呢为我们每个普通人美好生活啊描绘出更加崭新的发展蓝图。
1: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玉米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元素。
2: 对，在第一个展厅玛雅的世界哈非常有意思，您就会发现啊当时的玛雅人对玉米神的崇拜达到了多疯狂的地步。
3: 你看这个当时玛雅人为什么会做对眼儿啊，然后你看那牙齿上那个是什么，那是牙套吗？
4: 在玛雅的世界展厅做出对眼儿表情的玛雅人图片，其实是展示了玛雅人对神的崇拜。
5: 就是因为太阳神呢它的一个特征就是对眼儿，所以的贵族就是从小就练习对眼儿，这样让自己的特征呢向太阳神进行靠拢，有一个像玉似的这个装饰，他们就放了

0: 己的两眼之间经常进行注视。
1: 当时玛雅贵族的孩子会不由自主地盯着两眼之间的小球看，最后变成了轻微的斗鸡眼。而玛雅人对玉米神的崇拜更加疯狂。
0: 很多玛雅贵族为了追求这个神性，为了追求自己能够和玉米神的形象进行靠拢，他们特意呢把自己从小特意把自己头骨进行变形，变得扁长，以适应这个玉米穗这个形状，并且把自己的发型往后梳，以象征这个玉米穗的这个发型。为了改造自己，不惜一切代价。他们不仅改造发型，还改造头型，还把自己的牙齿进行改造，牙齿上镶嵌一些宝石，能够作为这个玉象征这个玉米粒，
2: 非常有意思，很特别。对对对，而且他那个神的崇拜啊，也是我以前没见过的。对对对对，他的好多的形象啊，都很特别。
1: 玉米是玛雅人一日三餐的主食，它的收成关系到玛雅人的生计。根据玛雅传说，波波尔乌神创造了几次人，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把玉米磨成面和自己的鲜血一起，终于创造出了人。
0: 玛雅人认为呢，自己就是用神的血和玉米面造就而成。玛雅人也自称是玉米的儿女，所以您可以想象得到玉米在玛雅文化中有多么重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涵盖了首博 ABM 展厅及公共空间，展览从5月18日持续到10月18日。
3: 46家文博机构、43项非遗、100场免费演出、65种非遗美食，正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把东方新美学和国潮新势力结合在了一起。
4: 接下来我们就和一位文玩专家啊，也是非遗技艺传承人于红艳老师啊，一起完成一次穿越。我们看看从文博到非遗再到潮玩，看看老玩家遇到新文创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0: 您这够准时的呀。
1: 没问题啊，今天不是逛这个中国新文创市集吗？
0: 对呀、
1: 啊，所以我得早点来啊。
0: 我看您这是看地图呢，
1: 因为他这上头说啊，说有46家文博单位，这可不容易，都聚在北京。
0: 是是是，
1: 还有4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都列这了，43项。这里边内容特丰富，文博文创、非遗好品，这儿还有文汇八方，
1: 没错，
0: 那边
1: 啊
0: 还有好多潮玩，
1: 哎，
0: 潮玩您知道吗？
1: 这太知道了
0: 啊！
1: 我跟你说，过去兴玩古玩，后来玩这个文玩，现在最时髦的就是潮玩
0: 啊！您也打算跟他们时髦一把
1: 啊？对对对，年轻年轻。
0: 那除了潮玩，还喜欢什么呀？
1: 就是吃了，
0: 哎，有美食，
1: 真的，
0: 人这儿有美食，
1: 我没看到啊。那咱是不是逛一逛？
0: 那咱这，你先别着急吃啊，咱先看看那有文化的。
1: 好，
0: 这屋里啊，听说就是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的文创。
1: 哎，太好了，
0: 那先看看去。
1: 哪这么多人？国家植物园。哎，
0: 摆在架子上那小花盆儿，那整个都是毛绒玩具。您这怎么驻足不前了？不是说了吗？前面好几个大博物馆等着咱呢。
1: 我看这有好多瓦当，我喜欢这些东西啊。
0: 啊，
1: 你比如这是瓦头上的
0: 啊。
1: 按说景山公园，我就想起歪脖子树。
0: 对，
1: 它跟创意能创意出什么？我这脑子往那个方向发展。
0: 您看正面是个瓦当，
1: 对啊，
0: 背面就有创意了，看没？
1: 龙行天下，
0: 出入平安，全是好词儿。人家不光有啊，带釉的，人家这还有金属材质的，这也是。
1: 爹
0: 啊，
1: 我要买回去就可以当镇尺。
0: 哎，可以啊，这分量够，
1: 还可以把玩呢。
2: 咱们这四神兽，你看上面
1: 四神兽，
0: 对，
2: 这个是白虎，
0: 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2: 对对对，啊，这朱雀，对，
0: 哦，是这儿的，你看路线故城，人家博物馆，
1: 对对，
0: 依托自己的文物做的这一系列文创，是吧？那这个呢？这大个的是哪儿的？
2: 景山的
0: 啊，这是景山的，
2: 对对，
1: 啊，
2: 家的琉璃，
0: 但是重新烧制的，
2: 对，这是新烧制的，
0: 重新烧制，你烧挺漂亮，还有开片。仔细看啊，
1: 没错没错，
0: 是吧？
2: 1000多度的高温烧制的，这个是我们景山的牡丹花。
0: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咱景山牡丹花特别出名，每年有牡丹节，
0: 这是创新了。
2: 对，
0: 实际景山的瓦当上没这景儿，
2: 对的，
0: 没这图案。
2: 我们用牡丹花重新烧制做的创产品。
0: 哦，有意思，这还有个异形的，
2: 对，还有小金鱼
0: 啊，
2: 金玉满堂
0: 啊，
2: 有鱼。

0: 哎，
1: 它就是把这个琉璃工艺，
2: 哎，对啊，对，
1: 跟这个景山的一些特色标志，
2: 哎，做了融合。
1: 所以您看，这个里边就是文创的创意在里边，老工艺结合新创意。于老师，您看，这是两馆并一展，
0: 哦，
1: 三星堆博物馆和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2: 哎，这俩博物馆我都去过，
0: 那太好了。
1: 金沙太阳神鸟，
2: 没错，这是一个中国文化当中一个重要的符号。
1: 哎，
2: 啊，我们说文创啊，它是平面艺术的一个延伸，对吧？
1: 嗯，
2: 其实文创更应该突破它原有的创意。
1: 怎么突破？
2: 你比如说，你知道这太阳神鸟怎么叫吗？
1: 鸣叫啊！
2: 啊，
1: 我哪知道？
2: 它就是你摸它就冲你喊你好你好，
1: 您说那是京城贝雷的八哥，
2: 但是文创就得从这儿来发展，
1: 人家科学考证是得有理有据才行，
2: 那是科学，文创是一种思维的再延伸。
1: 我找这会叫的
2: 啊，这
1: 啊，
2: 这是神鸟下的蛋吗？
1: 不是
2: 啊，
1: 这是神鸟的邻居，这是三星堆博物馆的青铜鸟。您不是去过这个三星堆博物馆吗？您既然去过，看过这些文物，有没有印象啊？
2: 有啊，那印象太深刻了，
1: 太深刻。考考您
2: 啊，
1: 这些文创啊，可都是根据博物馆里的原物做出来的。
2: 我刚才琢磨半天没猜出来，
1: 根据青铜鸟
2: 啊
1: 做出来的。
2: 哦，那你那个呢？
1: 哎，这个就是大力人啊，就这个。
2: 哦哦。
1: 大力人，
2: 那个印象太深了，这个跟那个差异太大了，
1: 这就是脸部它长得比较模糊。
2: 哦，哎，你要一说我就联想起来了，你要不说，因为我去过博物馆看了原件，震撼力极大，哎，这个就卡通化了。
1: 但是
2: 啊，
1: 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尤其在北京朋友来说，他不见得有时间都能去到博物馆。
2: 对，
1: 可是你有很多朋友喜欢那儿的文创，
2: 对，
1: 该怎么办呢？来咱们这个新文创市集，
2: 对，
1: 您看。三星堆和金沙博物馆一站式的带来这么多当地的文创的爆款产品，这是辽宁省博物馆的展位，这可是一个网红博物馆。您看这怎么样？做的是不是很精巧？
2: 这个提盒好，
1: 哎，这提盒这
2: 里边盛的是啥呀？
1: 您看这是黄花梨的吗？这不是提盒，这是一款手提灯。
2: 这怎么提灯啊？
1: 您看啊，把它拔出来，这不拔出来了吗？
2: 风琴，
1: 然后呢再旋转，旋转之后呢再把它合上。
2: 啊，
1: 哎，这就是一款非常精美的手提灯。当然了，它因为 USB 要充电啊，它现在没电了，所以它没电。
2: 能充电？
1: 哎，对，能充电。而且这个呢是根据一幅名画来做的，《姑苏繁华图》
2: 啊，
1: 这人家辽宁省博物馆出的文创
2: 啊，
1: 很有创意吧？
2: 这不错不错，
1: 不错啊！您再看看这个，我再考考您，这是什么？
2: 你摁这个，摁这个，
1: 摁这个，摁这给它充电。
2: 啊，对对，应该是。
1: 对什么对不对？大家再看啊，再变个戏法，看啥？从这开始打开，越来越漂亮。
2: 哎呀，我就没敢使劲拉你这。哦，
1: 这叫旋转灯。
2: 哦，旋转灯，
1: 很漂亮啊！
2: 哎，真好。
1: 人家这还有啊，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魏鹤图》是吧？
2: 没错，
1: 配上宋徽宗的瘦金体的这个墨宝，等于是
2: 一面字一面画。
1: 哎，
2: 对，
1: 玻璃镇纸。
2: 哎，
1: 然后呢，人家镇纸啊，除了当镇纸之外，也可以当灯。您看啊，底下有一个基座，把这个往基座上一放。把这个基座插上电，
2: 啊，
1: 也有灯光。
2: 新时代啊，
1: 嗯，
2: 就是声光电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艺术结合。
1: 是，
2: 所以把我们原来的这个画在纸面上的，
1: 嗯，
2: 还有藏在博物馆当中的，
1: 哎
2: 哎，都给它呀，啊，变成了一个普及宣扬的一个手段。
1: 嗯，
2: 哎，一下就使得传统的这个文化发扬光大了。
1: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让这些文物通过文创的形式融入咱们的生活。
2: 对 对， 对，
1: 您说现在有多少人真的还拿起毛笔写字需要镇纸？那未必，但是呢，
2: 晚上点在那儿，它就是屋里的一个风景线。
1: 对，看了这么好几个典型博物馆的文创之后，
2: 嗯，
1: 您有什么感受啊？
2: 哎，我觉得他说的文博系统46家，包括了像这个公园，
1: 嗯，
2: 哎，那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代表。
1: 嗯，
2: 你像各地博物馆更是啊，他们的特点呢是馆藏文物。
1: 嗯，
2: 那么通过现在这个文创呢，就把馆藏文物啊，
1: 嗯，
2: 给它活起来了，
1: 嗯，
2: 走向了老百姓的生活。
1: 人家叫非遗盘扣技艺。
2: 对啊，嗯，那有没有男士？你比如我这衬衣，哎，过去左衽的那个衣服啊，嗯，它在那个扣上都可以做一些装饰，挂在你的扣上。
0: 这款我们的一种挂饰，就挂在扣子上面。
1: 还有戒指、
0: 胸花，
1: 这一套是什么？
0: 这套是我们最经典的四个盘扣，是从古至今一直沿用到现在。
2: 这个好看，你知道我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吗？手串要是穿珠搭配特别好，就需要这样的巧手。不过我感兴趣的人，这么年轻怎么对这么传统的这个工艺发生了这个兴趣啊？
0: 因为我本身是一名服装设计的学生。
2: 服装设计的时候就教这个吗？
0: 服装设计的时候没有教，因为我是在欧洲那边上学。
1: 那你在欧洲的时候听说过盘扣吗？
0: 听说过。最开始对中式的这些东西感兴趣是那时候去了很多庙会，看到很多非遗的手工艺者。盘扣跟服装是有一定关系的。再其次，其实我们现在是把盘扣的工艺变成一种艺术表达方式。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些胸针，就不仅仅是一个扣子。
1: 对，
0: 通过这种方式它有更多的可持续性。
2: 这个有没有一些基本功？
0: 学会这个扣头怎么打。稍微有点耗时，
1: 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2: 漂亮漂亮，
0: 带子越细越小，
1: 对对对，
0: 越难做。
1: 给大家看看，这特别小。
2: 我这就相当于扣帕，然后搭在扣头上。
1: 就二维码，您先扫个码。如神宝剑，
2: 葫芦，看见没有？
1: 马上暴富。徐老师，表演很精彩。
2: 没错，我一看这个，想起小时候看的那个电视节目里头。
1: 来咱这个文创市集啊，逛累了还可以坐下来看表演，充分考虑到大家这个一站式的感受和需求。于老师，
2: 哎，
1: 最后咱得逛逛，咱俩好像不是太熟悉的潮玩，知名游戏的快闪店，对这个游戏里所有喜爱的周边
2: 衍生品，
1: 对。于老师说：“看着这酒味挺熟悉的，是吧？
2: 哎、对，
1: 这是酒禄财神。
2: 中国传统讲究文财神、武财神。武财神是赵公元帅，文财神是比干，关羽是后来做生意人的财神。
1: 是是是，
2: 其他那几路我还真是这个凑不齐。
1: 我跟您说，凑不齐没关系，这盲盒啊，侧面有知识普及。
2: 我得买几个才能找到武财神？
1: 九分之一，
2: 等于
1: 我们可以问问店家，像这个上面这一圈是酒禄财神。”
3: 是的，这个 IP 的话呢，是属于咱们北京这边的。
1: 北京的，你看人家做潮玩的人都讲 IP 是吧？这词说的很专业。那底下这几位是怎么回事呢？
3: 底下这个是我们四喜文化的一个财神，在中国来说是首个以财神这种元素为核心 IP 的一个设计理念去创作的。
1: 您这是哪儿的 IP 呢？又
3: 是广州的，
1: 广州的
2: 哦。啊，
1: 咱们现在在这展区是人家粤港澳大湾区的潮玩展区，
2: 潮玩一。一般适合于什么年龄段的这个年轻人？
3: 我们基本上是针对一些95后跟00后为主要的消费群体。
1: 你们家卖的最好的盲盒是哪种呢？
3: 就是这个大湾机，这是15运的吉祥物。我们拿了很多货过来，都已经卖光了。
1: 于老师逛了一圈了啊，到大门口了，咱得依依不舍的总结一下。
2: 对，哎，这里也值得一逛。
1: 嗯，
2: 有文玩，有潮玩，
1: 哎，
2: 还有文创，
1: 是，
2: 都是基于文化。
1: 嗯，
2: 然后呢，给你提供一个思路的拓展。
1: 嗯，
2: 还有给你啊放松。
1: 这里边有很多这个悦己的
2: 啊，
1: 治愈的。
2: 对，
1: 所以呢，大家伙啊一定要注意时间节点，到本周日，免费的，赶紧来，坐地铁10号线、14号线直达，一定得来。
4: 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琪。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5月19日，国家能源局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1月至4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333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4%。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5月19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

0: 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阿联酋阿布扎比港口集团与博路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旨在阿联酋东海岸合作建立替代性国际出口门户，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依赖，主要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影响。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等传统小麦出口国因生产成本上涨，减少小麦种植，今年小麦减产几乎难以避免。分析人士警告，减产将导致全球小麦供应趋紧，消耗库存并推高价格。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2: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3: 5月19日，第16个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活动在朝阳区欢乐谷景区举办。
2: 活动现场啊，推出了精彩惠民大礼包，发放千万补贴，覆盖了食住行游购娱全领域，让市民游客通过线上线下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同时，各区也推出了系列惠民举措。
4: 一份精彩惠民大礼包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线上线下都能领补贴。线上，北京文旅联合京东推出专属旅游日专题，主题线路爆款产品限时立减惠民红包，一键搞定。借助电商平台的流量与支付优势，实现流量向客流的转化。
5: 一键是领取我们的这个暑期的千万量级的这样的优惠券包，包含我们的机票、门票、度假以及酒店、外卖等这样的一些核心品类。
6: 这个优惠券呢，特别的丰富。也都是一些平时我特别想去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想带着父母啊看一看这些名胜古迹。而且我发现这一次的优惠券呢，它持续的时间挺长的，以前可能都非常的短，但是这一次呢能够延续到暑期，等于让我们也能多做一些规划吧。
4: 线下近40家文旅企业摆出市集，非遗传承老字号，试吃景区景点新玩法新体验，每个展位都能玩起来，
7: 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比如说能够有故事性，能够沉浸式的让咱们游客在一边游览的同时了解一些动物的知识和我们人文的一些知识，包括动物的原生态的一些环境。还有呢，我们现在在解决我们猛兽区，大家都知道一个大网红啊，他排队的时间很长，我们在想办法，我们在一个是想把下一步扩区，同时在我们的步行区呢，我们也组织了新的展区。我觉得还是在现在的这个游览方式当中，沉浸式、互动式、体验感应该是我们下一步打造的方向。
8: 北京最高最大的一个摩天轮设备准备在6月27号向公众来开放，沉浸的互动包括我们日夜的这种大巡游，全部都是新版的来呈现给所有的游客。
4: 活动举办地所在的朝阳区专门设计了5条潮玩主题线路，其他各区也是精彩纷呈。这两年北京在文旅消费场景上不断升级，北京正在变成一个更好玩的城市。
9: 北京这个城市呢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但是它也有现代的新的生活，未来呢能够开发更多的适合大家消费的旅游新场景，供游客们去选择。
4: 千万补贴是诚意，潮玩线路是创意，从逛北京到玩北京，这座城市正在用更开放的姿态迎接每一个想探索它的人。
3: 在中国啤酒行业进入深度存量竞争的时代，燕京啤酒用5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低谷到复苏再到全面超越的漂亮反击。
2: 近日呢，燕京啤酒以合力聚势共赢增长为主题，举办15/5战略发布暨2026合作伙伴大会，正式开启二次创业下半程的新篇章。
0: 5月18日，位于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的会场外，一条由麦穗铺就的发展之路，象征着过去5年燕京啤酒的丰收与成长。2025年，公司营收153.33亿元，规模净利润16.79亿元，较5年前增长超7倍。核心大单品燕京U8销量5年间从90,000千升跃升至900,000千升，成为首款全国性大单品。这一增长不是大水漫灌，而是依靠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而关于下一个5年的发展规划也备受行业关注。在燕京啤酒举行的15/5战略发布暨2026年合作伙伴大会现场，燕京

啤酒接连发布了15战略规划、产品研发规划、卓越管理体系规划和品牌战略规划。在随后的行业论坛上，专家与合作伙伴共话未来发展。燕京啤酒党委书记、董事长耿超表示，过去5年的5战5胜只是起点，未来燕京继续以二次创业、复兴燕京为主基调，进入复兴下半场。燕京啤酒在15规划中确立1和2亿业务格局，以啤酒为核心，饮料和健康食品为2亿，迈向啤酒加饮料加健康食品协同增长的全新生态。

0: 随后核心嘉宾团与燕京啤酒全球品牌代言人关晓彤移步网络直播间，与网友实时互动，线上线下联动，将大会热度推向高潮。当行业从规模红利转向价值红利，燕京啤酒正以合力聚势共赢增长的全新姿态，开启民族啤酒品牌的新征程。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再见
2: 再见。

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味道。它跳脱了酸甜苦咸的单一和明确，任性而又灵动，这就是鲜。不同食物与味道的组合，像万花筒一般，变换出无穷滋味。这正是鲜的魅力所在。然而，千面佳人的背后，是否隐藏着看不见的规律，在指挥着一切？这里是苏格兰西南一座面积仅有121公顷的小岛——爱丽斯卡岛。岛上只有一座古堡，古堡只有一间餐厅，而这个餐厅却以米其林一星的品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美食爱好者不远万里前来体验。爱丽斯卡岛地处苏格兰临海保护区内，丰富的海洋资源使餐厅拥有天然的食材优势。主厨康纳有着多年米其林餐厅的从业经历，冷熏三文鱼一直是他极力推荐的一道菜。烟熏三文鱼有热熏和冷熏两种方法，热熏容易使三文鱼表面更快干燥，影响对烟雾的吸收，通常是做成半成品的方法。而冷熏的过程仅仅是为三文鱼增加风味，鱼肉依然是生的。熏制持续一个昼夜，中间要刷一次橄榄油，加一次烟火。产生烟的木屑来自旧的苏格兰威士忌酒桶，因此熏好的三文鱼会带

有微妙的酒香。三文鱼在熏香里转化的时候，康纳来到海边，他需要另一种食材，虽然不直接使用，却非常重要。爱丽斯卡岛周边海域海水纯净，生长着大量藻类，大厨要寻找的海草、海藻和海葡萄，虽然吃起来口感并不太好，却能为三文鱼补充一种特殊的鲜味。在大西洋暖流的滋润下，爱丽斯卡岛四季如春，无边无际的海水仿佛令人置身世界尽头。这个远离尘嚣的小岛也被大自然恩赐了丰富绝佳的食材，来自大西洋深海及其周边的天然美味，无时不在挑逗四方食客的味蕾。第二天清晨，康纳到酒店的有机菜园找一些需要的配菜，他剪下一些草尖，都是新长出来的嫩芽。这个过程不像是在选菜，倒更像是在雕饰盆景。这时三文鱼已经熏好，康纳把鱼分切成小块，

现在海藻就要发挥作用了。把洗干净的海藻和三文鱼紧紧包裹在一起，两种食材的搭配看似简单，却隐藏着所有鲜味搭配的核心奥秘。精明的厨师从常年累月的实践中掌握了这个鲜味奥秘，就可以烹调出独特的鲜美菜肴。康纳开始摆盘，来自大西洋冷水区的三文鱼、野生海藻、无污染的海盐，共同赋予了这道烟熏三文鱼独有的味道，让品尝它的人们更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滋味。最后撒上的粉末是康纳自制的提鲜法宝，有几种不同的海藻经烘干研磨配比而成，用来自大海的味道锁定来自大海的鲜味，只有被大自然宠溺的人才能获得如此奇妙的

0: 拥有新鲜空气、纯净水质、鲜美食材的爱丽斯卡岛，用最贴近自然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鲜味小岛。在中国的东北，每到冬天，窗外大雪纷飞，没有比灶台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炖蘑菇更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温暖和满足了。做蘑菇生意的聂林富专程来给孙书杰送真蘑，对于小鸡炖蘑菇这道东北看家菜来说，真蘑的品质至关重要。
1: 大妹子，给你送蘑菇来了。
2: 哎，来了。
3: 今年的这个蘑菇啊，特别好啊。

0: 是中国东北特有的山珍，味道极其鲜美，也是极少数不能人工培育的食用菌之一。经过晾晒的榛蘑所含的鲜味物质要比新鲜时增加数倍，这也是菌类的甘品比鲜品闻起来要香得多，味道也更加鲜美的原因。榛蘑携带着重要的协作酰鸟苷酸，接下来他的老搭档该出场了。土鸡肉富含氨基酸，是鲜味组合中不可或缺的基本酰。
1: 放上油，放点糖，挂点色，颜色好看呢，完了炒。

铁锅、柴火，炖煮一个多小时之后，鸡肉蕴含了榛蘑的香气，榛蘑也吸收了鸡肉的滋味。东北人用自家圈养的土鸡和大山里的榛蘑，示范了最经典的鲜味搭配。

0: 单上，而鸡蛋、西红柿等富含鲜味元素的食材则是最常见的佐餐配料。第五味，鲜，似乎永远是一个包含了无数种可能的复杂呈现，因为不同食材的不同搭配会产生无穷变化的结果。要想领略这种复杂和微妙的极致与精髓，必须前往中国的一个地方。福州文如巷的闽菜馆里正在进行一场典型的中国式婚礼，所有元素都力求凸显传统风格，当然也包括婚宴的菜品。其中最经典的非即将登场的这道菜莫属，
1: 鲍鱼要花一个礼拜。
0: 为了它的登场，后厨需要花费一周的时间来准备和打理数十种食材，
1: 上八珍下八珍都是精品的东西。
0: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佛跳墙。它不仅是集山珍海味之大全的首席闽菜，更是鲜味元素极富层次感和可塑性的最佳代表。如此诱人的美味，扑鼻的香气从何而来？鲜味的秘密又在哪里？福建背山面海，食材异常丰富。古时当地人就有喜食汤菜的传统，并擅长制汤。福建厨师能在一种原汤中加上若干辅料，使原汤变化出无穷美味，素有一汤十变、百汤百味的美誉。闽菜大厨姚建明平时在家颐养天年，只有在餐厅烹饪最重要的菜品时才会临场指导。在福建，佛跳墙虽早有盛名，但真正走进国人视野，成为高大上菜品的代言，实现多层次的鲜味升级，却是源于一个重要契机。1984年，还是学徒的姚建明跟随师傅们来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对佛跳墙进行了6次改良，最终成功完成了迎接外国元首来华访问的国宴任务。姚建明也因此成为佛跳墙走出福建、变身享誉中外之国宴菜品的见证人。早年间烹制佛跳墙多以鸡鸭肉为主料，汤浓色褐，口味醇香却略咸荤腻。改良后的佛跳墙，鸡鸭和猪肉不再作为最后食用，而是炒制后熬煮成浓郁的汤底备用。这个过程最重要的是每一种火候的精妙切换。这锅富含氨基酸的香浓高汤就是佛跳墙的鲜味基底。之后新的主角悉数登场，闽北花菇、瑶柱、海参、鹿筋、唇边。名贵食材的添加不仅仅是口感和营养上的提升，更实现了各层级鲜味元素在同一道菜品中的前所未有的绝妙混搭。中国沿海地区的人们自古就有制作和食用干货求鲜的习惯，便于保存的同时也产生了鲜味元素。 菌类所含的核糖核酸会大量转化成鸟苷酸，这就是干货通常比鲜货味道更浓郁更鲜美的原因。不同的干货泡发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对花菇来说，用70度左右的热水泡发，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鲜味口感。将泡发好的山珍海味依次摆入坛底，用荷叶密封坛口，让荷叶的清香之气锁住这一坛充满无数鲜味分子的天地精华，再经数小时喂制，静待最后开坛惊艳的时刻。人们品尝佛跳墙，在鲜香醇厚的滋味中获得味觉嗅觉的极致体验，这种滋味的美妙能够丰富人们对鲜美味道的认知，获得不同层级的鲜味感受。

0: 249家博物馆免费开放154家，北京到底有多宠粉？
1: 三星堆的展览90多天就154万人，每天1.5万人左右。
0: 焦庄户为何被称为地下长城？
2: 在抗争时期啊，焦庄户村的整个街道全长呢是有11.5公里。
0: 中国电影博物馆到底有多好逛？
3: 我们每年的现在的总人数应该在130万左右。
0: 大运河博物馆如何架起跨省跨国的文化桥梁？
4: 我们已经接待了外事团组大概有5800多人了，
0: 年接待1亿人次。北京博物馆到底有什么魅力？
5: 您是有备而来的，
6: 来来来
5: 来，
6: 就是你们说的是一个，我说的是一堆。
0: 逛京城宝藏馆，品读北京博物馆之城，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6: 欢迎收看这期的述说北京，我是主持人裴林。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更是承载历史、传递魅力的重要载体。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北京这座城市在博物馆建设方面很有发言权。从国家级殿堂到藏在街巷里的趣味小馆，从历史文脉到生活科普，北京正在全力打造博物馆之城，让文化可感、可及、可亲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您感受北京的博物馆如何为城市添底蕴、增魅力、传文脉。
2: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焦庄户地道战遗址是北京市唯一一家以地道为参观核心的抗战纪念设施。
0: 抗战时期，北京顺义焦庄户地处抗日根据地要道，日军在此设据点，频繁扫荡，百姓无处藏身，伤亡惨重。
2: 这是当时1948年焦庄户村的党员登记表，这上面写的是顺义县第一区西火村党员登记表。西火村呢，就是焦庄户村的化名，当时是为了秘密联络情报。这张图片中所展示的人物呢，就是焦庄户村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也是老村长马福，他是焦庄户村地道挖建的带头人。
0: 在老村长马福的带领下，从1943年起，全村男女老少一起动手，一锹一镐挖地道，慢慢建成了这条保护乡亲、打击日寇的地下长城。
2: 在抗争时期啊，焦庄户村的整个地道全长呢是有11.5公里，4个村落相通相连。沙盘中绿色呢是当时的初期地道，只能用于临时的躲藏。1944年，在不断的设计与改造之后呢，形成一种能打能防、能走能藏的四能型战略地道网络。
0: 焦庄户原始地道高约1.4米，宽约0.8米，低

0: 窄狭窄，成年人要弯腰行走，整体为双层结构，内部有陷阱、掩体、翻板、指挥所，出入口藏在灶台、炕洞、猪圈等处，是实用的地下战斗工事。
1: 这个地道遗址呢，是在1987年进行了加高加固处理，现在呢，平均高度呢已经达到了2米，宽度呢也有1米左右。在我们前方呢，就是整个地道中最重要的防御型设施翻板了。翻板的作用呢是防毒、防烟、防水。啊，因为当时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啊，像这些日伪军发现了地道出口之后啊，底下是漆黑一片，他们并不敢轻易的下到地道里面，所以只能先灌毒、放烟、放水。而翻板呢，就能很好的起到防御的作用。
0: 胶装户地道内常年恒温在18摄氏度左右。遗址中还保留了一段原始地道，低矮狭窄，更能让人直观地感受当年抗战的艰苦与军民的智慧，让观众在参观中读懂人民第一堡垒的铁血荣光，这是书本里体会不到的震撼。红色场馆熠熠生辉，首都文博蔚为大观。截至2025年末，北京市拥有备案博物馆249家，类博物馆88家，免费开放博物馆154家，数量位居全国城市之首。2025年，北京地区博物馆累计接待观众约1亿人次。从红色地标到综合殿堂，从主题场馆到街头小馆，北京以丰富多元的博物馆体系筑牢博物馆之城的坚实根基，让文化底蕴滋养城市发展。
2: 好，欢迎回来。我们演播厅今天邀请到的是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白崇，欢迎白处长。
3: 主持人好。
2: 媒体评论员张春蔚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
2: 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短片当中我们介绍了咱们北京博物馆的一些相关的数据，那结合这些数据呢，我们有请白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为建设博物馆之城做了哪些工作。
3: 北京博物馆比较多，现在备案博物馆有249家，在全国城市里面啊，北京的备案博物馆数量是最多的。同时呢，北京有国家一级博物馆28家，与山东并列啊，第一国家一级博物馆。我觉得，能在北京生活啊、工作啊，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实际北京博物馆是发展也是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呢，就有一个数量有个大幅的提升。然后，等于说那个时候北京市啊，市政府就开始布局博物馆的发展，推动博物馆的发展。我们2000年就制定了全国第一部博物馆条例，开始博物馆的立法了。从2020年啊。北京开始推进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政府和国家文物局签订了关于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的共建协议。2015年1月份啊，北京市正式印发了《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这个规划是从2024年一直到2035年啊，是一个相对来说中长期的规划。因为北京有一些自己北京的特色，所以说我们也是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我们正在啊进行《北京博物馆条例》的重新的立法。我们是从去年开始啊推进立法调研啊，今年做草案，然后人大来审，预计是今年年底之前这个条例能正式印发。
4: 其实我们看到的话呢，生活在北京，你要把所有的博物馆都去一遍，
2: 那是
4: 没有3年的节假日全部去看博物馆，你才可能看到。它是我们的公共空间，教育的职能，我们现在的布展水平它是一个国际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它就意味着我们对于文明文化以及很多认同感都在与日俱增。
2: 那北京既有规模宏大、专业性强的这些大的博物馆，当然也有很多小而精的基层博物馆。那这些对于建设北京博物馆体系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3: 北京的博物馆，刚才跟您说的啊，国家一级博物馆有28家，二三级也有若干啊。实际每一个博物馆它都有自己的定位，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中国科技馆头部的馆，因为首都啊，它还是全国文化中心，是吧？它要服务全国人民，甚至是全世界的这个游客。中小博物馆呢，它可能有自己的其他的定位。有的博物馆它是专题类的，比如说史家胡同博物馆，它展示的就是史家胡同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啊，它史家胡同里的名人啊，它对服务他们

0: 一个收藏场所，然后觉得收藏起来我觉得这个作用没有发挥到，我要把它开放啊，服务让老百姓也知道我的收藏的成果，然后博物馆才应运而生啊。所以说博物馆最基础的功能就是收藏的功能。我们现在可能大家最关注的它是它的教育功能啊，展示功能啊，但是我们最不应该忽略的忽视的就是它的收藏。像我们是为了明天收藏今天，我们今天收藏过去啊，为了未来。
1: 博物馆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建得多，更在于聚人气。所以呢，如何让博物馆通过形式创新唤醒乡土情怀，带动文化消费，就成了咱们北京提升城市文化魅力的关键一步。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跟随体验官去一家非常有特色的博物馆来看一看
2: 中国电影博物馆到底有多好逛。
3: 我们每年的现在的总人数应该在130万左右，
2: 年接待1亿人次。北京博物馆到底有什么魅力？
1: 您是有备而来的，
4: 来来来
1: 来，
4: 就是你们说的是一个，我说的是一堆。
2: 逛京城宝藏馆，品读北京博物馆之城，述说北京精彩内容马上播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级电影专业博物馆，这里收藏着中国电影的百年记忆，体验官带您打卡中国电影博物馆。打卡场景：环形巨幕区。
3: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完了以后，这个丽萍是从鸟巢里头直接运过来的，高25米，宽11米，全高清。它这个地方就叫做是一个双奥之城的纪念中心。
2: 作为根植北京的国家级电影场馆，中国电影博物馆用光影串起了城市历史与北京记忆。
3: 这个活动空间已经被国家电影局确定为每年的重要的片单发布会、重点影片的首映式，像这种北京国际电影节、体育电影节、民族电影节等等。因为我们坐落在北京，我们就把推荐北京的特色的京味电影，或者说我们北京投入生产的京产电影相关的活动，就在这个地方来发布。
2: 打卡场景：电影科技展区。
3: 我们请了9位国内著名的导演，完全使用可灵 AI 来生成的3分钟的电影。现在大家已经看惯了这种在陆地上的，就都想啊，这个上天入地啊，到海洋里头去，所以有水下的这个设备。
2: 打卡场景：互动体验区。
3: 这个展厅主要是让观众可以了解到这个影视制作的先进技术，智能换脸。体验电影中的动作捕捉技术。现代电影工业拍摄方式的标准场景叫虚拟大屏的这样拍摄，我们把有些数字资产已经事先的已经制作好了，观众能够跟这个背景的无缝连接，这个电视上就是一个合成了。
2: 创新展陈让静态文物活起来，互动体验让观众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不同群体都能够在参观中收获乐趣与知识。
1: 每年中国电影博物馆能够吸引多少观众来参观呢？
3: 我们每年的现在的总人数应该在130万左右，我们在高峰时期寒假暑假都要限流，都要预约，每天我预约就控制在5000人以内，要不然的话这个人流量就更大了。
2: 博物馆不仅是文化传承阵地，更是城市活力与消费升级的重要引擎。跟着体验官继续打卡文创区，
3: 自己留个影儿啊，那就成为历史的这个瞬间。
1: 对对对，是。
3: 然后把它打印出来，就可以作为一个宝贵的纪念品。
1: 哎，咱试一下。
3: 这就是一张报纸啊，把中国电影 发展，这个成就也做一个推测。机器人咖啡可以拍一张照片，就直接可以拉。

0: 阿花。
1: 永博冰淇淋了。
2: 我们是北京市目前的第一批啊文创试点改革单位，观众不仅是在屏幕上在展板上看展览，而且是要把电影文化带回家。我们藏品出的书，中国电影120年，冰箱贴啊，定军山呢、啊、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胶片轮子呀、啊，冰棍上是做成是这个放映机的这个形状。
1: 中国电影博物馆一共有多少种文创产品？
2: 26大类，240多种。
1: 那一年的销售额是多少？
2: 现在销售额在文创产品这块是360万。
3: 博物馆以展陈创新聚人气，以京味文化暖人心，以多元业态促消费。北京正以创新思维推动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按照规划，15/5末，北京市博物馆总量将超过360座，每10万人拥有1.6座博物馆。到2030年，每年举办展览1000个，教育活动超10000场。
4: 回来，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北京电影博物馆。其实这个我还专门去过，我发现啊，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之前觉得它可能会记录一个电影发展的中国电影历史发展的进程，但是我发现还有很多近现代、当代的电影的一些衍生品，甚至是道具，它都在里面收藏了。那白处长，咱们可以通过什么样具体的方式，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来？
5: 博物馆它的主业是什么呢？就是收藏啊、展览啊、研究。当然我觉得啊，最能吸引观众的地方是它的产品，主要产品是什么呢？是展览。一般博物馆的展览就分成2部分啊，一个是基本陈列，就是一般比如说电影博物馆，它就应该是电影的发展史的陈列啊，这是基本陈列，一般是8到10年才更换一次。另外呢，就是临时展览，应该是体现博物馆吸引力的一个重点。比如说首都博物馆，它如果说外地游客头一次来，它当然很有新鲜感啊，不管是基本陈列也好，还是临时展览也好啊，有新鲜感。但是如果是北京市民，我要喜欢博物馆，要经常去看博物馆，但是我要去首博反复去，那永远都是一个基本陈列，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为了增加粘性呢，实际博物馆最主要的是要做好临时展览。比如说2024年啊，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啊，它办了一个3星堆的展览，90多天就154万人，每天1.5万人左右啊，就是观众就趋之若鹜。去年呢，大运河博物馆又办了看见殷商展，它是协调了河南、河北、湖南，
4: 然后还有四川，
5: 有20多家文博单位、国家博物馆啊、中国考古博物馆，几百件珍贵的殷商时期的文物，也是非常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其次呢，就比如说文化活动，国家自然博物馆啊，每年会办博物馆之夜，夜宿博物馆这样的活动非常有吸引力。放票就是秒没啊，秒没这样的文化产品是非常受观众的欢迎的。其他呢，比如说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中轴线申遗之后，我们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啊，就制作了一款叫天宫藻井，一经推出啊，观众们就是连夜排队了。所以当年24年推出的时候，博物馆的观众量大涨，等于说把博物馆的影响力提高了，它有一个互相成就这么一个过程。
4: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文创产品，其实我就是一个忠实的消费人群，包括去年的殷商大展去了之后，买了好几个包，各种各样的青铜器的包。你像我现在戴的这个胸针，就是北京艺博的这样一个衍生品。春伟老师说到这个消费，我觉得春伟老师比我要分享的多多了。且让小孙伸伸脚，摩拳擦掌了一下，是不是？您是有备而来的，
6: 来，就是你们说的是一个，我说的是一堆。浑天仪，古代的匠人真的是拿出的这个用心，然后你完全没有想到，就在你的头上会有这么多熠熠生辉的东西。
4: 你看到了哪吒
6: 啊？对，哪吒闹海在中国电影史上一定是特别重要的。那个时候就他基本上是家庭娱乐中心和博物馆的最那个凤冠，然后基本上就是跟凤冠主题相关的所有衍生品全部都带火了。最后你就会发现，我们老祖宗的审美确确实实 实是能够跨越时代、超越潮流，并且引领未来时尚的。大家去博物馆关心的是镇馆之宝，随后呢，其实是你要仔细看它的前言和它的后语。嗯，因为那里面其实是一个布展思路。嗯，因为布展思路的前提一定是馆藏极端丰富。嗯，如果你的馆藏不足的时候是没有布展思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巡展、轮展的背后，本身意味着收藏的集大成，因为你必须要有在这么多的量当中，我要去优中选优、特中选特，才能够成就我们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类型。这背后本身意味着我们博物馆的馆藏和博物馆人才的储备的快速迭代和升级。
4: 博物馆它对激活城市文旅经济有哪些实际价值呢？
6: 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大家最火的新媒体当中，500块钱玩转北京，你要想500块钱玩转北京，必须去博物馆。
5: 对对，
6: 没错。
5: 像我们现在240多家博物馆，有154家是免费的。嗯，绝大多数博物馆是提供的是基本公共服务啊，围绕博物馆可以做一些文旅方面的文章啊，促进拉动文化消费啊，把博物馆比如涉及到某一个旅游线路，或者是和其他的这个旅游景区啊、公园联动起来啊，做一个旅游产品来向社会推出，等于说通过博物馆带动啊，辐射周边的文化产品啊，推出新的文化产品。比如说北京遇见艺术博物馆，在798非国有博物馆，它每年呢都会引进一些海外的展览，之前做了一个恐龙展，海外的书画展呀、艺术家的展览都很成功。今年呢5月1号，它推出一个柬埔寨吴哥窟的展览。你想，它一个非国有的博物馆和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来合作办这个展览，我觉得很难得。另外呢，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文物局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文旅局啊，我们组织文创产品走进一些文创市集啊，一些比如书市，比如说电影节，我们还专门搞了一个博物馆的文创市集啊。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拉动消费吧，也是宣传北京的历史文化。
4: 从创新展陈到联动消费，北京的博物馆用多元的形式让文化贴近民众，让城市也增添了更多的魅力。博物馆之城的建设还需要让文化走出去，让交流融进来。那么在北京呢，有这样一座博物馆，以运河为脉，串联起跨省跨国的文化交流，它就是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跟随体验官去看看博物馆的交流活动。
3: 大运河跨越2500多年，奔流近3200公里的活态文明遗产，是世界上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贯通南北，联动古今。
0: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城市博物馆，那它也承担了北京市交往的这样的一个重要职能。同时呢，副中心的城市功能里边有一项是对接京津冀行动发展。我们在3层的11、12两个展厅是留下来固定用作 3D 做文化交流的这样的固定展示场所。那目前从第一次的京津冀行动发展的专题展，然后到天津、河北都分别来我们这里办过了展览，2年来已经举办了京津冀行动发展专题项目的展览有3个。
3: 在古代，京师历来为人文渊薮，运河之波推动着都城文脉广采博收。在现代，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坚守首善定位，通过文物联展，让运河文化从历史符号变为流动风景。
0: 我们把运河沿线的各省市做了一个充分的交流和展示。那其中呢，10号展厅是一个多媒体的沉浸展厅，那里边用多媒体的形式把沿线14个城市的重要的文化遗产、重要的人文物产、非遗的这个艺术产品都向观众做了一个充分的介绍。同时我们所在的这个展厅呢，是我们的基本陈列，在展示大运河给北京带来什么样的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呢，也向各地的运河沿线的兄弟单位借来了一些他们的藏品，比如说来自洛阳韩家仓的隋唐大运河的文物，包括出土在河北沧州东光县这个沉船里边的运载着大量瓷州窑瓷器的这样的出水，我们也和沧州馆借来了他们的出水的瓷器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大运河一脉相承连接南北的重要的物资运输、文化交流的这样的功能。
3: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让国际友人读懂运

0: 和故事。
1: 在我们的展览里边，也向国外观众介绍了我们的文物里边也有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和对话。比如说我们展柜里边的这一件唐代的武士俑，它和边上的这些陶俑不一样的是，它头上戴了一个像狮子一样的帽子。这个形象呢，如果说来自欧洲的观众，他们会很熟悉啊，在罗马的这个博物馆里边，亚历山大大帝大理石的雕像就是戴了一个狮子帽子。这个形象呢，就是当年亚历山大在东征的时候，他的军队带来的这个对于赫拉克勒斯大力神崇拜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这个形象呢，传到了中国，我们中国并没有他们的宗教信仰，所以呢，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就体现出来了。中国没有狮子，但这个形象传来了。那么我们中国有老虎啊，就是慢慢的就把那个形象变成了一个戴虎头帽的形象。再后来呢，就是成了我们老奶奶给孙子的祝福，希望孙子有神灵保佑健康成长的美好的祝愿。于是就把一个外来的文化演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民族的温暖的民俗的文化。
0: 走进来，感知运河魅力；走出去，传播中国声音。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让运河文化跨越山海，彰显大国文化自信。
1: 今年的年底，我们会有俄罗斯的茶文化展会到大运河博物馆来。北京的城市会客厅的功能，我们建馆以来组织像驻外的使节招待会、新闻记者招待会、北京文化论坛招待外宾，都是在大运河博物馆举行的重要的国事和外事活动。另外呢，国际非遗周的会场去年也是在大运河博物馆来举办的。在开馆的2年里边，我们已经接待了外事团组大概有5800多人了，也包括各国的政要、王室的重要成员。今年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15规划里边，还有一个重点的任务，就是打造城市森林里的国际会客厅。所以，我们大运河博物馆在外事接待和对外交往的职能上，应该会发挥更好、更多的作用。
2: 好，短片回来，在北京建设博物馆之城的整体规划当中呢，让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博物馆联动，共同打造全域文博生态。在这方面呢，我也想请教一下白处长，就是您了解到哪些这类联动的优秀案例？
3: 北京的博物馆，说门类比较多，层级比较多，249家备案博物馆中，中央央属的博物馆有70家，市属的大概60家左右啊，还有比如区属啊，还有非国有，就层级非常多，大中小实际上也非常多，差异非常大。我们也是希望呢，更好推动全市博物馆整体水平的提升。我们现在正在做大馆拉小馆的平台，目前已经促成了11对左右的这个博物馆之间互相大手拉小手，
2: 结对子。
3: 对，
2: 好，
3: 比如说像中国地质博物馆、国家一级博物馆，我们促成了它和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地质博物馆的牵手。另外呢，我们还在推首博和观复博物馆。刚才提到的遇见博物馆，本身它是反映艺术嘛，我们北京有一个艺术博物馆，我们也是推进他们两家，就是您买这个文创这家单位啊，它的文创它的藏品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万件啊，都是非常精美的藏品。我们也希望发挥它藏品的功能，提高藏品利用率。
4: 我们说历史是长新闻，而新闻是短历史。更重要一点，它一定是在你的一个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你才会在博物馆静下来，你才会去品味博物馆所带给你的此乡此土此人此情，你才会觉得故乡的云有了不一样的注解，你才会觉得原来我们的这一乡文脉、这个地标，然后这一个馆藏，它有了灵动，它有了话题，以及我们对于历史的自己的注解和思考。
2: 就像春伟老师说的，博物馆其实作为一个文化交流的载体，那么我们如何通过跨省或者是跨国的合作，让北京的文化魅力辐射全国，走向世界，助力博物馆之城建设的提质提升呢？这个就要请白处长跟我们分享了。
3: 北京这几年啊，这博物馆举办的引进展啊，就跨省的引进展，故宫博物院每年都会举办一些海外的展览，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去年举办了这个新加坡的展览，前年举办了希腊的展览，今年呢正好也做一个广告，从5月18号开始一直到10月18号举办叫黄金玉米美洲豹啊，

0: 玛雅与安第斯文明
1: 哦，
0: 南美古代文明大战啊，美洲古代文明大战，我觉得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引进有800多件，也是首都博物馆这么多年来举办外展引进藏品，就是海外的藏品最多的一次，同时和23家墨西哥呀、秘鲁啊合作单位最多的一次。除了展厅之外，它的比如说大门啊，比如它的公共空间呀、有的也都布置了一些南美的文化元素。当然除了引进展览之外啊，我们也是推进啊北京的博物馆的展览送到国外去啊，就讲好中国故事。比如说今年首都博物馆在春节期间与莫斯科博物馆合作办了一个叫老北京过年的民俗展，也是非常受到当地观众的欢迎。我每年也都制定计划，每年推出一定的优质的展览向国外展出。
1: 听您这么一介绍，我还特别的期待这个美洲古代文明展的到来。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京津冀三地将在建设全球基础研究高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健全科技服务体系等方面持续发力。
1: 是的，5月16日，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明确，北京市将强化创新策源和龙头引领作用，天津市发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河北省拓展产业应用场景，三地向着2030年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2035年建成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目标持续迈进。
0: 同时呢，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及京津冀三地共同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跃升发展，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经扩围至京津冀，标志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迈向区域协同发展新阶段。
1: 那么今后深化央地协作，集中各方资源力量，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该如何深度理解这一重大战略布局呢？我们来听一下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启的分析。
2: 大家好，我是李志启。5月16号召开的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的推进会，释放了一个重磅的信号，那就是京津冀协同正式迈入了央地共建深度联动的全新阶段。作为北京市民啊，大家可能会问，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又会怎样影响我们大家的生活？今天啊，我们就聚焦三个核心问题。第一，从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到现在提的央地共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啊，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更是呢战略能级的一个巨大的跃升。以往呢，更多的是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啊在互相握手，而这一次呢，中央部委直接下场了，开始和这三地啊并肩作战。尹力书记强调要深化央地协作，殷和俊部长呢把它定位为是核心的战略任务。我想这可能就意味着这个中心的建设已经正式上升为国家队的顶层设计。就在前不久的2026中关村论坛上，中央部委呢已经协同推出了40多项高含金量的支持政策。比如说他允许中央所属的高校院所啊来这个中心试用地方的科技政策。我想它的核心逻辑就是我们要举国家之力来打破现在仍然存在的行政壁垒，让更多的创新要素啊在三地之间能够自由地去流动。这个目标呢就是指向2030年我们要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第二呢，这对于北京的科创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促进和带动作用？我认为啊，对北京而言，这是一次格局的重塑和能级的一个释放。尹力书记特别强调了北京它的引领作用。确实呢，作为全国的科创心脏，北京啊，顶尖人才、基础研究成果都很多。现在呢，是急需要更加广阔的试验田和应用场景。所以过去我们看到的是北京研发，如今呢，借助央地共建，将全面能够打通经济转化这个快车道。比如说我们身边丰台的一家企业，它的研发总部啊仍然在丰台，但是生产基地已经放到了天津临河，可以说这种模式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而河北的廊坊啊也在加速建设中式熟化基地， 这样能够更好的承接北京的高科技成果。现在有了国家力量的加持，我觉得北京呢能够更加专注去突破像人工智能、商业航天、量子科技这些前沿的领域，能够更加加快去培育像 DeepSeek、像人形机器人这样呢更多的专精特新和独角兽企业。北京啊可以更加专注地成为全球人才向往的创新高地。第三，这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有什么影响呢？我想这可能才是大家呀最关心的。科技创新最终一定要普及汇集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它的影响呢其实是可感知可触摸的。也就说就业吧，海淀中关村现在来了500亿元的京津冀这个基金，专门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这样大量的初创科技企业它就有了资金的活水啊，有了活水就可以更好的去扩招自己的团队。未来呢我想在京津冀人工智能训练师、生物医药的研究员，还有啊更多的高级技术工人，这些高薪的岗位一定会越来越多。我们其实呢在家门口就能接触到国际化的这些新的职业赛道。再来看医疗啊，这次推进会上明确地提出要培育世界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可以预见在未来啊有更多的创新药将会加速上市，而像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也一定会走进更多的医院，甚至呢你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可能也能享受到顶尖智慧医疗所带来的赋能。最后啊我们看生活，现在北京已经出台了方案，在智慧教育、无人驾驶、智能养老还有低空安全这些领域将会打造丰富的应用场景。也许呢在不久之后您坐着无人驾驶车上班，享受无人机精准配送的外卖，这都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常态。总而言之啊，我觉得这次的推进会是国家宣告创新实力的决心，也是京津冀腾飞的关键的引擎，更能够呢为我们每个普通人美好生活啊描绘出更加崭新的发展蓝图。
0: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玉米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元素。
1: 对，在第一个展厅玛雅的世界哈非常有意思，您就会发现啊当时的玛雅人对玉米神的崇拜达到了多疯狂的地步。
3: 你看这个当时玛雅人为什么会做对眼儿啊，然后你看那牙齿上那个是什么，那是牙套吗？
4: 在玛雅的世界展厅做出对眼儿表情的玛雅人图片，其实是展示了玛雅人对神的崇拜。
5: 就是因为太阳神呢它的一个特征就是对眼，所以的贵族就是从小就练习对眼，这样让自己的特征呢向太阳神进行靠拢，有一个像浴室的这个装饰，他们就放在自己的两眼之间经常进行注视。
4: 当时玛雅贵族的孩子会不由自主地盯着两眼之间的小球看，最后变成了轻微的斗鸡眼，而玛雅人对玉米神的崇拜更加疯狂。
5: 很多玛雅贵族为了追求这个神性，为了追求自己能够和玉米神的形象进行靠拢，他们特意呢把自己从小特意把自己头骨进行变形，变得扁长，以适应这个玉米穗这个形状，并且把自己的发型往后梳，以象征这个玉米穗的这个发型。为了改造自己不惜一切代价，他们不仅改造发型，还改造头型，还把自己的牙齿进行改造啊，牙齿上镶嵌一些宝石，能够作为这个玉象征这个玉米粒，
6: 非常有意思，很特别。对对对，而且他那个神的崇拜啊，也是我以前没见过的。对对对对，他的好多的形象啊，都很特别。
4: 玉米是玛雅人一日三餐的主食，它的收成关系到玛雅人的生计。根据玛雅传说，波波尔乌神创造了几次人，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把玉米磨成面和自己的鲜血一起，终于创造出了人。
5: 玛雅人认为呢，自己就是用神的血和玉米面造就而成，玛雅人也自称是玉米的儿女，所以您可以想象得到玉米在玛雅文化中有 多么重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涵盖了首博 A、B、M 展厅及公共空间。展览从5月18日持续到10月18日。
0: 46家文博机构、43项非遗、100场免费演出、65种非遗美食，正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把东方新美学和国潮新势力集合在了一起。
1: 哎，接下来我们就和一位文玩专家啊，也是非遗技艺传承人于红艳老师啊，一起完成一次穿越。我们看看从文博到非遗再到潮玩，看看老玩家遇到新文创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0: 准时的呀，
1: 没问题啊。今天不是逛这个中国新文创市集吗？
2: 对呀，
1: 啊，所以我得早点来啊。
2: 我看您这是看地图呢，
1: 因为他这上头说啊，说有46家文博单位，这可不容易，都聚在北京。
2: 是是是，
0: 还有4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都列这了，43项。这里边内容特丰富，文博文创、非遗好品，这儿还有文汇八方，
1: 没错，
2: 那边啊还有好多潮玩，
1: 哎，
2: 潮玩您知道吗？
1: 这太知道了
2: 啊！
1: 我跟你说，过去兴玩古玩，后来玩这个文玩，现在最时髦的就是潮玩
2: 啊！您也打算跟他们时髦一把
1: 啊？对对对，年轻年轻。
2: 那除了潮玩，还喜欢什么呀？
1: 就是吃了，
2: 哎，有美食，
1: 真的，
2: 咱这儿有美食，
0: 我没看到啊。那咱是不是
2: 逛一逛？那咱这，你先别着急吃啊，咱先看看那有文化的。
1: 好，
2: 这屋里啊，听说就是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的文创。
1: 哎，太好了，
2: 那先看看去。
3: 哪这么多人？
1: 国家植物园。哎，
2: 摆在架子上那小花盆，
1: 嗯，
2: 那整个都是毛绒玩具。

0: 您这怎么驻足不前了？不是说了吗？前面好几个大博物馆等着咱呢。
1: 我看这有好多瓦当，我喜欢这些东西啊。你比如这是瓦头上的啊。按说景山公园，我就想起歪脖子树。
0: 对，
1: 它跟创意能创意出什么？我这脑子往那个方向发展。
0: 您看正面是个瓦当，
1: 对呀、啊，
0: 背面就有创意了，看没？
1: 龙行天下，
0: 出入平安，全是好词儿。人家不光有啊，带釉的，啊，人家这还有金属材质的，这也是瓦当。
1: 爹啊，我要买回去就可以当镇尺。
0: 哎，可以啊，这分量够，
1: 还可以把玩呢。
2: 咱们这四神兽，你看上面、
1: 四神兽，
0: 对，
2: 这个是白虎，
0: 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2: 对对对，啊，这朱雀，对，
0: 哦，是这儿的，你看路线故城，人家博物馆，
1: 对对，
0: 依托自己的文物做的这一系列文创，是吧？那这个呢？这大个的是哪儿的？
2: 景山的
0: 啊，这是景山的，
2: 对对，
1: 啊，
2: 大的琉璃，
0: 但是重新烧制的，
2: 对，这是新烧制的，
0: 重新烧制，你烧挺漂亮，还有开片的，仔细看啊，
1: 没错没错，
0: 是吧？
2: 1000多度的高温烧制的，这个是我们景山的牡丹花，
0: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咱景山牡丹花特别出名，每年有牡丹节，
0: 这是创新了，
2: 对，
0: 实际景山的瓦当上没这景，
2: 对的，
0: 没这图案，
2: 我们用牡丹花重新烧制做个创产品，
0: 哦。有意思，这还有个异形的，
2: 对，还有小金鱼，金玉满堂，有鱼，哎，
0: 它就是把这个琉璃工艺，
1: 哎，对啊，对，
0: 跟这个景山的一些特色标志，
1: 哎，
0: 做了融合，所以您看这个里边就是文创的创意在里边，老工艺结合新创意。于老师，您看，这是两馆并一展，
1: 哦，
0: 三星堆博物馆和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1: 哎，这俩博物馆我都去过，
0: 那太好了。金沙太阳神鸟，
1: 没错，这是一个中国文化当中一个重要的符号。
0: 哎，
1: 啊，我们说文创啊，它是平面艺术的一个延伸，对吧？
0: 嗯，
1: 其实文创更应该突破它原有的创意。
0: 怎么突破？
1: 你比如说，你知道这太阳神鸟怎么叫吗？
0: 鸣叫啊！
1: 啊，
0: 我哪知道？
1: 它就是你摸它就冲你喊你好你好，
0: 您说那是京城贝雷的八哥，
1: 但是文创就得从这儿来发展，
0: 人家科学考证是得有理有据才行，
1: 那是科学，文创是一种思维的再延伸。
0: 我找这会叫的
1: 啊，这
0: 啊，
1: 这是神鸟下的蛋吗？
0: 不是
1: 啊，
0: 这是神鸟的邻居，这是三星堆博物馆的青铜鸟。您不是去过这个三星堆博物馆吗？您既然去过，看过这些文物，有没有印象啊？
1: 有啊，那印象太深刻了，
0: 太深刻。考考您
1: 啊，
0: 这些文创啊，可都是根据博物馆里的原物做出来的。
1: 我刚才琢磨半天没猜出来，
0: 根据青铜鸟
1: 啊
0: 做出来的。
1: 哦，那你那个呢？
0: 哎，这个就是大力人啊，就这个。
1: 哦哦。
0: 大力人，
1: 那个印象太深了，这个跟那个差异太大了，
0: 这就是脸部它长得比较模糊。
1: 哦，哎，你要一说我就联想起来了，你要不说，因为我去过博物馆看了原件，震撼力极大，哎，这个就卡通化了。
0: 但是
1: 啊，
0: 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尤其在北京朋友来说，他不见得有时间都能去到博物馆。
1: 对，
0: 可是你有很多朋友喜欢那儿的文创，
1: 对，
0: 该怎么办呢？来咱们这个新文创市集，
1: 对，
0: 您看。三星堆和金沙博物馆一站式的带来这么多当地的文创的爆款产品，这是辽宁省博物馆的展位，这可是一个网红博物馆。您看这怎么样？做的是不是很精巧？
1: 这个提盒好，
0: 哎，这提盒这
1: 里边盛的是啥呀？
0: 您看这是黄花梨的吗？这不是提盒，这是一款手提灯。
1: 这怎么提灯啊？
0: 您看啊，把它拔出来，这不就拔出来了吗？
1: 琴，
0: 然后呢再旋转，旋转之后呢再把它合上。
1: 啊，
0: 哎，这就是一款非常精美的手提灯。当然了，它因为 USB 要充电啊，它现在没电了，所以它没电。
1: 能充电？
0: 哎，对。能充电，而且这个呢是根据一幅名画来做的《姑苏繁华图》
1: 啊，
0: 这人家辽宁省博物馆出的文创
1: 啊，
0: 很有创意吧？
1: 这不错不错
0: 不错啊！您再看看这个，我再考考您，这是什么？
1: 你摁这个，摁这个，
0: 摁这个，摁这给它充电
1: 啊！对， 对，应该是
0: 为什么对不对？大家看啊，再编个戏法，看啥？从这开始打开，越来越漂亮。哎呀，
1: 我就没敢使劲拉你这。
0: 哦，这叫旋转灯。
1: 哦，旋转灯，
0: 很漂亮啊！
1: 哎，真好。
0: 人家这还有啊，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魅惑图》，是吧？
1: 没错，
0: 配上宋徽宗的瘦金体的这个墨宝，等于是
1: 一面字一面画。
0: 哎，玻璃镇尺。
1: 哎，
0: 然后呢，人家镇尺啊，除了当镇尺之外，也可以当灯。您看啊，底下有一个基座，把这个往基座上一放。把这个基座插上电，也有灯光。
1: 新时代啊，就是声光电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艺术结合。
0: 是，
1: 所以把我们原来的这个画在纸面上的，还有藏在博物馆当中的，
0: 哎，
1: 都给它呀、变成了一个普及宣扬的一个手段。哎，一下就使得传统的这个文化发扬光大了。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让这些文物通过文创的形式融入咱们的生活。
1: 对对，
0: 您说现在有多少人真的还拿起毛笔写字需要镇纸？那未必。但是呢，
1: 晚上点在那儿，它就是屋里的一个风景线。
0: 对，看了这么好几个典型博物馆的文创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啊？
1: 哎，我觉得他说的文博系统46家，包括了像这个公园，哎，那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代表。你像各地博物馆更是啊，他们的特点呢是馆藏文物。那么通过现在这个文创呢，就把馆藏文物啊给它活起来了，走向了老百姓的生活。
0: 人家叫非遗盘扣技艺。
1: 对啊，那有没有男士？你比如我这衬衣，哎，过去左衽的那个衣服啊，它在那个扣上都可以做一些装饰，挂在你的扣上。
3: 这款我们的一种挂饰，对，挂在扣子上面。
0: 还有戒指、
3: 胸花，
0: 这一套是什么？
3: 这一套是我们最经典的四个盘扣，是从古至今一直沿用到现在。
1: 这个好看，你知道我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吗？手串要是穿珠搭配特别好，就需要这样的巧手。不过我感兴趣的人，这么年轻怎么对这么传统的这个工艺发生了这个兴趣啊？
3: 因为我本身是一名服装设计的学生。
1: 服装设计的时候就教这个吗？
3: 服装设计的时候没有教，因为我是在欧洲那边上学。
0: 那你在欧洲的时候听说过盘扣吗？
3: 听说过。最开始对中式的这些东西感兴趣是那时候去了很多庙会，看到很多非遗的手工艺者。盘扣它跟服装是有一定关系的。再其次，其实我们现在是把盘扣的工艺变成一种艺术表达方式。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些胸针，就不仅仅是一个扣子，
0: 对，
3: 通过这种方式它有更多的可持续性。
1: 这个有没有一些基本功？
3: 学会这个扣头怎么打。稍微有点耗时，
0: 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1: 漂亮漂亮，
3: 带子越细越小，
0: 对对对，
3: 越难做。
0: 给大家看看，这特别小。
1: 我这就相当于扣帕，然后搭在扣头上。
0: 就二维码，您先扫个码。如神宝剑，
1: 葫芦，看见没有？
0: 马上暴富。徐老师，表演很精彩。
1: 没错，我一看这个，想起小时候看的那个电视节目里头。
0: 来咱这个文创市集啊，逛累了还可以坐下来看表演，充分考虑到大家这个一站式的感受和需求。于老师，
1: 哎，
0: 最后咱得逛逛，咱俩好像不是太熟悉的潮玩，知名游戏的快闪店，对这个游戏里所有喜爱的周边
1: 衍生品，
0: 对。于老师说看着这酒味挺熟悉的，是吧？
1: 哎，对，
0: 这是酒禄财神。
1: 中国传统讲究文财神、武财神。武财神是赵公元帅，文财神是比干，关羽是后来做生意人的财神。
0: 是是是，
1: 其他那几路我还真是这个凑不齐。
0: 我跟您说，凑不齐没关系，这盲盒啊侧面有知识普及。
1: 我得买几个才能找到武财神？
0: 九分之一，等于我们可以问问店家，像这个上面这一圈是九路财神。
4: 是的，这个 IP 的话呢，是属于咱们北京这边的。
0: 北京的，你看人家做潮玩的人都讲 IP 是吧？这词说的很专业。那底下这几位是怎么回事呢？
4: 底下这个是我们四喜文化的一个财神，在中国来说是首个以财神这种元素为核心 IP 的一个设计理念去创作的。
0: 您这是哪儿的 IP 呢？
4: 是广州的。
0: 广州的
1: 哦，
0: 咱们现在在这展区是人家粤港澳大湾区的 潮玩展区。
1: 潮玩一般适合于什么年龄段的这个年轻人？
4: 我们基本上是针对一些95后跟00后为主要的一个消费群体。哦，
0: 你们家卖的最好的盲盒是哪种呢？
4: 就是这个大玩机，这是15运的吉祥物。我们拿了很多货过来，都已经卖光了。
0: 于老师逛了一圈了啊，到大门口了，咱得依依不舍的总结一下。
1: 对，哎，这里也值得一逛。有文玩，有潮玩，还有文创，
0: 是，
1: 都是基于文。

0: 文化，然后呢给你提供一个思路的拓展，还有给你啊放松，
1: 这里边有很多这个悦己的啊治愈的，
0: 对，
1: 所以呢大家伙啊一定要注意时间节点，到本周日，免费的，赶紧来，坐地铁10号线14号线直达，一定得来。
2: 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琪。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5月19日，国家能源局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1月至4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333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4%。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5月19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阿联酋阿布扎比港口集团与博路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旨在阿联酋东海岸合作建立替代性国际出口门户，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依赖，主要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影响。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等传统小麦出口国因生产成本上涨，减少小麦种植，今年小麦减产几乎难以避免。分析人士警告，减产将导致全球小麦供应趋紧，消耗库存并推高价格。
3: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4: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5: 5月19日，第16个中国旅游日北京分会场活动在朝阳区欢乐谷景区举办。
4: 活动现场啊，推出了精彩惠民大礼包，发放千万补贴，覆盖了食住行游购娱全领域，让市民游客通过线上线下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同时，各区也推出了系列惠民举措。
2: 一份精彩惠民大礼包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线上线下都能领补贴。线上，北京文旅联合京东推出专属旅游日专题，主题线路爆款产品限时立减惠民红包，一键搞定。借助电商平台的流量与支付优势，实现流量向客流的转化。
6: 一键是领取我们的这个暑期的千万量级的这样的优惠券包，包含我们的机票、门票、度假以及酒店、外卖等这样的一些核心品类。
7: 这个优惠券呢，特别的丰富。也都是一些平时我特别想去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想带着父母啊看一看这些名胜古迹。而且我发现这一次的优惠券呢，它持续的时间挺长的，以前可能都非常的短，但是这一次呢能够延续到暑期，等于让我们也能多做一些规划吧。
2: 线下近40家文旅企业摆出市集，非遗传承、老字号试吃、景区景点新玩法、新体验，每个展位都能玩起来，
8: 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比如说能够有故事性，能够沉浸式的让咱们游客在一边游览的同时了解一些动物的知识和我们人文的一些知识，包括动物的原生态的一些环境。还有呢，我们现在在解决我们猛兽区，大家都知道一个大网红啊，他排队的时间很长，我们在想办法，我们在一个是想把下一步扩区，同时在我们的步行区呢，我们也组织了新的展区。我觉得还是在现在的这个游览方式当中，沉浸式、互动式、体验感应该是我们下一步打造的方向。
9: 北京最高最大的一个摩天轮设备准备在6月27号向公众来开放，沉浸的互动包括我们日夜的这种大巡游，全部都是新版的来呈现给所有的游客。
2: 活动举办地所在的朝阳区专门设计了5条潮玩主题线路，其他各区也是精彩纷呈。这两年北京在文旅消费场景上不断升级，北京正在变成一个更好玩的城市。
10: 北京这个城市呢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但是它也有现代的新的生活
9: 活。未来呢，能够开发更多的适合大家消费的旅游新场景，供游客们去选择。
4: 千万补贴是诚意，潮玩线路是创意。从逛北京到玩北京，这座城市正在用更开放的姿态迎接每一个想探索它的人。
5: 在中国啤酒行业进入深度存量竞争的时代，燕京啤酒用5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低谷到复苏再到全面超越的漂亮反击。
4: 近日呢，燕京啤酒以合力聚势共赢增长为主题举办15-5战略发布暨2026合作伙伴大会，正式开启二次创业下半程的新篇章。
2: 5月18日，位于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的会场外，一条由麦穗铺就的发展之路，象征着过去5年燕京啤酒的丰收与成长。2025年，公司营收153.33亿元，规模净利润16.79亿元，较5年前增长超7倍。核心大单品燕京U8销量5年间从90,000千升跃升至900,000千升，成为首款全国性大单品。这一增长不是大水漫灌，而是依靠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而关于下一个5年的发展规划，也备受行业关注。在燕京啤酒举行的15-5战略发布暨2026年合作伙伴大会现场，燕京啤酒接连发布了15-5战略规划、产品研发规划、卓越管理体系规划和品牌战略规划。在随后的行业论坛上，专家与合作伙伴共话未来发展。燕京啤酒党委书记、董事长耿超表示，过去5年的5战5胜只是起点，未来燕京继续以二次创业、复兴燕京为主基调，进入复兴下半场。燕京啤酒在15-5规划中确立1合2亿业务格局，以啤酒为核心，饮料和健康食品为2亿，迈向啤酒加饮料加健康食品协同增长的全新生态。

0: 随后核心嘉宾团与燕京啤酒全球品牌代言人关晓彤移步网络直播间，与网友实时互动，线上线下联动，将大会热度推向高潮。当行业从规模红利转向价值红利，燕京啤酒正以合力聚势共赢增长的全新姿态，开启民族啤酒品牌的新征程。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再见。
2: 再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0: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5: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0: 我们是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海之滨的三门湾，是浙江省仅次于杭州湾的第二大海湾。在它的116万多亩滩涂中，生活着一种极致之鲜——蟹。每年立秋前后，成熟的青蟹开始寻找洞穴蜕壳。这样的蜕变在蟹的一生中需要经历13次，每一次不是生命的起点，就是生命的终点。刚刚蜕壳后的青蟹是最脆弱的，也是最鲜美的。陈义清必须赶在这个节点捕捉，否则所有准备都将前功尽弃。中国人大多习惯在橘黄蟹肥的秋天品蟹，此时的蟹固然最肥美，却不是蟹最鲜的时候。旧壳褪去，新壳未长成的半个小时，蟹体内产生大量新生的水溶性蛋白，不需要加工就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此时的蟹壳是软的，这种状态被称为软壳蟹。捕捉到软壳蟹并尝到它的鲜美，就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即便有60多年捕蟹经验的陈义清，想要在第一时间抓获刚刚蜕壳的软壳蟹也是极有难度的，需要一些运气。软壳蟹变硬之前有最佳的口感，陈义清不想浪费这来之

0: 不易的美味，抓紧时间往家里赶。不用去壳，直接过油爆炒，在最短时间内去除水分，锁住至鲜。比软壳蟹更需要争分夺秒获取的另一种极致之鲜，是与鹅肝、松露并称为世界三大美食的鲟鱼卵鱼子酱。最高品级的鱼子酱以克为单位，价格和同等重量的黄金相当。鱼子酱最负盛名的产区是里海，也是鲟鱼的故乡。俄罗斯紧邻里海，是全球公认生产顶级鱼子酱的国家。基里尔是俄罗斯鲟鱼养殖场专职取鱼卵的人，他非常了解鲟鱼。
1: А вот эта вот рыба весит более 150 килограмм. Это моя самая любимая рыба.
0: 据基里尔介绍，能被制成高品质鱼子酱的鲟鱼平均寿命长达百岁，至少需要20年才能产卵，而只有60岁以上的鲟鱼鱼卵才能制成世界顶级的鱼子酱。鱼子酱为何会如此之鲜？这一粒粒鱼卵就是完整的生命，鱼卵阶段汇集了整个生命的最鲜。鲟鱼卵天生具有鲜味优势，但要想把这种鲜发挥到极致，就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鱼子酱的制作。快是制作鱼子酱的关键。鱼卵取出后，必须要在15分钟内完成12道工序。最关键一步必须由评定师来完成，他要根据鱼子的大小、色泽、气味等情况来决定加多少盐。盐的作用是保鲜和提鲜。当鱼子的鲜与食盐中的钠离子结合形成谷氨酸钠，就能释放出更强烈的鲜味。鱼子酱的鲜味是绵长的，这种绵长不仅有来自深海的气息，也有鲟鱼漫长的一生所积聚的精华。从古至今，鱼子酱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鱼子酱依然代表着奢华，吃法也颇为讲究。舀取鱼子酱最好选用贝壳、木头等天然材料制成的小勺，这样才不会破坏鱼子酱原汁原味的鲜。鱼子酱的鲜来自生命的孕育，来自水中世界，而在山野丛林间，同样也有来自泥土的芬芳。而在山野丛林间，同样也有来自泥土的芬芳，来自大地的恩赐。据叶卡捷琳堡6000公里外的蜀南竹海，隐藏着一种被称之为地下精灵的奇珍。这个季节是唐光军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每天天不亮就进山。他要找的就是珍贵稀有的地下精灵野生竹荪。野生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腐生真菌，堪称菌中贵族。它富含鸟苷酸，尽管鸟苷酸本身没有鲜味，但当与其他富含鲜味氨基酸的食材一起烹饪，在

0: 鲜味香橙的神奇作用下，整体鲜味会放大数十倍。野生竹荪的生长地往往人烟稀少，绽放时间又很短暂，如果没有被及时发现采收，一两个小时野生竹荪就会自溶腐化。厨师王健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几个月，他的拿手绝活就是烹饪竹荪宴。四川人的调味频率少不了辣椒，几乎每道菜都离不开辣，但唯独用竹荪做的菜不放辣椒，原因是避免辣味遮盖掉竹荪的鲜。很多客人都是冲着王健的竹荪宴来的。唐光军和王健是十几年的老搭档，每年此时唐光军都会及时把采收晾晒好的竹荪送到王健的酒店。今年雨季来得晚，连日来的太阳让本就稀少的野生竹荪更加难找。温度过高，湿度不够，空有30年的经验也没有用。今天运气不佳，一个多小时的搜寻，终于在7:20发现了第一个竹荪，但还是来晚了一步。
1: 要这样就腐化了，我再早一点就行了，你干啥时间。
0: 虽然奔波了一天，回到家中的唐光军也不能马上休息，必须第一时间晾晒竹荪。如果没有及时晾晒或烘干，3-4个小时后竹荪就会腐烂。前几年的这个季节，唐光军每天都可以采收10多斤鲜品，今天的收获却寥寥无几。这个季节是野生竹荪生长最旺盛的时期，3个月的采收量可以占到全年总量的一半，但如果天公不作美，将无法挽回损失。光军重新振作了起来，他知道雨过天晴后竹林里会冒出不少竹荪。这是一场关系到全年收成的雨，虽然只持续了2个多小时，但对唐光军来说已经算是上天的恩赐了。明天到底能采收多少竹荪，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天刚蒙蒙亮，唐光军就出发了。为了收获更多，他必须分秒必争。有心人才会受到特殊的眷顾。几天前，唐光军考察的可能出现菌坑的地方，真的长出了更多竹荪。竹荪的菌群完全展开之时，也是组织蛋白酶活性最大的时候，因此这个时间采收的竹荪，其鲜味物质含量也是最多的。13年来，唐光军一直坚持把枯叶撒到竹林下面。虽然竹荪从破土到成熟只有几个小时，但这些供菌丝生长的腐植物可能需要几年或十几年才会长成竹荪。他期待亲手撒下枯叶的地方能长出更多的野生竹荪。发酵 是一种

创造鲜味的重要手段，它就像魔术一样，可以幻化出很多鲜美食物。奶酪是西方人的大爱，东方人也有自己的偏好，臭豆腐。程铁生是这家百年豆腐店的第三代传人，因为做豆腐出名，大家都称呼他豆腐铁。

0: 年豆腐店最畅销的产品是臭豆腐。徽州臭豆腐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历史，清末传入宫廷，使得徽州臭豆腐名扬天下。徽州位于北纬30度附近，这条神奇的纬线所跨越的区域有很多广受欢迎的发酵美味，长沙臭豆腐、四川大酱、贵州酒曲等，正是北纬30度区间独特的气候条件成就了发酵美食，而恰到好处的臭更让鲜味倍增，臭也是鲜的一种极致。这家百年老店的臭豆腐之所以闻名经久不衰，核心秘密就在这口老缸里。
1: 炉子有100多年了，就凭这个时间留下来的很不容易啊。
0: 百年卤汁制作出来的食物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变得鲜美，但这种鲜美不是取之不尽的，也会枯竭。今天就是程铁生为卤汁添加营养的日子。程铁生每次要选3年以上的火腿，时间越长，蛋白质分解越充分。3年的火腿蛋白质中纤维物质的分解可以达到70%，5年多的可以达到85%以上，达到入口即化的地步。火腿、黄豆、鸭蛋、腔骨都是百年卤汁的营养食材。熬煮5个多小时，倒入卤汁中，最后加入黑芝麻，增加天然的黑色。豆腐放在卤汁中的时间最好在2个小时以内，时间长了会融化掉，时间短了没有味道也上不了色。几代的传承，百年的卤汁续写着不灭的鲜味传奇。臭豆腐是臭之鲜的代表，但在徽州还有一种似臭非臭的鲜更极致，它就是徽州名菜臭鳜鱼。这道菜肉质醇厚入味，经热油烧煎，细火烹调，鱼肉与骨刺分离，肉成块状，非但无异味，反而鲜香无比。

化承载记忆，用智慧发现美食，让臭之间呈现出一种米酒留香，回味悠长。万物皆有时，人们用智慧把握时间的节奏，创造出鲜的良机，从无到有，从微小到爆发，在时间的卡尺上，在不断变换的时光磨砺下，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房，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味道。它跳脱了酸甜苦咸的单一和明确，任性而又灵动，这就是鲜。不同食物与味道的组合，像万花筒一般变换出无穷滋味，这正是鲜的魅力所在。然而千面佳人的背后，是否隐藏着看不见的规律在指挥着一切？这里是苏格兰西南一座面积仅有121公顷的小岛——爱丽斯卡岛。岛上只有一座古堡，古堡只有一间餐厅，而这个餐厅却以米其林一星的品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美食爱好者渡远万里前来体验。爱丽斯卡岛地处苏格兰领海保护区内，丰富的海洋资源使餐厅拥有天然的食材优势。主厨康纳有着多年米其林餐厅的从业经历，冷熏三文鱼一直是他极力推荐的一道菜。烟熏三文鱼有热熏和冷熏两种方法，热熏容易使三文鱼表面更快干燥，影响对烟雾的吸收，通常是做成半成品的方法。而冷熏的过程仅仅是为三文鱼增加风味，鱼肉依然是生的。熏制持续一个昼夜，中间要刷一次橄榄油，加一次烟火。产生烟的木屑来自旧的苏格兰威士忌酒桶，因此熏好的三文鱼会带有微妙的酒香。三文鱼在熏香里转化的时候，康纳来到海边，他需要另一种食材，虽然不直接使用，却非常重要。爱丽斯卡岛周边海域海水纯净，生长着大量藻类，大厨要寻找的海草、海藻和海葡萄，虽然吃起来口感并不太好，却能为三文鱼补充一种特殊的鲜味。在大西洋暖流的滋润下，爱丽斯卡岛四季如春，无边无际的海水仿佛令人置身世界尽头。这个远离尘嚣的小岛也被大自然恩赐了丰富绝佳的食材，来自大西洋深海及其周边的天然美味，无时不在挑逗四方食客的味蕾。第二天清晨，康纳到酒店的有机菜园找一些需要的配菜，他剪下一些草尖，都是新长出来的嫩芽。这个过程不像是在选菜，倒更像是在雕饰盆景。这时三文鱼已经熏好，康纳把鱼分切成小块，

现在海藻就要发挥作用了。把洗干净的海藻和三文鱼紧紧包裹在一起，两种食材的搭配看似简单，却隐藏着所有鲜味搭配的核心奥秘。精明的厨师从长年累月的实践中掌握了这个鲜味奥秘，就可以烹调出独特的鲜美菜肴。康纳开始摆盘，来自大西洋冷水区的三文鱼、野生海藻、无污染的海盐，共同赋予了这道烟熏三文鱼独有的味道，让品尝它的人们更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滋味。最后撒上的粉末是康纳自制的提鲜法宝，由几种不同的海藻经烘干、研磨、配比而成，用来自大海的味道锁定来自大海的鲜味，只有被大自然宠溺的人才能获得如此奇妙的

0: 拥有新鲜空气、纯净水质、鲜美食材的爱丽丝卡岛，用最贴近自然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鲜味小岛。在中国的东北，每到冬天，窗外大雪纷飞，没有比灶台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炖蘑菇更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温暖和满足了。做蘑菇生意的聂林富专程来给孙书杰送真蘑。对于小鸡炖蘑菇这道东北看家菜来说，真蘑的品质至关重要。
1: 张妹子，给你送蘑菇来了。
2: 哎，来了。
1: 今年这个蘑菇啊，特别好啊。
0: 真蘑是中国东北特有的山珍，味道极其鲜美，也是极少数不能人工培育的食用菌之一。经过晾晒的真蘑所含的鲜味物质要比新鲜时增加数倍，这也是菌类的干品比鲜品闻起来要香得多，味道也更加鲜美的原因。真蘑携带着重要的协作酰鸟苷酸，接下来他的老搭档该出场了。土鸡肉富含氨基酸，是鲜味组合中不可或缺的基本酰。
3: 放上油，放点糖，挂点色，颜色好看呢，完了炒。炒出油以后，把蘑菇放里，一只鸡放3两到4两的蘑菇，

铁锅、柴火，炖煮一个多小时之后，鸡肉蕴含了榛蘑的香气，榛蘑也吸收了鸡肉的滋味。东北人用自家圈养的土鸡和大山里的榛蘑，示范了最经典的鲜味搭配。

0: 对于表现鲜味的法式菜肴，法国米其林厨师埃里克偏爱龙虾和鱼子酱的搭配。龙虾含有大量的核苷酸，鱼子酱的游离氨基酸含量则高得惊人，这两种高级食材的碰撞又是一个基本鲜和协作鲜搭配的成功案例。
1: Donc là, c'est une langoustine qui est vivante, donc produit exceptionnel, des très très grosses langoustines à 3 pièces au kilo. Donc c'est une langoustine qui sera mi-cuite.
0: Yuzi-jiang 不是法国人发明的，却是法国人把它发扬光大的。埃里克选用的是来自法国卢瓦尔河谷，每公斤高达2400欧元的索洛涅黑鱼子酱，为这道龙虾美味增鲜。埃里克烹饪的菜品以艺术搭配和鲜美口感著称，浪漫可以成为法国人的标签，但仅用美味却不能定义法餐。在法国人的心目中，法国美食是高高在上的，除了味道之外，还包含着精致、考究以及用餐的高雅态度等等。这家以蒙巴纳斯命名的餐厅创立于1900年，至今还保持着传统法国餐厅的风貌，并为客人提供经典的法餐。在这里用餐，恍惚间会有时光倒流的错觉。伊瑞克夏米是这家餐厅的主厨，烹饪出与餐厅风格相协调的菜肴是他的工作。
1: La cuisine que je fais, c'est la cuisine traditionnelle aimée par les Français.
0: 将鸡蛋配在土豆青豆沙拉中，将西红柿搭配在乳酪里。对鲜味食材的搭配，夏米深谙此道。为了成为法餐主厨，夏米已在巴黎追逐了30年梦想。奶酪是法国人最钟爱的食品之一，炸牛排配土豆泥则是标准的大众菜肴，鹅肝通常只会出现在高档餐厅的菜单上，而鸡蛋、西红柿等富含鲜味元素的食材则是最常见的佐餐配料。第五味，鲜，似乎永远是一个包含了无数种可能的复杂呈现，因为不同食材的不同搭配会产生无穷变化的结果。要想领略这种复杂和微妙的极致与精髓，必须前往中国的一个地方。巷的米菜馆里正在进行一场典型的中国式婚礼，所有元素都力求凸显传统风格，当然也包括婚宴的菜品。其中最经典的非即将登场的这道菜莫属，
2: 鲍鱼要花一个礼拜。
0: 为了他的登场，后厨需要花费一周的时间来准备和打理数十种食材，
2: 上八江下八江都是精品的东西。
0: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佛跳墙。它不仅是集山珍海味之大全的首席闽菜，更是鲜味元素极富层次感和可塑性的最佳代表。如此诱人的美味，扑鼻的香气从何而来？鲜味的秘密又在哪里？ 见背山面海，食材异常丰富。古时当地人就有喜食汤菜的传统，并擅长制汤。福建厨师能在一种原汤中加上若干辅料，使原汤变化出无穷美味。素有一汤十变，百汤百味的美誉。闽菜大厨姚建明平时在家颐养天年，只有在餐厅烹饪最重要的菜品时才会临场指导。在福建，佛跳墙虽早有盛名，但真正走进国人视野，成为高大上菜品的代言，实现多层次的鲜味升级，却是源于一个重要契机。1984年，还是学徒的姚建明跟随师傅们来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对佛跳墙进行了6次改良，最终成功完成了迎接外国元首来华访问的国宴任务。姚建明也因此成为佛跳墙走出福建，变身享誉中外之国宴菜品的见证人。早年间烹制佛跳墙多以鸡鸭肉为主料，汤浓色褐，口味醇香却略咸荤腻。改良后的佛跳墙，鸡鸭和猪肉不再作为最后食用，而是炒制后熬煮成浓郁的汤底备用。这个过程最重要的是每一种火候的精妙切换。这锅富含氨基酸的香浓高汤就是佛跳墙的鲜味基底。之后新的主角悉数登场，闽北花菇、瑶柱、海参、鹿筋、唇边。名贵食材的添加不仅仅是口感和营养上的提升，更实现了各层级鲜味元素在同一道菜品中的前所未有的绝妙混搭。中国沿海地区的人们自古就有制作和食用干货求鲜的习惯，便于保存的同时也产生了鲜味元素，比如菌类所含的核糖核酸会大量转化成鸟苷酸，这就是干货通常比鲜货味道更浓郁更鲜美的原因。不同的干货泡发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对花菇来说，用70度左右的热水泡发，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鲜味口感。将泡发好的山珍海味依次摆入坛底，用荷叶密封坛口，让荷叶的清香之气锁住这一坛充满无数鲜味分子的天地精华，再经数小时喂制，静待最后开坛惊艳的时刻。人们品尝佛跳墙，在鲜香醇厚的滋味中获得味觉嗅觉的极致体验，这种滋味的美妙能够丰富人们对鲜美味道的认知，获得不同层级的鲜味感受。
3: 一心切儿展信好，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 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的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种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y Dream。9日开始的举动，北京5月哪一家叫最出天？剧情手办看不国潮，还有谁的巡游？空间历史巅峰神，没那么在花钱风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好，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今天的市场又是指数没怎么跌，但是个股普跌的一天。我们看到有超过3800只个股是下跌，同时呢成交量呢也是连续三天失守了3万亿。在盘面当中呢有双高特征突现，一高是成交量高的个股多数上涨，另外一高呢是股价高的个股多数上涨。科创50呢再创历史新高，能否再带领 A 股再来一波行情，稍后会和场上嘉宾进行一个详尽的探讨。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最新报4162点，下跌了7个点，成交量13589亿元。深成指最新报15569点，上涨了0.07个点，成交量15948亿元。创业板指最新报3921点，上涨了13个点，成交量7619亿元。近4000股下跌，科创50却创出历史新高。极致行情上演，站在极光里才能赚钱。存储巨头来了，芯片产业链迎来新起爆点。封测逆势大涨，两张图帮您梳理投资路线。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许志和高乐，欢迎两位老师。那么两位老师，今天我们看到盘面当中呢是有超过3800只个股是下跌的哈，所以有很多投资者的体感没有那么好。确实我们看到只有像存储芯片啊，包括光刻机等少数明星股是上涨的，其他个股可能调整的空间比较大。所以想听听两位老师对于今天盘面两位老师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您觉得反弹是一日游，还是说是起飞前的这种下蹲的状态？
1: 我觉得当下这个市场呢，大家能够看到成交量基本上就在3万亿左右，所以市场里边其实是不缺乏机会的。但是相对于之前，比如说我们创新高的时候啊，3.6万亿啊，其实还是有点差距的。所以呢，就是一个盘整的一个过程。另外一块呢，我们看到从上周五啊一根金针探下来，然后又拉回到20日线下。目前呢，实际上连续4个交易日在20日线附近在震荡，其实也是找到了一定的支撑。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上方的50线在下压，所以我们可能会经历一个咱们所谓的均线粘合的过程啊，在这个过程中啊，成交量持续的萎缩，然后呢寻找一个新的主线的方向。
0: 算是一个起跳前的下蹲动作吗？
1: 我觉得是个盘整的动作，但是它能不能起跳，我们还要看看外部的因素能不能给予共振，这可能是风险偏好偏大家需要去关注的。
0: 您的观点还是比较保守哈。许志老师，您觉得今天盘面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今天的盘面也符合之前的一个预期，因为当下我们其实面临全球从这个降息通道进入到升息通道的一个压力。那么在这种压力情况下，全球的交易情绪都受到一些压制，比如说亚太区的市场大家的压制力都比较大。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虽然我们的资金是我们自己的，但是呢我们的情绪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蹴而就直接冲上天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今天你能看到大部分的方向可能都有一些压力，在一些市场的共识非常强的方向能够突破，在其他的方向可能就会面临一些压力啊。短期可能还会持续一种震荡消化，然后由上证去稳定大家情绪，由科技去持续突破的这种格局可能会继续。
0: 正如两位老师说的哈，我们看到今天沪指可能表现没有过多的波澜哈，但是我们看到科创五零可真的是一枝独秀。指数分化呢，也导致大家目前可能有一些小小的纠结哈。比如说，一方面是外围市场可能有一些市场的这样的下跌，所以大家也在担心这种调整会不会波及 A 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大家是非常期盼这种反弹的状态的。我们看到同花顺调查显示，有53.8%的网友选择在当下加仓。那么接下来市场到底会怎么走？五月下旬我们的科创五零能否带领 A 股走出一波行情？我们先来连线下场外的嘉宾，来听听宋振宇老师的观点。你好，宋振宇老师。
3: 市场是否是一日游呢？我认为呢，从上周5月14号那根大阴线之后，指数就已经结束了之前的这个单边上涨，而进入到了一个震荡段啊。这个震荡段呢，未来的走势很可能是涨两天跌两天的这个走势啊，所以未来一定要注意节奏。对于创新高的科创五零呢，我认为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这轮行情的一个中后段，也是属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了。那投资者也要注意风险。那对于未来科技股呢，我认为是一个少数科技股轮动 补涨的一个位置啊，包括很多这个先进制造、新能源也存在一定的补涨。对于这个中短期来说呢，我认为市场仍然会有一定的热度啊，嗯，但是科技股呢，一定要注意未来会出现的这个分化。
0: 好，谢谢宋振宇老师啊，同样问题要交给我们场上两位嘉宾了哈。确实，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那么五月下旬，科创五零指数是否会带领 A 股走出一轮行情？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高乐老师，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1: 我觉得科创五零还是有机会的啊，但是如果我们想让一个指数去带动整个大盘啊，以科技方向去带动我们现在的这种情绪啊，我个人觉得呢，可能还啊略差一点啊。正像刚才徐老师提到的啊，其实外部的情绪的影响是现在关注的一个核心。比如说我们过去其实领涨的板块是创业板啊，那大家的探讨呢就是像光模块啊，像锂电池啊，包括像芯片半导体，对吧，能不能带动大盘的情绪，其实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了。也就是说当大家看到的比如说算力产业链啊，英伟达的标杆啊，包括像这个存储芯片看到的 SK 海力士跟三星的标杆，那当外部的一些情绪受到扰动的时候，那这些投射交易啊自然也就会有影响。另外一块呢，大家也在关注啊，因为这个所谓的巨量的 IPO 啊SpaceX 啊，可能六月份就要上市了，所以呢，对于啊美股的这种流动性的一个影响，可能也会受到啊，比如说前期提到的像特斯拉产业链、苹果产业链啊，包括英伟达产业链，都会有流动性的一些变化。同样呢，对于我们 A 股来说呢，大家可能会去寻找我们的自主可控的逻辑，也就是从投射交易啊到 A 股自身的强点，比如说我们前面看到的是创业板，那现在呢就是科创板。那科创板这个方向上边啊，既然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了，那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呢趋势短时间之内一旦形成就不会发生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关注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国内的存储的芯片啊，两家也要上市了。它上市的一个核心的点呢是有业绩啊，我们看到的那个长鑫呢，实际上一季度是有250亿的利润的，如果我们线性外推啊，全年就是1000亿的一个利润。这个呢其实在 A 股市场里边也是难能可见可贵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个人觉得对于我们的存储标杆，我们过去都看投射交易看外边了，那如果长江长鑫上市之后，那我们存储也有了标杆，我看看市场给它有多大的估值空间，对于我们的科技股会有更好的一个标杆的效应。
0: 好，谢谢高乐老师。那实际上言外之意，可能大家会接下来把目光包括资金都放在科创五零的这个板块当中，大部分会吗？
1: 趋势是这样的，但是要想带动整个大盘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
0: 好，那么同样的问题再交给我们的许志老师，到底五月下旬啊，科创五零是否会带着 A 股再开启一轮新的行情？黄金每秒倒计时开始。
2: 首先我对于科创五零这个方向还是比较乐观的。为什么？我多次提到啊，现在全球我们的重点的逻辑依然在 AI 的方向，那对于我们大 A 来说的话，很多的 AI 的这些布局都在科创五零里边。那么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资金去集中布局呢？对吧？因为现在就是 AI 作为一个主场啊，这个资本也在往里走，然后资金也在往里走，然后上面的政策也在往里走。那么这些投资人作为做出这种在这当下全球最主要逻辑里边做出集中的投资，这是其实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一个操作模式。那么后续它能不能持续，我个人觉得有机会啊，但是呢一蹴而就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与其去想科创五零能不能接着创新高，不如去想一想现在盘面的一个变化啊。根据近几天的一个盘面能看到， AI 的方向除了我们之前的芯片或者说卖铲子的这个方向持续在走高，另外一些产业链的中下游或者说上游和下游也在有些资金去做一些布局，比如说最近走得很好的机器人的方向，你可以把它当作成 AI 在硬件端的一个应用端。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最近表现比较好的工业软件的方向，你可以把它当作成 AI 通向我们机器的一个 AI 加产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桥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啊，除了去看这个科创五零这个标杆的芯片端，也可以在 AI 产业链上下游去做一下关注。还有一个重要的点，今天的市场你能看到我们之前可能休息了一段时间的创业板是不是也在有所动静，今天的储能的方向是不是有所动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如果后续啊科创板在这个情绪有所熄火的时候，那么创业板会不会接力上来，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0: 谢谢许志老师的分享。那么两位老师也是觉得后续可能科创五零还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们先来看一张图，这张图看到了是美国3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了5.159%，那么创了20年最高水平。日法英德等主要国家的长债收益率也创了多年新高。我们也知道啊，可能在美债 再上升到一定的收益率的时候，可能会触发杠杆平仓与系统性资金流出，进而波及股市。所以想问问两位老师，这个美债收益率对我们近期所有的市场的关注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注的信号？
2: 在我的投资逻辑里边，我觉得美债收益率很重要啊，但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怎么说呢？美债收益率或者说其他国家的收益率代表了整个资本市场对于它未来利率通道的一个预期，比如说长端收益率上升就代表了他们觉得未来的这个利率可能会提高啊，仅此而已。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为什么说不用那么担心呢？它影响的是全球的交易情绪，但是我们的市场能走到今天不是外资冲进来推高的啊，它是我们自己的投资人面对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产业升级，最后我们自己做出的一个选择。那么这种情况下影响的肯定是短期会有情绪的影响，但长线而言不太会影响到整个资金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担心。
0: 嗯，有的时候也不要想太多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操作的一些策略哈。今天的 A 股芯片产业链是一个持续的走强，同时我们看到算力芯片方向领涨，比如说像中芯国际大涨，寒武纪、木西股份、摩尔建成都是跟涨。近期呢，国内的两大存储巨头长芯存储和长江存储纷纷启动 IPO。想听听两位老师啊，这两大存储启动 IPO 对于我们的芯片产业链会有怎样的一个影响？能不能带领我们的产业链啊，芯片产业链继续的走出一波波澜壮阔的行情？
1: 我同意主持人的说法，因为刚才其实前面100秒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关于两家巨头上市的一个情况。过去我们去看科技，更多的就是看美股、韩股的投射交易，那是因为它的龙头的标杆效应。那未来呢，如果我们 A 股有了自己的龙头，那我们的市场给它多大的估值，意味着我们的整个产业链的一个估值空间。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 A 股市场的这些存储的龙头上市之后，市场的一个估值溢价的一个情况。这个呢，将成为我们未来选择或者买卖的一个重要的点。
0: 那许志老师，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存储双雄 IPO 可能关注的不仅仅是对于整个科技产业链的这样影响，大家也是想说在市场当中会不会有一种虹吸效应，或者是一种更加加剧格局化这样一个分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觉得会有吗？
2: 我认可这种观点，就是说存储的巨头上市啊，从中长线来看对于整个芯片方向是一个好事儿。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吧，以前比如说有100个投资人关注芯片方向，那么随着这两个巨头的上市，一定会有一些舆论上面的一些聚焦，那么可能有101个、102个，那么投资人多了，自然而然资金也就多了。所以中长线来看对于芯片方向是一个好事儿。那短期可能就会造成大家说的这个虹吸效应，毕竟我短期我不管是我多来的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我们来了也是为

0: 了这两个巨头。那么内部本身就在投资芯片方向的，比如说这100个人，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为它的上市啊，从自己原本的这个投资方向可能挪到短期挪到存储这个方向。那么对于之前的一些方向，可能就会有一个虹吸效应。所以短期可能是一个小利空，那么长期来说是一个好事儿，需要分开来看。
1: 好，谢谢许哲老师。那么我们再说一下今天的芯片半导体当中的一个细分，就是封测板块。今天的封测龙头长电科技也是在盘中涨停。如果提到封测，封装测试在整条芯片产业链当中啊，我们可能想到的是它的技术壁垒属于偏低的这样一个环节，而且呢整体估值是长期处于低位。去年的长电科技还是在全年下跌了9%，今年才正式的迎来爆发。所以想听听两位老师啊，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盘面当中，像长电科技、京方科技的涨停，通富微电、华天科技大涨哈，怎么看封测板块的逆势上涨是不是行情的新的起点？
2: 我觉得封测这个我们讲的叫厚道封装啊，实际上是相对来说呢确实技术含量没有那么高，但是同样一点啊，大家要去关注啊，因为封测这块呢从最开始的 chiplet 啊，也就是 1D 2.5D 到现在的这个 CoWoS 的 3D 封装技术还在持续的一个进步。还有一点呢，我们讲 CoWoS 过去大家关注的实际上是 HBM 的一个存储的封装一个技术，那现在呢随着长江跟长鑫的上市，以及大家关注的像 HBM2E 国内的量产，可能我们这个 CoWoS 的封装技术也就成熟了。这个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技术的进步，也就是从过去的低啊技术门槛逐渐有了一个护城河，这个呢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当然是好的一点。另外一块大家也在关注啊，过去两年像光模块这块，其实核心的一点呢是叫光电的供封装啊，其实也是一种封装的技术，但现在呢有了一个新的技术路线，也就是大家过去听说的 CPU 属于大量的浪费，一个 CPU 呢可能是配8个 GPU， 未来呢可能会提高啊，比如说把这个光电转化效率从啊光模块里边啊给它放到CPU 里面去，那这种情况呢就把光模块的拆掉了，然后呢通过1:1的配比，一个 GPU 一个 CPU， 那提高的实际上是电信号的一个转化，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会把 PCB 电路板做得更大，也就是需要更大的封装，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技术路线的一个新的一个演绎，市场在提高技术含量，另外呢就是有新的一个技术路线给它了更好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呢封测这块大家可以去持续关注，一方面呢是随着巨头的上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新的技术路线的一个演绎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一个估值溢价。
1: 所以您觉得今年可能是一个新的行情的起点，可以这样理解？
2: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行业的周期的起点
1: 啊，以新的行业周期起点。那我们再看一张图啊，这张图是封测产业链的投资图，这里边有封测的核心标的和成长逻辑，大家一定要收藏好。那两位老师怎么看这张投资图？那么我们投资者如果想参与的话，就买三个龙头：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和华天科技，还是选择其他低位的也可以参与？徐哲老师，
0: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当一个行业它从之前的偏周期行业变成一个成长行业的时候，除了你需要关注它的营收、关注它的利润之外啊，也需要关注它在成长行业里边的一些护城河，比如说它的有没有技术壁垒，市场的占率有多高，然后它的供货对它的供货物的这个需求端是不是很广泛啊，是不是在国际市场上占有很大的占有率啊，这些方面都是你要去关注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啊，对于龙头方向的持续关注可能是一个更加稳定，然后未来的成长空间也更大的一种方式。
1: 那么许哲老师也是觉得要关注这个行业的龙头，我们也给大家找了一张关于封测龙头的图啊，大家可以收藏一下。封测龙头成本优势与盈利能力对比，长电科技的毛利率达到了18.5%，毛利率、净利率、资本开支、人均产值这些指标，哪些指标最值得我们来参考？
2: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看利润啊，因为利润是企业的一个核心，而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核心就是研发占比啊。因为如果大家看到的营收呢，我们讲一句话叫好的公司用利润去做研发啊，差的公司呢是用营收去做研发，这里面就是你的占比的一个原因。另外呢，就是随着我们现在大家对科技的未来的发展，对人工智能未来的一个向往，可能啊利润占比相对比较高啊，然后利润持续性比较好，然后研发占比比较健康的企业才是我们要需要关注的一个方向。
1: 谢谢两位老师的观点。那实际上在当下的市场，大家也都是在吐槽，觉得是一个极致的行情，因为我们能感觉到是有极度的抱团、极度的虹吸效应，包括极度的这样的一个分裂的状态，所以在操作上确实难度挺大。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黄金一百秒，请两位老师说一说哪些个股可能在这次急跌当中具备了机会，哪些个股尤其是那种长时间没有受到资金青睐看到的个股还会有下跌的风险吗？ 了，进入第二个黄金100秒，许哲老师交给您，100秒倒计时开始。
0: 在开始的时候先要提醒大家啊，不要追高，不要追高，不要追高。虽然我觉得啊，整个今年一年啊，整个市场的主要逻辑还是在 AI 这个方向，我们现在的这个主要涨的方向也在 AI 这个方向，但是呢已经涨了这么长时间了，也确实有一些获利盘在里边，也有一些想要跑的资金在里边，那么情绪可能随时会结束，那这个时候你去追高的话可能性价比就不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去关注什么方向呢？比如说尤其在今年啊，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从降息通道来到升息通道的一个压力，境外的情绪会对我们有一些影响，那么这种情况下追高的风险和性价比啊，收益的性价比是在持续降低的。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关注一些什么呢？比如说还今年的主线还在 AI 方向，那么 AI 方向也很大啊，除了我们的卖产能的芯片，我们还有这个光通信方向也调整一段时间了，对吧？然后呢我们的存储芯片方向，我们的这个功能的方向，我们的这个软件的方向都有一些机会。那么这些方向大家可以去捋一捋，去找一些可能近期随着外围的情绪影响有一些调整，然后或者说是因为啊我们现在资金比较急着抱团啊，也把一些 AI 产业链里边的投资人从可能之前布局的一些上下游方向给吸走了的这些啊，可能也会引起一些价格的短期的向下。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在这些方向去捡一捡，去挑一挑，去挑一些好的方向。我个人比较看好的主要是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的电网设备的这个方向，因为毕竟随着后续你不管是你造了多少的芯片出来啊，你芯片涨多高，你造了多少芯片出来，你总归是需要用电才能把它用起来的。那么这个方向长期的驱动力是非常强的。另外一个方向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的软件开发或者说工业软件的方向，我们作为15计划之中啊，我们的这个工业的一个 AI 加的一个布局，软件作为跟机器沟通的桥梁，它后续的一个潜力也是非常巨大的。
1: 好，谢谢许哲老师。那么同样问题交给我们的高乐老师了哈，到底在目前市场当中哪些个股在这次急跌当中有机会，哪些个股长时间没有受到资金的关照会有下跌的风险？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其实刚才许老师提到了一点啊，就关于这个降息周期跟加息周期那现在呢可能市场还在分歧到底加息周期什么时候来，但是呢其实对于降息周期已经进入尾声，这个已经有一定的共识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原油一直维持在高位，所以呢可能加息还有一段的时间，但是到了这个时间点上边，大家如果回顾往次的这种加息，每一次其实股息红利在加息周期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前期领涨的一些品种可能面临着资金成本的上升，那你的阿尔法，你的盈利能不能带这个替代这个资金成本的一个上升，这才是核心的一点。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与其去追高，不如去选择红利也就是我们过去叫哑铃策略现在叫杠铃策略，我们把这个杠拉得更长，一边呢选择更加稳妥的红利，另外一方面去选择相对可能有补涨预期的方向，比如说 AI 加的应用的机器人其实我们看到今年机器人也是有机会的。那核心的一点呢就是春节之后包括那个耍双截棍的机器人，到了现在呢大家也在关注六月份Optimus 3可能要出来了可能有更多的量产的信息，以及我们看到宇树科技这个380万的机器人机器装甲，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的梦想正在照进现实，量产的速度越来越快。与此同时呢 AI 应用的方向除了机器人，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传媒，因为今年其实从春节档到清明档一直受到了去年这个160亿哪吒的压制，高基数，但是到了五一档有了一个变化，比如说阿嬷实际上这种温情片也给了大家更好的一个预期，超过预期的预期差。
1: 好，谢谢两位嘉宾老师的观点。那么接下来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马上进入今天的主编时间，看看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哪些最新最热的财经资讯。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5月20日关注多支证券 ETF 持续获得资金流入，多家车企官宣涨价，新能源车是新方向。从市集看趋势，中国文创大市场，马上逐一解读。万德数据显示，证券 ETF 易方达4月13日以来连续23个交易日保持资金净流入，证券 ETF 国泰连续10个交易日资金净流入，合计达到36.88亿元。此外呢，券商 ETF 华宝本月以来净流入额达到了21.21亿元。专家认为，市场资金积极通过 ETF 布局券商板块，反映出了部分机构投资者正在捕捉券商高业绩与低估值背离下的配置机遇。 五月以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风向悄然发生变化，包括比亚迪、长安、起源在内，超过十家主流车企通过官方渠道发布部分车型涨价信息，单车涨幅在。

0: 2000元到10000元不等。本轮涨价呢，呈现出了以成本倒逼为主导、结构性分化明显、调价手段更多元等特征。业内普遍认为啊，新能源车市正在从以价换量的粗放式价格博弈，转向以技术产品与服务为核心的价值竞争新阶段。从文波文创到国潮潮玩，从非遗匠心到数字科技，从日间游园到水岸夜游，正在朝阳公园举办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不仅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打卡全国顶流文创好物，更是搭建起了文创行业交流互鉴、协同发展的重要平台。据现场发布的中国文创发展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规上文化企业营收达到了 15.2 万亿元，其中内容创作生产是 3.5 万亿元，增长了 13.5%， 创意设计服务是 2.7 万亿元，增长了 12.3%。 预计到15末，中国文创市场规模将超过10万亿元。当前文博文创、非遗文创、潮流文创、数字文创、旅游文创五个重点领域表现尤为突出。接下来回到演播室，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2: 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小课堂。那我们请来的是简一老师，赶紧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3: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
2: 实际上呢，您的这个形态是有龙盘凤舞，有龙出水，然后呢有龙盘，还有就是起爆点这个凤舞的这个阶段。
3: 是的，龙出水具有四个特征，我觉得出现这个放量的涨停板是最重要的，这个代表了主力明确进场的信号，然后是一个龙盘震荡洗盘的这么一个过程。
2: 赶紧给我们用案例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龙盘阶段。
3: 下面为大家先复习一下龙盘的三个核心要素。首先时间，这个豫能控股从这个起涨到这个位置大概是20个交易日左右，幅度是围绕这个龙出水这个标志性 K 线进行上下的波动。再一个就是量能，这个龙盘阶段的量能是龙出水前阶段量能的一倍左右，非常符合咱们这个龙盘的特征。
2: 这个标志性 K 线是不是就是龙出水的那个带量上涨的涨停板？
3: 是的，
2: 是的，
3: 这就是标志性 K 线，就是那个龙出水的涨停板。
2: 好，那老师啊，您提到这个龙盘阶段是有10到30个交易日，这时间不短，怎么样判断龙盘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进入我们这个凤舞的起爆点了？
3: 首先来讲，在这个龙盘阶段出现大阳线或者涨停板突破龙盘震荡区间，这个出现的这个涨停板或者大阳线也就是这个买点，基本上就可以确定这个龙盘结束的信号，也是开启凤舞阶段的起涨点。为了说清楚，咱们
2: 画个图，
3: 画个图。比如说这是龙出水的涨停板，然后有一个龙盘阶段，龙盘阶段，然后出现一个大的涨停板或者是大阳线之后突破这个平台区域，这个大阳线，这个大阳线就是咱们的参与点，也就是代表龙盘结束的信号，也可以说为，也可以称为凤舞的一个起点。
2: 那老师，这根大阳线到底是几个点合适？
3: 大阳线一般6个点以上的阳线，我们称为大阳线。
2: 那这个大阳线或者是涨停板啊，对于这个量能有没有什么要求？
3: 对量能是没有要求的，但是根据以往的历史统计，出现这个大阳线或者涨停板放量的比较多，如果是缩量或者是一字板形态，也是可以的。咱们主要是要的是这个龙盘突破的形态，对这个量能要求并不高。
2: 好，那如果看到了这个信号，什么时候买很关键，我们是收盘买还是说就等这个线已经确定之后第二天买？
3: 是这样，如果出现了当天出现了这个6个点以上的大阳线或者是这涨停板，就可以去参与。如果 如果第一天没有买进去的话，第二天可以继续买。
2: 嗯，那我们也通过两个案例哈，看看这个起爆点，这个大阳线到底长成什么样，快跟我们说一说吧，老师。
3: 这是裕能控股这只股票，在2月6日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凤舞的起爆点，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阳线。
2: 哦，
3: 这个大阳线当天涨幅是收盘是涨幅6%多，而且突破了这个平台区域，符合我们的一个买点。这是我操作的一个案例，航天发展的 K 线图非常符合凤舞的起爆点。看看这个位置，它是以涨停板来突破这个龙盘的区间。这个涨停板就是咱们参与的位置，也就是跟随主力上车的点位。
2: 嗯，
3: 这是我参与过的平台发展的一个 K 线图，这个大阳线相当于也是突破了这个区域，这个相当于一个涨停板。
2: 嗯，
3: 这也是凤舞的起爆点，这是咱们的参与的位置。
2: 好，那老师，我们也发现了，实际上您参与的这三个案例的都是主板的股票。我们知道主板是10%的这样的一个涨幅。那比如说像其他的板哈，比如说像北交所的，包括这个科创板哈，30-20这样的一个情况也适用吗？
3: 20里面的创业板的股票是可以适用的，我也操作过创业板股票的成功案例，用这个龙盘凤舞也抓到了大牛股。
2: 我们看一下哈。
3: 好的，这是我参与的一只股票，叫舒泰神。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也符合龙出水的形态，然后经过一段的龙盘区间，然后出现一个放量的大阳线，然后拉出一段很高的主升浪来，非常符合龙盘凤舞的形态。所以说对于创业板的股票，龙盘凤舞这个技术特征是可以使用的，但是由于北交所的幅度波动幅度比较大，而且参与的资金量比较小，一般没在北交所使用这种龙盘凤舞的特征。
2: 好，谢谢我们的简一老师。实际上哈，这期节目我觉得还是非常实用的，告诉我们如何来找寻凤舞前的这个起爆点，非常专业。那么既然买到了这个好股票，怎么样把它卖一个好的价格哈，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请我们的简一老师。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5: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0/10、10/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哇，
6: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8: 大家好，大家好。
6: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6: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
8: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6: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8: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

0: 视力智能花店订阅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 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

0: 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6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485.3 4 ZL2017-2-14085.3 4 ZL2017-2-104-0186.9 6 ZL2017-2-1905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